另外这样的大事我得跟母亲商量商量。另外呢，夫妻啊得有感情。好不容易我把你捡来了，你说咱俩不认识，胡了八都整起过一辈子，你再对我母亲不好，摔盘子摔碗的啊，刷筷子声再大了，我母亲再多心，心脏病再犯了，得高血压弄脑溢血，那年头反正没想那么多，那意思你要不孝顺这怎么办呢？那娶媳妇可得把眼光长准喽，这是一辈子大事，怎么办？我走得了，我给他来个避而不见。小伙子穿好了衣服，推开房门，什么人？面前站个姑娘，这宝剑呢，点住他的喉咙。我要你的命，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侯赛花。啊，侯姑娘，呸！你这个强盗，你这个败类！这姑娘啪啪啪啪，就是几剑呢。说姑娘干嘛来了？杀轩辕劫的。为什么？我简单的介绍两句。这个侯定国陆地飞腾侠呀，这人有点心术不正。以前呢，这个侯大侠不是吗？哎，所说的侯大侠吧，就是个穷闯江湖的，卖艺为生，越闯越穷。这侯定国不是最后吗？兜里头啊，连半吊钱都摸不出来。穷者思变，这人要一穷了，他就开始想道了，歪歪道。怎么办？借一个，抢俩，砸仨，就没啥事，他就老琢磨这事儿，就半夜去偷。你偷这地方也缺德，人倒霉吗？就偷到了望江港大黄庄黄三太的家，半夜摸进去要老黄给堵上了。这黄三太啊，伸手就把他抓住。黄三太多大功力啊，你这个毛贼，你竟敢到我的家偷盗！举起掌来，掌起要落。侯定国说话了：“饶命啊！你打死我不知要紧呐、啊，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女，全指我生活。你要如果打死了我的话，哎，一死就是几口，扔下我老母无人照顾，扔下我妻子孩子怎么办？”人心都肉长，黄三太啊，听了听，我念你是孝子，我给你100两纹银，走吧，日后你得走正路。男儿志在四方，海阔天空，你为什么要心术不正前来偷盗？给100两银。教育了一番，侯定国跑了。隔了一年，黄三太保镖正往前走呢，领不丁的，那林子里就蹦出一位，手持口宝剑，噌，站！黄三太在后边，前边都什么洪启林、张茂龙、远高恒、于成龙，他那几位师弟杨香武等人。黄三太一拨马就过来，俩人打了没有20多秒，把这人给抓住了。这劫道人呢蒙着轻纱来开一看呀，看了面熟，认出来就是你，是不是去年到我们家半夜进我们家要偷的那人？是我。你怎么恶习不改？偷不偷的要急，还越干越大着。嘿，

你说到底怎么事？你要不说明白，今天我这一冰刃我就砸死你。没有办法，黄大侠饶命，不信你上我家去。你掏钱带路，我看你说的是不是真。俩人这年岁都晃上晃下，骑了马就干了。走出30多里地，两间草房，破栅的门，烟头冒的烟儿。怨天津有4个孩子，都不高，跟那玩呢，抹的跟泥猴似的。这侯定国立老二就喊着：“娘，我回来了，媳妇儿，把水烧开开的，来客人。”黄三太跟进来一看呢，眼泪差点下来，兔死狐悲，误伤其类。他管怎么的都是练武术的，那最基本的咱们都是人。一看呢，四壁凋零，炕上坐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有一媳妇，看这个年岁啊，30多岁，由于啊过于操劳，脸上都褶子，乍眼一看跟50多岁似的，外头有4个孩子。大侠，这就我家，点了点头，你没撒谎，就从这一点你还有心。一看真是，外边4个男孩，炕上的老妈妈。黄三代心里有点不对劲儿，一酸，这眼泪好像没下来。好了，你别说别的了，侯定国，我认识你一回，第一次你到我家去偷，二次你拦路，你是不知道我呀，你要知道我，你不能来。我给你撂200两银子，你把这房子修修，赶紧，孩子衣服换换，啊，开一个小买卖，够了吧？那叫200两啊，那是钱的，白花花的银子，那了得吗？那年头的200两，要买彩电的话，能弄50台，那年反正没这估价呢，啪撂到这儿了。我如果路过这儿，我得看看能不能过出个人样。你得往人道上走。黄三太走，隔了那么1年多，不是，这黄三太保镖路过这儿，真就到侯定国家去了。一看，呵，行了，现在不是吗？这红嘎绿帽的断头也带上来，蓝缎大长

糖也喷上来，那大不能迷呢，犯你的老嗑，我得精神了。他媳妇儿啊，这脸上这肉啊也细粉了。嗯，黄三太点点头，哎呦，恩公，侯定国跪下，恩公啊，你来了，赶紧里边请。这让起来，俩人成了朋友了。逢年过节，侯定国领了媳妇，有时带着儿子，就到那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去看黄三太。有时到镖局子，你这玩意儿架不住走动，这一走动频繁了，这感情就深了。黄三太的媳妇怀了孕了，侯定国的夫人也怀了孕了。这一怀孕呢，两下指肚为亲，这都生小子，那就拜把子成干兄弟，都生姑娘那就是干姐妹，要是一姑娘一小就让他们成为夫妻。结果两下回去一生，黄天霸出师，黄三太的夫人呢生出个小子来，侯定国的夫人生出个姑娘来，就是侯赛花，一姑娘一小。马上侯定国把自己姑娘的生辰八字写到婚帖上，派人送到大黄庄，这边把黄天霸的生辰八字送到了侯家庄。头二年还走动，过几年不是吗？这个侯定国这人有毛病，人数不足蛇吞象。哎呀，练武术的哪有几个得好运气的啊，既在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呐。有道练武术这脑袋在一裤腰燕子上掖着呢，随时都扔到壕沟的危险。另外我听说黄三太倒了霉了，归隐了，家里也没多少钱了。不行，这小子就是喜欢这钱。哎呀，他要见着钱敢见他爹一样，他就觉得这个人没钱不行，见钱就乐。我姑娘得找一个百万之人家，我得把我姑娘啊嫁给大款。那意思那年没那大款这词儿，那意思得嫁个有钱的人家。另外呢，我得再得点啊，嫁姑娘我得得点银子，所以他就悔婚约。细打听老黄家，现在黄天霸流落江湖，黄三太年纪大了，家里没有几个钱。黄三太这辈子过得非常清贫干净，这个钱都是凭利息挣的，所以到老年了没有多少积蓄。这样我万一我女儿去了，你说这玩意儿要吃了苦怎么办呢？他就方圆百里之内打听谁家有钱，谁家有钱呢，谁家金呢，哪家有银子。行，那男的多大岁数？那男的才9岁，这不扯呢吗？我能把姑娘嫁给他吗？那家钱，家里老多钱。你说男的岁数大点，多大岁数？80断的不远。有钱他就想把女儿嫁到那有钱人家。打听来打听就打听到了何健的轩辕街，这有钱。轩辕家有钱呢，那是家趁万贯，骡马成群，日进躺银，奴成群，使成辈，那整个浪家奴仆200多口子，没娶媳妇，

0: 好姑娘，虽说叫粉蝴蝶，这个姑娘心术极正，不像她父亲。这姑娘非常有正义之感，也暗里头琢磨，也了解到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爱虚荣，贪小便宜，也知道父亲的想法，跟母亲商量，老太太哭啊。劝侯定国，老头子，你不要太损了吧。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啊。换句话说，你在困难的时候，人家老黄家解救你，你去掏钱饶了你，你劫人家，人家又救了你，这大恩大德，咱们能报过来。当年咱是指肚为亲，生辰八字都给人家拿去了。好女还不配二男，好马都不配双鞍呢。你让三娃如何活呀？你打听今天有钱的，打听明天有钱的，咱们女儿就嫁给钱吗？你可要知道，你这辈子活得不容易，咱们有今天这样的财产，这样的田地，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家庭，你得感激呀，感激黄三代。你怎么不理人家呢？另外，现在你急于嫁女，打听有钱，打听那个有钱，你让人老黄家知道，你还有脸活吗？等，老娘们家家，你明个屁！咱女儿能嫁个穷光蛋吗？啊，真是什么东西？告诉你，咱女儿得嫁个有钱的。我告诉你，大英雄分文皆无，英雄到此未必英雄。没钱能行吗？世人间睁眼观看，论英雄，我钱是汉，谁是好汉？有了他万般称义，没有他是寸步也难。那瘸子也有钱，那走歪道，别人都得说，哎，这家真合体，你看人走出那个道啊。啊，你看看哑巴也有钱，歪了歪了他比划，打手势都好看，明白吗？所以啊，这个钱是要不得的，我就这么定，就这么样，一板定音，要把姑娘嫁给轩辕杰。姑娘闻此言，勃然大怒，才要斩轩辕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

0: 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侯定国背信弃义，要把自己姑娘侯赛花许配给轩辕街，这个事儿姑娘听知道了啊，找自己的母亲老夫人找到侯定国，被侯定国给痛训一顿，甩袖就出去。姑娘在后窗户听到，眼泪都下来了，回到后楼啊，坐那儿吧嗒吧嗒掉泪。我怎么做人呢？嗯，糊涂的爹爹，有你这么办的吗？这要传出去，你是一女二嫁呀。我小的时候就把生辰八字给人老黄家送去了。虽说我没见过黄天霸，可有一点，我也知道黄天霸在武林当中的英名。我跟轩辕杰是见过几面，没有什么感情啊。另外爹爹，你爱财如命，你这样能行吗？不行，我呀，怎么办？翻来覆去的想，最后姑娘一咬牙，行了，我杀了你吧，此事就一笔勾销。在墙上就把宝剑拉下来。春桃，春桃是你丫鬟，小姐，把灯吹了，我去找他去。姑娘说到哪儿就办到哪儿，转身噔噔噔噔噔下来，偏赶上轩辕街往外走，被姑娘给堵上，啪，这宝剑一立，轩辕街，我要杀了你，杀了你我才心静，我才能清白。啪啪啪就是几剑，把轩辕街还遭愣了。小伙子不明白怎么事，我这哎呦，往边上这么一走，你等等，你要干什么？干什么？要宰了你！啪啪啪啪！轩辕街是好心，轩辕街想跑，那意思啊，我不能应允此事啊，干脆我撂吧我呀。可碰上姑娘一顿宝剑，没明白咋回事。一看是侯赛花，轩辕街一想啊，这事儿更解释不清楚了。我也不知道你为啥拿宝剑来。行了，我跑吧我呀。后窗户出去，翻墙头跃出去，撒丫子就跑上。侯赛花就在后边追，撵出五里多地。前边有片树林儿，不是轩辕街打不过侯赛花，是看在老侯头的面上，他噌的一声就钻进了这树林里。姑娘随后就到，刚一探，迎面就是一刀，啪！别动！呀！姑娘往边上一闪，噌！蹦出一位，什么人？
2: 你是什么人？
1: 姑娘直喘。出来的谁呀？黄天霸。书中按笔交代，黄天霸不是秘密的跟踪轩辕杰吗？跟到这儿，后窗户这儿，黄天霸赶个尾巴。他到后窗户这儿，一看呢，轩辕杰进老侯家，他半夜进来给后窗户这儿听，里头噼里啪啦打起来了。轩辕杰跑了，后边姑娘追，他也不知道为啥。哎，你怎么杀我哥哥呢？这不行，这我得拦住你。所以黄天霸腿脚快，跑到了轩辕杰前边。轩辕杰跑了，黄天霸让过轩辕杰，暗中帮忙拦住姑娘。姑娘不认识黄天霸，以为是轩辕杰一伙打劫营的。你这个歹徒！废话少讲，你这恶女！你看这还有好，这俩人叮叮当。

当当，就在林子前凿上了。姑娘哪是黄天霸的对手啊？几下子就让黄天霸给打的是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黄天霸喊了一声：“好男不跟女斗，再会了！”转身跑了。单说姑娘，越寻思越没趣，我这还有路了吗？我明天我父亲得骂我，我把轩辕杰打跑了，我不能跟黄天霸违约呀。我是黄天霸的未婚妻呀，直度嘎亲呢。爹爹，你做这亏心的事，你不让天下人笑话你，我上哪儿去呢？我走吧，我离开这儿，我没有活路了，我上哪儿去？眼珠直转，干脆呀，我远走他乡。一来我找个清静地方，二来我要能碰上黄天霸是最好的。姑娘转身就走，回过头来眼望着家乡，眼望着侯家庄，娘，不孝的女儿走了，你保重吧。磕了仨头上路了。出去啊，能有个十多里地儿。他这走啊不是那么太快，一步三回头，三步九回身。为啥呢？侯家庄是生他的地方，父母都在，哥哥都在，难心。这个背井离乡这个滋味心里头有点不得劲儿。所以天头一燃亮，东方露出鱼肚白。走出十多里地儿，前边有个漫山弯，出来两个和尚。弥陀佛，站住！弥陀骡子，什么人？这俩和尚啊，二十来岁。哎呀，哈哈，好尊的妞啊！弥陀佛，姑娘，说是打老远我们就看着你，你这个漂亮就甭提。哎，要明白事儿的，跟我们哥俩进来；要不明白事儿，你可要知道，这四下无人。你可别说本僧人不礼貌了，碰着银僧。这俩和尚哪儿？离此不远有个白云寺，白云寺俩的武僧人，一个叫济光，一个叫济亮。这俩和尚不干好事，早晨出来练功，在这一看前面来个女的，趴到漫山弯石栏后边看，越瞅越爱看，漂亮，一使眼神拦住他，把姑娘拦住了。姑娘昨天是一宿没睡，疲惫不堪，跟轩辕杰舞着两下，又跟黄天霸打了两下，所以姑娘现在体质很虚弱。一看这两个恶僧，这俩僧人就伸手来抓姑娘，拿刀就拼，打起来呀！哎，这妞还会武术啊！好，弥陀佛，收拾他！这俩小子往上一围，眼见的姑娘有岌岌可危的时候，已经只有招架之功了。完了，我又落到恶僧之手啊！恐怕我这辈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爹爹，你不对呀、啊！你回月把我嫁给什么轩辕杰？岁日后，你这不是比女儿早吗？眼睁睁要落到恶僧之手啊！正在危机之时，啪！飞过一见钟心，正扎到那济光的梗嗓上。

一翻白眼死了。哎，那和尚低头一看，这啪，又一镖，扎到第二和尚的更嗓上，噗，死了。啊，回头四下观瞧，没有一人。这姑娘低头看了半天，这个镖准劲就甭提了。哎，这谁呀？这是哪位朋友救了我？不远之处有人说了一句，赶快走。嗯，姑娘一翻身转身就走。天都到中午，饿了才想起来一文钱没带，这兜里头连一文钱都没有。你看半夜去找轩辕街拼命去，跑了一宿一上午才发现兜里头无钱。哎呦，想起父亲那句话了，真是这样，没钱处处难呢。我这个女子我怎么办呢？我伸手跟人要摸不开，这怎么办呢？前边这村子离这就不远了，进村子了，特别呀，过去那个灶房啊都搭到临街这儿，那窗户开了，马上浇着鱼，滋啦滋啦滋，香气扑鼻，引起食欲，直咽口水，站在这摸摸兜，没钱，哎，怎么办？我，哎，难听。后边有人说话，姑娘，哎，这位小姐，啊，回头一看，是一个跑堂人打扮。带带手在这肩头上扛着，搭问：“哎，姑娘，嗯，您是双刀，双刀，您请吧，上哪儿去？跟您说吧，这跟前儿有会友楼，我是后有楼的那个跑堂的，哎，我姓刘，我叫刘二，有一客官爷啊，给你准备了一桌的酒菜。”您吃饭请我，对，这人撂下来能有50两银子，就说有个您这模样的姑娘，让我就在这村口等您，我真等到了，所以啊，这您快去吧，一会儿那饭菜都凉了。姑娘想，谁呢？我的朋友不可能啊，我认识几个人，我哥哥的朋友也不对，还管他呢，现在已经饿成这个样子，上楼吧。那好，你前面走吧。这刘二一领路上楼了，一看，嚯，一桌丰盛的酒席，那酒啊烫都热热的，姑娘不喝酒，给我上大碗面，也饿了，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吃。这饭吃完了，小二过来，姑娘你还需要什么？这饭钱早有人候了，另外啊，天就一黑了，楼底下有人找你。找我？背不住是请我吃饭的。姑娘一转身，戒备的心情下去了，干个伙计模样。哎，姑娘，嗯，我是招商老店的伙计，这位小姐，有人呢给您准备了店，把银子交完了，东跨院上宅3间全归您，夜宵都给你准备完了，最干净的房间给您倒出来了，有位爷付的银子啊。嗯，我看看。姑娘随后而到，你看，呵，非常周到，确实干净。姑娘跟您这么说吧，这被褥都给您现换的，那位爷给您包的房共计给扔了40两。我的妈呀，够您住小的溜的5个月的了。所以呢，就说了，你多正走，他昨晚来结账，先给4两银子定钱，说你明天早上走，这30两就归我们了，你住几个月，这30两以按店主算，他呢不够还来结。嗯，姑娘想，谁呀？这是附近我并没有朋友，为什么这么

0: 反对我呀？是不是弄错了？管他呢，睡，总也不出门，身上也乏，把病人放到褥底下，躺着就睡，边睡边寻思，这个人半夜不得来呀，一夜无数，次日早上起来了，姑娘想这可倒好哈，饭有人供，电有人供住，刚起来，梳洗完毕，店小二进来，姑娘，那位爷啊，又给你买了挂车，这车就在后边停着，两匹呀、啊，高头大马，您看看这车吧，说您呢千里走路，始于足下，累得慌，给您备了辆大车，您看这挂大车，您瞅，姑娘出来了，呵，红的车棚，轿身，两边有窗户纱窗。这两匹马也值银子，高头大马，边上站个老哥抱个鞭子，姑娘，主人呢？哎，你怎么叫我主人？嘿，我跟您说吧，就这人不但把这车马买来了，连我都买来了。我姓刘，我叫刘忠，赶他车的，上午三兄，下午四弟，老婆孩子都没有，就孤零零一人。这人呢，连车带马带我一起都买来，说了，姑娘您管我饭就行，另外我死了，你给我弄个棺材板就可以了，我就归你管。姑娘一听乐了，刚在这时外边进来俩姑娘，给小姐见礼，哟，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呢是丫鬟，这人呢把我们也买来了，专伺候着您。哎，姑娘听这谁呀、啊？这是啊？这到底是哪位呢？心里不明不白的。行了，也别问了。姑娘想，我已经到这个时候啊，为什么呢？干脆，我就是天高任鸟飞，随便吧我呀。到时候我总有一天会见着你，我看你到底是谁。姑娘没管三七二十一，那咱们就赶路。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呢？姑娘想，我没地方去。奔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姑娘一咬牙说出来：“我活的是老黄家人，我死了我是老黄家鬼，我得见见我公公婆婆，我把我的遭遇跟他们谈诉，我得上黄家去。”这姑娘上车的这款大车，啪啪雨窝窝驾啪，刚出这村子，猛然间前边有人扒人拦路，横死一排，你哪里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施工案》，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了条件。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共救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他用无悔担当践行一名医者的使命，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当之无愧的抗疫先锋，用医者的初心诺言托起无数人的信心与希望，虽脚步蹒跚却果敢坚定。人民英雄张定宇。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3: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相伴节目当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江荣。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和11点呢，在这里给大家问好。
4: 哎，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大鱼。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日，农历的6月初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3: 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啊，那安徽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9点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达到35到37度，局部地区38度以上啊，所以提醒咱们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注意防范高温天带来的一些暑热。那今天呢，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到明天早晨，沿淮淮北是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下到中雨。淮河以南是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的部分地区呢会下雷阵雨。那今天早晨的最低温

0: 温度江北是33到35度，江南是34到3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江北27到29度，江南25到27度。预计15号，也就是明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晴天到多云。那皖南山区的部分地区会下雷阵雨。
1: 好，关注完全程天气预报，我们再来看一下合肥市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三级，最低气温28度。预计明天，也就是15号，晴天到多云。
0: 相伴节目呢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啊，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也是希望在这里和大家建立起深度的情感链接。那生活中如果遇到了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是难题，都可以来寻求我们的帮忙。
1: 那么在改版之后，我们相伴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安排三个板块，分别是相伴新鲜事儿、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帮帮团，涉及的内容涵盖了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最新资讯、叔叔阿姨们生活琐事的答疑解惑，以及提供困扰烦恼的交流和互动的点歌平台。
0: 那另外呢，我们每周啊也会邀请三甲医院的专家来到直播间，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咨询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像本周四上午的帮帮团呢，我们就邀请到的是省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蓉蓉主任来到直播间啊，所以大家有些健康方面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想一想了。还有本周五我们也会邀请到律师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解决法律的问题。那我们节目中呢是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大家呢可以在这里发送语音、文字、图片，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大家的留言。
1: 同时我们的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也正式上线了，这里有老龄政策解读、健康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生活服务，每周还有医院专家和律师在线直播为老年朋友答疑解惑。那么怎么下载这个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呢？现在发送关键字智慧养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会获得一张二维码，您就可以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 然后在顶部频道找到智慧养老即可进入体验。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5: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4: 哎，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6: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7: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6: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了，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放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7: 好嘞。
8: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呦呦，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9: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8: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4: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1074 相伴。
10: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11: 相伴新鲜事儿，天天不一样，日日有精彩。今天的第一件事儿，我们来了解到什么呢？聚焦政务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首个国家标准发布。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政务服务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指南国家标准。那这是我国政务服务领域首个聚焦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的标准，标志着政务服务平台适老化服务迈入到标准化建设的新阶段。
12: 在服务内容方面，建议平台设置老年人服务专区，推出场景化入口，一键事儿集成适老化服务模式，提供简洁界面与便捷功能，引导服务模式采用自主线上办理、线上授权办理、线上线下协同办理三种方式，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办事需求。
11: 那在通用设计方面呢，从界面、交互、信息内容、无障碍、智能化拓展以及适老化评估六大维度入手，助力平台从可用向易用转变。
12: 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方面，强化源头管控， 过程监督与责任追溯机制，切实保障老年个人信息在采集、存储、使用及共享环节合规性与安全性。
11: 那这个国家标准的发布实施也将助推政务服务平台适老化服务提质升级，着力破解老年人在使用政务服务平台的过程当中面临的看不清、找不到、不敢点的数字鸿沟问题，助力老年人充分融入数字时代，共享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红利。
1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更多好药惠及基层，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调整，推动 临床用药向用好升级。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要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正式颁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
11: 那本次调整中呢，主要有三方面的举措。一是聚焦发病率比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品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新增了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有利于患者治疗时有更多的用药选择。同时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8种，有利于满足不同情况下临床用药的需求。
12: 二是扩大药品覆盖病种范围，提高人民群众用药的可及性。三是聚焦基层能用、常用、会用的药品，方便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就近方便用药。本次新增的116种药品大部分在基层有配备使用，有利于促进不同医疗机构间的用药衔接，如新增的治疗高血压、糖尿病、消化系统等慢性疾病。常见用病药包括基层在内的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都有较大的用量。
11: 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国家邮政局发布的寄递服务消费提示。那进入主汛期以来呢，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多个气象灾害预警。国家邮政局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受当前汛期和极端天气等影响呢，相关地区未来一段时间的邮件快件可能会出现收寄、投递、运输等环节的寄递服务异常情况，请广大消费者予以理解，并且及时关注国家邮政局官网和各寄递企业网上的有关提示信息，合理的安排使用寄递服务。
12: 好，再来关注一下铁路部门扩大轻装行服务覆盖范围。外出旅行最怕拖着行李箱到处跑，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最新消息，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进一步扩大轻装行服务覆盖范围，新增了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服务站点基本覆盖省会城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0: 那这次扩大服务范围，保持轻装型服务的预约方式、受理流程、服务项点等不变。已经购买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铁路幺二三零六APP、 微信小程序以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型服务。在同程距离车站35公里内，旅客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可以选择以下两种轻装型服务。那么第一种就是出发旅客门到站行李搬运服务。 旅客在开车前48小时至4小时预约，轻装型的工作人员就指定位置上门收取符合托运规定的行李，并搬运至出发车站。通过安检后，在开车前30分钟将行李存入服务柜或者在开车前10分钟送至站台。那第二种服务呢，是到达旅客到站到门行李搬运服务。 旅客在列车到站前24小时至1个小时内进行预约，轻装型工作人员在列车到达站点或者是到站服务柜取件之后，5个小时之内送达到指定位置。所以对叔叔阿姨们来说啊，以后出门会更加方便了。
1: 接下来关注。 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启动，最高可抽取500元现金红包。近日，省商务厅会同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本次活动采取消费加盲盒抽奖模式，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
0: 那活动时间为即日起一直到9月26号，用户在我们安徽境内参与活动，实体商户单笔消费超过满100元，使用云闪付 APP 或者支付宝碰一下设备等完成支付，就有机会开盲盒，最高呢可以抽取500元的现金红包，各平台每人每天最多一次，每月最多10次抽奖机会。那么在哪儿参加这样的活动呢？我们以支付宝平台为例。 活动总预算1000万元，覆盖全省境内住宿、餐饮、商场、百货、超市、零售、加油站、家电、智能家居、数码产品、文旅景点门票等9大行业。凡是以安装支付宝碰一下设备的商户均参与活动。此外，支付宝同步推出碰一下比比利减、碰一下抽奖普惠活动，与政府消费盲盒形成叠加效应。
2: 好，最后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百步百场惠民电影展映火热开展。那7月以来呢，光影惠民清凉一下，合肥市百步百场惠民电影展映活动在全合肥市火热开展，以公益光影盛宴丰富大家的这个夏夜文化生活，传递红色正能量。
0: 本次活动精心设置了4个惠民放映点，涵盖多元特色场景，分别为雷街大观、1912街区、三河古镇万年台、长江影城步行街店，全面覆盖潮流街区、特色商圈、千年古镇、经典影院适配不同群体观影需求。那除了4个核心惠民的放映点，合肥市统筹了调度各县市区、乡镇街道，同步常态化开展主题公益放映活动，放映队伍深入 居民小区、文化广场、乡村礼堂、军营校园等场所，常态化送上优秀的国产影片。
1: 每当夜幕降临，荧幕缓缓亮起，广大合肥市民、村民老少围坐观影纳凉，成为合肥夏日里温情满满的文化风景线。
0: 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带大家了解到的内容。另外呢，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安徽市驯养智慧养老频道啊，已经正式上线了。那在这里呢，也有老龄政策的解读，还能够看到健康养生的科普，更方便的就是什么呢？能够快捷的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方式。每个星期啊，还会有医生、医院的专家和律师在线视频直播来为老年朋友答疑解惑。 怎么去关注呢？就是您发送关键字"智慧养老"这4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您就能收到一张二维码，直接扫码下载安徽视讯 APP， 然后在顶部的频道栏里点击"智慧养老"，就可以直接进入体验了。

0: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1: 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
0: 渔船远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2: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0: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3: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今天上午
0: 都需要方向。
4: 稳住，稳住方向。
3: 未来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5: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电信息将已关
6: 闭。妈妈，我想爸爸了。
0: 不管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但我们已经看见前方。
7: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肥苗的生长。
0: 梦想去改变的已被改变，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方向是一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与可能，去迎接未知的每一个挑战。
8: 我们已经让珍珠养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0: 只要心存信念，定能跨过万水千山。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有梦就有方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0: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9: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0: 我这就打。
11: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2: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1: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3: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4: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5: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3: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5: 怎么反悔啦？
13: 哎，不敢不敢不敢。
16: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17: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8: 好，我们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今天我们相伴生活圈首先来说说什么呢？就是我先问问这个大鱼啊，知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
19: 哎，我今天还真看到信息了。明天就是我们说的三伏天，是吧？
18: 对，今年是超长三伏哈。所以今天我们的相伴生活圈来说说啊，在三伏天里呢，有一些我们看似觉得 很养生的行为，其实可能是很伤身体啊。因为到了三伏，大家首先就有想到这是全年最热的时候，对吧？所以希望啊，就这种看似养生的行为呢，大家别踩坑。首先是什么呢？我们要来说说三伏贴。说到三伏贴，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一说到这个夏天，一说到三伏，就想，哎呀，这冬病夏治，我要不要贴个三伏贴呀？
19: 很多人都会去尝试贴一下三伏贴，是不是？
18: 对，就是想这个让自己更健康，去调理一下嘛，对吧？但是医生就介绍说，其实三伏贴对于冬季啊，如果说你冬天经常感冒，或者是你有气管炎，或者是冬天经常咳嗽、慢阻肺、哮喘等等哈，是可以起到一个冬病夏治的作用。但是要知道，三伏贴它并不是万能贴，而且呢，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19: 哎，
18: 哪些人不适合？我们来了解一下。
19: 有的像那种，比如说非。

0: 炎及多种感染性疾病急性发热期，它就不适合去贴三伏贴进行治疗。或者是有严重的心肺功能疾病患者，对药物过敏者，皮肤有破损者，疾病发作期，比如说正在发烧或者是正在咳喘等这样的患者，他都不宜去进行敷贴治疗。
1: 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如果您家里有小朋友啊，2岁以下的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他皮肤是比较娇嫩的啊，如果是贴上了三伏贴的话，很容易引起感染啊，所以呢，也不要给他贴这个三伏贴。而且医生也提醒说，其实三伏贴啊，并不是说他贴得越久越好，贴的时间其实也有限制的啊。
2: 网上购买三伏贴，自行贴敷行吗？
3: 网上购买三伏贴呀，一般呢它没有一些准字号，它这些呢都在使用起来呢风险比较大，而且它没有根据医生的意见进行个体化的辩证治疗，就哪些人适合贴，哪些人不适合贴，哪些人适合什么样的三伏贴，那都是不清楚的，患者本身不清楚，所以还是要到正规医院去正规的医生去适应的这种三伏贴来治疗。
2: 三伏贴是贴敷时间越长越好，穴位越多越好吗？
3: 那不对，这个三伏贴啊，贴的时间过长就会对皮肤刺激啊过大。那我们一般都建议病人呢贴4到6个小时，如果超过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话，那对皮肤的损害就非常大了，就容易起泡，容易发生一些严重的皮肤过敏反应啊。穴位贴敷越多也不是合适的。那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全身各处都贴了三伏贴，那对身体的益处呢并没有那么大，而且对我们的皮肤损害发生过敏的反应几率就更高了。
2: 贴敷三伏贴后多久能洗澡？
4: 在切下来之后半个小时之内去洗澡是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哈，就是很多患者他贴了以后他是不是觉得有点热的感觉哈？他有时候会在那个空调下就是太热了嘛，他想吹一吹，这个是不行的啊。但是洗澡是没有问题的，半个小时之后是可以洗澡的啊。但是洗澡完了之后注意一点，这个就是不要直接受风啊，注意及时的穿衣啊，说这种其实就没有问题。
1: 其实我觉得刚才医生说的就像是这个夏天去艾灸一样，就是你艾灸完了以后呢，也不能去立刻吹风啊，也不能立刻洗澡，都是要就是中医调理完了以后呢，咱们都是要缓一缓，缓半个小时以上。
0: 是的，没错。
1: 然后洗完澡之后呢，也不要直接对风吹。哎，别说这个贴三伏贴了，我觉得平时吹空调
0: 也
1: 不能，
0: 对，
1: 也得搞一个空调挡板，或者是把这个空调风口调一调，
0: 就不要让寒气直接吹到身上。
1: 对，不要直面着我们人的身体吹啊。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三伏天晒背啊，我不知道大鱼有没有听过，就是到了三伏天，喜欢去晒背。
0: 有的时候其实我不太会区分什么三伏天，或者是有的时候觉得太阳还不错，对不对？然后
1: 你就到门口去晒一晒。
0: 对啊，去下面走一圈，或者是干嘛晒晒，感觉人会通畅一点，舒服一点，是不是？
1: 你那是走路散步，慢步走，
0: 就是没有专门的去
1: 就是把这个背啊，这个给把衣服撩起来，
0: 就裸露出来一个后背，然后让太阳直射，是吧？
1: 对，其实三伏天晒背它和三伏贴啊原理很相似哈，都是通过刺激经络啊、穴位啊，达到一个补阳气、增强免疫力的作用。但是啊，也有人是要避免晒背的。
0: 哪些人？比如说，一是对紫外线过敏的人群啊，他就不适合晒背。还有就是阳气偏盛或阴虚阳亢的人群，这类人往往容易上火，就平时会咽喉肿痛啊，然后大便比较便秘啊等等这样的情况，他这样的话晒背可能会增加你的症状不适。
1: 首先就是再总结一下，就是容易晒太阳以后起疹子，再或者就是本来到了夏天就容易心烦，然后容易这个生气啊发火，那这样的人是不要去晒背了啊。另外就是如果有基础疾病的话，比如说有高血压呀、冠心病啊等等这些朋友呢，或者是孕妇、小朋友，正常晒背就可以，咱们正常晒太阳就可以，像刚才大鱼说的那样啊，到楼下阳光好的时候走一走就行了，不用刻意的去晒背啊。
0: 那么我们说到晒背之后，除了这种方式，我们第三点就是有三类人，我们昨天说到了什么，就是
1: 夏吃姜。
0: 夏吃姜，对，很多人都说夏吃姜。那么我们三伏天适不适合去吃那个生姜，或者我们昨天说了各种方法去制作的那种生姜，然后来进行食用。俗话也说了，就冬吃萝卜夏吃姜，但是在三伏期间生姜就是

0: 成为很多人的养生美食。
1: 嗯，
0: 吃生姜可以起到增肌食欲、驱寒暖身、消毒杀菌作用，好处是很多的。我们昨天也说了，对吧？
1: 对。
0: 但是医生也是同步提醒，夏吃姜并不适合所有人。如果您阴虚体质者，内热比较重，暑热感冒或者是风热感冒，它就不适合去食用。
1: 嗯，就是你如果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一团火在那儿啊，就是火气比较旺，那这个时候咱们就不太适合冬吃萝卜夏吃姜了啊。好，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还有一种养生方式啊，就是有的朋友会觉得到了夏天我多出汗，为什么呢？能排湿气。还有一句俗话怎么说，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到了三伏天啊，我就去跑步啊，去运动啊，让自己出汗越多，减肥效果越好，祛湿效果越好，真的是这样吗？告诉您，错了。因为出汗过多啊，它会耗伤我们人体的阳气和津液，所以对身体会造成一个伤害的。专家也是提醒说什么呢？说咱们夏天运动啊，一定要避开这个高温时段，最好呢是选择这一天当中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在阴凉的地方进行一些舒缓的运动啊，就是像早晨或者是晚间啊，然后进行一个像走路啊、八段锦啊、打打太极拳啊等等这种轻量的运动为主，就是咱们感觉到什么呢，身体微微淌汗就行了，就一定不要出大汗，
0: 就不需要去
1: 爆汗，耗元气，
0: 对吧？
1: 对，夏天爆汗真的是会伤元气，然后时间长了你会觉得哎呀，容易这个胸闷，容易气喘，就容易觉得身体素质跟不上来，
0: 就反而爆汗的话对身体并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对吧？
1: 就是所有人都不适合夏天暴汗。
0: 好，我们再说一点，就是夏天养生比较常见的就是绿豆汤能不能当水喝。在三伏天适当的去喝一些绿豆汤可以消热消暑，但是长期大量饮用容易伤脾胃。正确的饮用方式为避开空腹状态，每周你喝个一到两次，每次喝一碗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脾胃较差的小伙伴们，就是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疾病患者，就不要去喝绿豆汤了。
1: 少喝一点，
0: 对，少喝一点，但就不要喝太多。就刚刚说的一碗，您可能就是每周喝一次两次，但是就浅尝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就咱们喝一口啊，过个瘾就行了，
0: 让身体舒服一下，凉下来就可以了。那么怎么喝绿豆汤它才能更健康呢？
2: 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一个跟你灵魂共鸣的他，今天的他就是我的夏日消暑拍档。
3: 大家好，我叫绿豆，不得不说我可以作为每个人消暑必备的美味主食。嗯，别怀疑自己，你没听错，我可以是主食。别急，下面请听我的自我介绍。我呢，作为一种杂豆，蛋白质含量在20%以上，是很不错的主食选择。不信你问大米，没错，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我大米的3倍以上。你还别不信，我那天就听到有人夸我了呢。
4: 老妹儿最近咋样啊？
5: 哎，得了三高，高血糖、高血脂和高血压，给你安利绿豆哦。
4: 绿豆富含膳食纤维、钾、镁等矿物质，以及多酚、多糖和多肽等生物活性物质。
5: 嗯，我知道，绿豆可以帮助改善三高，绿豆粥、绿豆饭吃起来。
3: 我还有着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夏天喝上一碗绿豆汤，能补充水分和随汗液流失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既调整了水盐代谢平衡，还能够避免脱水、头晕，预防中暑，是天然的维生素矿物质饮料。同时，我富含的膳食纤维和功能性低剂糖，还可以帮助平衡肠道菌群，防便秘。那怎样才能煮出一碗好的绿豆汤呢？用热水煮沸之后啊，3-5分钟把汤盛出来，汤是澄清而碧绿的。这种绿色的绿豆汤，豆皮中溶出的多酚类物质尚未氧化，可以发挥一定的抗氧化作用。而且这种绿豆汤的清热解毒作用也很强，想清火的人可以赶紧喝，但最好不要喝冰镇绿豆汤哦，朋友之间还是要热情点啦。所以经期女性和体质寒凉者我们不太适合，如果你正在服用温热性中药，那我们也性格不合，怎么样，我这个夏日消暑小能手还不错吧，别忘了安利给你的小伙伴哦，我想我们一定玩得来。
1: 嗯，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了解哈，绿豆汤怎么喝才健康。哎，你别说这个，最近我发现有一家店里面的绿豆汤啊煮的是真好，然后呢

0: 它里面还没放多少糖，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叔叔阿姨们，如果咱们想煮个绿豆汤喝喝的话呢，咱们里面啊，因为老年人他新陈代谢会比较慢嘛，代谢功能会比那咱们糖少放一点。
1: 对，
0: 特
1: 特
0: 别
1: 别
0: 是如
1: 是，
0: 果本来就有糖尿病的朋友啊，咱们最好里面就别放糖了，主要吃的是
1: 其实
0: 绿豆清火。
1: 绿豆汤本来就比较清火消暑，喝下来也是比较舒服的。
0: 那刚才我们说了一大堆这个夏天三伏天不能干的事儿哈，我们再来说说啊，三伏天啊，真的想养生要做哪些呢？首先，三伏天要养气，养气的话呢，可以试试吸阳参啊，它能够补气养阴，还能够清热生津。那出汗如果太多，或者是平时就比较容易累啊，或者是容易心慌的朋友，可以用吸阳参来泡水喝。
1: 那么三伏天，我们还要养心，可以多吃一些红色食物，比如说西红柿，来预防心脏病、动脉硬化。想要获取更多的番茄红素，一定要做熟了才会更好吃。
0: 你说红色食物，这个西红柿，我刚才还真的是脑补了一下，
1: 你以为什么？
0: 除了西红柿，我好像想不到别的什么红色食物了。
1: 红色食物，它还有一些蔬菜，它是不是？比如说。我不知道
0: 呀，
1: 苋菜算不算？
0: 那叔叔阿姨如果知道这个红色食物还有哪些啊，可以来给我和大鱼科普科普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呢，三伏天也要学会怎么去健脾祛湿。如果经常在夏天觉得这个肚子胀胀的啊，吃饭没什么胃口，之前这个热线上就有阿姨说，一到夏天啊就不想吃饭，然后就会瘦很多。其实不想吃饭的瘦啊，它不是健康的瘦啊，咱们一定要合理的去吃。那如果说本来就胃口不好，消化不好的话，可以试试陈皮茶，它是可以健脾祛湿的。但是如果本来胃酸就多啊，容易这个打酸水，或者是气虚啊，或者是燥咳的人士，不要去碰陈皮茶。
1: 还有一种就是解暑，通常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每周可以喝个1到2次西瓜翠衣绿豆汤来解暑祛湿。但脾胃像虚寒呐，或者是肾虚者，它就不适合去喝了。
0: 另外呢，像还可以用莲子心啊来清火，用莲子心搭配上绿茶，然后用开水把它泡泡喝，就是当莲子心绿茶饮。还有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到了夏天呢就睡不着觉，那这时候咱们可以试试用酸枣仁来煮粥喝啊。总之呢，也是希望我们一起健康的度过夏天。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生活圈哈、啊。不知道咱们的叔叔阿姨这两天有没有刷新闻啊？最近呢有一个气象新闻，大家关注到了没？就是最近呢，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的秋冬季啊，会形成一次较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那很多人就会担心啦，说，哎呀，这个厄尔尼诺背景之下，台风会不会偏强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啊。
2: 前四月就出现了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的首个超强台风森拉克，这比常年提前了两个多月。厄尔尼诺背景下，2026年台风的强度是否会偏强？
3: 四月份这种级别的台风，这种强度台风是少见。我们可以预期，随着全球变暖，这样的天气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台风它是靠海洋的热量来触发它生长发展增强的。那么现在我们都在谈论说暖季提前了，那么在全球变暖的过程中，海洋上接收的热量或者说海洋储存的热量也是比常年来讲的话也逐渐的在增加。那么随着暖季的提前，随着海洋热量的增温效应在增加，所以强台风季节性的提前了，这个是逻辑上就是通的。那么我们现在又能预测全球变暖的趋势没有刹住，还在继续，所以我们依然可以推测未来像四月份就出现强台风的可能性也会增加。现在这一个台风强不代表今年全年台风各个来了都强，这个还要看具体的天气形势的这个配置。但是就是这种趋势，强台风提前在季节性开始跨季节的出现了，这个趋势可能增加，但是并不能说现在第一个台风就强，后面所有的台风都会超过它，因为逐渐在进入暖季，这个还是要看具体的台风的生成地和台风路径上的海温的变化情况。
1: 就是说这个台风会不会越来越强还不好说，但是呢以后台风可能是会跨季节的来哈，就是可能不只是在夏天啊，秋冬季节可能也会遇上台风。另外呢啊，到了这个夏天一热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空调一吹觉得瞬间凉爽啊，但是过度的吹空调容易得上空调病啊。空调病大鱼听说过吗？
4: 我听说过。
1: 嗯，然后呢这个你吹空调一般是怎么吹的？
4: 我通常
1: 温度是多少？
4: 20刚开的时候可能会达到23度24度，然后温度凉下来之后会回到26-27度左右。
1: 哎，那很健康啊。
4: 对呀、啊、我当然健康
1: 啊。风也不对着自己吹。
4: 不对着自己吹
1: 啊。那你、这个、
4: 我不喜欢直吹。
1: 那可能就是你不太会得上空调病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怎么健康的开空调。
5: 空调最佳温度25-26摄氏度，夏季室内空调最佳温度为25-26摄氏度，室内外温差不宜超过7摄氏度，并且空调不宜对着身体直吹，否则易受凉感冒。另外，汽车空调温度在25摄氏度更省油，并建议定时开启空调内循环。二，要定时开窗通风。密闭的室内长时间开空调后，室内较干燥，包括大肠杆菌和白喉杆菌在内的有害细菌的浓度会升高。可配备加湿器，并且定时开窗通风，窗口最好预留大约10公分位置，补充新鲜空气。三，定期清洗空调。长期不清洗的空调中含有大量的灰尘细菌，建议每年至少请专业人员彻底清洗、检修一次空调。
1: 就是咱们在使用空调之前，咱们也要把它给清洗一下啊，这点我们之前节目中也经常说过。那在10点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然后呢把您的消息啊留言给我们， 比如说生活中遇到了哪些难题啊、麻烦事啊，再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祝福，有什么样的歌想听，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啊。我们看到已经有朋友在咨询问题了啊，稍后的十点以后我们会一一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好，那我们来听首歌，稍微的凉快凉快吧。

0: 酷暑难耐，怎么办呢？
1: 多喝盐水，多喝茶，
0: 吃点葡萄，吃点瓜，
1: 喝碗绿豆百合汤，
0: 晌午阳光躲着点儿，
1: 睡眠充足是关键，
0: 外出常备解暑药，
1: 还有一条您记牢，
0: 心静自然凉，心静自然凉凉凉。
2: 北京时间10:00，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当中，10点之后，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那在合肥气象台也是在今天早上的9点发布了一个。安徽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点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啊，预计未来的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达到35到37度，那局部地区会达到38度以上，所以叔叔阿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具体我们关注到，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沿淮淮北是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会下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是中雨。淮河以南是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的部分地区呢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3到35度，江南34到3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江北27到29度，江南25到27度。预计15号，也就是明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会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的部分地方会下雷阵雨。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合肥市天气预报。台风巴威对我市的风雨影响已经基本结束了。那么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8度。预计明天15号晴天到多云。
0: 相伴节目在改版之后有三个板块，一个是相伴新鲜事儿，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身边的最新资讯。那相伴生活圈呢，会为大家的健康生活保驾护航。在相伴帮帮团里啊，我们为大家提供了困惑烦恼的交流平台和点歌送祝福的平台。怎么参与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然后呢可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第一时间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可以说说此刻啊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想听什么歌曲都可以啊，
1: 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同时我们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也正式上线了，这里有老龄政策解读、健康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生活服务，每周还有医院专家和律师在线视频直播，为老年朋友答疑解惑。现在只要发送关键字智慧养老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您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识别二维码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 然后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即可进入体验。
0: 虽然说听着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其实操作起来就是只要发送一个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其实
0: 就可以了啊，就一系列就可以了。
1: 简洁一点就是您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智慧养老过来，然后就会
0: 扫码下载，
1: 扫码下载、
0: 直接找到我们智慧养老频道就可以了。
1: 像周四周五直播您都可以在里面看到，也可以看到每天一些养老的资讯。
0: 说到周四周五直播，我们再预告一下，本周四我们邀请到的是省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蓉蓉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周五呢，我们的专业律师会来到直播间啊，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想一想了啊，
1: 就可以提前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后台过来。
0: 对，或者是直接在当天拨打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来一一回复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的留言。

0: 我叫李斌，我是一名火车司机。我出生于一个铁路世家，从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五世祖李五银开始，一直到我这儿，100多年来，我们家五代全都是火车司机。
1: 五代人，118年，在超过15种车型的驾驶舱内，见证从蒸汽、内燃、电力到高铁、机车的变化，见证时速40公里到时速350公里的中国速度。
0: 当年呢，听我爷爷讲呢，1949年的时候呢，全国铁路通车的这个里程也就是10000多公里，而到了2019年呢，已经达到了13.1万公里，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2: 工作25年来，我平均每年数百趟的往返于北京、天津和河北省会石家庄之间，亲身体会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
1: 火车在变。

0: 铁路在变，城市在变，时代在变，而初心不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2: 我这就打。
3: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4: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3: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5: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6: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7: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5: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7: 怎么反悔啦？
5: 哎，不敢不敢不敢。
8: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9: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生活帮帮团啊，在这里呢，我们来回复大家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大家有什么想点歌啊，送什么祝福啊，都可以通过生活帮帮团来帮助您啊。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先来回复一下这位长啊，他说我想问一下，今年在合肥买了房啊，明年小孩能不能在买房片区读书啊？
5: 那么给您的回复是可以的啊，合肥目前是没有说什么提前一年落户的硬性限制，只要今年完成了买房落户并满足两个一致的条件，明年小孩就可以在买房片区进行入学。
10: 嗯，
5: 但需要重点核查一下条件啊，否则可能是无法入学。
10: 嗯，就是落实两个一致，我们也是帮您查询了一下啊，就是适龄儿童的户籍呢，需要和父母或者是法定监护人的户籍一致，并且单独立户，而且户籍地址必须是和独立的产权房的地址是一致的，还有就是要确保学位未被占用，因为合肥严格执行的是同一套住房，六年内呢只能享受学区内小学一个学位，三年之内只能享受学区内初中一个学位的政策，那多胞胎二孩等除外。那如果说这个房产的学位已经被前业主占用了，可能也会影响入学啊。所以呢，咱们在办理落户的时候，需要在招生报名之前，通常是在每年的六到七月完成一个房产证办理以及户口的迁移，确保报名系统能够核验到有效户籍和房产信息啊。
5: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旭日东升这位朋友，他说自己名下有一张中国电信的手机卡，现在不用了，怎么处理？
10: 哦，就是这个手机卡现在不用了。
5: 对，现在经常办套餐，它会是一张主卡，然后附带很多副卡，对吧？也有，他可能副卡不用了，或者是他换了运营公司。
10: 可能这个卡一直都没用过哈。有两种路径啊，是可以这个注销您的这手机卡的。第一种是通过线上的方式办理注销，就是呢，您可以登录一下电信的官微小程序，然后呢，搜索一下自助销户，按照它的提示流程去办就行了。第二种呢，是通过中国电信的 APP 搜索一下直接销号，然后根据提示流程办理。那第二种就是要携带身份证啊，然后呢到当地这个电信的营业厅去申诉办理一个销户。那具体的营业厅呢，您可以拨打一下10000号进行咨询啊。
5: 好，再来关注一下肖楠这位朋友，他说儿子领证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这期间长时间是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 这种情况是否能够要求女方全额退还13.8万的彩礼费用？
11: 哦，这彩礼够多的啊，
5: 13.8万。
11: 对啊，这个具体的法律问题其实可以在周五我们律师来的时候，
5: 对，没错，
11: 这个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律师啊。那我们可能我们现在的回复也是根据搜索民法典给您的一个回复啊，就是如果两个人已经登记结婚并且呢共同生活，那么在离婚时一方主张退还彩礼的，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呢，如果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比较短，那法院可能会酌情考虑一下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啊，女方的嫁妆情况啊，或者是有没有孩子啊，以及双方的过错程度，来综合考量这个彩礼要不要退还以及退还的具体金额啊。当然肖楠，我们也是建议您在周五的时候呢收听我们的相伴帮帮团，然后直接通过热线的形式面对面的咨询一下律师啊。
5: 好，接下来再
11: 看
5: 一个，我来看微信平台
11: 有好多朋友在点歌送祝福啊，这个我们一会儿来给大家就满足大家的要求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吧。李阔他说，孩子今年刚从外地回来的，他的社保卡怎么继续缴费呢？
5: 哦，社保卡您只要是参保人可以登录安徽税务啊，其实是安徽税务这个小程序就可以查到社保缴费，按提示自主选择按月或者按年去缴费都可以。
11: 嗯，好，那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很多这个大家的祝福啊，还有要
5: 点歌互动，
11: 点歌互动啊，我来搜索一下这首歌曲，有一首，有一个微信名，老船长，他说我想点一首《最浪漫的事》送给我的老伴儿，想对他说，老伴儿啊，这个咱们风风雨雨过了50年，谢谢您，你在我生病的时候端的那碗热汤，好感动，
5: 听起来就很浪漫。
11: 就怎么说呢？
5: 这么多年过去了，对吧？
11: 就是感觉让我们现在年轻人只要去学习啊，
5: 就让人羡慕的爱情。
11: 好，那我们把这首《最浪漫的事》啊送给老船长的爱人。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问题。看到蓝影，他说想问问您这个主持人，网上买的合规电动自行车到哪里上电动自行车的牌照？需要带什么手续？不是本人可带落牌人身份证和代办人的身份证去办理吗？
2: 好，我这边给您的回复是，需要前往当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非机动车登记站、车管所或代牌销售便民服务点去办理上牌。那么办理地点通常分为两种方式，就是一个是线下网点，各地交警支队啊，或者大队车管所、派出所交管窗口，或者有一些的是部分邮政或者银行合作的服务点，都可以进行线下办理。还有一种就是线上预约，许多城市已经支持通过当地交警官方微信公众号或 APP 进行一个提前预约，然后再驾车前往查验点。
1: 是不是可以下载一个12123啊，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环节啊？
2: 或者您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公众号，一般都会有服务可以进行咨询啊，或者干嘛的。
1: 看一下看通世事这位朋友，他问他说，请问一下，这个节目可有重播呀？目前暂时没有重播啊，这个后续的话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再来看一下黄山的风，他问了个问题，他说孩子生病了不能上班，结果被公司裁员了，想问问这个公司有没有工资有没有什么补偿呢？
2: 哎呦，这个问题您也可以在后天周补律师的时候来具体来咨询一下，
1: 可以问一下律师嘛，
2: 因为这涉及到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
1: 就是包含了像劳动合同法，对吧？这个
2: 在生病期间，公司如果是裁员，是以医疗期满不能工作或者唯有解除合同，其实是有补偿的。
1: 对对对。
2: 但是在法定医疗期间内违法辞退，需支付赔偿金，而且是双倍赔偿。
1: 就是要分，我觉得也是分情况吧。
2: 对，它一般是分两种情况。
1: 对，就是法定的医疗期，就是在治病的期间，一般来说公司是不能随便的去裁掉的、裁员的啊。因为是根据有这个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啊，受保护。就比如说有这个无过错，对吧？然后呢，当然如果是存在着严重违纪或者是一些过错的话，那是公司是可以辞退的，并且没有什么补偿。还有就是在治疗这个疾病结束之后合法解除的话，是需要支付补偿的哈。就是如果这个病治完了，您家孩子还是没办法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公司另外安排的工作，那可能公司会依法解除劳动合同，但是也是需要支付费用的哈。我觉得具体的问题还是可以在周五的时候
2: 拨打热线过来咨询律师，他肯定是给您更加专业的建议。
1: 对对对，这个黄山的风啊，这个可以周五的时候和孩子一起，在让孩子也在旁边，对吧？然后呢，可能孩子会说的更加详细一点、清楚一点啊。
2: 对，您把事情交代好、交代清楚，然后我们的律师会给您更加专业的解答。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大部分是点歌送祝福，然后还有这位刘正勇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电动三轮车工信部是有备案的，我去哪里上牌照啊？
2: 工信部备案的合规电动三轮车，它属于机动车啊，需要前往车辆注册地所在的县或者区级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管所去办理正式的号牌。
1: 就是核心地点就是您户籍地或者是居住证所在地的车管所，像合肥姚海区车管所啊、阜阳经开区车管所等等，您可以查询一下，就是交管12123的 APP， 然后呢，它里面有一个办事网点，在里面可以筛选一下摩托车和三轮汽车注册登记，就可以查看到附近可以办理的车管所以及工作时间了。 或者直接拨打这个12123热线，前面加上区号啊，确认一下这个受理的窗口，就是到底去哪儿办啊，办这个去办这个牌照去上牌，当然是要带上这个身份证啊、购车发票啊、还有车辆的合格证啊、一致性证书啊、交强险保单啊，如果是不是本地户口的，需要提供一下居住证啊。另外呢，就是安徽各地对于非飙车过渡期政策已经结束了哈，目前呢仅工信部目录内合规车是可以上正式牌照的，所以不要去相信一些非正规的渠道，以免车辆被扣啊，这点很重要。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十一说的，请问退休教师可以返聘吗？薪酬待遇大概是多少？
1: 薪酬待遇多少，这不是根据学校自主决定的吗？
3: 我也不知道呀。
1: 对，但是可不可以返聘是可以返聘的，而且薪酬待遇好像全省都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薪酬标准吧，因为待遇完全是由聘用单位，就是学校啊或者是高校和您个人协议确定的啊，可能会根据什么职称啊，或者是岗位类型啊，或者是政策啊来执行，对吧？像这个一般来说呢，退休教师返聘要求是65岁以下，而且呢这个身体要
2: 健
1: 康，对吧？薪酬方面就是真的是可能各地都不一样，每个学校也不一样，
2: 因人也因人而异，对吧？
1: 对，或者是你需不需要占他的编制啊，这个他是不用占编制的，因为这属于劳动报酬，不是工资，因为他不占编制也不会缴纳社保，所以金额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以这个学校为准吧。
2: 通常也是一校一策，一人一议。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还有点歌的这位明镜朋友哈，他说我想点一首《夕阳红》送给主持人们，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愿我们老年人的晚年都活出精彩啊。那都活出精彩，咱们来听一首《几度夕阳红》啊，送给所有听众朋友和这位宁静朋友。那另外您想通过我们的平台通过我们的安徽老年广播听到什么歌曲，送上什么祝福，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直接给我们发送留言。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 好，刚才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都在送祝福哈，然后跟大鱼商量了一下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大家的祝福先都送上啊。那歌曲呢可能还是按照大家发送的时间顺序来，
2: 点歌顺序，
1: 对，来播放啊。咱先把这个祝福送上吧啊。有位叫老悉尼的朋友，他说呢，我想点一首戏曲梨花颂送给老票友们啊，我们每周六都会有聚会，而且雷打不动。他说呢，想对他们说，有你们在，日子就有滋味啊！哎，有一帮这个业余爱好相同的朋友们，然后每个星期都能见面，都能在一起玩耍，而且呢，都能在一起唱唱戏啊，听听戏，也是一件很惬意、很幸福的事情啊。
2: 哦，我这边看到一个叫做老顽童的网友，他说给他邻居李老头点一首。点一首生日歌，他们同年同月同日生。
1: 哎呀。

0: 今年都满75岁了，
1: 那真的是有缘分啊。
0: 然后他想祝他们耳不聋眼不花，还能再吃20年的红烧肉。我觉得，哎呦，这兄弟一席是不是？李老头。
1: 而且是什么呢？人家都说远亲不如近邻，结果这近邻还是同年同月同日。
0: 哎，这我很羡慕这样的友谊。
1: 就是这真的是缘分，
0: 嗯，
1: 对吧？就是缘分让你们住在这个对门儿。让你们这个一起过生日，然后一起吃红烧肉哈，一起快快乐乐的开始这个晚年生活，其实挺好的。对，互相串个门，可能两家孩子在一起也是好朋友。
0: 然后互相也可以想出去遛弯的时候一起结伴出去一下，对不对？然
1: 对
0: 后
1: 对
0: 晃一
1: 对，
0: 圈，
1: 然后有啥烦恼
0: 养
1: 了
0: 生，
1: 啊，去跟这个李爷爷说一说哈，聊一聊，两个人住得近啊。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草原的朋友，他说想给当年的战友铁柱点首歌曲，想对他说呢，听说你腿脚不太好，多保重啊，有机会我会去看你的啊。他想点的是《鸿雁》，那这首歌曲我们一会儿会为您安排上啊。
0: 好，我这边看到北方的狼这位朋友，他说给远在哈尔滨的老战友建国点一首歌，然后今天，跟他也是打了电话，虽然相隔千里，但战友情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好，这祝福我们先送到这儿，再来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来自顺其自然的问题，他说想问问 C1 怎么升 A1 驾驶证？
0: C1 升 A1 呀，你就等于轿车升那个就是
1: A1
0: 拉
1: 是不
0: 运的
1: 是？
0: 那种，
1: 货车？
0: 货运的。
1: 对，这 C1 驾驶证不可以直接升到 A1 驾驶证的啊，您要先取得B 类驾照才可以升 A 类驾照，这不能跳级啊。那如果是已经持有机动车驾驶证呢？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时候，也是要在本计分周期和申请前最长一个计分周期内没有满分记录。如果是申请增加中型客车、牵引车、大型客车准驾车型的，必须满足已经取得 C 照6年以上，并且在申请前连续2个计分周期内，就是没扣分。
0: 所以你要满足以上条件，然后去一级一级去考，考过了你才能取得 A1 驾照。
1: 对，咱是要一级一级考，
0: 不是直接换，
1: 这千万不能够图省事儿啊！这哪能直接升 呢，
0: 你
1: 对
0: 直
1: 吧？
0: 接升
1: 这又不是跳级。
0: 你开轿车突然让我去开那个货运车，我也开不了呀。
1: 对呀，它首先那个方向感，对吧？还有车盘的这个方向盘的一个重
0: 你
1: 量。
0: 首先尺寸大小摆在那儿，是不是？
1: 就是让你开一个小车，然后直接开大车，这是不可能直接升的啊！所以还是要去学专业的学习一下，这也是为了道路安全着想嘛，也是为了您自己的安全着想，对吧？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清风这位朋友，他说这两天确实很闷热啊，洗好的衣服总会产生一股味儿，即使我把衣服晾干了，但味道依然存在，让人很不舒服。现在这两天确实都有这样的情况啊，那怎
1: 就
0: 么
1: 是
0: 解决
1: 前
0: 呢？
1: 段时间下雨下的比较多，对吧？这衣服一般来说都是阴干的，阴干完了衣服就是有那种馊馊的味道啊。然后呢，这个确实，如果一定要着急出去的话呢，可以用吹风机的冷风啊，把衣服吹一吹，大概15分钟起步吧。把有味儿的衣服呢，也可以放在有水蒸气的地方，比方说，把浴室啊，这个开上热水，就是让浴室里充满水蒸气，这样是能够去除一点衣服上的那种难闻的味道。还有就是，如果不着急出门的话，您干脆啊，就清水里加上2勺白醋和半袋牛奶，把这个已经有味儿的衣服呢放进去泡一泡，泡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再清洗，哎，你就会发现这个味道好像没那么重了，就没有了。还有一种呢，这个之前也是了解过，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洗好甩干的衣服啊叠好，然后呢用毛巾把它包起来，放到冰箱的冷冻室冻个7到8个小时以后，您再取出来，再展开晾到外面的阳台上。这样晾的衣服呢干得快，而且呢不会有那种霉味儿啊、臭味儿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怎么说呢？这个办法虽然挺少见
0: 但
1: 的。
0: 是我应该不会去做，就是放到冰箱冷冻室，它毕竟可能会觉得有的人是 食用的东西，对吧？冰箱里面可能放了一些食材啊。
1: 但用毛巾包起来，冷冻室应该都有东西吧？就是，但如果说连续阴雨天的话，这个衣服总不能一直阴干，这个方法还是可以去试一试，尝试一下的啊。好，刚才是不是我们有朋友说想点播一首《鸿雁》送给战友啊？是因为这位战友呢，好像是腿脚不太方便了啊，所以呢，我们把这样一份，就是这样一首歌曲送出。那刚才的那些祝福，我们都一一送上了啊。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发送您的点歌祝福啊，或者是您的生活中的问题啊，都可以。Thank you.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3: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2: 哎，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4: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5: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4: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放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5: 好嘞。
6: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7: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6: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

0: 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1: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 1074相伴。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2: 好，我们继续来回复一下在微信平台上大家咨询的问题啊，看一下了然这位朋友，他说这个2027年度的城乡居民医保现在开始缴费了吗？我们刚才也是用时间帮您查询了一下哈，就是我们安徽2027年度的城乡居民医保还没有开始缴费。一般来说呢，征缴的时间是在9月到12月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官方的通知，就一般8月下旬下个月的这个时候吧，留意一下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呢是当地医保局的公众号，再或者是社区的公告啊。
3: 当然这里要提醒一下您，就是有任何声称可提前缴纳2027年度啊普通居民医保渠道，均需要谨慎核实啊，以防被骗了。
2: 还有就是如果是为新生儿或者是刚断保需要修复连续参保年限的朋友呢，可以咨询一下户籍地街道或者是这个医保经办点，确认一下是不是可以提前去登记啊。
3: 好，我们再看一下一缕阳光这位朋友，他说孩子终于要结婚了，想问一下婚姻登记处在哪儿？登记婚姻的时候都需要什么资料？
2: 哎呦，现在婚姻登记处可多了。然后在合肥的话，如果是合肥的话，好像地铁站的哪一站，应该是三教口站吧，在地铁站里面就能完成这个婚姻登记、啊、
3: 如果您是合肥的话，
2: 对对对，
3: 然后它应该还有区的地区要求，对不对？
2: 但是现在好像都没有就是实行了全国通办，
3: 你选择去，
2: 对，就是不需要回户籍地了，可以选任意方，就是男方或者是女方常住地，然后呢到这个婚姻登记处去办理。一般来说呢，两个人要带上身份证，还有就是带合影照，还有就是现场签署声明书啊。怎么说呢，就是可以打开晚时通 APP， 然后搜索一下婚姻登记，查看一下附近的网点或者是预约，再或者可以拨打一下政务服务热线12345咨询一下具体的地址。那办理时间通常都是工作日的9点到12点啊，13点30到17点。当然各个地方可能有所差异，比方说地铁站的这个登记处可能
3: 工作时间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
3: 还有就是您需要去关注他们的公众号、
2: 啊、
3: 最新通告，他有的时候特殊的日期他会有不一样的工作时间。
2: 建议您让孩子啊通过晚时通，然后定位孩子的实际居住或者是户口所在地，查询一下具体的地址，并且预约时段啊，避免跑空。那当然我们也是要祝新人百年好合，可能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孩子结婚了
3: 这是大事儿，
2: 这个就感觉哎呀好像这个心里的一份牵挂就放下了啊。
3: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叔叔阿姨您放心吧，孩子们结婚去哪登记他们一定会了解清楚的，您就只管，对吧，开心就好。
2: 但是不是一米阳光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也来告诉我们说，哎呀我家有这个
3: 喜事儿，
2: 快有喜事儿了啊，这个孩子要结婚了。还有就是之前在我们的热线上会听到有阿姨啊在那担心啊，说今年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是希望过年的时候孩子能带回个女朋友。就是家长们好像对于这个孩子的交男女朋友还有或者是结婚的婚姻问题啊都会比较担心，
3: 对，他们都觉得这是人生当中一件大事嘛。
2: 还有就是
3: 比较关心子女婚姻问题啊，
2: 特别是看着周围如果这个老伙计啊老同事的小朋友、这个、
3: 就帮忙介绍介绍是不是？
2: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咱们也是祝新人百年好合，也是恭喜一缕阳光啊。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结束今天的相伴了，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那另外呢在节目之外您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 平台来和我们互动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安徽视讯养老频道上线了，
3: 这里有老龄政策解读、健康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生活服务，每周还有医院专家和律师在线视频直播，为老年朋友答疑解惑。现在只要发送关键字智慧养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获取二维码下载安徽视讯 APP， 然后在顶部频道栏点击智慧养老即可进入体验。
2: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半个世纪以前，远在德国的他见微知著，一封家书改变了中国锂电池行业的命运。
4: 首先才能够将来可以做电池开汽车。
3: 近半个世纪以来，他致力于推动我国锂电池从实验室走向全球第一，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
4: 当时我们这个时间水平呢，大家都认可，还是这个算是世界水平吧。我就这个在北京锂电论坛做了报告，就是中国锂电总突围。
3: 他被誉为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奠基性贡献。
4: 我们重要的是考虑国家需求。
3: 资讯有故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为国家需求做科研，铸就中国锂电池全球第一。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于7月8日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陈立权，中国工程院院士，固态离子学和能源材料专家，是中国固态离子学的奠基人，锂电池领域的开拓者。对于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院士说：
4: 首先要感谢这个中科院物理所对我的支持，研究团队一起做的贡献，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感受。那么第二个感受呢，我想这里头离不开党和政府，政协的领导。就是我在小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建立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什么是电气化？楼上楼下电灯电报。所以我一直到现在为止都一直很清楚地记得这句话，那么也是我一生的奋斗目标。
3: 心中装着国家，是陈立权一生科研的使命。1964年，陈立权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同年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说起陈立权与锂电池的结缘，还要从1976年说起。这一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普协会固体研究所进修，从事晶体生长研究。
4: 我当时为什么选晶体生长呢？就是国家是需要晶体生长的。比方说当时的我们分专业的时候，物理所的搞晶体生长的领导就告诉我，这个晶体生长那么很重要的，你比方说水晶，在二战的时候

0: 当时苏联的这个领导为了几百公斤的这个水晶，就专门给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写信啊，希望美国能够支持，所以你们就当时就知道这个晶体很重要啊，所以这样我们就当时就选晶体生长，就是说选专业，这样就是考虑国家的需求。那么如果说这个国家不需求，我就不一定选它。
1: 陈立权敏锐的发现，德国马普协会固体研究所当时研究的一个热门方向是一种叫半化锂的超离子导体，这激发了他的兴趣。
0: 马普固体所从上到下都在研究一种材料叫半化锂。我就问为什么对这个材料这么感兴趣？有一个德国朋友就说，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将来了可以做电池、开汽车，就这一句话就把我引到这个建设共产主义，然后这个楼上楼下天天电话，就引到这上面去了。所以我们这个跟锂电池有关系的原因，就是考虑国家的需求。
1: 当时世界正经历石油危机，不仅西方社会陷入二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也不得不大量进口石油填补需求缺口。这更让陈立权认识到，替代石油的能源革命一定会到来，研发固态锂电池是大势所趋。于是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之后陈立权仅用五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原计划一年的晶体研究任务，然后一头扎进固态离子学领域研究超离子导体。就这样，陈立权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1978年，陈立权返回中国，聚焦在固态电解质材料、固态离子学的研究，希望能在三年之内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两年后，在陈立权主持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成立了该领域的第一个实验室——固体离子学实验室。没有实验室就和别人共用实验室，没有设备就自己动手制作。1982年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一个科学上团结拼搏的集体，即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固体离子学室中写道，这个研究室共有9人，9人中有8人的家只住一间房，工资最高的是69元。当时陈立权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那时的陈立权最怕下雨，因为屋里还杵着一根电线。

0: 篇学术论文，不仅在国内站住了脚，而且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1980年，西德一位专家来华进行了一个月的学术交流，对这个市的工作倍加赞赏。自1981年起，该实验室瞄准真正实用的锂电池目标，持续牵头组织并承担我国早期锂电池领域的重要科研任务，包括中国科学院在65、75、85期间部署的锂电池重大项目，以及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相关课题，为我国锂电池研究从基础探索走向关键材料、设备研制和产品化积累了重要基础。在回国十年后的1988年，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诞生，这块电池就是陈立权亲手制作的。尽管粗糙，距离商业化应用也还非常遥远，但它却是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 当时呢，就是完全用手动的去做的，用手工作的。那么既然呢，当时我们承担的白日山计划嘛，也需要这个汇报，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电池呢进展情况给那个专家看，所以当时就演示了这个双路两用机、双用机、路用机，大家印象还是挺好。说当时我们这个时间水平呢，大家都认可，还是这个算世界水平吧。
0: 但就在这时，全球的技术风向又发生了变化。1991年，日本索尼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开始商业化。固态锂电池和液态锂电池有什么区别呢？固态锂电池使用固态电解质材料，而液态锂电池使用液态电解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陈立权立马决定先放下固态锂电池的研究，转攻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陈立权的学生，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学杰回忆说，
2: 陈老师呢是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做客座教授的时候参观这个生产线，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中国必须快速的突破，等等发传真，那个时候没有电子邮件。

0: 那么是剑指的这个小实线，那么是剑指的这个小实线，那么是剑指的这个小实线，那么是剑指的这个小实线，那么是剑指的这个小实线，那么是剑指的这个小实线，那么是剑指的这个小实线，那么是剑指的这个小实线，那么是剑指的这个小实线，那么是剑指的这个小实线，那么是剑指的这个小实线，那么是剑指的这个小实线。
1: 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黄学杰回忆说，
2: 当时呢，我们的装饰车间呢是在四层，其中的这个做装饰线的一台进口设备500公斤左右，设备很大，拆不开，不能从这个电梯上面给运上去，要通过这个在楼梯上面呢铺上木板，用钢丝绳的话呢从上面往上拉，把它拉上去。结果呢，这个两股钢丝绳拉到一半的时候，这个钢丝绳断了，这个设备就是楼梯中间就开始往下滑。这个时候啊，陈老师，我还有我们，我但是
3: 还有一组工人，
2: 我们三个人是毫不犹豫的就冲上去，把这个设备给这个顶住了，那墙也撞坏了一块，楼梯也撞坏了一块，但是设备保护了。我说这三个人呢，如果有一个人不冲上去，两个人大概推不动呢。陈老师呢？

0: 产的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解决了规模化生产锂离子电池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为探索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化道路做出了奠基性贡献。随后他开始走上了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的道路，策划并推动宁德时代前身 ATL 以及 CATL 等锂电龙头企业逐步成长。
1: 对这个基础研究，就是说像温州科学院这种单位就是做基础研究，叫零到一。那么零到一这里头呢，实际上很重要的也是要考虑国家的战略需求你比方说我就带着这个黄元杰一起去参加这个 ATL 公司的成立会，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写了这个带四条意见五条意见先起草，然后这个黄老师这个修改，所以这样的话这个 ATL 就成立了。我差不多就是过一段时间嘛，要到公司去看一下，解答一些问题。我们从零到一做的工作不只是说到一就完了，而且还要应该进一步往下继续跟公司合作做进一步的工作。2010年我就这个在北京锂电论坛做了一个报告，就是说中国锂电怎么突围，当时还不在宁德时代，那个时候叫这个还叫 ATL 的董事长就跟我机长明示说中国锂电突围从 ATL 开始，后来呢才是把日资全部弄出去了，就加一个 C 字叫 CATL， 现在叫宁德时代。利用这个国家项目做了很多工作，这样的话呢2014年他就已经作为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池企业到了世界第一。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当然是非常高兴的，这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希望做的事情已经达到了。
0: 陈立全表示，很多人研究电池或许看重它带来的经济利益，但对于他们这些科研人员来说，国家的战略需求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发展产业的同时，陈立全始终坚持基础研究，实现原材料创新突破。他深知这是中国锂电池突围的底牌和王牌。
1: 所以我一直就是按照国家的战略需求来做的。你比方说这个电池它肯定是要材料，那么确实

0: 从这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从一个东西你提出来啊，或者有人提出来，那么你怎么想办法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1: 2014年，中国锂离子电池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已为世界第一。就在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势头正旺的时候，陈立权又将目光瞄准了他最早的研究领域——固态电池。固态电池相较于传统液态锂电池，具有多项显著优势，主要体现在安全性。

0: 那天南航30年，就反复的修改那也就这方面的严谨呢，想贯穿到整个团队一直到现在。第二个坚持不懈，一旦启动一个研究的时候，就会持续不断的坚持下去，只要是理论上没有发现不可能的这个问题，就一坚持到现在。第三个是思维很活跃，按理说86岁的人创新能力不应该有那么强，但他可能是经常平时心思点特别多，总能够让人去做这些看着很难的一些不断的怎么想心想到心点。这也是我们这个实验室啊，从最开始的全固态到了液态，到了后来的全固态，又到了钠离子，都取得关键性突破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1: 如今，全球超过70%的锂电池在中国生产，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链条最完整的锂电产业集群。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竹青松瘦的陈立权院士虽年近90，但他壮志依旧，仍活跃在科研一线，希望心中的梦想链动中国早日实现。
2: 现在只是这个电动汽车我们已经做得不错了，所以我们就提出来电动船舶，因为现在国家是三条江，长江、都江、大运河，我们的这个航运量也是世界第一。那么这个有一个人说的，一艘万箱船，它的硫化物的排放量相当于15万辆重型卡车。这一句话把我引起来了，那么就是我们一定要发展这个电动船舶，但电动航空这是我们肯定要做的，因为我们现在国内已经成立了3飞公司。那么将来呢，我希望呢能够电动化，而且现在这个他们航空公司呢跟我们也有合作，那么希望能够把这个电动飞机能够大量发展起来，那么后来又逐渐扩展，什么说智慧城市、智慧乡村、智慧高山啊这些，那么这个就涉及的电池量复杂程度也是相当大的。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呢是需要做的，肯定我这辈子肯定是完不成的，所以这样就只有靠在座的年轻同志去把这个事情继续往下做了。
1: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桥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在今年6月的法网女单青少年组决赛中，她夺得亚军。
11: 这次法网，虽然说有遗憾，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能站在决赛的舞台上，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然后希望下一次可以拿到冠军。
10: 在近日的温网青少年组比赛中，她以出色的成绩晋级女单4强。
11: 我觉得能来参加温网青少年这些球员都是非常顶尖的青少年，所以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实力非常的强劲，所以我觉得每一场我就尽力去做就好了。
1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网球小花孙欣然，期待破茧成蝶。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近日的温网比赛中，中国网球小将孙欣然在温网青少年赛场扛起大旗。北京时间7月9号，作为青少年组排名世界第一种子选手，他以2-0的成绩击败对手，晋级温网青少年女单4强，刷新个人温网最佳战绩。孙欣然本赛季已斩获澳网8强和法网亚军，在草地适应和心态稳定性上进步显著。面对顶尖青少年选手的挑战，他表示将专注于每场比赛，目标直指职业生涯首个。

0: 青少年大满贯冠军，延续郑钦文、王欣瑜之后中国女网的崛起势头。
1: 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我觉得，因为其实草地还是非常难适应的比赛，然后包括我在这个比赛前，温网前我也生病了，就是感冒了，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我过去两年也来这边打过，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也有一些经验，我觉得还可以。然后我觉得我进步的最多的还是我的心理方面吧，我心态更稳定了。你知道也有很多观众来看我，然后这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大满贯，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体验。我觉得能来参加温网青少年这些球员都是非常顶尖的青少年，所以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实力非常的强劲，所以我觉得每一场我就尽力去做就好了。
0: 孙欣然，这位被球迷们亲切地称为小蝴蝶的中国女子网球新生代球员，已经展现出巨大的成长潜力。她正在努力追寻李娜等前辈的脚步，期待早日破茧成蝶，在世界网坛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今年六月法国网球公开，目光转回到今年六月法国网球公开赛罗兰加洛斯的红土上，中国小将孙欣然令观众眼前一亮。年仅15岁的她一路闯进女单青少年组决赛，虽然在决赛中不敌俄罗斯选手奥克加布列娃，但孙欣然仍然凭借亚军的成绩登顶青少组网球女单世界第一。在赛后采访中，孙欣然表示希望下次可以拿冠军。
1: 大家好。

0: 到冠军。
1: 在法网青少年女单决赛里，孙欣然首进大满贯决赛，屈居亚军。她将跟随王希雨、商俊成等人的脚步，成为中网协第五位，同时也是最年轻的一位青少年世界排名第一。此前球风沉稳、战术灵活的孙欣然已经获得了成年组赛事的重要成就。今年5月，这位中网协最年轻的职业赛冠军在职业女子网球125级别的伊斯坦布尔赛首轮击败了排名191位的格乔切斯卡，成为夺取巡回赛首胜的最年轻中网协选手。来到法网青少年比赛，身为2号种子、6号种子等强手，另一方面，第三轮对阵罗马尼亚的布尔塞斯库时，也能带伤鏖战3小时，最终逆转取胜。尽管由于身体力量不足等原因，他在决赛里0-2不敌大自己2岁的俄罗斯球员奥克加布列娃，但孙欣然认为本届法网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对心态的锻炼，在很多落后的

0: 年轻球员心态与体能的双重考验。孙欣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在比赛中其实从未想过结果，只是始终保持着全力以赴的态度，专注于每一分的争夺。回顾15连胜，他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心智的磨练。他曾多次陷于比分落后的困境，但总能稳住阵脚，奋力追分，直至完成翻盘。本届法网青少组女单决赛，面对比自己年长2岁、身体素质和心态成熟程度已接近成年组选手的奥克加布列娃，孙欣然很快告负。这场失利让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短板，自己在力量、发球与接发球环节都不够强硬。面对力量更占优的准成年选手，他在身体素质上的差距尤为明显。孙欣然认为，法网决赛让自己意识到了在力量、接发球等方面的缺陷，为下一步发展积累了经验。虽然这次没能夺冠有点遗憾，但首次进入法网女单决赛，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取得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
1: 其实我觉得怎么讲呢，对心态还有体力都是一种考验吧。我觉得就是每一场球都是去拼，其实也没有就是说想结果会怎么样，就是说每一场都尽100%的努力去做。虽然说决赛是输掉了比较遗憾，但其实我从这个决赛也学习到了很多吧。我觉得其实我的力量方面，然后包括我的发球啊接发球方面都是不够强硬。我觉得这次比赛其实对我的心态也有很大的锻炼，包括其实我也遇到过很多次落后，然后呢能追回来然后翻盘，这些其实对我的心态都是非常大的考验了。
0: 按照规定，13岁到18岁的球员都可以参加青少年比赛。即便如此，目前的孙欣然在青少年赛事的最高舞台上，依旧属于更年轻的那一批。无独有偶，本年度法网成年组女单冠军安德烈娃也是不到20岁的年轻球员。孙欣然说，安德烈娃这么年轻就能在大满贯登顶本就很不容易，他的努力以及在比赛中对心态的控制非常值得自己学习。
1: 其实他也是非常年轻，然后呢现在夺得了这个大满贯冠军，所以我觉得要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能做到这一方面，这是非常不容易。然后他也非常的努力，然后呢我觉得包括他现在的心态控制能力也是越来越好，还有很多东西是我要向他们学习的。
0: 在女子网球的历史上，天才少女并非孤立，甚至16岁、17岁就夺得大满贯冠军，比如像辛吉斯、塞莱斯、莎拉波娃、格拉夫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网球明星，所在多有。那么，出生于广东深圳的10后网球新星孙欣然是如何走上网球道路的？由于母亲喜欢打网球，孙欣然耳濡目染，从小就开始接触网球，很快展现出在这项运动上的天赋。
1: 接触网球其实是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业余网球爱好者，然后从小我们家附近旁边也是有网球场，然后呢她也经常和她的好朋友去玩，然后就会带上我，然后呢我就慢慢开始接触网球，然后发现自己好像还挺有天赋的，就跟同年龄的小朋友打了很多比赛之后，然后发现很热爱这项运动，然后自己又天赋也还不错，然后就慢慢坚持下来。
0: 从对网球感兴趣到开始进行系统性训练，再到在青少年赛场打出亮眼的成绩，孙欣然就这样一步步走上了网球路。11岁时，他发现自己打网球既有天赋又热爱，于是下定决心成为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随后开始了常年在国外训练和比赛的生活。毫无疑问，网球运动员的生活并不容易，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全世界来回奔波的参赛日程和胜负压力，可能很多孩子在这个年龄还生活在父母身边，而孙欣然从11、12岁起就开始在全世界各地征战。对此他表示，出国打网球80%是自己的决定，还有20%来自家长的帮助。他也从来没有羡慕过那些依偎在父母身边的同龄人。
1: 是我自己选择了打网球这条路。

0: 然后包括我也非常享受我现在的生活，因为其实网球不光只是我的爱好，然后也是我的工作吧。其实我还是挺适应这种生活的。
1: 慢慢我开始接触这些更大的比赛了以后，我觉得对网球的认知也提升了不少吧。可能之前我觉得就是一点点，可能小失败我可能接受不了，然后我现在的方式可能会更加的轻松了吧，因为我既然已经就是选择这个东西作为我的以后的职业，我觉得其实还是更看开了一些在这些方面。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比较全能型的球员吧，就是说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对手，我觉得我都有方法去应对。
2: 孙欣然说，成为网球运动员后的生活和他想象的差别不大，主要是受关注的程度高了。今年年初参加澳网青少年组比赛时，大满贯赛事的压力让孙欣然难以承受，比赛中遇到的困难很容易令他情绪失控。但短短几个月之后，在本次法网的赛场上，孙欣然的荣辱不惊和沉着冷静令人刮目相看。
0: 其实我觉得跟我想象的相差不大，主要我觉得可能是媒体方面吧，对我的关注会更多了一些。因为当时我想，可能打职业网球是单纯的就是去打这个网球、去打比赛什么的，但我现在发现，其实要做好这个事情，其实不光是网球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别的方面。可能我现在的比赛状态跟澳网的时候可能是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我其实情绪控制能力也没有那么强，然后我其实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刚刚在热身赛夺冠，其实我觉得大家对我也非常看好，自己还是给了自己太多的压力吧。但是我现在其实对这些方面其实都看得更开了，我觉得怎么讲呢？我就是去付出我全部的努力，就是尽我所能的去做就好了。然后，我在澳网结束以后也休赛了一段时间，然后也调整了一下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帮助的，因为连续参赛其实确实对我的体力，然后呢心理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吧，我觉得。
2: 孙欣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开朗幽默的人，但在球场上他又比较严肃。
0: 其实我觉得自己算一个挺开朗的一个人吧，我觉得平常也会比较幽默，跟我的打网球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我在网球场上可能会更加的严肃，然后呢更加沉稳吧，我想。
2: 网球训练和比赛是孙欣然生活的主要内容，常年奔波于各地训练参赛，使他无法像普通同龄人一样走进校园，上网课便成为他的必然选择。即便每天训练得再疲惫，即使常年辗转于各项国际比赛之间，孙欣然仍坚持每天线上学习一个半小时左右，尽量兼顾打球和读书。
0: 因为我现在一般都是在上网课，因为平常要训练要比赛，其实是真的没有时间去学校。网球运动员其实就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读书吧，我觉得。但是我还是平常会去上网课，就是大概就是说每天能上个一个半小时左右这样子，还是就是说没有放弃读书，我觉得。
2: 虽然如今身为中学生还在上网课，孙欣然已经下定决心要走职业道路。有父母的支持，也有不错的教练团队，孙欣然一路走来比较顺利。不过，他也逐渐意识到，职业球员不是简单的四个字。
0: 其实对比其他很多球员，我觉得确实是算比较顺利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我决定继续走下去。然后目前为止，其实遇到的挫折可能就是在成人赛这一方面吧，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的力量方面，然后包括身体、心理，对比他们成人，其实还有挺大的差距。从现在这个阶段来看，我觉得肯定还是想继续走下去当职业球员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路走的，本人就是个人也是非常想打职业吧，就是在我可以的时候，我肯定就是想要去走上职业这条路。
2: 无论是对偶像李娜，还是自己非常关注的法网女单新科冠军19岁的俄罗斯选手安德烈娃，孙欣然都把他们的优点长处作为自己学习的目标。尤其是顶级运动员，往往都具备非常出色的心态把控能力。 孙欣然知道，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一定要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他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让自己的心态有了极大的飞跃。
0: 最喜欢的肯定还是李娜，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在打青少年的比赛，其实都已经这么不容易了，然后也非常的紧张，但这其实还只是青少年的这个阶段。然后呢，我想当李娜在打法网决赛的时候，我不知道她会承受多大的压力，然后我想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了。
2: 孙欣然从2年前开始参加国际比赛，去年在国际赛场崭露头角。每一场国际比赛都在帮助孙欣然加速成长。他坦言自己在力量方面还需要继续提升。
0: 其实我觉得我的进步的地方其实主要还是心态方面吧，比去年的比赛更加的沉稳，然后呢在某一些落后他会没有那么的急躁。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力量方面吧，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跟比我年龄大的选手比赛的时候，包括跟成人选手比赛的时候，其实力量一直都有被压制。我觉得如果提升这一点，可能会对我的比赛更加有帮助吧，我觉得。
2: 那么孙欣然何时会全面开启成年组职业赛的生涯？如何在成年组的激烈竞争里面对青少年世界第一带来的压力呢？在曾经登上青少年世界第一的中网协球员里，王希宇、商俊成、吴亦丙都是在18岁甚至更年轻时就全面开启成年组赛事，同时都遭遇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挑战。而目前成年组世界排名600位开外的孙欣然认为，青少年的头脑和身体不够成熟，过渡到成年组确实很难。如果青少年时不够优秀，那就更难。反之，如果青少年时期打下良好基础，未来会相对容易。孙欣然的目标是让自己从青少年

0: 要求，而它目前正处在转型的起步阶段，前路充满挑战。
1: 因为我也是刚刚开始逐渐过渡到这个成人比赛嘛，而且我觉得其实你要想从青少年过渡到成人比赛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青少年的时候可能身体然后包括头脑方面都没有成人那么的成熟，然后我觉得青少年和成人完全是感觉像两个不同的体育，其实是难度是挺大的，我觉得我还在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嘛。但是青少年时期你如果不够优秀的话到成人其实也会更加困难嘛。但我觉得如果青少年时期你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觉得到以后会更加的容易一些。
0: 成为网球青少组的世界第一，在孙欣然看来并不能代表什么。他认为青少年比赛主要是为成人比赛做准备，青少年比赛的排名不重要，主要是能对年轻球员起到锻炼和促进作用。排名靠前能获得一些机会，但他更加关心的是未来的成人比赛职业排名。由于他的精彩表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他不觉得这样有什么压力，反而很享受这种关注。
1: 青少年排名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吧，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他会给我们青少年球员更多的一些机会吧，因为你知道在我们年终排名如果你排得比较前的话是会有一些成人比赛的外卡，跟这个青少年排名相比其实我觉得成人排名会更加的重要吧。我们对青少年的要求都不是特别的高，我觉得青少年主要还是一个对成人比赛的一个准备吧，我觉得还是一个锻炼。我还是非常享受就是被关注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这就意味着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球员吧，我觉得。
0: 至于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孙欣然表示他将和教练们继续探讨。
1: 其实在每场比赛之前我们都会去观看对手的比赛，然后一起制定一些战术的。我们现在还是我的教练团队在帮我来制定这些计划，然后呢准备是这次回去的时候再跟他们一起讨论这些。
0: 青少年网球女单世界第一为新起点，孙欣然正在新人辈出的当今世界网坛留下属于中国球员的一笔，前路漫漫，挑战仍存，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只小蝴蝶在下一个赛场上飞得更高。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最后的烟火持续燃烧，你我面对面拉枪，两座爱一逐渐消融。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1: 是啊，
5: 真不错。
4: 好嘞。哇，这个。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老大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回家吧，孩子，回家吧。

广播连续剧《宝贝回家》，总策划许云鹏、周刚，总监制尹华，策划黄云鹤、包长青，监制于显志、罗春雷、秋风，编剧于亚楠、饶金发，导演胡培奋。

0: 想回家。
1: 第一集。
2: 小子，你别跑！贝克里，你给我站住！哎呀！
3: 哎，阿姨，阿姨，你怎么摔倒了？快起来！
2: 雪这么大，
3: 疼吗？
2: 都是个滑，你跑那么快，跟兔子似的。阿姨追不上你。
4: 阿姨，你这是何苦呢？
2: 行，知道。扶阿姨起来，
4: 快起来！
2: 算你小子有良心。
4: 疼吗？
2: 臭小子，都快赶上刘翔了你！还跑不跑了？

0: 我回去，
1: 慢点，我扶着你。
0: 没事儿，你不跑我就没事了。
1: 阿姨，我。
2: 哎，
0: 我说舒文呐，你看这乔燕都出去半天了，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这饺子都凉了。
3: 妈，您别着急。
0: 那能不急吗？
3: 他去给网站那些孩子们送饺子，还不得陪他们说几句话呀？哎呀，不过这天这么黑，雪又下得这么大。
0: 是啊。
3: 哎，妈啊，我还是出去接接他吧。啊，
0: 哎哎，对对，快去吧，快去。
4: 奶奶啊，我妈啥样你还不知道啊？去他那个宝贝回家网站，那就真是回了家了。啥时候回咱们这个家，那可就没准了。
0: 你呀、啊嗯，可今天不是平时啊，今天是大年三十儿。
3: 乔燕，妈，
5: 哎，
3: 乔燕回来了。
5: 哦，是吗？
3: 妈都不放心你。
0: 诗文，你这忙三火四的是要去哪儿啊？
6: 乔燕呢？啊，你回来了。
0: 哎，妈，
6: 冻坏了吧？
0: 没事
3: 儿，来，给我。
6: 这背后咋还藏了一个呢？
0: 妈，诗文，你们看，我领回来一位小客人，来。
6: 是吗？
0: 哎，哎呀，这孩子
7: 不进去了。
0: 来来，
7: 阿姨你别拽，我走了。
0: 进来吧，进来吧，进来吧。
6: 都到家了，
0: 不许走。
3: 这孩子太害羞了。
0: 进来，
3: 到家了就别客气。
6: 来来来，
3: 快进屋，进屋
6: 吧。是，快进来吧，进来进来。
0: 哎呀，太好了，饭菜都摆上了啊。
6: 谁呀？就等你了。
4: 哥哥洗手去。哎，来吧。
6: 哦，来来来，
4: 来吧，
6: 来，
8: 拜年啦！
0: 哎，小燕，
8: 那
0: 我爸舒文，这孩子身世苦，他说自己从小被父母遗弃，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连自己多大年龄都不知道。
6: 哎呦，
3: 难怪呀！
0: 他现在叫魏甘霖，是他养父给取的。他说。养父一喝酒就打他，打得他浑身都是伤疤，这稍长大了点实在忍不住了，才从福建他养父家跑出来到处流浪。
6: 哎呀，从福建跑出来的？
0: 是啊。
6: 这么远呢、啊、
0: 前几天下大雪、哎、我在上班路上看见他蹲在桥洞子底下冻得缩成一团，我就把他送进网站楼下那个民政局救助站了。
3: 乔燕呢、啊、这救助站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0: 是啊，我刚才去给网站那些小青年送饺子，顺便去楼下看看他，才知道今年春节救助站就剩他一个人了。值班的说他跑了，我估摸着他一定撂火车站去了，我就直接去火车站追他，这才把他找回来。
6: 哎呀，真是可怜啊，
3: 这孩子。
4: 来，坐吧，过来。
6: 孩子，饿了吧？啊，快坐下、吃吧！啊，来来来，
0: 谢谢你，
4: 菜来，
0: 吃饺子，来，
6: 还有酸菜馅饺子，可好吃了！来，吃吃吃，来，吃啊！来，
0: 甘霖，别客气啊！
6: 哦，孩子，奶奶问问你，那救助站暖暖和和的，你不待，你要去哪儿啊？
1: 啊，我也不知道。我看过年了，别人都回家了。我也想回家。
6: 你知道家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6: 啊、那你跑出去，你怎么办呢？你啊，
3: 孩子，那你跑火车站去干啥？你想去哪儿？
1: 我也不知道我想去哪儿，反正我就知道火车站人多。过年那儿最热闹了，走到哪儿算哪儿吧，无所谓。哎呀，
6: 真够可怜的。
4: 好了好了，别说了，咱们吃饭吧。
0: 来来
6: 来
0: 来
6: 来，
3: 对，
6: 吃饭吃
0: 饭，
6: 来
0: 来来
4: 来来，干杯
0: 啊！
4: 来
0: 来来，
4: 干一个啊！
6: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9: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6: 一个大红枣是吧？
4: 喂，你好，你是谁呀？哎，别哭，别哭，别哭！
5: 你是橘子网站的张巧燕吗？啊，
4: 我是宝贝回家张巧燕，你是？
5: 你啥时候能帮我们找到家呀？
4: 孩子，别哭，别哭，你叫啥名？什么时候在我们网站登记的？啊，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啊。
5: 我能不着急吗？人都喘不上气，快要死了。啊，
4: 谁快死了？圆圆，把电视关小点。
7: 啊，好。
4: 告诉阿姨，告诉阿姨名字。
5: 二娃，二娃她得了什么肺病，喘不上气，人已经不行了。没有人管我们，她养父养母更绝，连电话都不接了。阿姨，你快帮二娃找到家吧。
4: 二娃是贵州那个杨二娃吗？
5: 是。
4: 前几天有人打电话问是你吗？你叫什么？
5: 我叫罗勇，我和二娃在一块打工的。我送二娃去医院，医院说二娃的肺都是硬的，没法治了，只能回家等死。阿姨，求你快帮二娃找到他妈妈。
4: 罗勇啊，罗勇，你别哭别哭，听阿姨说啊，你跟二娃的 DNA 不是已经都采集了吗？
5: 啊，
4: 公安部全国打拐信息库正在比对，如果能比对上就能找到你们的亲人了。不过这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比对上的，你得等啊孩子。
5: 等等，你们就知道让我们等。我去问公安局，他们说已经立案了，让我等。你让我找民政局，他们说已经登记了，啥时候有消息也得等。我问你，你们网站还说让我等。我等等，我等到像二娃一样变得脸发青快死了，那就不用你们找了。
4: 孩子，孩子你别着急啊。孩子，帮助被拐儿童找到家呀，现在有 DNA 比对已经快多了。我们网站发动全国志愿者帮着找，平均一天就能找到一个孩子。啊，罗勇啊，二娃还是得去医院，不能就这么倒气儿等死啊。你快告诉我，你跟二娃现在在哪儿啊？
5: 告诉你们也没用，他眼瞅着就不行了，说啥都没用了，你们就会说，你们就会哄我们。
4: 罗勇，罗勇，听阿姨说啊，不是，
5: 二娃快死了，你们找不到贩卖我的人，你们找不到我弟弟，我自己去找，我一定要找到那个人贩子。等我找到他，我非杀了他不可。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我要让他给我妈，给二娃偿命啊。
4: 罗勇，你可不能杀人呐。你听阿姨说啊，咱们想办法，大家帮你找，听见没有？罗勇，
6: 巧燕，巧燕，谁呀？说话这么冲，又杀人又放火的，吓人倒怪的，谁呀？这是
4: 妈
6: 啊，
4: 一个被拐卖的孩子，在我们网站登记过，说跟他一起的二娃快死了，那个孩子也是被拐卖的。还没等找到他的父母，就我真没用。哎，
3: 乔燕，你先别急，别急啊！哎呀，要不你再回拨个电话问问。
9: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4: 哎呀妈呀！这可咋整啊，急死我了，这大过年的可别出事儿啊。
6: 哎，不行，
4: 我得去看看。
6: 这可咋整，这是。

0: 小萌，你熟练，你帮我找罗勇，还有杨二娃，贵州的。
1: 燕儿姐，咱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我值班，您回家过年。哎，
0: 哪有心思过年呢？都快出人命了。哎，燕儿姐，我找到了。啊，可是比对还没有结果。哎呀，这个咋整？来不及了呀！
1: 什么来不及了？
0: 哎，不行，看来我得去趟贵州。
2: 喂，是陈主任吗？哎，哎，是乔燕同志吧？嗯，是。你好啊！你好，我正要打电话给你拜年呢。陈主任呢？哎哎，我有个急事儿。哦，好，你说。喂，是宝贝回家网站的志愿者吗？
3: 啊，
2: 你贵姓啊？
3: 啊，我姓江。 我名叫大江东去。
2: 啊，我找的就是你。我说大江，哎呀，我就叫你大江吧，别东去了，太麻烦。
3: 啊，
2: 我是贵州榆洞镇派出所的李警官。有一件事啊，刚才公安部打拐办的陈主任打电话到贵州，说有个被拐人员病重，需要帮助。
3: 啊，
2: 我辗转找了半天，你们网站说你知道这个人，你得带我去走一趟看一看。
3: 你说的那个人叫二娃，对吧？
2: 哎，对对对，
3: 我接到通知了。
2: 哦，那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开车去接你。

0: 你们哪位是病人的家属啊？是，
1: 不是，都不是。
0: 大夫，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这孩子是被委任医院，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亲人是谁。他的药费呢，先由你们医院垫上，怎么处理我们将来再商量啊。
2: 咱们先不说费用的问题，这个孩子病情很重，我们要下病危通知。你们谁能签个字？
3: 我签。 我们一起打工，一起流浪，是好兄弟。
0: 可是，这个
1: 他签行，有什么事儿你找我。
0: 好吧，那我就相信你，警察同志。

0: 小燕呐，你可回来了，来来，快进来，把包给我。哎呀，
1: 累死我了。妈，咱们都睡了吧。嗯。
2: 小燕呐，你不回来，我睡什么睡呀？我哪能睡得着啊？
0: 妈，对不起啊。
1: 妈，你回来了。
0: 媛媛，你也没睡呢。
1: 等你呀。
0: 小燕啊，哎，我呢，能理解你。不过今天是过年。 妈，求你一件事儿。妈，
1: 你咋还求我呢？
0: 我就是想啊，让你把手机给关了，就一天，行吗？妈，怎么？
1: 这是我工作的手机。
0: 嗨，谁工作不休息啊？你平常24小时不关机，那今天是过年呢。 你总得喘口气儿，不是？啊，行不行？妈，您看这样，我把它放震动，行不？哎，巧燕，妈可不是怕你手机闹我，妈是心疼你呀。你看你，
1: 妈，这我还不知道吗？我又不傻。可是，我一想到。
0: 像魏甘霖他们那些找不到家的孩子，再想想那些找不到孩子而撕心裂肺的父母，妈，我真的我就不累了。哎，可也是啊，来来来来，你先坐下坐下。
1: 哎，
0: 巧燕呐，不是我这当婆婆的管得宽啊，你一年到头总往外跑，这大过年的。 总得歇歇脚。

0: 好吧，你说我这都70岁的人了，还得天天帮你接送孩子，你说这个，
1: 妈，接孩子这事儿，我跟您都说过多少回了。圆圆是初中生了，还当了班长，还接来接去的干啥呀？再开学呀，您就别去接她了，好吗？
2: 就是嘛，奶奶，我早就说我长大了不用接我了，让同学们看见了还不够丢人的呢。
0: 胡说什么你？不接可不行啊，绝对不行。自打那年我把圆圆弄丢了，现在我想起来心还一揪一揪的。
3: 妈，
0: 要是再来一回，我可真的就活不成了。
2: 妈又来了。
1: 妈，您又提那件伤心事儿。
0: 说来说去啊，还是都怪我呀。要不是当年我差点把孩子弄丢了，你也不会一狠心把工作辞了，办什么宝贝回家网站，成天忙成这样，连过年都不得休息。我这心里呀，
1: 妈，妈，淑文，我还得跟你俩商量个事儿，我得跑一趟贵州。
0: 什么？不能过两天再去吗？
1: 不行，那边两个孩子就是在这年关头上，一个病危，一个吵着要去杀人，所以我必须得去呀。
0: 这事儿怎么办呢？这是，
3: 小燕，
1: 嗯，
3: 这些天你也太累了，关了电脑，早点休息吧。啊，
1: 嘘，小点声，别让妈听见。我这就关。
3: 妈，这是疼你。
1: 我知道，淑文，这过年了，找孩子的人多。你看，这大年三十儿，找孩子的朋友圈都还在聊着呢。你看，这 QQ 群头像都亮着呢，谁都怕打个盹儿，错过了线索，找不到孩子。
3: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

0: 谁？
1: 被轻易炸的手机。
0: 四川的，好狠声。喂，喂，
2: 是张小燕大姐吗？
0: 啊，你是哪位啊？
2: 大
0: 喂，
2: 姐啊，我是莫根生
0: 莫根生，莫根生，别哭，大兄弟，大兄弟，你这是怎么了？啊，我记得你，咱们在 QQ 上聊过，你妻子和两个儿子都被人贩子拐走了，10多年了，到现在一个没找到，对吧？
2: 大姐啊，我没法活
0: 这，
2: 了，我活不下去了。我现在就站在楼顶上，想跳下去，又不甘心呢，就想给你打个电话，我这辈子。我刚才就想，电话如果响到第五声，你再不接，我就从这楼顶上跳下去了。
0: 大兄弟，大兄弟，你这太吓人了，这多亏我接了电话了。哎，你，大兄弟，你是大过年的不在家好好过年，你跑楼顶上干啥去呀？啊，多危险呢！你听大姐的话，你下来啊，你快下来，下来咱们再聊啊。
2: 你过啥子年呀？大姐。我是活着都没啥子意思，真是生不如死啊！
0: 大兄弟，莫根生，你别死死的，这大过年的多不吉利啊！你听见没有？啊！
2: 别人都盼着过年，可是我过年就是过关呐！两个儿子和他娘。活生生的，一起就丢了，10多年呐，一点音讯都没有。这10多年，1到30晚上，我爸我妈就一定要给他们摆上碗筷呀。
0: 根生，我知道你苦，你难，我知道。
2: 大姐啊，我在父母面前必须得装得坚强，但我这心里也想着老婆孩子呀，不敢当着我爸我妈的面哭，就每天晚上出去走，一边走一边流眼泪，站在村口像个傻子似的，一站就站到半夜，站回家。今天看人家家热热闹闹的，我只能站在这楼顶啊。大姐呀，你帮帮我，帮帮我吧！我真的熬不下去了。
0: 大兄弟，大兄弟，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你可得听大姐的，你冷静点啊，你千万别干傻事儿。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要是垮了，你父母不就全完了吗？啊，你听见我说了没有？
2: 我也知道，所以啊，就只能这么煎熬着。我有时候就想啊，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不如死了算了。死了干净了，
0: 你倒是干净了， 那你爸你妈咋整啊？你媳妇孩子将来找到了，回家了，见不到您，那咋整啊？
2: 可我已经找了十多年了，都没找到。我爸呀，爸是找不到了。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4: 第二集，
0: 莫根生，你是大过年的不在家好好过年，你跑楼顶上干啥去呀？啊，多危险呢！你听大姐的话，你下来啊，你快下来，下来咱们再聊。根生，根生，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现在可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呀，各地的政府和公安部门都加大了打拐力度，公安部门专门成立了打拐中心，还设立了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在全国进行基因比对，找。

0: 孩子的成功率大大提高了，你知道吗？
1: 这我都知道，可就是越看越想，这心越窄呀。
0: 我理解，我理解你，但是你不能。
1: 人家都能找到，都找到了啊，就我，没希望了。
0: 大兄弟，大兄弟，你叫我怎么说你呢？你真没出息，你十八拜你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再停停，说不定你孩子老婆马上就回来了。
1: 大姐，你说快了是真的吗？能吗？
0: 我这也是打个比方，不过也说不定啊。只要他们还活着，只要他们也在找家，只要他们愿意在公安部 DNA 基因库去收入他们的信息，说不定你们全家团聚的日子马上就到了呀。
1: 大姐，你是说我还有希望？
0: 那当然了。哎呀，根生啊，大姐知道你难受，可你一定得相信大姐的话啊。现在跟十年前不一样了，就拿我们宝贝回家网站来说吧，那时候我们只有不到十个志愿者，半年能找到一个被拐的孩子，我们都乐得直蹦啊。现在呢，在全国我们已经有十八万志愿者了，我们平均一天就能找到一个孩子。
1: 真的？
0: 当然了，到今天我们已经找到1600多个孩子了。根生啊，说不定你的孩子也许正在回家的路上呢，你不能让老婆孩子好不容易找到家，见不到他们的丈夫和爸爸吧？啊，
1: 大姐，我信你的，我听你的话。
0: 好兄弟，好兄弟，千万别干傻事啊！赶紧下楼回家，好好等着吧。
1: 好，
0: 天都快亮了。
1: 好。
2: 丢孩子这事儿，对每个家庭都是个灾难呢。哎，乔燕，天都快亮了，你再睡会儿吧。
0: 你睡吧，我得走了。
2: 啊？你去哪儿啊？
0: 去网站看看，人家两个志愿者已经值一晚上班了，我得替他们。

0: 陈主任，哎，你看啊，虽然时间有点晚，哎呦，哎呀，其实不能说是晚，应该说是有点早了。但是我估计你睡不着啊。<笑>是啊，您这不也是睡不着吗，陈主任？<笑>
1: 睡不着啊？你跟我说的那件事。
0: 我已经委托贵州当地的派出所干警前去看望，他们已经把病人送到医院抢救，请你放心啊。哎呀，太好了，陈主任，您太给力了。
1: 那是我给力啊，是我们那些坚守在一线的公安干警们，他们给力啊。
0: 看把我高兴的，话都说不明白了，陈主任。哎，我代表我们网站的志愿者。 代表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和那些找不到家和亲人的孩子们，感谢政府，感谢公安干警，感谢一些关心他们的好人呢。
1: 老严同志，咱们就不用客气了。另外啊，你说的贵州警方和你们网站志愿者报上来的关于罗勇和杨二娃的情况通报，我也查到了。
0: 啊，
1: 哎，在此之前，我就已经对这件事做出了批示。 警方也已经对基本锁定的人贩子团伙头目、主要犯罪嫌疑人发出了协查通报。我们指示当地警方，要把这件案子啊作为大案要案继续追查，一查到底，争取要在春节期间给当事人一个满意的结果，给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0: 陈主任，
1: 哎，
0: 太谢谢了，真是太谢谢了。
1: 哎，还有呢。
0: 媒体
1: 员梦基金啊，听说了杨二娃的情况，也已经为他申请了补助。我们呢，还准备联络协调民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看能不能尽量减免了他的医疗费用。小燕同志，
0: 哎，
1: 感谢你们宝贝回家网站志愿者们的辛苦努力和付出啊！
0: 陈主任，我真的是太感动了。
2: 孩子们要知道这些消息，会从心里往外感到很温暖，很温暖的。他们的世界会一下子充满阳光啊！
3: 小萌，
4: 啊，
3: 贵州的罗勇能联系上吗？
4: 啊，我试试啊。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Please stop.
6: 燕儿姐，罗勇手机不通 ，QQ、 微信都不在线，联系不上。哦，对了，我叫当地的几个志愿者分别去找了，不知道啥时候能有消息。哎，您看啊，公安部 QQ 群里面的贵州李警官也在追踪罗勇的消息。好，那你再看看，四川有个莫根生。 他家三口人一起失踪，情况特殊，有线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燕儿姐，你放心，我今天就把现有的线索和特征再仔细的核对一遍，看能不能有新的发现。
7: 得，你先别忙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6: 啊，
7: 我在这顶顶班。
6: 啊，好。

0: 张老师，张老师，欢迎你们。你是大江东去吧？
1: 对对对对，大江东去。嗨，太麻烦了，就简化点吧，叫大江。对了，这位是秦老师吧？
2: 秦淑文。
1: 我爱人，我一个人出远门，他不放心。
0: 欢迎欢迎，谢谢。张老师。 这位是李警官，张大姐，你好。
1: 李警官，你好，咱们也算是老相识了。
0: 是啊，
1: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这是我们警察应该做的。张老师，哎，你看，咱们先
1: 上医院。

0: 张老师，有个情况，我必须要告诉你。二娃她今天凌晨走了。啊！这么快？是啊，医生说她的肺已经完全硬了，跟石头一样。如果不是她年轻啊。 人恐怕早就不行了。什么病啊？这么严重？他得的叫矽肺病，是因为常年在石磨粉尘环境下劳动，吸收过多导致的。我跟罗勇了解情况的时候，罗勇说，他和二娃认识啊，就是在一家环境很差的水泥厂上班认识的。他们俩负责给球磨机填石料，这个活啊非常累。 而且粉尘呛人，噪音也大，老板就只给他们发了一个普通口罩，就算是劳保了。这个活一般人都受不了啊。
1: 二娃呢，是觉得干这活能多挣点，
0: 就坚持这么干，总想着将来找到了家，就能孝敬他的亲生父母了。
1: 这个苦孩子，临死都没能看到自己的亲。

说，他天天除了拼命干活，就是想他的父母，想他们各种各样的表情，各种各样的味道，想着和他们重逢的那一天，他的亲爸亲妈给他做各种各样好吃的，他可以躺在自己的床上，美美的睡一觉。可是。

0: 只要他们父母输入自己的 DNA，
1: 就一定能比对上。对了，光说二娃了，罗勇呢？咋没看见他呢？
2: 哦，张老师，我听医院的护士说，昨天晚上医院闯进来几个人，强行把罗勇给架走了。
0: 什么人呢？光天化日就敢抢人？
2: 啊，是这样的，我今天早上赶到医院，跟几个目击者了解了一下情况。值班护士说呢，带头的那个老头好像是罗勇的家人，一直骂罗勇不辞而别，吵吵着要把他带回家去。
1: 我猜这个人可能是他的养父吧。哼，
0: 能找着主就行。我到领教领教这些人贩子的帮凶，看看他们的心是不是肉长的。
2: 张大姐。
0: 这事儿啊，咱们得从长计议。这样吧，我们先去把二娃的后事处理完，然后呢，我再陪你们去找罗勇的养父母家。反正我也要仔细的摸一摸关于罗勇被拐的过程和那几个人贩子的情况。
2: 李警官，有你们撑腰，那太好了，只是麻烦你了。
0: 哎，你这么说就歪道了。打击拐卖人口，维护社会治安，这本身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何况。 我们省厅已经接到公安部的正式指示，要把罗勇被拐案列入大案要案，多地合作联合攻关，力争在帮助被拐妇女儿童成功解救、找到亲人的同时，成功打掉拐卖人口的犯罪团伙，还人民群众一个平安和谐的生活空间。
2: 啊，李警官，这3000块钱给你，本来是拿了呀。
1: 要给二娃治病的，现在交给你，帮他把后事处理一下吧。哦，好。张老师，二娃没有找到亲生父母，我们刚才联系上了他的养父母，他们说，既然二娃不愿意认他们，他们也就不管了。我就问他们，二娃的骨灰怎么办？他们说，留着也没用，扬了吧。
2: 真是太绝情了，那可不行。他养父母绝情，咱可不能就这么算了。那天咱们帮他找到亲生父母，还得把二娃的骨灰还给人家呢，让他们虽然见不到活蹦乱跳的儿子，就是死了也得知道儿子在哪儿啊。二娃。
1: 二娃的活着没找到家，死了可不能让他再成了永远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如果他九泉有志，也会安心的。小燕，别哭啊！张老师，张老师，你放心，我们呢，先把二娃的骨灰寄存起来。 等把他的亲生父母找到了，再把骨灰还给人家。有我们在，绝不能让可怜的二娃，生来漂泊，死后还流浪他乡。

0: 张大姐，哎，我们贵州啊，一到乡下几乎全是这样的山路，坑洼不平，阴冷湿滑的，怎么样，累不累啊？哎，
1: 还有多远？哎，大概还得再走十里路吧，怎么样？你和秦老师还行吧？哎呀，我倒没啥事儿。哎，不过，巧燕。 你连续几天没睡好觉，到了这边又水土不服，加上晕车，血压肯定升高了。我说，你行不行啊？啊？哎，巧燕，你这脸色怎么煞白呀？
2: 是有点气短，不过咬咬牙，坚持一会儿。

0: 小心点，哎，小雅，你小心点，哎，小雅，吓死我了！哎呀，哎呀，你们俩走山路不习惯，要慢点走，多加小心，脚下踩稳了啊！
1: 要不歇会儿吧？啊，
0: 没事没事，没那么悬，赶紧走吧。啊，慢点啊，来来来，往这边走。 张老师，哎，秦老师，哎，我们到了。哦，这就是罗永家。哦，罗永，罗永在吗？罗永，
2: 李警官。哎，
0: 罗永啊，这位就是宝贝回家的张巧燕老师，这位是他爱人秦老师。哦，他们俩专程从东北来看你来了。
3: 罗永，
2: 哎，叔叔好。
4: 啊，你好。
2: 阿姨，你好，那个我手有点脏。
4: 没事没事，孩子，怎么这么多天都联系不上你呢？
2: 罗勇啊，你张阿姨联系不上你，都快急死了。
4: 对不起对不起，阿姨，我没想到那么远你们能过来。我那天给你打电话，太着急了，因为，哎，对了，李警官，嗯，二娃呢？ 他怎么样了，罗永啊？你别难过，二娃他走了。
1: 什么？
4: 我不信，他为什么？他一定是因为我。
1: 罗永，二娃去世，大家都很难过。
2: 二娃病得太重了，所以，罗勇，你是他的好朋友，你是好样的。二娃病重的时候，你一直都陪在他身边。二娃有你这样的朋友，他不孤独。他那么信任我，我真帮不上他。
4: 罗勇啊，别太难过啊！哎，对了，你的养父母呢？
2: 他们下地干活去了。
1: 他们不怕你跑吗？
2: 怕，他们当然怕了。所以，他们把我的手机和身份证都藏起来了，不让我出去，也不让我跟外面联系。
1: 那你就甘心这样。 反正我也想通了，可能是命吧。他们把我从小养到大，总算没有饿死、冻死、病死我，我也该知足了。算我欠他们的，我将来当牛做马来还他们。张老师，秦老师，
4: 哎，
1: 你们先和罗永聊，我去找一下他的养父母。啊，
4: 好。
1: 罗永啊。
2: 那天放下你电话，阿姨一直担心，就怕你冲动，怕你闯祸。我恨那个人贩子，我恨不得我亲手。可是我笨，我没用，我什么都做不了。孩子，
1: 别哭，别哭啊，阿姨帮你。
2: 何况咱们还有政府，有公安机关，有那么多好心人帮助咱们呢。告诉阿姨，
1: 你还记得你被拐卖时的事情吗？
2: 记得，虽然有点模糊。那年，我5岁，我弟弟3岁。
1: 啊？你还有个弟弟？
2: 嗯，还有妈妈。
1: 我看过登记资料，你不是跟你妈妈在一起吗？你妈妈呢？
0: 妈妈死了，被人贩子砍死了。
1: 那你弟弟呢？
0: 弟弟丢了，都是那个该死的人贩子，我非找到他，我亲手杀了他不可。
1: 孩子，当时你那么小，你能记住那个人贩子的样子吗？
0: 他就是烧成灰，我也记得他，都刻在我心里了。这么多年，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扑向我妈妈。我妈妈的身上都是血，那个人贩子把我卖给我养父母的时候说我妈妈死了，我死都不会忘。是他杀了我妈妈。
1: 孩子，那你快说说他长什么样？
0: 阿姨，你看，这些都是我画的。这么多年，我总是梦见他一刀一刀砍我妈，时间长了，我怕我自己会记不住，怕自己会忘掉他长什么样子，就把当时的情景画下来了。我养母看见了很害怕，就狠狠地打我，害怕画给抢过去烧了。可是他烧了，我就再偷偷画，我藏起来，藏得好好的，好等长大了以后去找那个人贩子，为我妈妈报仇。
1: 舒文，你看看这些画，真是太惨了。
2: 哎，孩子，你是说你的养父养母认识那个人贩子？
0: 他们当然认识，可就是不告诉我那个人贩子是谁，在哪儿，所以我恨。
2: 孩子，只要认识就好办。
1: 是啊，孩子，你得听阿姨的话啊。不要冲动，我着急赶过来就是担心你冲动。咱们有理，有政府给咱们做主，有公安司法部门帮咱们申冤报仇，咱们干啥要去犯法呀？咱们好人如果因为那些坏蛋干的坏事而去坐牢，那多不值得
0: 呀！可是我一想到我妈惨死，一想到弟弟那么小就丢了，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怎么样，
1: 孩子。你的心情阿姨能理解，但是孩子，咱是好人呢，咱好人和坏蛋最大的区别，就是咱们做事必须守住底线，该做的事要做，不该做的事就坚决不能做。我想，就是你妈妈知道你这样，也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要不然，好人和坏人还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阿姨说的你明白吗？
0: 明白，阿姨。
1: 阿姨还告诉你，李警官这次来啊，就是要调查这件事情。
0: 真的？
1: 现在，你们被拐卖的这个案子已经在公安部挂上号了。为你妈妈申冤报仇的日子，应该很快就到了。
0: 太好了，谢谢，谢谢叔叔，谢谢阿姨，谢谢你们，真是太感谢了，谢谢。
3: 谁？你们欺负我们乡下人，欺负到家了！
4: 张老师，他们就是罗勇的养父母。
5: 哼，猜到了。
3: 你这个坏女人！你们是要带走我儿子？要是你们敢带走，我就死给你们看！
6: 罗勇，你个兔崽子！你要敢跟他们走，我今天就打断你的狗腿！
5: 你敢！
7: 哎，老罗子！你敢撒野，我扣了你！
3: 这，哎呦呦，没法活了！我们农民无依无靠，没权没势啊！你们就这么欺负我们乡下人呐？啊！我可没有活路了！我要去北京，我要去上访，我要去告御状。
6: 对，上访告御状。
7: 老罗子，你们老实点，不要胡闹。再不配合，我就不客气了。你知不知道，买卖人口可是犯法的，你买方和人贩子同罪。
8: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
5: 《宝贝回家》第二集。剧中人物：张巧燕由邓小欧演播，秦树文由齐克健演播，秦母由林美玉演播，圆圆由马海燕演播，莫根生由凌云演播，魏甘霖由马成演播，罗勇由曹旭鹏演播，养父由洪涛演播，李警官由任杰演播，小萌由纪元演播，孙永利由商红演播，作曲于祥国，播音贾季，录音房大文，音响礼音邢建华，音响采录关大伟、周凤伟、于凡超，制作合成王敏、王慧，剧务谭百秋、张永华、李刚、穆杰贤，责任编辑赵秀明、王阿木、于月。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昭宗被朱温催促着，没有办法，只好从陕州出发。到了地方以后，他手下的200余宦官及众人都被朱温连夜绞死，另外换了200余人身着死者的衣服。直到数日以后，昭宗才发现身边的人是全被替换了。到了洛阳以后，何皇后哭着对朱温说，此后大家夫妇委身权中了。什么意思？哎，大家的生死就看朱温的了。昭宗在洛阳宫贞观殿接受朝贺，宣布改元，大赦天下，随后被严密监视，如入牢笼，完全成为了朱温手上的傀儡和招牌。从这以后啊，昭宗是日益消沉，终日与皇后、内人沉吟自宽。既然是自宽，就说明他内心深处一直担心发生不测。此时的皇帝完全是苟延残喘而已。咱们再说凤翔的李茂贞、太原的李克用，以及割据西川的王建、割据淮南的杨行密等人，这四人联盟举义，打出了兴复的旗号，虚张声势，声称要出兵救出昭宗，其实啊，不过是要和朱温对抗。而朱温却感到了危机，知道留下昭宗对自己不利，在他领兵西讨李茂贞前，担心昭宗有变，招来心腹蒋贤辉是面授机宜，说天佑元年，也就是公元904年的8月11日夜，左龙武统军朱有功，右龙武统军释书从，枢密使蒋玄辉率100人来到了内宫，声称有紧急军务要面奏昭宗。守门官裴真不知是诈，刚打开宫门就被一拥而进的士兵杀死。蒋玄辉每门留兵10人把守，一直冲到了皇帝寝宫所在的交殿院。真衣夫人打开院门，对蒋玄辉说，急奏不应带兵来呀。话音没落，被兵士是一刀砍死。蒋玄辉带人急冲到殿下，大声地问，至尊何在？昭仪李建荣在门外道，愿使莫伤官家，宁杀我辈。那意思呀，你们可千万别杀皇帝呀，你们愿意杀就杀我吧。昭宗此刻是半醉半醒，听到动静不妙，马上从床上爬起来，单衣赤脚的逃出了寝宫。兵士早已持剑进入了交殿，昭宗绕着殿内的柱子逃命，被兵士追上，是一剑杀死，年仅38岁。昭仪李建荣想以身保护皇上，也一起被杀。何皇后是苦苦哀求，蒋玄辉才饶他一命，不过他也没有多活太久。杀死了皇帝以后，9月份，蒋玄辉

假传何皇后手谕，立昭宗第九子李柱为帝，是为唐哀帝。这哀帝即位时啊，不过13岁，自然也是一个傀儡。10月，朱温返回洛阳，对昭宗之死是故装震惊啊，伏在棺材前是痛哭流涕啊。奴婢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想用哭声来蒙蔽天下，并勒令朱有功等人自杀以谢天下。昭宗死后葬在河南偃师，成为第一个葬在关中以外地区的唐朝皇帝。据说当初李茂贞叛乱的时候，随昭宗出逃长安的伶人中有一弄猴人，随身带着一只猕猴，此猴性机敏，通人性，能直鞭驱策，戴帽穿靴，随班起居，取悦于百官，哎，就是像人一样。昭宗很喜欢这只聪明的猕猴，赐其飞袍，哎，也就是让这只猴子穿唐代四品官员的袍子，号称孙供奉。昭宗的此举引来后代诗人罗隐的笑骂：12、13年旧世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卓飞。昭宗死后，这只猕猴归新主朱温所有，但这只猕猴是极为忠贞，不愿意服侍新主，多次向朱温跳跃奋击，终于被杀。哎，可见这猴子也难逃一死啊。昭宗虽死，但他还有一群儿子呀。朱温再次向心腹蒋玄辉面授机宜，蒋玄辉即在九曲池设宴，请昭宗的9个儿子赴会。这酒过半酣，是伏兵四出啊，将九王全部绞死，尸体投进了九曲池中。可见身为皇族，在乱世中是一样的无奈。不久以后啊，朱温有个谋士叫李振，哎，他有个绰号叫猫头鹰，因为考进士不成，是十分痛恨朝臣，对朱温

把30多名朝臣全部杀死，是抛尸黄河。朝中王公近身为之一空啊，何皇后也被杀死，整个李唐皇室仅剩下哀帝一人。天佑四年，也就是公元907年的三月，经过一番假意的推辞，实为天下兵马元帅梁王的朱温接受了哀帝的让位，建国号梁，改元开平，以汴京也就是开封为国都，史称后梁。唐朝就此是正式灭亡。那么哀帝的命运呢？这位哀帝先被降为济阴王，迁往汴京以北的曹州。由于太原的李克用、凤翔的李茂贞、西川的王建等仍然奉哀帝为正王，不承认朱温的梁朝。朱温担心各地藩镇的拥立会使废帝成为身边的定时炸弹，干脆啊，一不做二不休，于天佑五年，也就是公元908年的2月21日，将年仅17岁的哀帝揪杀，让他喝药酒死了，以王礼葬于济阴县定陶乡，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定陶县。从此啊，自朱温所创的后梁开始，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相继，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这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即南北朝16国以后的又一次大混乱、大分裂的时期。这是一个暴力决定一切、黑暗不见天日的时期。大规模的战争是随处可见，割据势力是各拥兵力，到处是烧杀抢掠、横征暴敛。中国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直到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才结束了唐朝之后约半个世纪的分裂割据的黑暗时代。咱们下面说一说唐末的英雄张议潮。懿宗咸通13年，也就是公元872年的8月，声震河西的英雄人物张议潮在京师长安病死，唐朝廷赠官太保。一年以后，咸通14年7月，懿宗病死，12岁的熹宗即位。8年后，熹宗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农民军领袖黄巢攻进了长安。35年后，哀帝天佑四年，也就是公元907年，朱温逼唐末代皇帝哀帝让位，是自登帝位，建国号梁，定都于汴州，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唐朝至此是宣告灭亡。38年后，开平四年，也就是公元910年，张议潮之族孙张成凤自立西汉金山国，自号白衣天子。倘若这张议潮尚在人世，不知道是怎样的一番感慨。您会问了，为什么要讲这个张议潮呢？要说这个张议潮啊，是懿宗一朝唯一的骄傲。这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英雄而不知敬仰的民族更是可悲的。张议潮就是唐末的英雄。说在玄宗一朝啊，名将哥舒翰采用步步为营的军阵策略，收复了失陷于吐蕃多年的黄河九曲之地。而吐蕃在与哥舒翰的交战中，开始时尚能发动反击，
到后来

只能是疲于招架，毫无还手之力。最终在哥舒翰的手中，唐朝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哥舒歌在陇右一带是广为流传的，歌中唱道：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死去。吐蕃趁着唐朝的内乱，重新开始了蠢蠢欲动。唐朝廷为了对抗吐蕃，于宝应二年，也就是公元763年，设河西副元帅一职，统一指挥河西、北庭、安西三地的残余唐军。首任河西副元帅为杨志烈，在他的指挥下，吐蕃人的攻势一度被遏制。但到了永泰元年，也就是公元765年，杨志烈被叛将所害，形势便开始急转直下。永泰二年，也就是公元766年，吐蕃人占领了河西重镇甘州、宿州。第二年，继任的河西副元帅杨修明战死。这样，河西、安西、北庭三地的唐军互相失去了联系，进入了各自为战的境地。之后的十多年中，唐军在河西走廊的各个要塞因孤立无援，陆续被吐蕃军是各个击破。沙州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从大历五年，也就是公元770年开始，沙州受到吐蕃军的围攻。当时沙州以东的唐军要塞已经全部失陷，所以沙州城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沙州刺史周鼎一面率军民固守，一面向唐朝廷在西域的盟友回鹘求援，然而援军是经年不至，沙州一直被围困，城中粮草将尽。周鼎主张焚毁城郭，率军民东归唐朝，但他的手下的部将都不同意，认为一旦军民东奔，沙州以后将永不复为大唐之地。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都知兵马使严朝一杀了周鼎，然后继续率部抵抗吐蕃。为了解决粮草问题，严朝贴出了告示，出陵一端，木麦一斗，用这样的方法来征集粮草。这样沙州这个只有四五万人的弹丸小邑一直坚持了11年，到建中二年，也就是公元781年，沙州城终于是弹尽粮绝，是山穷水尽，严朝实在是无路可走啊。为了保全城中的百姓，只得与围城的吐蕃主将起心儿相约，在得到沙州城民众不外迁的许诺下，向吐蕃军投降。至此啊，唐朝在河西的最后一座要塞沙州被吐蕃军所攻破，完全丧失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权。而北庭都护府则在贞元六年，也就是公元790年被吐蕃人所破。安西都护府在元和三年，也就是公元808年被吐蕃所破。唐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沙州失陷以后，沙州的百姓受到了吐蕃的残酷压迫，丁壮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累老者闲杀之，或断手凿木弃之而去。哎，真是悲惨至极呀！汉人尤其受到了歧视。吐蕃人规定，河西各城的汉人走在大街上必须弯腰低头，不得直视吐蕃人。之前率沙州顽强抵挡吐蕃进攻的严朝也被吐蕃用制毒靴中的手段暗杀。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心是更加思念唐朝。开成年间，也就是公元836年，有一支唐朝的使团出使西域，途经甘凉、瓜沙、株洲。当地民众闻讯后是夹道相迎，流着泪向唐使者说：

0: 皇帝犹念献藩生灵否？哎，说皇帝还纪念着我们吗？章怀申辩文记载，唐朝使者到了沙州，叹念敦煌虽百年祖汉，没落西戎，而人物风化一同内地。当左右从人无不感动凄怆，哎，许多人是非常感慨呀，因为这里的人呢，都是唐朝的子孙呢。此时啊，河西和西域沦陷已经长达几十年，但当地的民众仍然视自己为唐朝的子民，念念不忘唐朝，盼望有一天能够重新回到唐朝的治下。唐武宗会昌元年，也就是公元841年，吐蕃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人饥疫，死者相枕藉呀、啊。就是死的人呢，一个挨着一个。一些贵族将自然灾害都归咎于吐蕃信奉佛教所致。吐蕃赞普达摩辛即位以后，大力采取措施禁佛。他下令封闭吐蕃境内的全部佛寺，焚毁佛教经典，强迫所有的僧人还俗，不愿还俗者被迫从事屠夫、猎人等违反佛教戒律的职业，有些高僧还遭到了无情的杀戮。因此，吐蕃国内尊信佛教的人都十分痛恨新赞普达摩，视达摩为牛魔王下凡，称他为朗达摩。朗，藏语，意为牛的意思。达摩的禁佛措施未能维持很久，会昌二年，也就是公元842年，他被佛教的僧人拉隆贝吉多杰赐死了。这位吐蕃的赞普达摩因为没有孩子，不过在他被刺杀前，王妃已经怀孕了，所以王后为争夺权位也伪装成有孕的样子。会昌三年，也就是公元843年，王妃生下了一子，王后也从外面买了一个要饭的孩子。这两个孩子被不同的利益集团操纵起来，用来争夺赞普的宝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唐武宗会昌元年，也就是公元841年，吐蕃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吐蕃赞普达摩辛即位以后，大力采取措施禁佛，因此啊，吐蕃国内尊信佛教的人都十分的痛恨新达摩赞普，把达摩视为牛魔王下界。会昌二年，也就是公元842年，他被佛教僧人拉隆贝吉多杰赐死。要说这吐蕃的赞普达摩没有儿子，不过他被刺杀以前呢，王妃已经怀孕。这王后为了争夺权位，也伪装成有孕的样子。会昌三年，也就是公元843年，王妃生下了一个儿子。为了防止王后抢走孩子，白天派人四下的围住孩子，晚间用许多盏灯光守护，已故取名叫欧松，意思是光护的意思。这王后啊，也不甘示弱，到外面买了一个要饭人的孩子，胁迫朝臣认可是他亲生的，并取名为永丹，意思为母坚，哎，也就是母亲坚持认定的。这两个孩子被不同的利益集团操纵，用来争夺赞普的宝座，双方是互不相让啊，进行了长年累月的斗争。王室分裂以后，吐蕃各领兵将帅也是拥兵自重，相互混战，吐蕃国一时大乱，势力是急剧的衰落。而唐朝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国力是有所恢复，见吐蕃大乱，乘机收复了陷于吐蕃的三州，也就是元州、乐州、秦州和七关，也就是石门、义藏、木匣、特胜、六盘、石匣和萧关。唐王朝的一连串军事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河西的民众。咱们要说的主人公张议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来的西域豪杰。这张议潮啊，是沙州敦煌人，哎，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人。张氏世为州将，是沙州的大族。父亲是张千义，祖籍南阳，在唐朝官至工部尚书。张议潮有个兄弟叫张议潭，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张怀深的父亲。张议潮还有个姐姐叫张妹妹啊，可不是张惠妹啊，后来是出家为尼，法名了空。据说呀，今天敦煌莫高窟156号窟供养人像第四身比丘尼像就是张妹妹。说这张议潮出生之时啊，沙州已经被吐蕃统治多年，由于亲身经历了吐蕃人的残暴统治，张议潮在青少年时代便胸怀大志，论兵讲剑，运习五经，得孙武白起之精，见掏钱之骨髓，知吐蕃之运尽，誓心归国，是决心无疑。就说这张议潮啊，非常热爱学习，而且呢是武功精悍，而且非常的爱国。 张议潮十分崇敬，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被宦官边令臣陷害身死的著名将领封长清，曾亲笔抄写过封长清谢死表文。话说这唐朝廷收复三州七关以后不久，吐蕃尚孔热率5000骑兵大肆劫掠河西的善阔等八州，杀其丁壮，抑掠其累老及妇人，就是把老弱病残呢都割掉鼻子割掉脚啊，以硕冠婴儿为戏，把这婴儿摔在地上，焚其室庐，5000里间是赤地殆尽，血流成河呀。尚孔热的暴虐行径不但令河西民众愤慨，就连他的部下也愿望不平，皆欲屠之，都要杀了他。这时候张议潮已经开始暗中结交豪杰，是密谋起事。大中二年，也就是公元848年，张议潮见时机成熟，率众在沙州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起义。他率部众披甲执锐，与吐蕃军在城内展开了激战。城中的汉人是纷纷响应，人人争相与吐蕃军拼命。这吐蕃军呢，在沙州城中军力本来就有限，在出其不意之下是难以抵挡，于是仓皇地逃出了沙州。要说这个时候，春风不度玉门关已经将近70年了，河西的事情唐朝廷军一无所知啊。这时候的张议潮完全可以据地称王，是雄霸一方。然而张议潮率众驱逐了吐蕃守将以后，立即派遣使者赴京师长安向唐朝廷报捷。由此可见，张议潮确实是胸怀归唐之心，并非贪图个人权势。这沙州和长安之间是相隔千里，中间当道的凉州等地仍然被吐蕃控制。可以这样说呀，通往唐朝的道路根本就不通。为了确保消息送到长安，张议潮一共派出了10对信使，每对信使都带着相同的文书。信使们将经由不同方向的沙漠绕过吐蕃人控制的河西诸城后再向长安进发。这是一个相当悲壮的故事啊，其曲折动人之处不亚于任何一部传奇啊。这些信使们与张议潮等沙州居民道别以后，英勇地踏上了艰难的行程。他们非常清楚啊，此行是路途漫漫，是危险重重啊。其中啊，只有一小部分人可能有机会到达目的地，而绝大部分人都将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仍然义无反顾，没有一个人回头。要说这信使中啊，有不少人是僧侣，这其中啊，就有敦煌的高僧悟真。为什么要派僧侣去呢？这主要是考虑到佛教在西域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由僧侣来送信更利于掩护。这10对信使无一例外地进入了茫茫大漠，奔向了不同的方向，各自面临着九死一生的考验。要说这是一群舍生忘死的英雄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留下名字，其中的9对要么死在了吐蕃军的追击下，要么迷失了方向，被埋在了无情冷酷的大漠中。只有向东北方向进发的那支队伍，由敦煌的高僧悟真率领，历经千辛万苦后，终于到达了唐军的要塞天德城，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天德军防御时 李胚惊讶感动于这群近乎从天而降的使者，立即以最大的热情护送他们前往长安。在李胚的协助下，悟真等人于大中四年，也就是公元850年正月抵达了长安。而这个时候，离张议潮在沙州起事已经整整过去了两年。这支满身尘土的信使队伍感动了所有的长安人呐、长安官民是争相涌上大街，用真诚的欢呼来迎接这些来自远方的英雄。自建中二年，也就是公元781年，唐朝完全失去河西以后，河西走廊就成了帝国心中的隐痛。谁也想不到啊，在万里之外的西域，悄然出现了一个叫张议潮的英雄人物，平息了烽火，圆了唐朝廷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这是何等的惊喜呀！唐宣宗听到这一喜讯后，竟情不自禁地欣然赞叹道：“关西出将，其虚也哉！”关西出名将，这不是虚名啊！悟真后来被唐朝廷封为京城临潭大德，以表彰他的功绩。有了张议潮和十对信使的故事，人类也可以存在更多的信心。历史上总会有英雄人物出现，而英雄非凡的勇气、意志和信念

如同有缘之水，是永远不会枯竭。咱们话再说回来，在派出信使以后啊，张议潮并没有安于现状，而是善甲兵，耕且战，是积极备战，逐渐展开收复河西诸城的计划。由于吐蕃国内政治阴谋和内讧不断，一遇到张议潮强有力的挑战，在河西的统治随即就土崩瓦解。到了大中五年，也就是公元851年，张议潮已经收复了整个河西走廊中除凉州以外的所有州县，是声震西域。大中五年，也就是公元851年的八月，张议潮第二次派信使到长安。哎，这些信使当中就有他的兄弟张议潭和沙州豪族李明达、李明镇，哎，这李明镇是张议潮的女婿，还有丫牙吴安正等29人，并献上了河西11州，也就是瓜州、沙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善州、河州、闽州、阔州的图籍。至此啊，除凉州以外，陷于吐蕃近100年之久的河西地区是复归唐朝。由于河西走廊的大多数州县已经处在了张议潮军的控制之下，所以这一次的信使团出使长安的行程是十分的顺利。唐宣宗接到捷报以后，特下诏令，是大力褒奖了张议潮等人的忠勇和功勋。随后唐朝廷在沙州建立了归义军，统领瓜州等11州，授张议潮归义军节度。

朝年老的时候主动入京，其实也是做人质的意思。咸通二年，也就是公元861年的三月，张议潮命令他的侄子张怀深，也就是他哥哥张议潭的孩子，率番汉兵7000人收复了陷于吐蕃的最后一州凉州。这是一次空前激烈的战斗。张议潮变文中有很多章节描写了这场战斗。描述战场时说，分兵两道，果合四方，人持白刃是突骑争先，须臾阵合，昏雾张天。描述战士的勇敢时说道，汉家持刃如霜雪，鲁骑天宽无处逃，头中风矢裴龙土，血溅戎师透战袄。可见当时的惨烈。描写战阵时说，我军遂列乌云之阵，四面急攻，番贼迷狂，兴奋南北，汉军得势是压背便追，不过50里之间杀戮横尸遍野。经过激烈的战斗，最终张怀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至此，卸磨百余年之久的河湟故地已全部收复。说咸通四年，也就是公元863年，唐朝重新设置了凉州节度使，统领凉、陶、西、善、河、林六州，治所在凉州，使贞元初年失守而废黜的凉州军阵又得以恢复。由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兼领凉州节度使，河西走廊从此是畅通无阻，从长安经萧关通往西北的道路已完全打通。河西有首歌谣热忱地赞颂了张议潮的英雄业绩，歌中唱道，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息，赖得将军开归路，一阵雄鸣天下知。不过在归义军控制的地区，由于吐蕃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管辖，遗留下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是亟待解决，可以说这是一个大的乱摊子。面对这种复杂而又严峻的形势，张议潮首先在辖区内全面恢复唐制，废除部落制，重建县乡里，重新登记人口、土地，按照唐制编制新的户籍，制定新的赋税制度，恢复唐朝的服装，推行汉化。很快啊，就使敦煌人物风化一统内地。这地方跟唐内地是一样了。这些措施迎合了沙州等地汉人怀恋大唐故国的心理，得到了汉人们的拥护和支持。而对于辖区内的少数民族，张议潮则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以汉化者编入乡里与汉人杂居，吐蕃化较深者部分继承吐蕃制度，仍旧用部落的形式进行统治，尊重他们的习俗，同时授予少数民族头面人物官职，让他们参与统治。这样一些措施啊，同样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欢迎。这样经过张议潮的惨淡经营，河西地区的局势已经稳定，生产得到了发展。说咸通八年，也就是公元867年，张议潮在长安留为人质的兄长张议潭因病去世，已经69岁高龄的张议潮依然离开了沙州，束身归阙，到了长安城，主动前往长安作为人质。这是张议潮兄弟为了表示自己对大唐的忠诚而做出的决定。先身入质，表为国之书中，魁心向阳，
比上帝之城

0: 姓。张议潮入朝以后，朝廷任命他为右神武统军，赐给田地，并于宣阳坊赐第一区，哎，给了他田宅，还晋升为司徒。咸通十三年，也就是公元872年的八月，张议潮死于京师，结束了英雄人物不平凡的一生，享年是74岁。说张议潮离开归义军以后啊，任命他的侄子张怀深执掌河西归义军事务。但在张议潮去世以后，唐朝廷并不授给张怀深节度使荆节，意思是不肯承认张怀深是张议潮的合法继承者。唐朝廷采取这种态度，无非是怕张氏像其他藩镇一样做大难治。要说双方关系紧张，应当还有许多细节的微妙之处。自从张议潭和张议潮先后入长安为人质以后，张怀深的六个儿子却不肯派一个儿子到长安为人质，这大概也是唐朝对他始终不能放心的缘故，以至于双方产生了种种明争和暗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清扫以前走的弯路，现在变成高速，导游们才到底。Yeah, we going up no doubt， 左脚迈出平安，右脚踩着黄金，所有的计划都能变现成了奖金。我不信命，但我相信我的拼劲，加上一点运气，就像开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1: 上回书我们说到，张议潮离开归义军以后，任命他的侄子张怀深执掌河西归义军的军务。但在张议潮去世以后，唐朝廷并不授给张怀深节度使荆节，意思是不肯承认张怀深是张议潮的合法继承者。其实啊，唐朝廷采取这种态度，无非是怕张氏像其他藩镇一样是做大难治。自从张怀深父亲张议潭和叔父张议潮先后在长安为人质死了以后，张氏再无关键的人物在长安为人质。这张怀深呢，有六个儿子，却不肯派一个儿子到长安当人质。这大概也是唐朝对他始终不能放心的缘故，以致双方产生了种种明争和暗斗。其实话又说回来了，即便唐朝廷不授予张怀深节度使荆节的官职，张怀深仍然是河西的实际统治者。此时的唐朝廷是政治混乱，内部危机重重，兵锋难以顾及河西。不对张氏这样的有功之臣和河西大族尽心笼络，反而因人质这样的小问题一味冷遇，实际上是重大的失策，是非常不明智的。而对张怀深来说，没有唐朝廷的承认还是有相当不利的一面的。当时正值西北地区发生民族大变动之际，在以沙州为中心的张氏汉人政权周围活跃着吐蕃、回鹘、吐谷浑、龙家、仲云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从东南西三面对归义军构成威胁。唐朝廷不授给他节度使荆节的职位，表示不支持他当节度使，那么归义军内部必然会有一

正是后来造成河西动荡的根源。此后，西域的回鹘再次叛唐，引兵进犯肃州、酒泉、西州地区。张怀深率河西军民是英勇反击，活捉了回鹘首领，俘获士卒千余人，并表奏朝廷。唐朝廷派遣左散骑常侍李仲甫、供奉官李全伟等上下九使，先后几拨人马，赐给张怀深金银器皿、锦绣琼珍等各种各样的贵重物品，唯独没有授予张怀深一直请奏的节度使荆棘一职。但是张怀深并没有心怀愿望，继张议潮以后是尽力经营河西，多次打退了各族对河西地区的进犯，其文治武功是不下张议潮。张怀深屡次遣使唐朝，求授荆棘，均未能如愿。光启二年，也就是公元887年，张怀深第三次派使者入唐，求授节度使荆棘，唐朝廷依然没有同意，从而引发了归义军内部的权力争夺。文德元年，也就是公元888年的十月，唐朝廷最终授予了张怀深归义军节度使荆棘一职。但此时啊，归义军内部的矛盾已经激化。大顺元年，也就是公元890年，张议潮的女婿沙州刺史索勋悍然发动了兵变。由于兵变生在内部，是猝不及防啊，张怀深及妻子还有六个儿子都被杀死。张怀深的叔伯兄弟张怀鼎继任了节度使。可惜啊，张怀鼎这个节度使还没当几天就得了重病。临死前，张怀鼎将孤子张成凤托付给了索勋。但是索勋却没有遵守诺言奉张成凤为主，而是自立为归义军节度使，并迅速得到了唐朝廷的认可。由此可见了，之前张怀深和唐朝廷的矛盾已经达到了相当深的地步。至于索勋兵败背后的种种真相，因为中原史籍是少有资料，不好妄自推测，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但是啊，有一点可以肯定，以张怀深在河西的威名，背后支持索勋的势力一定是相当强大。话说张议潮第十四女李氏，就是凉州司马李明镇之妻啊，对姐夫索勋擅自诛杀张怀深一家，用武力夺取河西大权是极为不满，以靖难的名义发动兵变，杀死了索勋一家。这李氏拥立张成凤为归义军节度使，赖太保神灵孤恩缴臂，重光四子再整遗孙。但李氏三子分别任瓜、沙、甘三州刺史，掌握着归义军的实权。到了最后啊，这李氏甚至连表面文章也不做了，排挤走了张成凤，独揽了归义军的大权。这李氏家族的行为引起了一些河西大族的反对，于是沙州出现了一场岛里扶张的政变。张成凤是夺回了归义军的实权，任归义军节度副使，但是归义军的内讧给活动在他周边的少数民族提供了可乘之机。甘州被回鹘攻占，占据肃州的龙家也不再听从归义军的号令。凉州因有甘肃二州相隔，实际上也脱离了归义军的控制。此时归义军的辖境已缩至瓜沙二州，光化

三年，也就是公元900年的八月，唐昭宗下诏追认了继承事实。诏令说，至前归义军节度副使，权知兵马留后，银光清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成凤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归义节度、刮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番落等使。哎，这个官职可是一大串呢。至天复年间，张成凤还一直任河西节度使，奉唐为正统，中唐之事辛苦地经营河西，可以说没有辜负祖上的希望。天佑年间，朱温挟天子而令诸侯，群雄逐鹿中原，唐朝已经名存实亡。开平四年，也就是公元910年，张成凤见唐朝灭亡，遂自立为白衣天子，建号西汉金山国。这西啊，是指其国所居之方位，哎，是以中国为坐标。这汉呢，乃是言其国民民族之属性。西汉连用意为西部汉人之国。金山又名金安山，在敦煌西南，也就是今天的甘青新三省交界处的阿尔金山。从这个西汉金山国国名也可以推断出，张氏子孙依旧不忘自己是汉族的子孙。说着张成凤建立金山国以后，不甘坐守刮沙二州，想用武力恢复归义军兴盛时的旧疆土。然而他锐意进取，想收复失地，却在战争中是屡遭失败。连年的战争使刮沙地区经济凋零，不少百姓家破人亡，境内嚎哭之声不止，是怨恨之气冲天呢。恢复祖上的荣光已经是没有可能了。而在金山国建立的当年，回鹘多次对他进行打击，企图把金山国扼杀在摇篮里。有一次，敦煌东界的防线都被突破，回鹘军是长驱直入，直抵敦煌城东安营扎寨。金山国天子则亲自披甲上阵，著名将领殷仁贵、宋忠诚、张舍人等奋力应战，才把入侵的回鹘赶回了甘州。一年以后，回鹘再次大举进攻金山国。金山国由于连年战争是国力衰微，不得不与回鹘订立了城下之盟。这回鹘可汗是父，金山国天子是子。从此，张成凤被迫取消了西汉金山国的国号和圣文神武白帝天子之号，并在甘州回鹘的恩准下，屈尊降格而改建为诸侯郡国敦煌国。张成凤对回鹘的臣服，使他彻底丧失了在河西地区的威望。乾化四年，也就是公元914年，沙州的另一个大族曹氏家族中的曹仁贵取代了张成凤，废了金山国，去王号，恢复了归义军的称号，仍称归义军节度使。此后，归义军政权一直把持在曹氏家族手中。这曹仁贵呀，有着极为高明的外交手段，非常擅长见缝插针。他自认为归义军节度使以后，立即派遣使者到了甘州，求娶回鹘可汗的女儿为妻，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甘州回鹘的可汗，用联姻来笼络回鹘。贞明四年，也就是公元918

安州回鹘，韩魏交替之机进行了征讨，使其屈服。新立的回鹘可汗又娶了曹仁贵之女，成为曹仁贵的女婿。由于曹仁贵对内对外关系处理的妥当，此时的归义军实力是有所恢复。长兴二年，也就是公元931年，曹仁贵号称令公拓西大王，归义军成立独立王国。之后曹仁贵还将女儿嫁给了于田国王李胜天。清泰二年，也就是公元935年，曹仁贵病死，他的儿子曹元德即位。沙州入朝中原的使臣在甘州被劫，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破裂。天福四年，也就是公元939年，曹仁德死了，他的弟弟曹元深继位。曹仁贵的妻子，也就是那位回鹘公主，掌握了归义军的实权，称为国母。之后沙州与甘州回鹘是重新修好。天福九年，也就是公元944年，曹元深死了，他的弟弟曹元忠即位。曹元忠是归义军节度使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文化比较昌盛的一个时期。曹元忠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并与中原的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保持联系，使瓜州地区得以在五代宋初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开宝七年，也就是公元974年，曹元宗死了，他的侄子曹延恭即位。开宝九年，也就是两年以后，曹延恭死了，他的弟弟曹延禄即位。说曹元宗以后啊，归义军政权开始逐步的衰落，沙州地区的回鹘势力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与归义军政权抗衡的重要力量。这归义军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咸平五年，也就是公元1002年，归义军再度与甘州的回鹘发生了战争，引起了瓜沙民众的不满，归义军内部发生了兵变，曹延禄及弟弟延瑞被迫自杀，其族子曹宗寿即位。宋朝廷承认了曹宗寿，但此时啊，归义军已经开始与辽通使。说景德三年，也就是公元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黑汗王朝灭掉了信奉佛教的于田王国。消息传到沙州地区，寺院的僧人都十分的恐惧，因为此时归义军政权已经是不堪一击，任何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动乱都足以使其倾覆。在伊斯兰教东进的威胁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重要的经卷和佛像、幡画等集中起来，藏在隐蔽的洞窟中，并将洞口封闭。在这之后啊，由于当事人和知情者先后去世，藏经洞的秘密逐渐不为人所知，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就是后世发现的敦煌藏经洞的来历。大中祥符七年，也就是公元1014年，曹宗寿死了，他的儿子曹贤顺即位。1036年，西夏攻占了沙州，归义军政权是基本结束。说在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给田家英的信中说，禁读五代史唐庄宗传三垂岗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经读过的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叛。

0: 为了便于查对，毛泽东还凭借记忆书写了三锤岗诗：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诸梁拔护河，只守南浮唐社稷，连城游庸尽山河，风云帐下旗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锤岗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又在诗后注明诗歌颂李克用父子。毛泽东手书的这首咏史诗，除了有两处笔误以外，全诗其他各字是准确无误。毛泽东在许多年的戎马孔宠后，仍能清楚地记起年轻时读过的这首咏史诗，可见对他印象之深刻。在晚年，毛泽东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现在是鼓角灯前老泪多。这三锤岗一诗啊，为清朝诗人阎遂成所作。阎遂成虽然在清朝的诗人中名气不是很大，但他的咏史诗却写得很好。长于咏鼓，人以诗史慕之，格高调响，逼近唐音。在这首七律中，寥寥数语不仅道尽了后人对前朝历史人物和古战场的评调和沧桑感，更勾勒出了李克用父子气概万夫的英雄风貌，是气势宏阔。一代伟人毛泽东所瞩目的李克用父子，就是五代时期后唐开国之君李存勖和他的父亲李克用。在群雄逐鹿的末世，李克用父子确实上演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大戏。这李克用啊，始终奉唐为正统，即便朱温篡唐建立后梁，李克用拒不承认，仍喜用唐天佑的年号。李存勖后来称帝，深知父亲的心意，于是仍然以唐为国号，史称后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在群雄逐鹿的唐末世，李克用父子确实上演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大戏。为什么我们要单单提一下李克用父子呢？这是因为李克用始终奉唐为正统，即便朱温后来建立了后梁，李克用也是拒不承认，仍袭用唐天佑年号。他的儿子李存勖后来称帝，深知父亲的心意，于是仍然以唐为国号，史称后唐。要说这李克用最早的崛起，是因为镇压庞勋领导的桂林戍卒起义，当年他还只有15岁，他正式登上大唐的政治舞台，为朝野所瞩目，则是因为云州事变。唐熙宗乾伏5年，也就是公元878年，代北发生了饥荒，云州，也就是今天山西大同的防御使段文楚乘机削减军粮军衣，引起了军队的不满。段文楚的部下军校康君立、薛铁山、程怀信、王行审、李存章等人在一起秘密计谋以后说，段文楚是个懦弱昏庸的人，难以共事，现今四方混乱，军队士气不振，正是我们出人头地的好时候。李国昌父子是勇冠诸军，名声很大，如果我们合伙推举他当首领，一起暴动，就眼前来讲，代北之地用不了十几天就可以占领，功名富贵是指日可待。记忆之后，康君立等几十人连夜从云州出发，去魏州会见李克用，对李克用说，方今天下大乱，天子负将臣以鞭事，遂偶饥荒，便削除给我等鞭人，焉能守死？说现在天下大乱呢，皇帝给我们的俸禄都被人盘剥去了，我们怎么受得了呢？又说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武部，当共除虐帅，以谢边人，孰敢议者？说你们父子俩呀，威信八方啊，人们都非常崇拜你们，如果你们领我们起事，没有人敢反对。这李克用听了是早有野心呐，但是他故意试探着问道，天子在，办事应当依据国家的典章律令，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再说我父亲远在镇武，即使起事也得禀告父亲。康君立等人以为李克用不想起兵，着急地说，现在事情已经泄露，迟了就会生变。李克用见时机成熟，事情紧迫，于是从魏州起兵。当时哗变的军队有10000多人，这支军队赶到云州城外以后，驻兵斗鸡台。云州城中听说李克用的军队哗变，并且来到城外的时候，城内军民立即杀死了段文楚，迎接李克用入城。之后众人罗列了段文楚的许多罪状，上报熹宗皇帝，要求让李克用担任大同军防御使留后。唐朝廷是不能容忍，打算派兵讨伐。当时皇朝的农民起义正是如火如荼， 唐朝廷一时是分身乏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起义军，唐朝廷被迫采取了封官许愿的拉拢办法，任命李克用为大同军节度使。这李克用父子利用唐朝廷忙于镇压农民起义的时机，是不断的扩充势力，巩固自己的实力。当时吐谷浑族赫连铎也想争夺地盘，乘李国昌出兵进攻党项族的机会，攻占了李国昌的老营镇武。镇武的沙陀族全被吐谷浑族俘虏。李克用见事态突然发生变化，急忙到定边军迎接李国昌回云州。云州守将见李克用父子是势单力孤，也关闭城门不让进城。在这危急的关头，李克用带少数人马转战魏州、朔州等地，得到了3000多人马，屯兵新城。他的父亲李国昌则退保魏州。吐谷浑的赫连铎为了吞并沙陀族，又带兵把新城围住，并且指挥军队是昼夜攻打，情况是相当危急。正在这时，李国昌从魏州带领援军赶到，于是内外夹攻，赫连铎是腹背受敌，结果被李克用父子打败。这一仗使李克用的军队又振作起来。唐朝见赫连铎势力强大，就以赫连铎为大同军节度使，另派李军为代北招讨使，想消灭李克用的势力。结果呀，赫连铎和唐官军又吃了几次败仗，李克用不但没被消灭，反而地盘是越来越大。熙宗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唐朝廷任命李卓为招讨使，联合幽州的李可举、云州的赫连铎再次出兵，大举进攻李克用父子。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李克用父子在耀耳岭、魏州分别被唐军打败，是损失惨重，最后率领残余人马逃到北边的鞑靼部落中。此时啊，正是黄巢大军由南北上之时。就在这一年，黄巢占据了长安，唐熙宗是逃往了四川。中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81年，唐朝廷派人到代州招募士兵30000人，以抗拒黄巢。这些士兵大多是北方的杂胡，粗犷剽悍，是暴虐凶横，唐将往往无法约束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沙陀都督李有金向唐朝廷建议启用李克用，用骁勇善战的沙陀兵来对付黄巢。此时熙宗手中确实没有强将可以抗拒农民军，迫于无奈，不得不再次启用了李克用，任命他为雁门节度使。李克用闻讯以后是欣喜若狂啊，立即率领鞑靼诸部10000人过雁门下太原。要说这时候的李克用，那是踌躇满志，他感到自己受命于危难之间，大有要去拯救唐朝廷于水火之中的不可一世。他给河东节度使府发送牒文，声称奉唐熙宗诏命征讨黄巢，要求节度使府严道准备90以供军用。而河东节度使郑从党以前是唐朝的宰相，手下有不少的名士，当时称其幕府为小朝廷，也是非常有势力的人。他知道李克用南下以后，立即下令紧闭城门，严防戒备沙陀军。李克用心想啊，我是皇帝请来剿灭黄巢的，跟你们是一条战线，你们却还把我当敌人。他觉得受到了轻视， 决定给郑从党一点颜色瞧瞧。当时李克用驻军在分东，郑从党派人前去犒劳，送去了军资粮草，李克用却在分东停留不发，不肯继续南下，这自然让郑从党是大为紧张，不知道这沙陀人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李克用又亲自率沙陀军来到了晋阳城下，晋阳守军早得到郑从党的严令，严密戒备，不让李克用的一兵一卒进城。李克用要求与河东节度使郑从党相见，这郑从党登上了城楼，在城上与李克用对话。李克用又要求发给粮饷赏钱，郑从党便送去了一些钱米。尽管如此，李克用还是不满足，开始放纵沙陀军抢掠晋阳城外的居民。这晋阳城中是大为惊恐，郑从党派人向镇武节度使契章求救，契章率领突厥吐谷浑兵赶来，先攻破了沙陀军两个营寨。李克用率大军出战，契章军大败，狼狈不堪地逃入了晋阳城。在这之后啊，李克用纵容沙陀军队抢掠了阳曲榆次，然后打算北归，也不管西宗的诏命了，我不跟你玩了。就在北归的途中，沙陀军遇上了罕见的大暴雨，干脆武力占据了宜州、代州，拘留在那里。河东节度使郑从党一点儿都不敢放松啊，派遣教练使论安等率军驻扎于白井，防备沙陀军的袭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啊，此时中原的局势那已经是相当复杂，不仅仅是农民军与唐朝廷之间的对抗那么简单了。像李克用与郑从党因小矛盾就互相攻打，置朝廷诏令于不顾的现象，在当时已经是相当普遍。这节度使与节度使之间，节度使与监军之间，经常动不动就兵戎相见，甚至连地方汉民都聚众声势，是占地为王。说这寿州啊，有个屠户，就是杀猪的，叫王旭，他与妹夫刘行权见天下大乱，竟然聚集了500多人，占据了寿州。一个月以后，又攻陷了光州。这王旭是自称为将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朝廷竟然还任命王旭为光州刺史。您看这时候局面之复杂，已经远非唐朝廷所能控制。社会大动荡，实际上从这时候已经开始。后来的五代十国不过是延续而已。咱们闲话少说，李克用占据了宜州、代州两个州以后，又屡次上表向西宗请降，我投降。这西宗啊是不胜其烦呢、屡次投降啊。因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与李克用是世代的姻亲，于是啊，这西宗诏令王处存要告诫李克用说，如果你是真心诚意的归附，就应当暂且回到朔州等待朝廷的命令，如果仍然像以前一样暴虐横行，朝廷就会派河东和大同的官军一同进行讨伐，威胁李克用一下。但是这李克用啊没有听从。这时候啊，尽管朱温已经投降了唐朝廷，占据长安的皇朝的兵势还是比较强大的，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提议重新召回李克用，用以对抗皇朝的军队，于是由宰相王铎出面召李克用 到河中，并于劝河东节度使郑从党不要再与李克用相争。于是李克用率领17000沙陀军是再次南下，赶往河中。但是他不敢进入太原境内，怕遭受郑从党的袭击。李克用还带着几百骑兵到了晋阳城下与郑从党告别。这郑从党也装模作样的赠送给了他名马、器具和钱币等。中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82年的12月，李克用军至河中，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与黄巢军队是隔河相望。前几回书我们已经讲过了，唐朝廷和黄巢都使出了手段来拉拢李克用，只不过黄巢比较失策，只送上了李克用的杀弟仇人和金银珠宝，所以失去了与李克用结盟的机会。从中和三年，也就是公元883年的正月开始，李克用及其鸭儿军开始是大出风头。正月，李克用在沙苑打败了黄巢的弟弟黄奎。二月份，李克用大破上让的150000人马，激烈的战斗从中午一直到傍晚，上让农民军是大败，农民军损失惨重，浮尸30里呀。接着，李克用在林口再败黄巢的援军是晋军魏桥。李克用还派将领薛志勤、康君立等人夜间潜入了长安城，四处的杀人放火，是焚烧财粮，搞得长安城中是人心不安，大为惊慌。中和三年，也就是公元883年的4月初8，李克用从光泰门进入京师长安，黄巢率军是顽强抵抗，但见唐官军势大，便放火焚烧了宫殿以后逃跑了。唐官军进入长安以后，再一次是横暴抢掠，与农民军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此时长安城内的房屋和百姓已经所剩无几，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再抢的了。说这黄巢啊，从蓝田进入了商山，见唐官军是紧追不舍，便下令往路上扔下了金钱珠宝。追踪而至的唐官军是见钱眼开，争相抢夺呀，也没有人再继续追击，黄巢啊是就此逃脱。李克用率先进入了京城，夺了头功，因功加官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哎，也就是宰相一职，还有陇西郡公，不久又加封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河东节度使。当时啊，李克用才28岁，在替唐朝廷收复了京师长安之战中，功第一，兵士最强，诸将皆畏之。从此啊，李克用由镇压黄巢起义发迹，倚仗其军事实力，成为唐末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之一。这李克用退回河东以后，就开始扩展地盘，加强自己的势力。他攻陷了潞州，让堂弟李克修任昭义节度使。此时的黄巢虽然退出了长安，但是实力犹在，挥军逼近了汴州。这时候朱温正好就在汴州任唐宣武节度使，他对以前的老上司有畏惧之心呢，自知无力阻挡黄巢的进攻，便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正是志得意满呢，打算趁机一显身手，就欣然应邀。就在中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84年的春天，李克用率兵50000自河中南渡，连败黄巢军。黄巢的骁将上让见势不妙，率众向唐将石普投降，其余几个大将也都向朱温投降。 要说此时农民军失败的大局已定，黄巢起义军只好退走山东。李克用率兵是穷追不舍，想将黄巢一网打尽，一日一夜行军200里，这大军是难以跟上，最后仅数百骑兵跟上了李克用。因为人困马乏，粮草缺乏，李克用只好退还汴州。在这次追击中，李克用抓住了黄巢的最小的儿子，还缴获了黄巢乘坐的车马、仪仗、龙袍、符节和印章等物件。而黄巢被李克用这次穷追猛打之后，也仅剩下1000余人。在逃到狼虎谷以后，黄巢是绝望至极，或是自杀，或是被杀。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4: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0: 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轩辕杰在老黄家跑回来，把这两个仆人叫到了一起。我说咱得商量商量。少爷，商量什么？商量什么？我跟您说吧，我倒是混进去倒挺好，不过呀，我混进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宗旨啊，我不是想偷的学艺吗？啊啊，这艺呀，我倒砍着了，不过偷不来。这黄老爷这刀法可太好了，那真是只见刀不

0: 反这招损点儿，损点儿也能达到目的。目的的原因不是想学艺吗？想学艺那就损点儿呗。损点儿的意思不就让它慢下来了吗？慢下来不就是你想看清楚吗？看清楚你不就是想学艺吗？学艺那不就是损点儿吗？得得得，你这说什么呢你？别转弯子，赶紧说实的。我说，这么办，给他弄点巴豆啊，巴豆，
1: 对，
0: 给他弄点巴豆喝下去，他这儿就泻肚，一泻肚啊，那就自然慢下来了。哎呦，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1: 对，
0: 好了，那你就赶紧到那药铺偷偷的买点巴豆粉，我给他下上，这就买回来了。哎呀，轩辕杰啊，拿这巴豆粉呐、啊，来到灶房，他开始撒嘛。这黄三太啊，吃的都比较清淡。中午呢，偏赶上甩袖汤，搁那筷子搅和搅和，端上去，这心里蹦蹦蹦蹦蹦直跳啊！啊，心中暗想：今天晚上啊，就该慢下来了。到晚上。黄三太来，这回不是吗？真慢了，还有，不是慢了，而且是一招一招的长了，练刀啪，应该是快，这回可倒热闹，哎，这回就妥了。他在那后石栏的后边啊，开始记，这天晚上的收获是真是不小，记了56招，练武术的看一遍，基本上这脑袋有轮廓。回到自己的住地方，把门插上，开始啪啪啪啪啪啪，哎，这高兴！第二天呢，又秘密的回到店房，把那俩仆人叫过来，这招可太灵了，啊，太好了！行，当天晚上，也就第二天的晚上，坏了，怎么的？这巴豆粉过劲了，这黄三太又踹上了。又看不起，行了，我看这样，我得紧着下这巴豆粉。书说简短吧，天天呢，这薛延杰去到那去买那巴豆粉去，天天给黄三太下巴豆粉，给黄三太逐渐的慢了，啊，一天比一天慢。赶上这一趟刀法180，半年时间，薛延杰是全部的学会。行了。别给巴豆粉了，我这也太损了。可有一点呢，这黄三太这么泄肚，他咋不瘦呢？这个要一般的，这吃这么多巴豆粉，那早都这人泄肚的泄得了不得了。可是这人连一点膘没减，也没增，这好啊！看这样子内功精湛，一晃半年多过去。薛延杰一想，行了，总算这黄家刀法我算学会了。我这临走，我不能这么走啊！啊，我得给老爷子留点东西。我这偷艺了，这本来就不对。另外最大的不对，还给人老爷子下巴豆粉，我这受得了吗？我呀，喂，这，对，我得想办法把俩仆人叫过来。你们两个急速回家，挑那上好的礼品给我拿来，越贵越好啊！就那我们家祖先留下那个两个那夜明珠，那一对一红一白，你都给我拿来。另外让我母亲呢、啊、备点厚礼，就这么个意思。这仆人回去，书说简短回来了哟，一对夜明珠，价值连城啊，外带。5000两银票放到这猪盒子里头，这边呢又弄一对羊脂玉的那样玉瓶，传也莫见，磨到老头书房放在那儿，弄块红布蒙上。黄三太啊没在屋，这个时候的天气是什么天气？是上书房没人，他把这个东西放完了以后，把这红绫子往上一蒙，又拿起笔来写了封信，老人家拜寿，三口拜，孩儿不孝，黄庄一趟，亏老人家没有慢待，教会了我的武功，写这封信。

0: 你的大致意思，他也没多少文化，那意思我这把身世都写上了。我来到黄庄啊，这么一趟收获不小啊。谢谢老人家，后会有期。转身回到店房，这儿到店房啊，告诉这仆人赶紧怎么走。这一住啊，这么长时间，跟那店小二那感情特别好。临走给店小二撂了200两银子。这三个人骑着马，就由打黄家庄出来，普奔绍兴府，在绍兴府再回家，走出去不到15里路。公子爷，你看，拿手一指，哦，30多仆人在道两旁站着，路的正中间是一桌酒席，坐的是黄三太，桌子上放着2颗夜明珠，杨子玉的玉瓶一对，5000两银票。黄三太大老远就说了：“轩辕公子，一路远行，小楼前来践行啊！”哎，轩爵士上边蹦噔就蹦起来了：“我，轩辕公子，我跟你说实话，打你进我家，我就知晓一二，我已调查清楚。”你乃轩辕大侠之子，想当初我们在亮镖会上伸手较量过，仅为被我踢了那么一下。轩辕大侠呢，告诉你要振兴轩辕门，学会我黄家刀，还要报那一脚之仇。这几样你不都答满意了吗？所以你累次三番学艺撞了南墙，你才来到我家。到我家呢，由第一天开始你装一个病，结果这个病装的被我看出了破绽。就你的衣服啊，本身挺好的布料，你把它撕碎了，新撕的和旧撕的，小楼这么多年江湖还看不出来吗？所以我让人呐，做那高粱米汤，石头子儿蘸鲜盐水，逼得你偷偷的回店房。我派人在后边紧紧跟随，才知道你的庐山真面目。我派人到何建府秘密的调查，才知道了全部的真相。小楼儿练刀太快，你的两个仆人出了死主意，给我喝八肚汤。哎，小老儿不敢不练慢呐，因为我知道我练快一点，你那八肚汤准端上来，所以啊，我就得练慢了。成人之美嘛，108趟的黄家刀法限你一一学会，可以说你现在的刀法是我真正的黄家刀啊！你临走送这样贵重的礼物，我实不敢当。你小伙子不错，很有横力，也很忠厚，但愿你在江湖之上日后能扬名于天下。扑通，轩辕杰跪下：“老人家，孩子一世相求，说吧，您收我当您的干儿子得了，您要不收我是不起来，这礼品我是送给你，我绝不能拿回。如果您要是给我拿回来，孩子我跪而不起，跪得丁早木来。”哎，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轩姐，小人不能答应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我告诉你，话是我告诉你，我说过不收徒弟，不收儿子，咱们处一个忘年交的朋友不也一样吗？嗯，况且你还有发展，我收下你做义子，你现在的功夫也会，不收也会，赶紧起来，咱们在江湖路上日后走着瞧。把轩辕杰弄下来，这话再明白不过了，礼物你拿走，我给你践行， 薛元杰是痛饮三杯，书说简断，爷俩洒泪而归。他归黄家庄，那归何建福，都走了，分开。单说薛元杰回到何家，哎呀，给爹上坟的时候说了，第一，振兴薛元门我振了，学黄家刀我学了，现在还有一件事儿，我得踹他一脚啊，这个我说什么也办不到。我能踹上黄三太一脚吗？那我多损呢我呀。薛元杰回到家呀，命人给送礼品去，送礼物去。逢年过节他都把黄三太啊都打得明白白白，三节两寿啊，派人都送礼去。哎，富拉子还，这个对，你爹爹拉下的债啊，你儿子来还吧。我可千万别踹老人家黄三太，我踹你黄天霸得了。他知道黄天霸在江湖上走动呢，用什么主意能把黄天霸引来？这个对，这俩仆人又出主意了，有办法。你呀，招摇过市，你在大街上念一，你就这么说，就是先头薛元杰在大街上胡说八道那套嗑，你就这么说，这武林当中传信是最快呀、啊，就传到了黄天霸那儿，他不就来了吗？他来了，你们俩比划，你就踹他一脚得了呗。另外啊，你可要知道啊，少爷，以你的功力，现在打黄天霸不一定，你就在大街上练的稀松平常，练那二五眼。大伙一瞅，那黄天霸一击准跟你比划，他要一跟你打的时候，他就没防备了。他说你这武术，他能跟你拼战到底吗？顶多拿出个一二层功力，你给他来个出其不备，就登倒在地了，这就妥了。哦，好主意！那俩仆人给出的，每天呢。薛元杰就在大街上，呵，这家伙招摇过市，大喊三声，没出半个月，无巧不成书，黄天霸为捞玉玺真就来到，俩人在后院比划上，咱们书归原笔，我前文书啊，说到这薛元杰为什么蹬黄天霸一脚，那么俩人这一比划呢，黄天霸真按那个路来的。基本没使劲，我跟你打我还用使什么劲吗？结果薛元杰出其不意，把黄天霸蹬倒在地。黄天霸的武功可不了得呀，本身是黄三太的儿子，松林峪高人，学怪刀法。现在黄天霸已达到剑客身份，是为啥被薛元杰踹脚？没注意，没加这小心。薛元杰往前一近身，跪倒在地。大哥，原谅小弟，我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一说，把自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事情说了。我就是啊，为了完全我父亲的心愿，这是他临死的时候嘱咐我的，我不得不这么办。现在我办完了，这么办，你起来再踹我一脚，你就找平了。黄天霸一听啊。乐了，哎呦，原来这样。是啊，我跟您说吧，嘿嘿，那老爷子对待我像儿子一样，明知道我去偷义去了，他一开始不知道我什么来路，后来经过这么一访，所以啊，为了完成我的心愿，没喝那八斗汤，就是今夜把刀法放慢了，让我看懂学会。所以啊，我可以这么说吧，我是老人家的义子。哥俩进屋坐下来，一论年岁，薛元杰大，黄天霸小。薛元杰有个要求，咱们两个能不能磕头拜把子换铁？这个黄天霸答应了。为什么呢？这是我家正门门传弟子啊，你别看没有顶门箱、门贴、三扣门、引荐师、保荐师，没有左龙使、右龙使，但有一点呢，这是自己父亲一传的弟子，人家真正得的是我黄家刀法， 练了一趟，一招不唱。两人来到后院，磕了头。轩辕杰老大，黄天霸老二。干黄天霸就把来到河间的目的对轩辕杰一说，轩辕杰霸王起战，不就是游云鹤吗？我去找他。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小熊熊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小熊熊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小熊熊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不要你了。
1: 不要你了。
0: 饿死你。
1: 饿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散文书啊，咱正说到轩辕杰跟黄天霸两个人呢，这总算把这些误解全部的抛开了。轩辕杰呢，也把这话跟黄天霸说的是由头到尾真真切切，我是如何如何如何。这黄天霸呀，觉得轩辕杰这个人很有意思，这武林当中有这么样一个朋友也可以了。轩辕杰，我黄天霸能跟你交往，得说是三生有幸。哎呦，老弟啊，您这么说的话，你可折煞大哥了。说实在的吧，我们轩辕家对老黄家呢是佩服的五虎头地。咱们既然拜把子了，你是我的老弟，我是你的大哥，咱们是不能同生，但愿同死啊。有用到大哥的地方您尽管说话，我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您放心吧。哎，这黄天霸呀，打了一个嗨声，兄弟愁什么，有话单讲当面。大哥，事情是这么回事，这黄天霸可没隐瞒，就把皇宫皇上丢玉玺以及探索奈府现在已经查到，就在那立权里呢，

皇上的大印呢、啊，在立权里，我们来到这儿来捞那玉玺来，结果呢碰着这么个奇怪老人，用的一种暗器，打伤了我几十名弟兄。跟您说吧，施大人，我的义父现在在殿房呢。兄弟啊，打打不过人家，碰碰不过人家，我能不愁吗？老弟，你叫我声兄长，别的忙我帮不上，就说这件事儿不是吗？你放心就得了。赶紧把施大人请进来啊，把众位弟兄都请到我的家中。这事儿啊，我来办，不就是奇怪老人吗？我真让他奇怪，我这回啊，让他好好的奇怪奇怪。这黄天霸一听啊，觉得轩辕杰说的可不是狂话，这马上派人送信，把众群兄以及施大人都请到了轩辕杰的家，当了众位兄弟的面，这给介绍我新结交的朋友啊，大伙儿呢过来见礼，这磕头拜把的我哥哥，有瞧不起他的地方就等于瞧不起我黄天霸，我们是弟兄。另外，这是我们老黄家的传人。这黄天霸说话呢还了得吗？大伙儿有的过来见礼，啊，这位是我的义父。老人家，在下轩辕杰，给老人家磕头。这就磕了三个头，施大人和众位

0: 不能马虎。
1: 另外，换句话说，这是皇上丢了玉玺呀、啊，
0: 这事儿可非比寻常。怎么办呢？既然我把话说出来了，我就得说到办到。人嘛，对不对？我去找那奇怪老人去。你呀，你在家就等候好消息吧。就凭我到那儿大喊三声，我就让他规规矩矩的服侍咱们。咱们说什么就得是什么，是什么就得说什么。这么说吧，他保证他得佩服咱们是五斧头地。行了，你们都在家好好待了，我就走了。这莽汉薛元杰啊，离开了自己的家，土奔立村，前去找那奇怪老人。他这走了，黄天霸思前想后，这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薛元杰一句话就能把这事情解决的。如果这奇怪老人要不开口，这立权你就探不了，你探不了立权那皇上的玉玺那打印，在里就拿不出来。这个事情呢还不能公开。黄天霸眼珠一转，怎么办吧？我呀跟着他暗中保护，我看他有什么危险没？如果有了危险，我黄天霸拉出兵来，我得帮助我哥哥，暗中跟随。按下黄天霸不表，单说薛元杰骑了马出来了。这薛元杰啊，别看说话粗，办事有个细劲儿。心里就琢磨呀，你这事儿我应下来，说帮助我老弟办。这奇怪老人我们有一面之交，并没有什么交往，我到那儿能起什么作用呢？哎，这话呀说的觉得有点大了，就是把这事情应下来了，能不能办好，能不能办成？你说我这到人奇怪老人那儿，我一说，万一要不给我面子，我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我回来这不掉链子了吗？新词儿来讲，那年没那词儿，那意思这不掉链子吗？骑了马呀，他就琢磨这事儿，不行，为把这事儿啊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不能到奇怪老人那儿去。这薛元杰明白啊，皇上的玉玺在那泉眼里扔了，黄天霸等人要捞奇怪老人不让，那是人家的领地。那黄天霸也没说明白，说是皇上玉玺，也说不明白，因为皇上已然下令此事不准公开。所以薛元杰想怎么办？我就得搬大头的，我自己去要找这奇怪老人，到那儿万一要不行，我回来怎么向我老弟交代？怎么办吧？我呀奔侯家庄。这侯家庄有个练武术的叫侯定国。这侯定国呀跟薛元杰有交情。不但跟薛元杰有交情，就是跟这薛元杰的父亲交情也很不错。离这儿50多里地儿，骑了马来了。赶到这儿的时候啊，正晌午时已过，进这侯家庄。侯定国呢人送外号叫陆地飞腾侠，这人的身份相当不矮啊，武功极高，特别是祖传的48路地堂剑，那在武林当中堪称一绝。就来到侯定国的家了，往里通禀一声，就是我来了，啊，轩辕杰，轩辕公子，哎，我们老爷这两天捣鼓你呢，哎，你别说别的，我就赶紧往里禀报，这家人噔噔噔跑进去，我大爷可出来了，

0: 这侯定国呀有四个儿子，叫侯忠、侯孝、侯杰、侯烈，忠孝节烈。他这四个儿子出来了，那个长子啊，侯定国的长子都比那薛云杰大。说为什么出来迎接呢？侯定国有一个隐情，究竟什么隐情？一会儿自有交代。这哥四个出来，哎呦，有叫兄弟的，有叫大哥的，你怎么这么闲呢？这两天老爷子还惦记您，哎呦，我就特意来看老爷子来。老爷子在家吗？在，赶紧里边请，里边请。这就给让进来，让进来啊！来到客厅，分宾主落座。后边连龙巴拉一响，有人弹手一声，呸！薛云杰，这么闲暇来看小老儿来了。老爷子，在下薛云杰，给您磕头了。老爷子，身体还好吧？上下打量打量薛云杰，这薛云杰一方人物啊，武功高低不论，家里衬得了不得。老爷子，我来跟您见礼来了，这两天想您呢，看看您。那这玩意儿，这不就来了吗？是吧？另外来讲啊，这个，这两天呢，你另外我还得求你点事儿。不是啥事儿呢？我谭正茂，凡是求到小老儿的地方，我没有不帮忙的。来啊，摆上酒，这就摆上酒了。那哥四个陪子，侯霞呢，坐在正当中。这侯定国呀，有姑娘叫侯赛花，人送外号叫粉蝴蝶。这侯赛花呀，那是十里八村千里以外的美人啊，长得漂亮。侯定国陆地飞腾侠呢，说为什么对这薛云杰这么客气？有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想把自己的女儿侯赛花嫁给薛云杰。因为薛云杰始终没有成亲，这就坐下了。酒过三巡，菜过了数位，这哥四个，老侯家后了大，后了二，后了三，后了四，不是吗？紧着劝，这未来的妹夫，这哥四个都知道父亲的心意，是想把自己妹妹许配给薛云杰。这就喝上了。薛云杰啊，哎呦，老爷子，你今年多大了？我今年呢，有个26岁。怎么还没娶媳妇啊？那回禀老人家话，功不成命不就。我呀也不想先讨老婆，等我练一个真正的武林高手，这么说吧，那我就得再想办法娶媳妇吧。现在这也不行，不过最近行了，我觉得功成名就了，所以呀也应该娶媳妇，不过呢也没那么相当的。哦，他知道薛云杰爽快这人。跟您说吧，我父亲临死的时候嘱咐了我3件大事。第一件，振兴轩辕家门。第二，要得到皇家的刀法。第三，要报那一脚之仇。这三点呢，我都做到了。这不是我到望江港大黄庄得了老爷子黄三太的真正传我的刀法。另外呢，我跟黄天霸还成了朋友，拜了把子，是如何如何如何，就把如何认识黄天霸这些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哦，薛云杰，别的我倒不论，小老儿有一女，今年年方21。怎么说呢？ 我早就知道你，我想把你留下的原因也想跟你细唠唠此事，就是想把我的女儿嫁给我不知你同意否？轩辕杰站起来，围着一人绕了半圈，老侯家那哥四个都看了。轩辕杰啊，看了看老人家，这天头也不早了，这么办吧，咱们早点休息。这终身大事吧，明天早晨我给你个答复，不知道怎么样。好，那就这样。你知道萧老师是轻易不开口的。我的女儿才貌双全，你也知道，论起才，写了一手的好字，天资作赋；论起才，是等的功力，一对柳叶刀，万马匹敌。所以，我不想多说旁的。明天早晨你给我个答复，多谢老人家。轩辕杰跑后边睡觉去，能睡得着吗？为啥农场没答应？哎呀，万的一听说人把姑娘给自己，哎呀我天，那得乐蹦线儿都行了，爷了、哎哎、那你把姑娘给我，那可烧了高香了，我一定吃。没有，轩辕杰接没这个。为什么？轩辕杰有他的想法。他觉得这个男女之间呢，得有真正的爱，互相的了解。另外我是出来办事儿来的，你说我办公室捡个媳妇回去，我的弟弟黄天霸怎么看我？我是身担重任，我能到这儿来娶亲来了吗？我应了，乐乐呵呵，我回去了。大哥，那事儿办咋样？别的没办，我捡个媳妇受得了吗？另外呢，你的女儿我们不了解，能不能笑啊？我有老母在堂啊，那了得吗？你看看那个儿子啊，娶媳妇以后啊，说这儿子孝顺，那直接与媳妇有关系，这是好媳妇，那了不得呀。轩辕杰一想，这样的大事我不能应准，第一我出来办事儿来了，我不能讲媳妇让人笑话，对不起黄天霸。第二个，这样的大事最低得跟我母亲商量商量。所以啊，他有很多的想法，当场没应允，他是粗中有细。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来回琢磨这个事儿，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干脆我跑得了，我别在这儿待了。为什么呢？我回河间，我见我的老弟，我另想办法。你这玩意儿，你说我应了吧？对不起朋友，我也没跟我母亲商量，说不应吧。人家老猴头开嘴说话，瞧起咱们把姑娘都给咱们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给他来一个避开而走。所以轩辕杰啊，穿好了衣服，把兵刃背好，他一推房门，刚往外迈步，外边有人一丝的冷笑，有一女子早已把宝剑对准他喉咙。你别走，我等你多时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明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上文书啊，正说到轩辕杰小伙在屋内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心潮起伏啊，思前想后，实际这是个好事儿。人家老侯头侯定国看你轩辕杰是个人物，把姑娘许配给你，一般的早都应了，小伙子不行。小伙子一想，我是来办事儿的，我捡个媳妇回去让我老弟笑话，我这不因公济私吗？另外这样的大事我得跟母亲商量商量。另外呢，夫妻啊得有感情，好不容易我把你捡来了，你说咱俩不认识，胡了八都整起过一辈子，你再对我母亲不好，摔盘子摔碗的啊，刷筷子声再大了，我母亲再多心，心脏病再犯了，得高血压弄脑溢血，那年头反正没想那么多，那意思你要不孝顺这怎么办呢？那娶媳妇可得把眼光长准喽，这是一辈子大事，怎么办？我走得了，我给他来个庇佑。

0: 愿意接的。
1: 为什么？
0: 我简单的介绍两句。这个侯定国陆地飞腾侠呀，这人有点心术不正。以前呢，这个侯大侠不是吗？哎，所说的侯大侠吧，就是个穷闯江湖的，卖艺为生，越闯越穷。这侯定国不是最后吗？兜里头啊，连半吊钱都摸不出来。穷者思变，这人要一穷了，他就开始想道了，歪歪道。怎么办？借一个，抢俩，砸仨，就没啥事，他就老琢磨这事儿，就半夜去偷。你偷这地方也缺德，人倒霉吗？就偷到了望江港大黄庄黄三太的家，半夜摸进去要老黄给堵上了。这黄三太啊，伸手就把他抓住。黄三太多大功力啊，你这个毛贼，你竟敢到我的家偷盗！举起掌来，掌起要落。侯定国说话了：“饶命啊！你打死我不知要紧啊，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女，全指我生活。你要如果打死了我的话，一死就是几口，扔下我老母无人照顾，扔下我妻子孩子怎么办？”人心都肉长。黄三太啊，听了听，我念你是孝子，我给你100两纹银，走吧，日后你得走正路。男儿志在四方，海阔天空，你为什么要心术不正前来偷盗？给100两银，教育了一番，侯定国跑了。隔了1年，黄三太保镖正往前走呢，领不丁的，那林子里就蹦出一位，手持口宝剑，噌，站！黄三太在后边，前边都什么洪七驴、张茂龙、远高恒、于成龙，他那几位师弟杨香武等人。黄三太一拨马就过来，俩人打了没有20招面，把这人给抓住了。这劫道人呢蒙着轻纱来开一看呀，看了面熟，认出来就是你，是不是去年到我们家半夜进我们家要偷的那人？是我。你怎么恶习不改？偷不偷的要结，还越干越大着。嘿，你说到底怎么事？你要不说明白，今天我这一兵刃我就砸死你。没有办法，黄大侠饶命，不信你上我家去，你掏钱带路，我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俩人这年岁都晃上晃下，骑了马就干了。走出30多里地，两间草房，破栅的门，烟头冒的烟儿，怨天惊。有4个孩子，都不高，跟着玩呢，抹的跟泥猴似的。这侯定国立老远就喊人：“娘，我回来了，媳妇儿。”把水烧开开的，来客人。黄三太跟进来一看呢，眼泪差不点下来，兔死狐悲，误伤其类。他管怎么的都是练武术的，那最基本的咱们都是人。一看呢，四壁凋零，炕上坐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有一媳妇，看这个年岁啊30多岁，由于啊

0: 过于操劳，脸上都褶子，乍一看跟五十多岁似的，外头有四个孩子。大侠，这就我家。点了点头，你没撒谎，就从这一点你还有心。一看真是，外边四个男孩炕上的老妈妈，黄三代心里有点不对劲儿，一酸。 这眼泪好像没下来。好了，你别说别的，侯定国，我认识你一回，第一次你到我家去偷，二次你拦路，你是不知道我呀，你要知道我，你不能来。我给你撂200两银子，你把这房子修修，赶紧，孩子衣服换换，啊，开一个小买卖，够了吧？ 那叫200两啊，那是钱呐，白花花的银子，那了得吗？那年头的200两，要买彩电的话，能弄50台。那年反正没这估价的，啪撂在这儿。我如果路过这儿，我得看看，能不能过出个人样。你得往人道上走。黄三台走。 隔了那么一年多不是？这黄三代保镖路过这儿，真就到侯定国家去了。一看，呵，行了，现在不是吗？这红嘎绿帽的缎头也戴上来，蓝缎子大氅也披上来，这大袍也罩上来，12股弹琴小扇也拿上来。啊，行，怎么的？开了一所店房。 还弄了这么一个米号，倒腾米呢，饭米的老客，就在200两银子就起家了。行了，清汤瓦舍的。哎，这老太太，侯定国他妈活地精神了。这媳妇儿啊，这脸上这肉啊也细粉了。嗯，黄三太点点头。哎呦，恩公，侯定国跪下，恩公啊！ 你来了，赶紧里边请。这让进来，俩人成了朋友了。逢年过节，侯定国领了媳妇，有时带着儿子，就到那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去看黄三太；有时到镖局子，你这玩意儿架不住走动，这一走动频繁了，这感情就深了。 黄三太的媳妇怀了孕了，侯定国的夫人也怀了孕了。这一怀孕呢，两下指肚为亲，这都生小子，那就拜把子成干兄弟；都生姑娘，那就是干姐妹儿。要是一姑娘一小。 就让他们成对夫妻。结果两下回去一生，黄天霸出事，黄三太的夫人呢生出个小子来，侯定国的夫人生出个姑娘来，就是侯赛花，一姑娘一小。马上侯定国把自己姑娘的生辰八字。 写到婚帖上，派人送到大黄庄，再把黄天霸的生辰八字送到了侯家庄。头二年还走不动，过几年不是吗？这个侯定国这人有毛病，人是不足蛇吞象。哎呀，练武术的哪有几个得好运气的啊？
1: 记在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呐。有道练武术这脑袋在一裤腰燕子上掖着呢，随时都扔到壕沟的危险。另外，我听说黄三太倒了霉了，归隐了，家里也没多少钱了，不行，这小子就是喜欢这钱。哎呀，他要见着钱，敢见他爹一样。 他就觉得这个人没钱不行，见钱就乐。我姑娘得找一个百万之人家，我得把我姑娘啊嫁给大款。
0: 那意思那年没那贷款这词儿，那意思得嫁个有钱的人家。另外呢，我得再得点啊，嫁姑娘我得得点银子，所以他叫悔婚约。细打听老黄家，现在黄家爸流落江湖，黄三太年纪大了，家里没有几个钱，黄三太这辈子过得非常清贫干净，这个钱都是凭利息挣的，所以到老年了没有多少积蓄。这样我万一我女儿去了，你说这玩意儿要吃了苦怎么办呢？他就方圆百里之内打听谁家有钱，谁家有钱呢，谁家金子，哪家有银子。行，那男的多大岁数？那男的才9岁，这不扯呢吗？我能把姑娘嫁给他吗？那家钱家里老多钱，你说男的岁数大点，多大岁数？80断的不行。有钱他就想把女儿嫁到那有钱人家，打听来打听就打听到了何健的轩辕街，这有钱，轩辕家有钱呢，那是家产万贯，罗马城区日进躺银，奴成群，使成倍，那整个浪家奴仆200多口子没娶媳妇，他就想办法巴结轩辕街，认识了老侯，对他还真不错，有时还教他两单，就这么样一来二去，二去来三，他那是暗里藏金，是想把女儿嫁给轩辕街。单说侯赛华，好姑娘，虽说叫粉蝴蝶，这个姑娘心术极正，不像她父亲，这姑娘非常有正义之感，也暗里头琢磨，也了解到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爱虚荣，贪小便宜，也知道父亲的想法，跟母亲商量，老太太哭啊，劝侯定国，老头子你不要太损了吧，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啊，换句话说，你在困难的时候人家老黄家解救你，你去掏钱饶了你，你劫人家，人家又救了你，这大恩大德咱们能报过来吗？当年咱是指肚为亲，生辰八字都给人家拿去了，好女还不配二男，好马都不配双鞍。

0: 子活的不容易，咱们有今天这样的财产，这样的田地，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家庭，你得感激呀、啊，感激黄三代。你怎么不理人家呢？另外，现在你急于嫁女，打听有钱，打听那有钱，你让人老黄家知道，你还有脸活吗？等等等等，老娘们嫁嫁那名个屁！嗯，咱女儿能嫁个穷光蛋吗？啊，真是什么东西？告诉你，咱女儿得嫁个有钱的。我告诉你，大英雄分文皆无，英雄到此未必英雄，没钱能行吗？世人间睁眼观看论英雄，我钱是汉，谁是好汉？有了他万般称义，没有他是寸步也难。那瘸子也有钱，那走歪道别人都得说，哎，这家真合体，你看人走出那个道啊啊！你看看哑巴也有钱，歪了歪了他比划打手势都好看，明白吗？所以啊，这个钱是了不得的，我就这么定，就这么样，一板定音，要把姑娘嫁给轩辕杰。姑娘闻此言，勃然大怒，才要斩轩辕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侯定国背信弃义，要把自己姑娘侯赛花许配给轩辕街。这个事儿姑娘听知道了。
4: 啊，
3: 找自己的母亲。老夫人找到侯定国，被侯定国给痛训一顿，甩袖就出去了。姑娘在后窗户听到，眼泪都下来了。回到后楼啊，坐那儿吧嗒吧嗒掉泪。我怎么做人呢？嗯，糊涂的爹爹，有你这么办的吗？这要传出去，你是一女二嫁呀。我小的时候就把生辰八字给人老黄家送去了。虽说我没见过黄天霸，可有一点我也知道，黄天霸在武林当中的英名。我跟轩辕杰是见过几面，没有什么感情啊。另外爹爹，你爱财如命，你这样能行吗？不行。我呀怎么办，翻来覆去的想，最后姑娘一咬牙，行了，我杀了你吧，此事就一笔勾销。在墙上就把宝剑拉下来。春桃，春桃是你丫鬟，小姐，把灯吹了，我去找她去。姑娘说到哪儿就办到哪儿，转身噔噔噔噔噔下来，偏赶上轩辕街往外走，被姑娘给堵上，啪的宝剑一立，轩辕杰，我要杀了你，杀了你我才心静，我才能清白。啪啪啪就是几剑，把轩辕杰还遭愣了。小伙子不明白怎么事，我这哎，往边上这么一走，你等等，你要干什么？干什么？要宰了你！啪啪。轩辕杰是好心，轩辕杰想跑，那意思啊，我不能应允此事啊，干脆我撩吧我呀。可碰上姑娘一顿宝剑，没明白咋回事，一看是侯赛花。轩辕杰一想啊，这事更解释不清楚来了，我也不知道你为啥拿宝剑来，行了，我跑吧我呀。后窗户出去，翻墙头跃出去，撒丫子就跑上。侯赛花就在后边追，撵出五里多地。前边有片树林儿，不是轩辕杰打不过侯赛花，是看在老猴头的面上，他噌的一声就钻进了这树林里。

0: 孤岭随后就到，刚一弹，迎面就是一刀，啪！别动！呀，孤岭往边上一闪，噌，蹦出一位什么人？
1: 你是什么人？
0: 孤岭直喘。出来的谁呀？黄天霸。书中案底交代，黄天霸不是秘密的跟踪轩辕劫吗？跟到这儿来，后窗户这儿，黄天霸赶个尾巴。他到后窗户这儿，一看呢，轩辕劫进老侯家，他半夜进来给后窗户这儿听，里头噼里啪啦打起来了。轩辕劫跑了，后边姑娘追，他也不知道为啥。哎，你怎么杀我哥哥呢？这不行，这我得拦住你。所以黄天霸腿脚快，跑到了轩辕劫前边。轩辕劫跑了，黄天霸让过轩辕劫，暗中帮忙拦住姑娘。姑娘不认识黄天霸，以为是轩辕劫一伙打劫营的。你这个歹徒，废话少讲，你这恶女，你看这还有好吗？这俩人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就在林子前凿上了。姑娘哪是黄天霸的对手？几下子就让黄天霸给打的是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黄天霸喊了一声：“好男不跟女斗，再会了！”转身跑了。单说姑娘，越寻思越没趣，我这还有路了吗？我明天我父亲得骂我，我把轩辕劫打跑了。我不能跟黄天霸违约呀，我是黄天霸的未婚妻呀，直度嘎亲呢。爹爹，你做这亏心的事，你不让天下人笑话吗？我上哪儿去呢？我走吧，我离开这儿，我没有活路了，我上哪儿去呢？眼珠直转，干脆呀，我远走他乡。一来我找个清静地方，二来我要能碰上黄天霸是最好的。姑娘转身就走，回过头来眼望着家乡，眼望着侯家庄，娘，不孝的女儿走了，你保重吧。磕了仨头上路了。出去啊，能有个十多里地儿。他这走啊不是那么太快，一步三回头，三步九回身。为啥呢？侯家庄是生他的地方，父母都在，哥哥都在，难心。这个背井离乡这个滋味心里头有点不得劲儿。所以天头已然亮了，东方露出鱼肚白。走出十多里地儿，前边有个漫山弯，出来两个和尚。弥陀佛，站住！弥陀骡子，什么人？这俩和尚啊，二十来岁。哎呀，哈哈。好尊的妞儿，弥陀佛，姑娘，说是大老远我们就看着你，你这个漂亮就甭提。哎，要明白事儿的，跟我们哥俩进来；要不明白事儿的，你可要知道，这四下无人，你可别说本僧人不礼貌了。碰着银僧，这俩和尚哪儿的？离此不远有个白云寺，白云寺俩的武僧人，一个叫纪光，一个叫纪亮。这俩和尚不干好事，早晨出来练功在这儿，一看前面来个女的，趴到漫山弯石栏后边看，越瞅越爱看，漂亮。

0: 先生拦住他，
1: 把姑娘拦住了。姑娘昨天是一宿没睡，疲惫不堪，跟轩辕杰舞着两下，又跟黄天霸打了两下。这姑娘现在体质很虚弱，一看这两个恶僧，这俩僧人就伸手来抓姑娘，拿刀就拼，打起来呀。哎，这妞还会武术啊。好，弥陀佛，收拾他。这俩小子往上一围，眼见的姑娘有岌岌可危的时候，已经只有招架之功了。完了，我又落到恶僧之手啊，恐怕我这一辈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爹爹，你不对呀、啊，你回月把我嫁给什么轩辕杰，岁数后你这不是比女儿早吗？眼睁睁要落到恶僧之手啊。正在危机之时，啪嚓，飞过一件东西，正扎到那济光的梗嗓上。你一翻白眼死了。那和尚低头一看，啪，又一镖扎到第二和尚的梗嗓上，噗，死了。回头四下观瞧，没有一人。这姑娘低头看了半天，这个镖准劲就甭提了。哎，这谁呀？这是哪位朋友救了我？不远之处有人说了一句，赶快走。嗯，姑娘一翻身转身就走。天都到中午了，恶人才想起来一文钱没带，这兜里头连一文钱都没有。你看半夜去找轩辕杰拼命去，跑了一宿一上午才发现兜里头无钱。哎呦，想起父亲那句话了，真是这样，没钱处处难呢。我这个女子我怎么办呢？

不远了，进村子，特别呀、啊，过去那个灶房啊，都搭到临街这儿，窗户开了，马上浇着鱼，滋啦滋啦滋，香气扑鼻，引起食欲，直咽口水，站在这摸摸兜，没钱，哎，怎么办？我，哎，难的了。后边有人说话，姑娘，哎，这位小姐，啊，回头一看，是一个跑堂人打扮，带带手在这肩头上扛着，搭问，哎，姑娘，嗯，您是双刀，双刀，您请吧，上哪儿去？跟您说吧，这跟前儿有会友楼，我是后友楼的那个跑堂的，哎，我姓刘，我叫刘二。有一客官爷啊，给你准备了一桌的酒菜，请吃饭，请我。对，这人撂下来能有50两银呢。就说有个您这模样的姑娘，让我就在这村口等你，我真等到了。所以啊，这您快去吧，一会儿这饭菜都凉了。姑娘想谁呢？我的朋友不可能啊，我认识几个人，我哥哥的朋友也不对，还管他呢，现在已经饿成这个样子，上楼吧。那好，你前面走吧。这刘二一领路上楼了，一看，嚯，一桌丰盛的酒席，那酒啊烫都热热的，姑娘不喝酒，给我上大碗面，也饿了，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吃。这饭吃完了，小二过来，姑娘你还需要什么？这饭钱早已人候了，另外啊，天就一黑了，楼底下有人找你。找我？背不住是请我吃饭的。姑娘一转身，戒备的心情下去了，站个伙计模样。哎，姑娘，嗯，我是招商老店的伙计，这位小姐，有人呢给您准备了店，把银子交完了，东跨院上宅，3间全归您，夜宵都给你准备完了，最干净的房间给您倒出来了，有位爷付的银子。啊，嗯，我看看。姑娘随后而到，你看，呵，非常周到，确实干净。姑娘，跟您这么说吧，这被褥都给您现换的，那位爷给您包的房，共计给扔了40两啊！我的妈呀，够您住小的溜的5个月的了。所以呢，就说了，你夺阵走，他昨晚来结账，先给4两银子定钱，说你明天早上走，这30两就归我们了。你住几个月，这30两以按店主算，他呢不够还来结。嗯。姑娘想，谁呀？这是附近我并没有朋友，为什么这么款待我呀？是不是弄错了？管他呢，睡，总也不出门，身上也乏，把病人放到褥底下躺着就睡，边睡边寻思，这人半夜不得来呀，一夜无数，次日早上起来了，姑娘想，这可倒好哈，饭有人供，店有人供住，刚起来梳洗完毕，店小二进来，姑娘，那位爷啊又给你买来挂车，这车就在后边停着，2匹啊高头大马，您看看这车吧，说您呢千里走路始于足下，累得慌，给您备了辆大车，你看这挂大车，您出来。姑娘出来了，呵，红的车棚，轿身，2边窗户纱窗，这2匹马也值银子，高头大马，边上站个老哥，抱个鞭子。姑娘，主人呢？哎，你怎么叫我主人？嘿，我跟您说吧，
就这人不但把这车马买来了，连我都买来了。

0: 我姓刘，我叫刘忠，赶大车的，上午三兄，下午四弟，老婆孩子都没有，就孤零零一人。这人呢，连车带马带我一起都买来，说了，姑娘您管我饭就行，另外我死了，你我弄个棺材板就可以了，我就归你管。姑娘一听乐了，刚在这时外边进来俩姑娘，给小姐见礼，叫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呢是丫鬟，这人呢把我们也买来了，专伺候着您。哎，姑娘听这谁呀？这是啊，这到底是哪位呢？心里不明不白的。行了，也别问了。姑娘想，我已经到这个时候啊，问什么呢？干脆，我就是天高任鸟飞，随便吧我呀。到时候我总有一天会见着你，我看你到底是谁。姑娘没管三七二十一，那咱们就赶路。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呢？姑娘想，我没地方去。奔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姑娘一咬牙说出来，我活的是老黄家人，我死了我是老黄家鬼，我得见见我公公婆婆，我把我的遭遇跟他们谈诉，我得上黄家去。这姑娘上车的这款大车，啪啪雨窝窝驾啪，刚出这村子，猛然间前边有人八人拦路，横死一排，你哪里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施工案》，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了条件。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共救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他用无悔担当践行一名医者的使命，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当之无愧的抗疫先锋。用医者的初心诺言，托起无数人的信心与希望，虽脚步蹒跚，却果敢坚定。人民英雄张定宇。
1: 最后的烟火全绪燃烧，你我面对面拉响，两座爱一出现笑容。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我们这是第一次来，
4: 头一回，
3: 但是跟大家也是老朋友了。
4: 怎么呢？
3: 因为在电视里啊经常见到过我们，
4: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3: 就是没有面对面瞧见过，
4: 没有这样的机会，
3: 所以大家很有兴趣
4: 啊，
3: 想弄张票看一看这马季长什么模样。
4: 都挺关心的嘛。
3: 今天借这机会公开在这儿展览一下
4: 啊。展览啊，
3: 欢迎大家参观
4: 啊。
3: 欢迎参观，请勿拿走。
4: 哎，谁抱得动啊？
3: 前面都是表演的节目。
4: 对，
3: 咱们俩人呢，咱们来回别开生面的节目。
4: 什么节目呢？
3: 咱们在这儿啊进行一次体育比赛。
4: 在哪儿呢？
3: 就在这舞台上。
4: 这舞台上能运动得开吗？
3: 咱不搞大型的运动项目。
4: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3: 咱们
4: 下棋。
3: 下棋不行。
4: 嗯，
3: 下棋大家看不清楚。
4: 那咱俩拔河。
3: 拔河是集体项目啊。
4: 那咱俩拳击。
3: 拳击咱俩谁打谁都不合适。

0: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1: 咱俩比赛吹牛吧。
0: 哎，
2: 吹牛
1: 啊？啊，怎么了？
0: 说大话呀？
1: 哎，这是新兴的运动项目。
0: 哦，
1: 因为古今中外吹牛的人大有所在啊。
0: 是吗？
1: 吹牛的方式还多种多样。
0: 都有怎么吹的？
1: 直截了当吹的
0: 啊，
1: 拐弯抹角吹的，互相对着吹的，捧着吹的
0: 啊，
1: 海阔天空吹的。
0: 哎呦嚯
1: 啊，
0: 花样还不少。
1: 咱们今天通过这场友谊比赛，把一个个吹牛的嘴脸勾画出来
0: 哦，
1: 推荐给大家
0: 啊。
1: 您爱学哪样学哪样。
0: 哎
1: 啊，
0: 有学这个的吗？
1: 咱们就是让大家看一看。
0: 可以
1: 啊，
0: 不过我这吹上可没什么经验呢。
1: 不要紧呢，
0: 啊，
1: 一回收两回熟嘛，
0: 啊，
1: 熟中生巧啊。
0: 对对对，
1: 只要你不断的吹，
0: 啊，
1: 你经常的吹，你刻苦的吹，
0: 嗯，
1: 吹不了多久，你能吹出亚洲走向世界
0: 啊？我吹出亚洲啊。

0: 嘣嘣嘣，
1: 这什么乐队？
0: 这是吹管乐伴奏。
1: 好，全吹一块儿去了。
0: 首先由种子队员赵岩开吹。
1: 好
0: 啊，
1: 我呀
0: 啊，
1: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0: 我说要吹，咱们就卯足了劲儿吹啊。
1: 那当然了，
0: 哎、对，来，
1: 咱还想破纪录呢。
0: 对对对。对
1: 要讲吹牛啊
0: 啊！
1: 您在座的谁也不如我，
0: 这属于直截了当的那么种吹啊、
1: 哎！我吹了有十几年历史了，
0: 不简单呐、啊！吹了十几年了，
1: 对对对，
0: 我吹二十多年了，
1: 他、哎、比我还。

0: 我能把短的吹成长的，
1: 我能把丑的吹成美的，
0: 我能把死的吹成活的。
1: 你可太厉害了。
0: 吹呀、啊、
1: 我告诉你
0: 啊
1: 我们家是吹牛世家。
0: 我告诉你
1: 啊
0: 我们家是吹牛门里出身的、
1: 啊、嗯，我们家是吹牛作坊，
0: 我们家是吹牛工厂，
1: 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0: 我们家是吹牛大托拉斯，
1: 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
0: 你们这中心是我们家吹出来的。
1: 比不了，你可太能吹了，你
0: 吹啊。
1: 哎呀，比不了比不了，
0: 不行了
1: 啊，
0: 开局您就失利了。
1: 好吧，
0: 不行不行了，
1: 再来再来，
0: 还来吗？
1: 来
0: 来，咱们换样了。
1: 换什么样？
0: 咱们绕着吹了。
1: 什么叫绕着吹啊？
0: 你吹我，我吹你，吹来吹去，目的还是为了抬高自己。
1: 哇
0: 啊，
1: 这吹牛的名堂还不少、哎、
0: 吹牛人全是这样吗？
1: 开始吧，
0: 来吹吧。
1: 哎呀，马季同志
0: 啊
1: 您的相声说的太好了。

0: 不粗俗啊。
1: 您的相声说的幽默而又含蓄啊。
0: 您的相声是脍炙人口啊。
1: 您的相声可以说是当代的佼佼者。
0: 您的相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1: 哎呦，您的相声是世界幽默宝库里面的精品呐。
0: 您的相声让人是前仰后合呀。
1: 您的相声那真是山崩地裂啦。
0: 啊，要地震呐。
1: 好啊，
0: 您的相声作用太大了，
1: 您这个相声社会效果极佳呀。
0: 上回啊，东郊一个工厂着火了，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没救灭呀，没办法把您请去了。您站在那儿嘚啵嘚啵来一段相声，眼看着那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灭了，您这作用太大了。
1: 我这相声还管救火呢。
0: 好啊，
1: 要说您这相声作用更大了。
0: 怎么呢？
1: 西郊奶牛场那个牛啊下不了奶呀。
0: 啊，
1: 后来把您找去了
0: 啊。
1: 您是风尘仆仆不顾疲劳
0: 啊，
1: 对着奶牛您就吹上了
0: 啊。吹呀、啊，
1: 不是，你就说上了。
0: 哎，
1: 说了一段相声啊，
0: 啊，
1: 感动的那牛这哭哦，
0: 哎呦，
1: 流的那眼泪全是牛奶呀、
0: 啊。你瞧瞧，
1: 哇，
0: 这啊，这开闸了，
1: 作用太大了。
0: 您不光相声说得好啊，
1: 啊，
0: 您那笔头子也厉害呀、啊。
1: 您那笔头子比我厉害多了。
0: 昨天我听说您一晚上写了四篇文章呢。
1: 我听说昨儿晚上您写仨电影剧本啊。
0: 哎呀，
1: 啊、
0: 您那国画也好啊。
1: 哎，您那书法那是一绝呀、
0: 啊。您那国画荣宝斋都不敢公开出售啊。
1: 哎，您那个书法海关都不让出口啊。
0: 那为什么呀？
1: 怕丢人哦。
0: 您不光文学上有所成就啊，您还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嘛。
1: 哎呀，您我还运动员了。
0: 您瞧您这体型，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运动员啊，
1: 我什么运动员呢？
0: 您是体操运动员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要不是体操运动员，我能有这线条吗？
0: 他还承认了。哎呦，前些日子、
1: 啊、
0: 您编了一套高难度的动作，
1: 哦，
0: 什么同飞李宁那根本做不了啊。
1: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0: 那个体育界这点事儿，那能瞒得了我吗？
1: 啊，对对，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0: 来说一说。
1: 哎哎，
0: 您那套高难度动作呀，那是鞍马上的托马斯全旋，然后窜到高低杠上，来个加尼腾跃，在单杠上来个单臂大回环，最后掉地毯上来个旋720度，然后从怀里头变个大火盆出来。哎呀，为了让大家以饱眼福，咱们欢迎他表演表演啊！欢迎欢迎欢迎！哎呀，来来来来来，表演表演，欢迎欢迎，十位鼓掌！来来来，
1: 别客气别客气。因为我虽然这么好
0: 啊，
1: 这今儿没有那体育器械，咱练不了，练不了。
0: 没关系，
1: 不，
0: 简单的翻几个跟头，
1: 翻啊，翻不了。
0: 别客气，
1: 也没有钢琴伴奏，我怎么翻呢？
0: 哎，
1: 不是啊，
0: 我用嘴给你伴奏，
1: 嘴行吗？
0: 我这嘴你还不放心吗？
1: 倒霉就倒你这嘴上了。
0: 来吧。
1: 非得翻呢？
0: 来来来，咱们看看啊。
1: 翻
0: 翻。
1: 人活百岁，终有一死。
0: 豁出去了。嗯、
1: 翻跟头啊！
0: 翻翻翻。
1: 音乐起。

0: 你这是翻跟头吗？
1: 向遗体告别。
0: 你告什么别呀？
1: 你给我用什么音乐呀？
0: 追悼会能用的。
1: 是啊，
0: 啊，一会儿翻不起来就开追悼会了。
1: 像话吗？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就是借此机会表现表现你这点音乐的才能吗？
0: 你掌握了，
1: 对不对？
0: 哎，我们。

0: 找严同志在音乐上有两下呢。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中央音乐学院于教授跟我提到你。
1: 他说什么来着？
0: 哎呀，说你呀啊是天才的歌唱家，
1: 你瞧是不是？
0: 音色非常美，
1: 哎，
0: 音韵也特别宽，
1: 对对对，
0: 高音唱到黑 C
1: 啊，
0: 低音唱到 low D，
1: 是是是。
0: 好，为了使大家一饱耳福，咱们欢迎他唱一个美国歌曲《草帽之歌》，欢迎欢迎欢迎！
1: 他要给我送回来了。咱有机会，咱改天再说。
0: 你唱这么好，
1: 这没钢琴呢，这
0: 没钢琴，不要紧，我给你借一个。哪位同志兜里带着钢琴呢？
1: 像话，
0: 我按两下，我啊，
1: 这兜里放得下钢琴吗？
0: 嗯，没带着，我用嘴给你伴奏。
1: 你这嘴行吗？
0: 我这嘴，反正咱俩这嘴都够可以的。
1: 完了，
0: 来来来，开始啊，唱
1: 《草帽之歌》。
0: 哎，草帽歌。
2: 妈妈。Do you remember?
3: 是这味儿。
2: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4: Do you remember?
1: 哭什么你这？你这曲子我能不哭吗？
0: 你怎么跟我用这曲子来着？
1: 行行行
0: 啊！
1: 哎呀，你可太能吹了，
0: 我还能吹呢，我吹不过你。
1: 怎么？
0: 你不愧是吹坛上的新秀
1: 哦。哪里哪里
0: 啊！
1: 那我也比不了您这吹坛老将。
0: 您是青出于吹胜于吹了。
1: 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
0: 不能这么说
1: 啊！
0: 您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哟
1: 啊！您是这个，
0: 我都没词儿了，我这个要完了吧，要完了吧啊！再来，再来，
1: 还来啊？
0: 来，
1: 又换样了，
0: 又换什么样了？
1: 借吹了。
0: 什么叫借吹？
1: 借别人的嘴吹嘘自己。
0: 好嘛，这名堂还真不少。
1: 嘿嘿，
0: 来吧，
1: 来吹吧。
0: 要想借吹呀
1: 啊！
0: 你马季可就不行了。
1: 等会儿，
0: 你马季啊？
1: 马季
0: 啊？
1: 马季来了吗？
0: 嗯。
1: 马季在哪儿呢？
0: 哎，
1: 找找。马季，马季也来了。
0: 嘿，好吧，这位吹牛吹的连自己都找不着了。你不就是马季吗？
1: 嗯
0: 啊，
1: 我不是马季，
0: 你是谁呀？
1: 我不值一提。
0: 你是哪位？
1: 我是小小的赵岩。
0: 赵岩，
1: 这赵岩就小小的。
0: 那你是赵岩，我哪儿去了？
1: 我哪知道啊？
0: 我是谁呀？
1: 你，
0: 哎呦
1: 啊！
0: 你就是德高望重的马老先生。
1: 好的，我们俩换个了。
0: 哎呀，马老先生真是了不起呀、啊！
1: 哎呀，
0: 听说您是博学多才
1: 啊，
0: 您称为活百科全书，马老先生好啊！
1: 这位吹出花样了，借别人嘴吹自己呀、
0: 啊！哎呀，不行不行啊！
1: 啊，
0: 我马季比你赵岩差远了，
1: 难、
0: 啊！赵岩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啊！
1: 不能这么说。
0: 啊，
1: 我小小的赵岩见着您小巫见大巫了。
0: 哪里哪里
1: 啊！
0: 我小小马季见着您那得退避三舍、
1: 啊、我赵岩不行、
0: 啊、我马季不行，
1: 我赵岩不是个东西，
0: 哎，
1: 我马季不是个好鸟，
0: 我赵岩是吹牛撒谎，
1: 我马季装疯卖傻，
0: 我赵岩不是好人，
1: 我马季，
0: 我赵岩，
1: 你
0: 我不得好死，
1: 我
0: 赵岩死了都得喂狗，
1: 你这笑话，怎么骂上了你这个？
0: 我吹牛
1: 完了吧？又完了吧？
0: 怎么完了？
1: 又不行了？
0: 你甭斗气儿
1: 啊！
0: 再来，再来，
1: 再来！咱们海阔天空吹，
0: 什么叫
1: 啊？
0: 海阔天空，
1: 想吹什么吹什么，
0: 攒着吹了，
1: 怎么样？
0: 来吧，
1: 你来吧。
0: 告诉你啊
1: 啊！
0: 我这人能耐太大了。
1: 有什么能耐？
0: 我能用耳朵看书。
1: 能耐大。
0: 你没问我有什么能耐吧？
1: 你有什么能耐啊？
0: 我经常用鼻子吃饭。
1: 那我能用嘎吱窝找矿。
0: 我能用嗓子眼发电。
1: 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0: 我隔着你衣服能看见你钱，
1: 我留什么？
0: 嗯，
1: 告诉你呀、
0: 啊，啊，
1: 昨天晚上我发高烧了。
0: 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1: 我烧到67度啊。
0: 我烧94度了。
1: 你不怕烧死啊？
0: 烧吧，
1: 烧得这厉害呀。
0: 怎么了？
1: 我手里头攥个玉米粒儿，一张手成玉米花了。
0: 我烧得也太厉害了。
1: 怎么呢？
0: 今天早晨出被窝一睁眼呐，
1: 啊，
0: 一瞧那被窝烧了4个大窟窿啊。
1: 你可太能烧了。
0: 你也够能烧的。
1: 昨天晚上我请人吃饭了。
0: 我昨天晚上也请人吃饭了。
1: 我怎么吹他怎么吹呀、啊、
0: 来吧。
1: 吃着吃着坏了
0: 啊，
1: 我把筷子咽下去了。
0: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1: 怎么？
0: 我把钢种勺咬下一块来。
1: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0: 嗯，
1: 我把盘子咬下一块来。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1: 怎么？
0: 我把那大碗咬下去了。
1: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0: 啊！
1: 我把半拉桌面咬下来了。
0: 我吃着吃着我又咬
1: 咬什么了？
0: 我把我自己鼻子咬下来了
1: 啊！你够得着吗？
0: 我欠着点咬的，你管着吗？
1: 像话吗？我告诉你
0: 啊，
1: 我这人少年老成。
0: 我告诉你，我这人成熟的过早。
1: 我10岁就上大学了。
0: 我9岁就大学毕业了。
1: 我8岁就结婚了。
0: 我7岁我们的孩子13了。
1: 走吧你们吧。
0: 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嘛。来吧。
1: 我跟你说呀
0: 啊，
1: 我6岁就长老人斑了。
0: 我5岁就有抬头纹了。
1: 我4岁就驼背了。
0: 我3岁就留胡子了。
1: 我2岁就谢顶了。
0: 我刚生出来我退休了。
1: 没边了。
0: 来吧吹吹呀。打着吹吗？
1: 跟你说呀。
0: 说吧。
1: 我这人个儿可高啊。
0: 跟你说我比你高得多。
1: 我2.78米。
0: 我3.69米。
1: 你有那么高吗？
0: 你有那么高吗？
1: 我热胀冷缩抽抽了。
0: 这我热胀冷缩我胀出来了。
1: 那你也没我高。
0: 你也没我高。
1: 我跟北京白塔一边高。
0: 我比白塔还高一头。
1: 还是我高。
0: 还是我高。
1: 飞机打我腰这儿飞
0: 啊，卫星打我脚下的过。
1: 我高。
0: 我高。
1: 我头顶蓝天脚踩大地，没法再高了。
0: 我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着地
1: 啊。
0: 嗯，哎，嗯，怎么了？
1: 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0: 对了，
1: 那你这脸哪儿去了？
0: 我们这吹牛人就不要脸了。

0: 假如我们的阅读速度是每分钟300字，每天抽出30分钟读书，一年365天，我们可以阅读328.5万字，相当于5至10本普通图书。读书在于积累，请珍惜读书的时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这样我应当给您鞠躬。
3: 哎，
2: 我这帮个忙吧，我帮帮忙就代表赔礼道歉了。
3: 你要帮忙干什么呀？
2: 你一个人表演不热闹。
3: 嗯
2: 啊，我要帮着您合作演一回就热闹了，大家也爱听了，也高兴了，也代表我向你赔礼道歉了。
3: 你要跟我一块儿演一回相声？
2: 相声前边说了3-4段
3: 啊、
2: 嗯、相声是文的、
3: 嗯、
2: 文化艺术。我们内蒙的观众有个最大的特点。
3: 什么特点？
2: 能文善武。
3: 哦，
2: 既爱文的又爱武的。前边文的节目太多了、
3: 啊、
2: 我帮你的忙，咱这回不说相声，不来文的，咱来回武的。
3: 武的干什么呢？
2: 咱们给同志们来一回体育比赛。

0: 你看怎么样？
1: 哦，您这意思，咱俩在这儿来一场体育比赛，
0: 提提尚武精神，
1: 好是好。
0: 对，
1: 不过体育的项目很多，
0: 项目多你随便挑。
1: 哦，让我挑，
0: 我是多面手，
1: 哦，
0: 样样精通，
1: 全会，
0: 哪样都可以。
1: 是吗？
0: 踢足球，打篮球，踢足球，打篮球，足球、篮球、羽毛球、排球、网球、乒乓球，田径、体操、游泳、滑冰、长跑、短跑、200米、400米、800米、马拉西，
1: 我马拉西呀、啊。
0: 就是大家一块跑，最后马拉西了。
1: 您说的不对，
0: 那叫
1: 马拉松。
0: 对，98年又改叫马拉松了。
1: 干嘛改马拉松了？就叫马拉松。
0: 我是样样都可以。
1: 您这意思吗？让我挑，
0: 你挑选吧。
1: 哎，您看这样行吗？
0: 嗯，
1: 今天呢？咱俩在这儿来一场足球比赛。
0: 很多观众都喜欢看足球，
1: 踢足球，
0: 足球是好
1: 啊，
0: 踢不了啊。
1: 怎么？
0: 台太小，踢不开啊。
1: 哦，地方小，
0: 连12码罚点球的位置都不够啊。
1: 哦，
0: 咱们得因地制宜啊。
1: 哎，
0: 嗯，
1: 要不然下象棋行吗？
0: 下象棋有困难，这个礼堂太大，棋子小，观众看不见。
1: 哦，棋子小，
0: 看着看着乏味，一会儿就讨厌了。
1: 哦，
0: 咱们得比赛热闹的。
1: 哦，还得要热闹的，
0: 让我们的观众看着有精神的
1: 啊。
0: 嗯，
1: 那我问问你，
0: 好，
1: 有一部电视剧你看见过吗？
0: 哪一部电视剧？
1: 叫《霍元甲》，
0: 80年代的武打电视剧。
1: 哎，
0: 1到20本。
1: 哎，
0: 《霍元甲》。
1: 哎，
0: 怎么回事？
1: 咱俩来一场啊，《霍元甲》式的武术比赛。
0: 通过《霍元甲》的故事，
1: 哎，
0: 咱们两个比赛武术，
1: 比赛武术，
0: 登台打擂。
1: 对，
0: 你这个代表擂台，
1: 这就是擂台。
0: 我上台打擂，
1: 行，
0: 你就来这个俄国大力士。
1: 啊，
0: 俄国大力士叫波索夫，
1: 俄国大力士，
0: 大个子，大胖子，1米87的个子，大肚子，一肚子毛。
1: 嗯，
0: 我上来用密宗拳72手，啪啪啪，抽你二旗子耳光，最后用霍家刀，
1: 你看还能练练，
0: 把霍家刀耍起来呢，
1: 啊，真行。还能练刀，
0: 跟你觉得这把刀
1: 谁？
0: 刀光呀，光前刀。
1: 你等会儿
0: 啊。
1: 您这什么刀？
0: 霍家刀。
1: 这霍家刀我倒知道
0: 啊。
1: 您刚才这两下怎么回事？
0: 霍家刀有手绝招。
1: 什么绝招？
0: 宰猪。
1: 嗨，我这叫宰猪啊。
0: 你就来那俄国大力士。
1: 我不能来那俄国大力士。
0: 那你来谁？
1: 我来那霍元甲。
0: 你去霍元甲。
1: 哎，
0: 行，我去霍元甲家里的那个老头。
1: 谁呀？
0: 叫霍根帝
1: 啊，
0: 就梳小辫那个霍老头。
1: 不不不，你先等会儿。
0: 嗯，
1: 你演那角色那是我爸爸。
0: 不要开玩笑。
1: 不，谁跟你开玩笑？我跟你斗，
0: 拿我开心。
1: 谁拿你开心？
0: 我来谁啊？
1: 你来那独臂老人。
0: 独臂老人我也不能跟你比赛武术。
1: 怎么着？
0: 武术这个玩意儿速度太快、万一失手当把鼻子打破了，观众看着不落忍。我挑个项目比赛，既保险又安全，大家准高兴。
1: 那你说咱俩比赛什么？
0: 我得让我们的观众乐呵乐呵，高兴高兴
1: 啊。
0: 咱们给大家比赛一回啊。
1: 什么呢？
0: 叫吹大牛。
1: 这
0: 怎么样？
1: 吹大牛。
0: 对、
1: 您这意思，咱俩在这比赛吹牛，
0: 说大话，
1: 就是说大话。
0: 对对对，
1: 这我得问问，
0: 嗯，
1: 咱们俩为什么要比赛吹牛？
0: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1: 啊，
0: 呼和浩特这些年你没来，这次我一来，我一看高楼大厦非常的多，
1: 嗯，
0: 在草原上六畜生旺，在工农业大发展，这些成绩好不好？
1: 好啊。
0: 怎么出来的？
1: 啊，
0: 这是我们的观众老百姓们干出来的，
1: 嗯，
0: 流血流汗淌大汗动脑筋干出来的。
1: 对对对，
0: 成绩可不是吹出来的。
1: 嗯，
0: 我们内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人人争当老黄牛。
1: 哦，
0: 谁也不喜欢吹大牛。
1: 说得对，
0: 吹大牛吹不出成绩来，反而荒诞滑稽。今天咱俩来一回吹大牛，让我们的观众看一看吹牛人的嘴脸是多么样的滑稽可笑。
1: 行，
0: 说比就比。
1: 哎，
0: 你我
1: 啊，
0: 双方吹牛运动员
1: 怎么样？
0: 进入场地。
1: 哦，还有入场式。预备，起，立，二，立。
0: 你好，
1: 你好，
0: 向你学习，
1: 向你学习，
0: 我学习你吹大牛，
1: 我学习你说大话，
0: 嗯，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嗯，
0: 1998年全国吹牛甲级队联赛，
1: 好，这吹牛还有甲级队，
0: 现在开始，
1: 开始
0: 奏乐，
1: 还奏乐，
0: 噔亮亮亮，噔亮亮亮，噔亮亮亮，噔亮亮亮，呜呜呜，噔亮亮亮，呜呜呜，噔亮亮亮，呜呜呜，噔亮亮亮，呜呜，
1: 行了，行行行行，不错了，
0: 嗯。
1: 您这什么乐器？
0: 这是吹管乐。
1: 吹管乐？
0: 对。
1: 那您奏的什么曲子呢？
0: 吹牛曲。
1: 好嘛，全吹到一块儿去了。
0: 首先有1号种子选手。
1: 谁呀？
0: 全国吹牛纪录保持者。
1: 哪位？
0: 杜国志先生。
1: 哦，我
0: 开始吹牛，同志们热烈欢迎。
1: 这个我先吹啊。
0: 葛老师，哎，开吹，
1: 开吹啊！
0: 来，
1: 这个观众同志们，哎，我现在就要开始吹牛了，
0: 祝你成功，吹出亚洲去！嗯，使劲。
1: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0: 有两次就习惯了。
1: 行，今天呢，我是既来之则吹之。
0: 那当然了，
1: 各位观众，比别的我不行。要说吹牛啊，楼上楼下这么多观众，包括你李伯祥，你们哪位都比不了我。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有十几年的吹牛历史了。
0: 你差得多，我有四十多年的吹牛经验了。
1: 我告诉你，我的能耐可比你大，
0: 我本事比你强，
1: 我相声比你说得好，
0: 我相声比你说得棒，
1: 我的相声能把各位观众给逗乐了，
0: 我的相声能把大家给说笑了，
1: 我能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
0: 我能把你说得上吐下泻。
1: 不，你这传播火乱的
0: 本事就是比你大，
1: 我的相声比你作用大，
0: 我的相声比你贡献多。
1: 你知道我的相声有多大作用吗？
0: 你的相声多大作用我怎么晓得？
1: 我告诉你啊，湖南省
0: 哪里？
1: 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市。
0: 湖南有个长沙市，
1: 长沙市有一个大歌舞厅。
0: 歌舞厅
1: 前些日子着火了，
0: 这可咋办？
1: 就这个大火呀，烧了三天三夜，
0: 哇，
1: 全市的消防队都去了，他愣没救灭。
0: 那可怎么办呢？
1: 最后用小货车把我给接去了。
0: 接你这个胖同志干什么去啊？
1: 到那儿以后啊，我冲着这个大火嘚不嘚嘚不嘚说了这么一段相声。
0: 对，
1: 您再看那大火，
0: 我瞧这火头
1: 哧溜啊，哧溜，
0: 真小，
1: 啪叽，
0: 怎么回事？
1: 它灭了。吹相声能救火。
0: 杜老师先别高兴，相声能救火你也比不上我。
1: 嗯，
0: 离咱们胡市不远有个包头市。
1: 包头，
0: 包头市那儿有一家奶牛场。
1: 嗯，
0: 那儿的奶牛闹情绪不下奶了。
1: 嗯，
0: 奶牛不下奶吧，厂长急坏了，这玩意解了产怎么办呢？赶紧拿直升飞机快到天津把那个李伯祥接来吧。
1: 接你。
0: 我到了奶牛场之后，我就嘚吧嘚嘚吧嘚随便说了一段小相声。哎呀，感动的那些奶牛啊，顺着眼睛里头往外窜牛奶呀。
1: 哦，哎呦，
0: 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牛奶太多了，开始防汛了。
1: 嚯，牛奶防汛呢？
0: 小伙子们都洗奶澡了。哎，
1: 那我也比你作用大，
0: 我还是比你强得多。
1: 离这儿不远，
0: 哪里
1: 还有个张家口市？
0: 张家口市，
1: 张家口市有一个苹果园。
0: 有个苹果园，
1: 这个苹果园里的苹果说什么也不长个儿了，
0: 这可咋办？
1: 又把我给请去了，
0: 把你接去。
1: 我站在苹果树底下，冲着那个苹果嘚不嘚嘚不嘚，又说了一段相声。
0: 对，
1: 您再看那苹果那个头，
0: 我瞧瞧这苹果这个，
1: 呼
0: 哇，
1: 呼
0: 哇，
1: 呼，我的妈呀，都变了大气球了。吹！
0: 哎呀，各位观众，这个杜老师可真能吹啊！
1: 您来，
0: 我还得努着力吹。
1: 嗯，
0: 就说咱们内蒙古的首府，咱们这个呼和浩特市吧。
1: 呼和浩特市
0: 这儿有一家养鸭场。
1: 嗯，
0: 那儿的鸭子两年多不下蛋了。
1: 嗯，
0: 鸭子不下蛋吧，领导急坏了。鸭子不下蛋，减了产，我没法交代啊！快紧拿直升飞机，快把李伯祥老师接来吧。
1: 又谢你。
0: 我到了养鸭场之后，我就说了一段大家在收音机里头经常听到的我那段拿手的传统老节目。
1: 哪一段？
0: 我说了一段叫报菜名。
1: 这段可不错。
0: 我说相声是真卖力气
1: 啊！
0: 我说的是蒸羊羔，
1: 嗯，
0: 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十几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香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肚脯，哒哒哒哒哒。我这个小嘴儿跟机关枪似的，说得我满头大汗。这些鸭子受了感动了，鸭子心里想：哎呀，我们两年多都没下蛋了，
1: 嗯，
0: 人家李老师这么老远给我们说相声，我们要再不下蛋太不够哥们了。
1: 嗯，
0: 这回不单要下蛋，
1: 嗯，
0: 而且要创造一个奇迹，报答李老师对我们的好处。
1: 哦，
0: 想完了之后，鸭子往地下一趴，
1: 嗯，
0: 就听扑哧吧唧，
1: 怎么样？
0: 吓出两条骆驼来。嗯，
1: 哦，啊。哎呀，各位，鸭子下骆驼呀，
0: 这就叫超级吹牛家。
1: 那你也不如我，
0: 我还是比你强。
1: 我的相声
0: 啊，
1: 我的相声能治病，
0: 我的相声能医疗，
1: 我的相声治伤风，
0: 我的相声治感冒，
1: 我的相声治头疼，
0: 我的相声治
1: 什么？
0: 治脚气，
1: 脚气。
0: 摆盐铃，
1: 我的相声能治大病。
0: 治什么大病？
1: 上回啊，有一位老太太。
0: 啊，有一个老太太。
1: 这位老太太在床上
0: 怎么样？
1: 瘫痪了80多年了。
0: 那当然了，八十多年了。
1: 哎嘿嘿，
0: 好家伙，
1: 中西医也都请到了，愣没治好。
0: 那可怎么办呢？
1: 最后又把我给请去了，
0: 把你接去了。
1: 进门我先给老太太鞠了一个躬，
0: 很客气。

0: 足球赛去了。
1: 吹，我就不信这。哎，
2: 杜老师真能吹啊！各位观众，我得玩命吹啊！
1: 你来，
2: 就说上个星期二吧，我特意到咱们呼和浩特来了一趟。我到南茶房那儿去了一趟。
0: 南茶房，
2: 我上火葬场里边说相声去了。我刚说了三分钟啊，妈出了问题了。
0: 怎么了？
2: 连活的带死的蹦起来一块儿回家了。老张老王走，该回家吃饭去了。老
1: 板，哎呀，哎呀，这个不错，他把死的愣给吹活了，
2: 这多大力量啊！
1: 那我也比你强，
2: 我还是比你好得多。
1: 你看见我这人了吗？
2: 怎么样？
1: 我这人是少年老成，
2: 我这个人是成熟的过早。
1: 我十一夜就上大学了，
2: 我十岁那年就当了教授了，
1: 我九岁就当科学家了，
2: 我八岁就能制造原子弹了，
1: 我七岁我就结婚了，
2: 我六岁我儿子就十三了。
1: 我六岁儿子十三了，
2: 随便吹吧，别害怕，吹牛是不上税的。
1: 行行行，哎呀，要冲你这么说呀，我五岁就找老人班了，
2: 我四岁就有抬头纹了，
1: 我三岁就驼背了，
2: 我两岁就掉了牙了，
1: 我一岁头发就白了。
2: 糟糕，他把一岁这个数字给占去了。
1: 你可没岁数了。
2: 没岁数也比你强。
1: 怎么呢？
2: 还没生下来呢我就退休了。
1: 不像话。
2: 像话，
1: 没生下来就退休了，
2: 我提前完成任务。
1: 你还是不如我，
2: 还是比你强得多。
1: 看见了吗？我的个子比你高，
2: 我比你大六岁，有点驼背。实际上我比你高，
1: 我高，
2: 我高，
1: 我2.69米，
2: 我3.78米，
1: 我一天长一尺，
2: 我一夜长一丈，
1: 我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2: 百货大楼比我矮半头，
1: 飞机从我腰这儿飞，
2: 卫星从我脚下落，
1: 我高，
2: 我高，
1: 我脑袋顶着天，俩脚踩着地。
2: 哎呦，这不到头了吗？
1: 你没法再高了，
2: 还是我比你高。
1: 怎么呢？
2: 我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1: 你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
2: 见过这么高的人吗？
1: 你那脸呢？
2: 我们吹牛的人都不要脸了。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像你们这个说相声的
5: 啊，
4: 也练功吗？
5: 啊，当然得练功了。
4: 练什么呀？
5: 我们就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哦，
5: 哎，
4: 哪一行都有基本功。
5: 那可不，
4: 就拿我这个文化人来说吧。
5: 哦，您是文化人
4: 啊？
5: 哦，
4: 文化人
5: 是啊。
4: 我也有我的功课。
5: 那么您每天都干什么呢？
4: 我每天
5: 啊，
4: 我得读读书。
5: 好。
4: 阅阅报，
5: 嗯，
4: 会会画，
5: 咦，
4: 习习字，
5: 哦，
4: 着着棋，
5: 还着着棋，
4: 抚抚琴，
5: 哇，
4: 唱唱歌，
5: 嗯，
4: 跳跳舞，
5: 哟，
4: 跑跑步，
5: 哦，您有时候还跑跑步，
4: 干嘛有时候
5: 啊？
4: 经常跑步啊，咱就是干这个的，专业专业跑步。
5: 专业跑步的。哦，您是运动员。
4: 我
5: 啊，
4: 不，我不是运动员，不是运动员，反正每天得跑，
5: 在操场里跑，体育场跑几圈。
4: 你说转着圈跑
5: 啊？
4: 我不跑圈，我就是马路上大马路练着长趟的跑步。
5: 哦，大概是马拉松。您能跑多少公里呀？
4: 公里呀？
5: 啊，
4: 这不知道，不知道。
5: 您能跑几千米吧？
4: 几千米我也不懂。
5: 嗯，
4: 反正这么说吧，只你说个地名，我就能跑到。
5: 哇！
4: 哎，比如说吧，我正在这块儿，这门口这是八里台这儿
5: 啊，
4: 我正这儿歇着呢。
5: 嗯，
4: 有人出题了，北大关，北大关，一商量，嗯，行。何时跑啊，一口气跑到北大关，到那儿擦擦汗，没等歇会儿呢，又来题目了。小白楼，小白楼，跑，一气儿跑到小白楼。
5: 哦，这都一气儿跑到。
4: 哎，
5: 这半道也不歇会儿，
4: 哪能歇？这没有歇的，都是一气儿跑到。跑的不是多快啊，可也不能太慢，知道吗？这得有姿势，按着姿势得这么跑，看见吗？
5: 哦，您这。

0: 这样跑。
1: 哎，你说吧，无论多远，你说个地名准能跑到。
0: 那也不见得啊，人让你跑到小白楼，你跑到半半道又回来了，这谁知道啊？
1: 哪能回来？这没有回来，没有回来，准到，准能跑到。谁给出的这题？你让跑到哪儿？你看着，你看怎么样？到没到？到了，你走你的，我再等别的题目再跑。
0: 那出主意这个也跟着你跑啊？哎，
1: 出题的甭跑啊，他甭跑，我带着他。
0: 带着？嗯，怎么带呀、啊？背着？
1: 背我哪背得动啊？
0: 那怎么带呀、啊？
1: 我随身呢，总带着这么一大椅子，椅子上有棉垫，有俩胶皮轱辘，头了有这么两颗棍子，我就拽着这棍子这样跑。
0: 哦，拉洋车呀！
1: 染也，
0: 行了，就甭染也了。
1: 怎么
0: 说这么热闹还跑步？闹了半天就是拉车的。
1: 怎么了？
0: 啊？
1: 怎么了？怎么了？拉车怎么了？
0: 不怎么，不叫拉车吗？
1: 对，是拉车，就为拉车呀、
0: 啊，啊，
1: 锻炼身体呀、啊，就为让人出题，越远越好跑。是，待着是待着，解闷儿啊，锻炼玩儿啊。
0: 哦，人家为了锻炼。
1: 哎，
0: 啊，您这是玩儿
1: 玩儿。
0: 哦，那坐您这车不要钱？
1: 哪能不要钱呢？也是说价来回讲价收钱呢。
0: 这不还是拉车要钱吗？
1: 要钱是要钱呐，给车厂子呀，得给人交车份啊。对，咱为玩了，人车厂子车主，人家招谁惹谁了？人家是租车的，不得给人家吗？
0: 那您挣这一天的钱都给车厂子？
1: 也不是都给他呀，反正挣这一天钱到晚上，除了交车份剩下那个我就要了。
0: 啊，是啊，拉车的全那样，你要拉不上座还得赔人车份呢。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废话，我们家上辈有干这个的。
1: 哦，
0: 我能不懂吗？
1: 你看我这样，我这言谈话语举止动作，我像拉车的吗？
0: 不，这是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1: 这哪是？告诉你，我是学生。
0: 哦，您学生？
1: 学生。
0: 是啊，
1: 我是那个福伦学校出来的学生。
0: 哦，福伦学校知道
1: 啊，
0: 北京崇文门内福伦中学，好学校啊。
1: 你说呢？
0: 啊，
1: 你说呢？铁路局的。
0: 是
1: 铁路局工作人员的后辈子弟都送到福伦中学念书。
0: 嗯，
1: 我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我不是崇文门内。
0: 在哪儿啊？
1: 我是和平门外。和平门外啊，前孙公园，我们那儿叫仁和福伦中学，掌柜的姓刘，刘四爷。
0: 哦，知道。你门口那牌匾字号叫仁和。
1: 对，
0: 掌柜的是刘四爷。
1: 哎，你也知道哈。
0: 走，还是拉车的。
1: 不，确实我们仁和福伦中学。
0: 甭废话，仁和车厂子。
1: 你呀你甭瞧不起我。
0: 不，这不
1: 你甭瞧不起，这是。
0: 嗯，
1: 你打听打听，你问问。
0: 问什么？
1: 哎，问我们的学校怎么样。
0: 嗯，
1: 不是跟你吹。
0: 怎么着？
1: 告诉你，我们那学校的设备。
0: 我还设备？
1: 光是那个大铁罩棚就好几个。
0: 啊，是啊，那是搁车的，怕雨淋喽。
1: 有教室。
0: 哇，还教室了？
1: 啊，很多的文人学者到我们学校参观，赞扬我们好学校，有人才。嗯，不错。
0: 哦，那都谁去过呀？
1: 谁去过
0: 啊？
1: 康有为，有个康。

0: 我们这刘校长迎接，
1: 刘四爷出来了。
0: 康圣人来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蹲那儿正歇着呢。
1: 您听这什么学校？学生们都蹲着歇着。
0: 康有为一瞧，我们同学们一个一个年轻力壮，细腰长腿，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穿着蓝坎肩儿，
1: 可不拉车就这打扮吗？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学生们每天都是什么功课？”刘四爷一听，刘校长一听，
1: 把实话说出来了，
0: 把这功课表递过去了。康老先生，请你老指正。康有为接过功课表一瞧，地理，
1: 对，学生应该有地理课。
0: 跑步，
1: 体育吗？
0: 跑步。地理，地理跑步，跑步地理，跑步跑步，地理地理，跑步地理，
1: 合着就这两样啊，
0: 基本功啊，先练基本功，先学地理，地理熟了跑，
1: 对，地理不熟拉不了车嘛。
0: 康有为说，贵校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让他们写一写文章。校长说，是啊。每逢这个节日啊，或者是庙会日，我总要给他们讲一讲二轮典故。
1: 好，二轮典故，四书五经。
0: 好，你说那上轮语下轮语，
1: 是啊，
0: 我们学校哪有四书五经啊？校长给我们讲二轮典故。
1: 怎么个二轮典故呢？
0: 二轮的典故啊，也就是拐弯啊、抹角啊、上坡、下坡、打天秤舞的，
1: 反正就拉车那点事儿呗。
0: 康有为说，既然如此，我要在贵校出个题目，请每个学生对诗一篇，可否？康圣人要出个题，
1: 要考一考你们。
0: 我们校长跟同学们听了，个个是面带微笑，毫无惧色，
1: 满不在乎。
0: 康有为说，今天我出题有三个要求。
1: 哪三个要求？
0: 第一，学生们的座位要分开，不准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1: 那防止互相偷看递小条什么的。
0: 第二，一律用墨笔答卷，不准使钢笔和铅笔。
1: 那要看看你们小楷的功夫。
0: 第三，要25分钟交卷。
1: 哎呦，时间紧，不容思考啊。
0: 时间紧还不说呀，康圣人出的这题太难了。
1: 哦，什么题呀？
0: 春秋题。
1: 哎呦，春秋题是深了点儿。
0: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让我们对的是秋。
1: 哦，
0: 他在黑板上写了四句诗。
1: 怎么写的？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哎，这是千家诗啊。
0: 各位同学，每个人按照此题对诗一篇，每人只发一张白卷。就一张卷子。
1: 是，
0: 不准打草稿，不能写清底儿，只说写错了，完算废了。
1: 哎呀，这可不易呀、
0: 不易呀、不易得分谁。我接过了白卷，研浓了墨，添饱了笔，不加思索，一气呵成交卷。
1: 真够快的。
0: 同学们也有交卷的。
1: 是啊，
0: 也有没写完的。还有刚研得了墨的。
1: 那就太慢了。
0: 25分钟到了，收卷。
1: 是，
0: 不管你写完没写完
1: 啊，
0: 呼啦呼啦全连走一大摞，交给校长，校长先看呢。得捡好的，你不好的递过去，多让人康圣人笑话。
1: 对呀，
0: 校长一瞧这篇，不好，
1: 不好，
0: 这不行。
1: 你看看，
0: 不像话。
1: 嗨，
0: 写的不行。
1: 哎呦，
0: 墨都研阴了。
1: 怎么还有这学生？
0: 这谁的？这怎么没名字？
1: 这也太废物了。
0: 挑来挑去，挑出一张最好的来，一瞧这名字，
1: 谁呀？
0: 马志明。
1: 哦，是你的。
0: 赶紧递过去。康老先生，请你老看这篇漏文。康有为接过我这张卷子，那真是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1: 哎，杜十娘啊。
0: 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1: 嘿，
0: 校长说你老夸奖。非是康某夸奖，这篇文章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妙文章。你听见没有？
1: 是是是，
0: 听见
1: 了。
0: 康圣人没见过这样的文儿，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1: 是啊，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请看这篇大作，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说我写得好。
1: 是是。

0: 诗中之妙句，便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足一人，三代兼全矣。唐有韩愈、杜甫、李白，宋有三苏、米蔡、王安石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世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足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文章身价落千万丈矣。
1: 哎，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0: 他说呀，有了我这篇文章，把那唐诗尽字比的是一分钱都不值。
1: 哎呦，一分都不值了。
0: 校长说，你老先生不要如此夸奖。你老先生乃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遇高人之目。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1: 还无地矣。
0: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之古人乎？
1: 哎，行了，就别呼了。
0: 康有为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不对了。
0: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听见了
1: 啊？是
0: 听见了
1: 啊。
0: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
1: 啊，
0: 就是那好的地方
1: 是
0: 不过如此，跟我这差不多。
1: 那不好的地方呢？
0: 还不如我这个。
1: 这诸葛亮也得拉车去。
0: 校长说，你老先生越发夸奖。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再者，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猴。
1: 眼猴啊，
0: 眼猴乃幺二三等辈，眼猴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他跑这掷骰子来了。
0: 康舍儿没听明白这句。
1: 我说的。
0: 康有为说，归校校长，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足一会，可肯赐教否？康圣人要瞧瞧作诗这个人。
1: 哦，要见见你，
0: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 就这还庐山真面了？
0: 校长一听，站在讲台上，小马子，小马子过来擦擦手。
1: 哎，不，你等会儿，你打住，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你不叫马志明吗？这小马子，小马子，这
0: 一般的啊都不叫学名。每一个人都有简称。
1: 哦，还有简称。
0: 哎，一来校长点名就这样。小马子，大个子，栓子，刘二，老李，杨大，你们走，带灯啊。
1: 啊，这是拉碗儿的。
0: 小马子过来，见过康圣人。我过去鞠躬行礼。圣人好。康有为一瞧我这模样，大吃一惊。
1: 又吃一惊
0: 啊，这就是令高足。校长说，哎，正是小徒。什么名字？马志明。好，志明，志明，明智必然聪明，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我国有此一人，振兴有望矣。
1: 就你呀？
0: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1: 哦，问是你写的吗？
0: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1: 又来了。
0: 那么按此文章，可能重写一篇呢？他让我照着那个样再来一篇。
1: 这什么意思呢？
0: 这还不明白吗？
1: 啊，
0: 他认为那个不是我写的。他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呢。
1: 你看看，
0: 我说可以再写一篇。好，又发一张白卷。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捧砚，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笔，分毫不差，是一点不错。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太妙。
1: 怎么写的？
0: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1: 啊，
0: 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1: 您给念念怎么样？
0: 可以，
1: 咱听听。
0: 我念一念啊。八月，哎，到这儿得上口，这月不能念月，
1: 哦，
0: 月，
1: 哦，都得这样
0: 上口，
1: 哦，明白了，
0: 八月。

0: 秋风阵阵凉。嗯，一场不露一场霜，小严霜单打独根草，挂得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1: 还而已矣了，这不王二姐私夫吗？
0: 康圣人哪懂这个呀？他为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大展经纶，为国出力？我看本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其所学。
1: 哦，超等顾问。
0: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生此重任。不，领导组绑架腰细，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我一听，坏了坏了坏了，校长给应下了，我哪干得了啊？
1: 行啊，这官不小啊。
0: 哪儿不是官儿？
1: 不是超等顾问吗？
0: 是抄起车把等着有顾的，我就问。
1: 哦，还是拉车呀。好、哦。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

0: 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哎哎，你干啥呀？你这着急忙慌的，你跑啥呀？
3: 你快点吧，马上就宣布你当奥运会火炬手了，抓紧。
2: 哎呀，跟你有什么关系？赶紧给我把椅子放下，我赶紧歇一会儿。没你事儿，这玩意儿
3: 这还摆啥？
2: 你跟这着急忙慌的，我说我不带你出来，你说你不这看，哎呀，
3: 干啥呀又？
2: 你说干啥？伸左手是上水，伸右手是闭嘴，翘左脚是揉腿，翘右脚亲一口，记住没死鬼。
3: 这点业务我都练半辈子了，你放心吧。
2: 你练啥玩意儿？你个，看。
3: 别提了，一会儿来人看着多不好，亲啥呀？这么大岁，
2: 你看好了，这是哪只脚？
3: 啊、哦，哎呀，老伴儿啊，嗯，一会儿到现场了，好多记者呢，你就别伸这条腿了，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
2: 珍惜机会吧，等跑完奥运火炬手，你再想碰这腿都碰不着了。
3: 哎呀，这啥？这，哎呦！这咋腿咋还跑没了呢？
2: 这是什么腿？
3: 寒腿吗？
2: 错，这不是一般的腿，这是一条奥运火炬手的腿。
3: 哇，火腿呀、啊！嗯，放心了，这辈子跟我老伴在一起混就饿不着了。嗯、一会儿我再给你揉肚子。
2: 干啥呀？
3: 再来盘火腿肠。
2: 你说咋啥话到你嘴里质量就下降呢？带不出手都。
3: 你慢慢带我，往我时间
2: 慢慢能行吗？得抓紧。
3: 你也得抓紧，你才跑40米，还差160呢。
2: 闭嘴！那说啥呢？这没人知道的事儿呢。去奥运会还6个多月呢，能练出来的玩意儿。
3: 抓紧！
2: 别跟我说着，你干
4: 啥？来人了！哎呀，大叔大妈来了，赶紧机会上。
2: 你是？
4: 我是今天这仪式的主持人刘刘。啊，
2: 我是白云。
4: 知道大妈，
2: 这是我助理小黑。
4: 啊，黑老师你好，黑老师。哎，大叔
5: 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咱这活动啊有点变化。
3: 什么变化？
5: 那个现在通过网上啊，这个网友啊，现在对你当火炬手呼声太高了，而且现在你的支持率已经超过大妈了。
2: 啊，赶紧的，干啥呢？这磨磨唧唧的，你别让人都等着。我这味儿挺大的，去晚了不合适。你说你这人，哎呀，不爱干。
3: 抓紧时间通知他，
2: 炕上躺着挺好。
4: 来来来，快进来，来坐坐。
3: 秦岭日报宣传宣传
2: 半年。你的衣服呢？
4: 来来，坐。
2: 赶紧的，找准自己位置。啊，好。

0: 你想你跟你没关系。
1: 好，朋友们，那么我们通过网上的调查呀，现在我们的很多网友对大叔当这个奥运火炬手的呼声特别特别高，而且现在大叔在网上的支持率已经超过了白云大妈。

0: 支持率决定谁是今天的农民火炬手。好，现在这个题目已经出来了，这是一道问答题，也是必答题，请听好。奥运火炬手在传递圣火的时候啊，最少要跑200米。鉴于你们二老已经80的高龄了，那么请问你们各自能跑多少米？要实事求是。
1: 2里地。
0: 2里地
1: 不费劲。
0: 那是1000米啊。大妈呢？
1: 实事求是，说实话。
2: 我觉得这不应该算作一个问题，因为这是可以锻炼出来的玩意儿，谁也不是一下生就跑步出来的。谢谢。
1: 你也没说跑多少米。
0: 啊，请听第二题。第二道题呢，网友出的呢也是一个必答题，请问大叔大妈，你们各自喜欢什么运动？
2: 游泳。
0: 大妈喜欢游泳。
2: 是啊，
1: 就游3天。我回来问他说你咋不游了呢？啊，他说游泳池里那水不好喝。
0: 哎呀，他说啊，他说你喜欢什么运动啊？
1: 我喜欢潜泳。哎呦，
0: 潜泳。他说您在水下能潜多长时间？
1: 这么说吧，啊，
2: 那得看救生员啥前儿捞他。你要过1秒钟捞他，他就潜一秒，啊，过1年捞他，那指定就泡芙呢了，搁那儿飘着呢。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大叔大妈回答真风趣啊。我们看看网友又提什么问题了。好，接下来是一组抢答题，二位老人请听好。什么运动让人看着揪心？
2: 足球。
0: 什么运动更揪心？
2: 中国足球。
0: 好，请二老继续听题，还是一道抢答题。问，奥运会是国际行为，我们每个这个火炬传递手呢都要多多少少掌握一点外语，请问茶叶的茶英语怎么说？
2: Tea。
0: 绿茶。
1: 绿 T。
2: 红茶呢？
1: 红 T。
2: 花茶呢？
1: 花 T。
2: 我踢了你。
1: 全 T。
0: 好好好，请继续听题，还是抢答题。有网友问，现代奥林匹克之父叫什么？
2: 你说你不知道，你站起来干啥玩意儿？
1: 我怕被人抢走了。
2: 顾拜登。
0: 大妈回答正确，掌声。回答得非常好。
1: 什么蛋？
2: 滚蛋，烦人。
0: 好，请继续听题。历史上谁跑得最快？
2: 曹操。说曹操，曹操就到，跑得比谁都快。
1: 哪呢？曹操哪是运动员呢？
0: 对呀，
2: 人家没说运动员呢，人家说历史上谁跑最快，那历史人物的。
1: 那孙悟空比曹操还快呢，那是。这个题问的就有问题啊！
2: 你换个题吧，
1: 不算题，
2: 别算了。
0: 作废了。
2: 对
0: 啊，那好，
1: 历史上
0: 继续听题啊。又有网友问了，什么运动是以锣声开始和结束，而且还带有一定的危险性？
1: 耍猴。
2: 耍猴那也不是体育，那属于文艺。
1: 文体不分家吗？耍猴有危险性，整不好猴挠他。
0: 好了好了好了，
2: 主持人，能不能不让我跟这耍猴的一块 PK？ 我受不了他，素质太低了。我
0: 大妈，大妈，你听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是比赛啊，比赛比赛，都有权利，都有权利发言。
1: 好，朋友梦想，
0: 请二位继续听题。一位姓齐的网友说呀，他刚刚喜得贵子，想让大妈和大叔在现场给他的孩子起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1: 齐德龙，
0: 文雅但不够响亮。
2: 齐东强，
0: 响亮但不够文雅。
1: 齐德龙东强，洋气。
2: 我再给你整个鼓，你敲去。
1: 这洋气。哎
0: 呀，这个大叔大妈呀，他们的回答太风趣、太幽默了哈。好，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基础知识题，请听好：一点一横一撇念什么字？
2: 广。
0: 广里边加个木头的木。
2: 闯。
0: 再加一个。

0: 人床。
1: 再加仨木呢？
0: 三人床。
1: 十个木呢？
0: 十个木那就念炕了。你再加二十个木，那就大车店，随便加。
1: 受不了你，你一点文化没有的人。
0: 加呗，
1: 还想跑火去小
2: 红呢？哎呀，这道题出的更好啊！大叔大妈听好，
1: 遭罪。
2: 这道题啊，是这个网友给咱们仨出了一个问题，让主持人在现场呢做一套动作，然后让你们二老猜这是什么运动。注意啊，什么运动？
0: 打麻将。
2: 不是，
1: 你咋连这玩意儿都不懂呢？很明显这是太极。
2: 对，太极
0: 他都做的明显就打麻将。
2: 怎么打麻将呢？
0: 这不洗牌、马牌、抓牌、看牌、抓牌、看牌，糊了。拍自摸的。
1: 受不了。
2: 好了好了好了，
1: 受不了你。哎呀，
2: 咱们现在还是看看网上的支持率啊。我看看，好朋友们，现在网上的支持率，大妈已经超过大叔了。
1: 瞧瞧我这人气。
0: 你那就是气人。那我也没少答哎。
2: 是没少答。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么我们这个问答这个部分呢就算结束了。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呢，给他们两位选手最后一次陈述，讲一讲自己跟奥运圣火的情缘，为自己最后拉一下选票。谁先来？
1: 坐下。
0: 我
1: 有你啥事儿呢？
2: 啊，大妈来。
1: Thank you。 哎，感谢铁岭 TV、 辽宁 TV、将来还有可能感谢 CCTV。 今天在这个特殊的场合，我要透露一个深藏多年的秘密。我是一个早产儿。哎呀，从小以火结缘，三四岁开始玩火，曾经给家里引起一场巨大火灾。六七岁不慎跌入火盆，至今臀部仍有印记。十几岁我踏上火车来到火家屯，经一个火夫介绍认识了这个让我上了一辈子火的黑土。从此我过上了水深火热的生活。我多少时间都在寻思，为啥我火急火燎地来到人间，为啥我与火结下不解之缘。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我就是为奥运火炬手而生的。
2: 谢谢大妈，谢谢谢谢。
1: 还没说完呢 ，sorry。昨天晚上我的妈妈叮嘱我，
0: 你妈死三十年了，干啥玩意儿？
1: 托梦了，怎么的？不许哟！
0: 托梦。
1: 我妈说：“小云呐，奥运火炬手非你莫属，因为你是在火堆旁边出生的。”哎呀
0: 妈，你妈应该说你坐火箭生的。这八十。
1: 我妈还说了，谁要是敢跟你争这个火炬手的位置，我和你爹就把他带走。谢谢我妈。Thank you。
2: Thank you。 Thank you。 好，接下来咱们用掌声欢迎大叔做最后陈述。
0: 来，大叔。这还陈啥述？这都玩命了，我可不整了。这也太狠了，你太吓人了。
1: 不是，怎
0: 把他妈都搬出来了？
1: 你去。
0: 我没那么大胆量啊！我弃权了。
2: 怎么着？
0: 这样吧，让我老伴儿当，我做志愿者，到那收拾收拾尾声，干的活就行。
1: 他比较适合收拾尾声。
2: 大叔弃权了。
0: 我再不弃权就没命了。
2: 啊，好，大叔弃权了。我们还是看一看网上的支持率，看看。好，现在我们的票数已经统计出来了。好，朋友们，现在我宣布，2008北京奥运会辽北地区农民火炬手是。黑土。
0: 哎，老伴儿，老伴儿，你回家呀？
1: 我出家。
0: 干啥呀？
1: 受不了了， 这都半年了，都宣传我呀，我怎么跟老李头说礼我都收了，你别那么丢脸。
0: 说的，老伴，老伴，老伴，你冷静，你冷静。咱两口子谁跑这个火箭手不都是光荣吗？
1: 不行啊，我受不了，你火了我怎么整啊？
0: 我火啥呀？我火不了，你听话乖。
1: 你火了，你不得像我欺负你似的欺负我呀？
0: 我不能，不能，听话啊，冷静啊，现在播出呢啊。
1: 那你还在意我吗？
0: 我在意你。
1: 含糊我。
0: 含糊你。
1: 伺候我。
0: 伺候你。
1: 还怕我？
0: 我不光怕你，关键现在我怕你妈呀。你用一下子，喝水，闭嘴，揉腿，亲一口老鬼，我你这样，你咋这样呢？啊，多苦了啊！
2: 来，
0: 哟，嘿嘿，带着你呢啊，
2: 乖，乖乖乖，哎呀，
0: 来，啊，我这一辈子我就怕你呀、啊，我要不让你欺负了，我都活不起了，我都。
2: 来，好，走，
0: 冷静啊，别丢人啊，高兴啊。
1: 我高兴
0: 不
1: 你
0: 了，别高兴，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你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啊、哦，宝贝儿啊、哦，
1: 咱俩一块儿，
0: 嗯，好，没事，
2: 没事了，
0: 嗯，冷静下来了，
2: 没事了，好，
0: 哎呀，老伴儿真好，
2: 好朋友们，接下来我提议让我们今天所有到场的好朋友伸出您的双可爱的双手，欢迎大叔做获选感言。
1: 那你让你感言呢？你感言。
0: 你替我去，
1: 你敢？你去。
2: 来来，大叔。
0: 好，哎呀，
2: 好好好。
0: 感谢 TV， 感谢所有 TV，MTV， 感谢广播。
2: 好，
0: 今天这里蓬荜生辉，人山人海，海枯石烂，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成为这个火炬手。我其实我不是火命，我是水货，我是水命
2: 啊，水
0: 啊啊！我呢，我在这里，我感谢我的老伴儿
2: 啊。
1: 这儿呢？
2: 那儿呢？
0: 没有我老伴儿，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是陪他练的，把他练下去了，把我练上来了。但是。我老伴儿，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背背一个多事的女人。
1: 说啥呢？
0: 你背后必须有一个管事的女的，来管我。我在这里，我今天感谢政府，能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2: 啊。
0: 哎呀，
2: 这话不对啊，这话绝对不对。
0: 给我，给我当火炬手的机会。
2: 哎，对，
0: 我一定要坦白，坦率做人。
2: 对，
0: 坦诚做事儿。
2: 哎，
0: 我，
2: 好，谢谢大叔，谢谢。
0: Sorry， 我还没完。
2: 啊，好，接着说。
0: 奥运会，好，
2: 好，
0: 在这个时刻，我代表我的老伴儿，向南方受灾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给你们拜年。你们要开心过年，一切都会过去的。由政府给我们做后台，怕啥呀？好，等过年以后，我带着我老伴儿。去看你们去，
1: 是
0: 给你们捐钱。
1: 捐，
0: 我能定不？
1: 捐多少钱？
0: 捐有多少捐多少。
1: 你别都捐了，都没钱。
0: 没事，老伴儿。2008好
2: 啊，
0: 北京好。
1: 好。

0: 我也好。
1: 好。
0: 主持人，
1: 哎，
0: 完了。
2: 好。
3: 舞台吗？
1: 来来来来来，大叔。大叔啊，大叔，哎，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纪念品，你老拿好。
0: 伟大的2008，百年的奥运，我们俩80了，
2: 赶
0: 上了。

0: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2: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这也不怕你们笑话，自打去年涮丢了3碗面，充分的证实我们的智商是缺斤少两的，导致来的客人不是拿汤面换炒面，要不就拿炒面换汤面，有的还弄点拉根拌面，哗啦把我面馆就给我变黄了。但是我并不气馁，开了这家烧烤店。你仨能精神的不？我告诉你们啊，再碰见像去年个不咋高却黑的猴了猴气那样客人，给我留点神。农民工要是上咱家吃饭，给我盯住了，明白不？
6: 明白，没毛病。
5: 上医院看了，确诊了，都是你的毛病。不招你算差账，面馆能黄吗？不招你算差账，我跟你姐能分手吗？但是看在情感的面子上，我留你在这儿给我串串，会计这活不适合你干。
6: 没毛病，姐夫。
5: 还叫啥姐夫了，我跟你姐都分了，这是单位，别套近乎，给我叫程总也行，叫野哥也行啊。那个今天是过年哈，咱们正常营业，今天我们搞活动，大酬宾，啤酒呢是喝一瓶挣一瓶，相当于是买一瓶挣一瓶，你们呢增加点收入，瓶盖留好了，晚上到我这换钱，开心不？
7: 开心。
5: 高兴不？
7: 高兴。
5: 乐呵不？
7: 乐呵。
5: 双击666。
7: No.
5: 别叨叨了，你俩上后厨串串去，把手洗干净的啊。你不用。哎，我家那小狗呢？
8: 小狗让嫂子抱走了。
5: 这是一点念想也不给我留啊。狗粮带走呗。
8: 都收拾好了。
5: 把卫生收拾好，我监督他俩去。
8: 好嘞。
5: 啊。
6: 哎呀，去年呢吃了3碗辣根拌面，大江南北火了一片，粉丝给我造了好几万。今天我故地重游，回来再看一看，这家风格有没有什么变？按照东京北纬来算，就是这个店。意思啊，
8: 辣根哥哥，
6: 海带妹妹，海带妹妹胖胖了，
8: 辣根哥哥抽肉了。
6: 海带妹妹答对了，
8: 这冷风输酒的，进屋喝点热水啊。
6: 进屋喝点热水呀、啊。
8: 来壶毛巾。
6: 不用毛巾，我自己带毛豆了。
8: 自备了。啊，
6: 今天特别喜欢吃毛豆。那什么，你家的面馆改风格了？
8: 我家店面升级了，今年改烧烤了。嗯、
6: 改烧烤了，有没有什么特色？
8: 看菜单。
6: 嗯，海参，烤海参。去年过年没吃到海参，就把我憋急坏了。 今天我一定要吃的，烤海参来一个。
7: 海参烤一串。
6: 先给你来一串啊，我看看味道怎么样。行的话，我再多吃两串啊。
7: 好嘞。
6: 顺便看看你家菜价有毛病没？别像去年小数点点错了，辣根没把我闷死。菜价挺合理，有2.6的，有4.8的。
7: 串来了。
6: 串来了。玩呢？海参呢？海参抽抽了。啊？别告诉我海参让蚕蛹给造了。海参呢？纺线去了啊？干啥呢？整蚕蛹骗我呀？给我个完美的解释。
7: 这不写着的吗？海参烤
6: 蚕蛹。啊！又玩去年那本字游戏。
7: 快点号。
6: 又是你哥烤的吧？
7: 对呀。
6: 哎呦我去，咋年年整这事儿呢？这是干啥呢？海参，你给我出来。
7: 哥。
9: 啊？谁呀？辣根儿哥。
6: 海参弟。
9: 我给你备货去啊。
6: 干啥呀？备啥货？
9: 辣根儿就大蒜吗？
6: 行了，你把我整死得了呗。你要去洗眼儿啊？
9: 怎么的呢？
6: 什么怎么的？以后少玩这文字游戏。
9: 哥，你大过年的就剩干撸啊。
6: 那不干撸还能咋整啊？我泡水喝的呀。
9: 整点啤酒啥的呀。
6: 我不能喝酒，酒量太次。
9: 男人不喝酒少在市场走嘛。大过年的喝点啊。这啤酒给拿点。
7: 好嘞。
6: 不，等会儿你回来，我回来我酒量不行，拿多少啊？
9: 拿一提了。
6: 那你等会儿的。多少钱一瓶？
7: 5块钱一瓶，买一赠一。哥你合适。
6: 那我要喝不了怎么办？
7: 喝不了可以退。
6: 啊，那行，那整一打吧。
9: 哎呀，
7: 来一打。
9: 这太幸运了。哥我跟你说啊，去年就我跟你学那招。我上那个咱全市各大面馆去混去了。汤面换炒面。完了之后不给钱。
6: 好使不？
9: 差点没人打死。
6: 那是你套路没使对，
9: 关键没你的智商高啊。
7: 酒来了。这是买的。这是赠的。
6: 行了，我酒量还不行。
9: 哥你真的啊。大过年的，老弟也没啥表示的，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我偶像，就你的智商太高了啊。老弟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来年越长越白，越长越高。我先打个样，干了啊。
6: 不是，不是，哎，兄弟，你这是干啥？哎呀妈，都喝鼻子里去了。你买瓶盖你捡着干啥呀？
9: 整一瓶啊。啊，
6: 我你来快，你干啥呢？你快来，不是，来兄弟，你咱有杯，慢慢喝呗，
9: 给点面子行不？干了，老爷们儿，
6: 你跟我
9: 干
6: 老量不行的嘛，
9: 干了。
6: 哎呦我的，
9: 有点破，对，哎，好，别呛着啊。谢谢哥，
6: 谢谢啊，
9: 真给面子，
6: 兄弟啊，
9: 这么的哥啊，我再敬你一瓶。
6: 啊，
9: 我是吧？好事成双。
6: 你这样，兄弟，我酒量我不行，我就一瓶的这样。
9: 不开心？
6: 不开心呢。
9: 不高兴？
6: 我高兴啊。
9: 你高兴你就喝点呗。你这么的，你要不开心，咱们玩个游戏好不好？
6: 啥游戏？
9: 让你既开心又高兴，酒还下得快。
6: 那怎么还得非得玩游戏呀？
9: 叶飞，你要别说话，看谁来了。
10: 辣根哥哥，
6: 算牌的一点，算牌呢？
10: 算牌让我姐夫给我踹了。去年的公交车走了几站，我到现在也没算明白。
6: 哎呦我的妈呀！那还你还算啥算呢？你咋算都是哥有理，你算他干啥？
10: 是，
9: 哥来了你开心吗？
10: 我开心。
9: 高兴吗？
10: 高兴。
9: 咱陪哥玩个游戏行不行？
10: 没毛病。
9: 来，咱们四个坐下。
6: 不是。
9: 陪哥玩啊？
6: 玩啥游戏啊？别，
9: 哥，我告诉你，这游戏我们在家老玩，老有意思。就是很简单。捂眼睛。完了之后，你喝还是不喝？
6: 不是，这游戏我玩过，但我玩不好。
9: 玩不好再
6: 玩，
9: 活跃一下气氛嘛，为了开心嘛。
6: 行，过年开心是吧？
9: 行不行？
6: 那这样，剩我四个人呗。
9: 对
6: ，OK， 那玩呗。
9: 这样啊，
6: 谁先捂？
9: 你先捂。你是个人吗？尊敬你。
10: 对你先捂
6: 啊，我先捂啊。
10: 对，
9: 捂啊，捂着啊。
10: 看，
9: 不许看啊。来，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 喝不喝？
6: 不喝。
9: 喝不喝？
6: 不喝。
9: 喝不喝？
6: 喝。
10: 你看，
9: 喝。
6: 啊，上来我就喝一个。
9: 来，
6: 行行行，你这样啊，你这样，咱们别着急，慢慢玩。我呢，我就喝一口，好不好？哥喝一
9: 口。哥，你干喽，你咋的？没人陪你还不干？
10: 不行不行，哥。
9: 来，我陪你。
10: 你必须，你陪啥呀？你陪啥呀？到我班了，你都摔个瓶盖了。哥，啊，这杯我敬你。啊，酒下去，感情上来。
6: 哥，咋
10: 干？
6: 这怎么都得这么喝，这么生的呢？啊，这全都这套路。
9: 那老爷们儿嘛。
6: 哎呦，我的妈！
9: 开心不？
6: 挺开心，
9: 高兴吗？
6: 我也挺高兴。
9: 再来吧，
11: 啊，好玩，
9: 再来吧，
11: 你就玩，好玩，
6: 再来吧，嗯，
11: 再来吧，嗯，
6: 好，嗯，再来吧，你再来吧，
9: 来，扶上啊，啊，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嗯，喝不喝？
6: 不喝，
9: 喝不。哎，你看啥呀？
6: 是，
9: 放
6: 这又没买
10: 的，玩赖的，玩赖
6: 的，不是，
9: 你不带赖的，
6: 不是的，我怕你们骗我。我怕你一直指我，
9: 那
6: 说喝就好了是吧？这个怨我了，这个怨我了，就
9: 听天由命这个游戏。
10: 再来，
6: 再来，再来，再来啊！再来，
9: 来，来，来，
6: 嗯，好。
9: 啊，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嗯，喝不喝？
6: 不喝。
9: 喝不喝？
6: 不喝。
9: 喝不喝？
6: 喝。
10: 你看看，
9: 你看你又喝了。哥，你这点儿啊，太背了。来来来来。走一个，
6: 这样啊，
9: 这那盖儿，
6: 大，
9: 这样，
6: 大过年的咱别着急啊。这样，我呢，咱就一口一口整，有杯呢，咱就拿杯一口一口喝。
9: 你干啥呀，哥？
10: 哥，
9: 这样，我陪你喝一个，来，
6: 你，
9: 哎，走，
10: 这
6: 不是，这是谁呀？这敢一生喝呀？
9: 开心吗，哥？
6: 开心。
9: 高兴吗？
6: 特别高兴。
9: 最后一把啊！
10: 行，
6: 来，这样，
9: 兄弟，拿这
6: 个，这样，不闹啊，不闹啊，不闹啊。那个什么，你们开心不？
10: 开心。
6: 高兴不？
9: 高兴。
6: 不玩了。那个什么呢？我那不是个闲人，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我先处理点事儿啊。那个，这局我先不参与了，再见。
12: 哎，等会儿哥。嗯，这玩意儿挺开心，咋说走就走了呢？嗯，再说了，你还没给钱呢。
6: 给什么钱？
12: 蚕蛹钱。
6: 蚕蛹，让海参吃的，我给啥钱？
12: 就你喝那酒也没给钱呢。
6: 我喝的是正的，我给什么钱？
12: 你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6: 买的都让他俩喝了，我给什么钱呢？
12: 不对，你刚才搁桌上抓的一把吃的也没给钱呢。
6: 我给你个大嘴巴子。我吃点那狗粮，你管我要什么钱呢？我以为免费花生米呢，放那块吃的把我都吃恶心了。
12: 不对啊，不对，你不能走啊，哥，这账没算明白。
9: 你还要什么钱？哥，你该忙忙你的啊，没事，他这脑子。
12: 忙啥忙啊？那不赔钱了吗？
9: 人家有理。
12: 有理我没收着钱。
9: 你要什么钱？
12: 串钱。
9: 串钱是我吃了吗？串。
12: 喝的酒也没给钱。
9: 酒人家不说人喝的是赠的，人喝的。
12: 他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9: 买的酒我俩喝的，你怎么还算账呢？再算就赔了。
12: 那咱咋还赔了呢？
9: 人这还剩一瓶呢，你是不是给人退五块钱？
12: 不对，不对呀、啊，
9: 燕子对不对？
10: 没毛病啊！
9: 你看看，
6: 你看看，
9: 就这智商都看。
6: 你看看，
12: 不对，不对，哥，你不能走啊！老板，有人喝酒不给钱。
6: 你看又整这事，又整这事。
5: 老板，面馆改烧烤。谁还敢把那麻烦找谁？
6: 你是你。
5: 过年好，贵姓？
6: 免贵姓侯，八戒你说。
5: 行啊，嗯哼，一年来一趟，嗯哼，上我这开年会来了，嗯哼，又玩去年套路，哼，喝酒不给钱是吧？
12: 这回不是不给钱，咱还得给他五块钱呢。

0: 厉害了我的哥，升级了我的哥，行啊我的哥。
1: 怎的？
0: 去年逃单，今年改诈骗了啊！这家把你嘚瑟的，
1: 这词儿不好听，有账咱不怕算，
0: 算呗。嗯，从头给我捋一遍，
1: 我给你讲一遍。
2: 哥，你讲啥玩意儿？你讲啊，咱有理，咱怕啥呀？你就给他演一遍，你看你演完老板你就明白了。你非得犟着去，去拿酒去。
3: 好嘞。
2: 不是，老板你看啊，
0: 我就不信这劲了呢，白吃白喝还得拿着五块钱。
1: 行啊，咱就这样啊，我认，我认，我非得把这算明白。来，闪开。
2: 你坐这看，老板。
3: 酒来了。
0: 他能耐的。
1: 好，
3: 这是买的。
1: OK。
3: 这是挣的。
1: 对，我进店以后，我说店改风格，然后我要了个海参，给我上一串蚕蛹，结果让海参给揍。
2: 我吃了，
1: 他一上来，砰起一瓶，他就喝了。啊，
0: 对，他是怎么喝的？
1: 你是怎么喝的？
2: 我是这么喝的，
1: 然后呢，就给我起一瓶，
2: 对，
1: 我就喝完了，我就放这儿了。
0: 不对。取的是空瓶啊，
1: 是满瓶的。
0: 满瓶你是怎么喝的？
2: 哥，你喝，你喝，你
1: 等会儿，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0: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2: 你喝呗，你有理，你怕啥的？
1: 你什么？你有理，你怕啥的？干啥？哎呦，我的妈呀！
0: 差一个，
1: 我是这么喝。
0: 我告诉你啊，放下剧情。
1: 哎呦我的妈，有澡巾没？这上面全湿了。我就这么喝的。嗯，当时他说你开心不？我说挺开心。他说你高兴？我说挺高兴。他说咱们玩个游戏吧。然后他就上来了，他上了第一把我就输了，然后他蹦起一瓶他就喝了。
0: 他是怎么喝的？
1: 我是这么喝的，他就这么喝的。
2: 他站那边
0: 太优秀了。哎，你是怎么喝的？
1: 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0: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1: 我，你干啥呀？
2: 哥，你就让他看明白这钱。
0: 我告诉你啊，必须得喝，差一个环节我都看不懂，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还能搭钱呢。
1: 我哎呦我，
0: 他是怎么喝的？演完了？
2: 没呢，
1: 没有呢。
0: 这是广告啊？
1: 没有呢，还差一瓶呢。我要说，我就说我酒量不行呀。然后他就说我不高兴呀。我说开心呢。他就那就再玩一把吧。结果我输了。
0: 输了，
1: 输了之后他俩一人起一个。
2: 对，是这个事儿。嗯，我起了一个。
0: 起完以后他俩是怎么喝的？
1: 你俩是怎么喝的？
2: 我说我赔，你说你赔，咱俩说一块敬大哥，对不对？嗯，完了啪，他这边又起一瓶，不就这么事吧？咱仨是一块喝的。
4: 对，
2: 三瓶。
4: 对对对，
1: 瓶盖都哪去了？
2: 瓶盖都瓶盖。
1: 然后他俩就喝了。
0: 哎，他俩是怎么喝的？
1: 你俩怎么喝？
2: 我俩同归于尽喝的，
0: 互相伤害啊！
1: 我俩这么喝的。干啥呀？喷泉呐？放箭呢？
2: 我是有名的铁西大刺花。
1: 好，
0: 他俩喝完以后呢？
1: 我是这么喝的，喝不喝？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叫谁呢？
1: 叫你呢。屋里有第三者吗？
0: 没有，要有就麻烦了。
1: 你昨天干什么去了？
0: 昨天不是你让我去银行取钱了吗？
1: 取完钱呢？
0: 取完钱不就是回来给你做饭了吗？
1: 你给我过来。
0: 哎，好，过来。
1: 我问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0: 昨天晚上我干什么去？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我这人胆小。
1: 你胆小？
0: 对。
1: 你胆小你干大事啊你。你这干啥呢？
0: 切菜呢。
1: 菜呢？
0: 菜在那头呢。
1: 在银行取的钱哪儿去了？
0: 是啊，在银行取那钱哪去了？
1: 我这是在问你呀。
0: 对了，亲爱的，我那钱被小偷给我偷了。
1: 啊，就算是小偷把你给偷了，你晚上应该回家住啊。你这一宿你都没回来，你怎么解释？
0: 我这一宿没回来怎么解释？对，我去追小偷去了。
1: 在你勇追小偷的过程中，你就没看见一个姑娘？
0: 看见了。
1: 光是看就没干点别的？
0: 没干。
1: 你就没把他抱起来？
0: 抱了。
1: 钱呢？
0: 钱
1: 给姑娘了，对不对？你逞什么英雄啊？你犯事儿了。
0: 我犯什么事儿了？
1: 你好管闲事儿啊。
0: 我好管闲事儿？当时那情景你没看见？那姑娘被摩托车撞倒之后，那脑袋直出血，那咕嘟咕嘟咕嘟哗着，那血流不止。要不是我救她，这姑娘就没命了。
1: 可他又不是你撞的，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可我管那么多干什么？我看见了。
1: 撞的那个人呢？
0: 跑了。
1: 别人看见是他撞的了吗？
0: 这姑娘被撞倒的时候没人看见，我把这姑娘抱起来的时候有人看见了。
1: 哎呀，那就更说明是你撞的了。
0: 没关系没关系，不是一个人看见的，当时围观的人都看见了。
1: 哎呀，这大伙儿都证明，你就更跑不了了。
0: 开玩笑，我跑什么呢？我、哎、
1: 我还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救了姑娘就没事了。如果这个司机找不着，这一切后果都由你来承担，什么损失费、营养费、误工费。哎呀妈呀，这个姑娘有什么三长两短？
0: 亲爱的，不要着急，他们根本找不到我。我办这种事儿从来就不留性命。
1: 人家记住你小胡子了。刚才居委会的刘大妈说，那个姑娘的哥哥正在找有小胡子的人。
0: 嗯，那怎么办呢？
1: 你说怎么办呀？这1000块钱咱不要了。救人的事儿咱死活不承认。
0: 那万一他要认出我来怎么办？
1: 我听说呀，他只认胡子不认人，你要是把胡子都刮了就不是人了。
0: 什么？
1: 我听说呀，你要是把胡子都刮了就不是他要找的那个人了。
0: 刮胡子我不刮，我这胡子都留20多年了，我如果一点胡子都没有就没有男人味儿了。
1: 你以为你现在有男人味儿啊？你刮不刮？
0: 非刮不可。
1: 刮。
0: 好，俗话说得好，留得下巴在，不怕没胡子。刮。
2: 118。
1: 哎呀，来了。
0: 谁来了？
2: 就是在家。开门。
1: 谁呀、啊？
2: 我是老虎。
1: 老虎，你刮呀！哎，
0: 这刀不快呀、
1: 啊。硬刮。
0: 硬刮。
2: 屋里有人吗？
1: 有人。记住，死活不承认。
0: 知道了，不承认，死活不承认。
1: 你快，
2: 再不开门，我撞门了啊！
1: 来了！哎呀，大兄弟，
2: 我们家姓杨啊！
1: 对，我们家姓杨。
0: 不承认，就是不承认。
2: 他说什么呢？
1: 他说您请进。
2: 我请进。我这不都已经进来了？
1: 哎，对呀、啊，您都进来了。他说您请坐，大哥您请坐、
2: 他就是你们家大哥
1: 啊？对，他是你杨哥。
0: 不承认，就是不承认，死活不承认啊。
2: 他嘟囔什么呢？他是不是有病啊？
1: 哎呀，对了，他有病啊，他一直都有病啊。
0: 我有病。
2: 哎，大姐。
1: 哎，大哥，
2: 你们家杨哥这嘴上是不是长了两撇小胡子？
1: 哎呦，我们家小杨啊，他从来就不长胡子。
0: 对，我从来就不长胡子。对，我不长胡，从来不长胡子。啊？
2: 那他怎么不敢把脸给转过来啊？
1: 谁跟你说的？小杨。哎。转过来给他看看。哎，
0: 转过来看看。
2: 嘴上怎么贴上封条了？
3: 干什么？啊！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啊！我们家小杨啊，有一天啊，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一个小偷啊在偷钱包，他嘴欠呢，他喊呢：“有人偷钱包了！这有人偷钱包了！”于是乎啊，我就拿手啊，赶紧给他封上了，是不是？
0: 对，我手欠，我嘴欠。
2: 好，大哥，这戏演得不错呀，啊！你接着往下演，你接着给我演，我看你能演成什么样。我问你，昨天你干什么去了？
0: 昨天我什么也没干。
2: 什么也没干？你就没有在街上撞上一个姑娘？
0: 那姑娘就不是我撞的。
2: 你说什么？
0: 不是，我从来就没看见过什么姑娘。
2: 就是你。
0: 不是我。
2: 就是你。
0: 不是我。
2: 你不承认也不行，在场所有的人都证明是一个小胡子。
0: 不是，我没胡子吗？
2: 你有胡子。
0: 没胡子。
2: 你有胡子。
0: 没胡子。
2: 没胡子，你把嘴上的东西给我摘下来。
0: 摘就摘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摘了，你就摘了。你看有胡子吗？
2: 你看有胡子。啊。
0: 这边呢？
3: 哎呀，你看他没胡子，胡子呢？
0: 刮掉了。
3: 在干嘛呢？
0: 刀不快，刮不下来了。哎呀妈呀！
2: 就是，说吧，想怎么办？
0: 你就别拽我，都到这节骨眼了，还想你？就是我，怎么办吧？你能帮我啊？是我，对，就是我，你把我怎么办？
2: 大哥，谢谢，大哥，我谢谢你了。事情的经过我都已经知道了，我就这一个妹妹，如果没有你，我妹妹就……嗨，啥话也不说了。大哥，这是你的1000块钱，还给你，这200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得收下！
0: 不，这200块钱是你的，还给你；这1000块钱是我的，也还给你。
2: 怎么了？瞧不起我？
0: 不是那意思，给你妹妹买点营养品。
2: 那不行，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
0: 不对，
2: 都拿着。
0: 不对，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你都拿。
2: 不，你都拿着，
0: 你都拿着，那你都拿。
2: 别废话了，这1000块钱是你的，拿着。这200块钱
3: 是你的，你也拿着吧。
2: 不
0: 对，大兄弟，这200块钱是你的，你就拿着吧。
2: 好，我拿着。大哥，大嫂，你们真是好人呐！
0: 不敢当。
2: 什么不敢当？就是好人。
0: 是好人。
2: 我走了。走好。
0: 妈，太有男人味儿了！
3: 这没想到，这1000块钱。他还真还给咱了。
0: 你看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干什么事你就放心吧。我哪又错了我呀？
2: 大哥，钱错了，这是1000块钱，这才是你的。这是那200。
0: 这是你的。
2: 不，都是你的。
0: 都是你的。
3: 哎呀，大兄弟，你们俩别争了，你的，就是你的，你的，也就是你的。
2: 大嫂。
3: 大兄弟。快点去看看你妹妹吧。
0: 对，大兄弟，快回去照顾你妹妹吧。
2: 大哥，大嫂，谢谢了。
0: 不客气。
2: 还是好人多呀。走了。
0: 亲爱的，听到了吗？还是好人多呀。这1000块钱完璧归赵，数数，快数数。
3: 1000呢？
0: 又让他拿走了，我去找他吧。
3: 算了。就这么地吧。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 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半个世纪以前，远在德国的他见微知著，一封家书改变了中国锂电池行业的命运。
4: 首先才能够来的，将来了可以做电池、开汽车。
3: 近半个世纪以来，他致力于推动我国锂电池从实验室走向全球第一，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
4: 当时我们这个时间水平呢，大家都认可，这个算是世界水平吧。我就这个在北京锂电论坛做了报告，就是中国锂电总突围。
3: 他被誉为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奠基性贡献。
4: 我们重要的是考虑国家需求。
3: 资讯有故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为国家需求做科研，铸就中国锂电池全球第一。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于7月8号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陈立权。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固态离子学和能源材料专家，是中国固态离子学的奠基人，锂电池领域的开拓者。对于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院士说，
1: 首先要感谢这个中科院物理所对我的支持，研究团队一起做的贡献，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感受。那么第二个感受呢，我想这里头离不开党和政府，政协的领导，就是我在小的时候我们目标呢是要建立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什么是电气化？楼上楼下电灯电报。所以我一直到现在为止都一直很清楚地记得这句话，那么也是我一生的奋斗目标。
0: 心中装着国家，是陈立权一生科研的使命。1964年，陈立权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同年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说起陈立权与锂电池的结缘，还要从1976年说起。这一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普协会固体研究所进修，从事晶体生长研究。
1: 我当时为什么选晶体生长呢？也是国家是需要晶体生长的。比方说，当时的我们分专业的时候，物理所的搞晶体生长就领导就告诉我，这个晶体生长那么很重要的，你比方说水晶，在二战的时候，当时苏联的这个领导为了几百公斤的这个水晶，就专门给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写信希望美国能够支持，所以你们就当时就知道这个晶体很重要所以这样我们就当时就选晶体生长，就是选专业，这样就是考虑国家的需求。那么如果说这国家不需求，我就不一定选它。
0: 陈立权敏锐地发现，德国马普协会固体研究所当时研究的一个热门方向是一种叫氮化锂的超离子导体，这激发

0: 填补需求缺口。这更让陈立全认识到，替代石油的能源革命一定会到来，研发固态锂电池是大势所趋。于是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之后陈立全仅用五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原计划一年的晶体研究任务，然后一头扎进固态离子学领域，研究超离子导体。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1978年，陈立全返回中国，聚焦在固态电解质材料、固态离子学的研究，希望能在3年之内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2年后，在陈立全主持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成立了该领域的第一个实验室——固体离子学实验室。没有实验室，就和别人共用实验室；没有设备，就自己动手制作。1982年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一个科学上团结拼搏的集体，即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固体离子学室中写道，这个研究室共有9人，9人中有8人的家只住一间房，工资最高的是69元。当时陈立全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那时的陈立全最怕下雨，因为屋里还杵着一根电线杆。困难的环境没有影响他们的科研进程。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中写道，1979年以来，固体离子室的同志们共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不仅在国内站住了脚，而且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1980年，西德一位专家来华进行了一个月的学术交流，对这个室的工作倍加赞赏。自1981年起，该实验室瞄准真正实用的锂电池目标，持续牵头组织并承担我国早期锂电池领域的重要科研任务，包括中国科学院在65、75、85期间部署的锂电池重大项目，以及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相关课题，为我国锂电池研究从基础探索走向关键材料、设备研制和产品化积累了重要基础。在回国10年后的1988年，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诞生。这块电池就是陈立全亲手制作的，尽管粗糙，距离商业化应用也还非常遥远，但它却是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 当时呢，就是完全用手动的去做的，用手工作的。那么既然呢，当时我们承担的白德昌计划嘛，也需要这个汇报，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电池呢进展情况给那个专家看，所以当时就演示了这个三轮机、录音机，大家印象还是挺好。所以当时我们这个时间水平呢，大家都认可，还是这个算世界水平吧。
0: 但就在这时，全球的技术风向又发生了变化。1991年，日本索尼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开始商业化。固态锂电池和液态锂电池有什么区别呢？固态锂电池使用固态电解质材料，而液态锂电池使用液态电解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陈立全立马决定先放下固态锂电池的研究，转攻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陈立全的学生，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学杰回忆说，
2: 陈老师呢是在这个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做客座教授的时候参观这个生产线，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个中国必须快速的突破这个技术，马上就给科学院的领导发传真，那个时候没有电子邮件，要是有的能发 fax， 那么他提出来中国应该尽快的启动锂离子电池相关的研究工作，那么推进产业化。所以他身体力行，1993年底的话回来以后，那么就争取了各方面的资源，包括科学院的资源，也包括这个民间的这个经费，94年开始。

0: 行政的这个努力所坚持的相关的这个研究工作，那么说建成了这个小实线，到95年底，那么说第一代的小轮流电池能够从实验室里面做出来。
1: 1995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块液态锂离子电池，标志着中国锂电池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突破。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陈立全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黄学杰回忆说：“
0: 当时呢，我们的装饰车间呢是在4层，其中的这个做装饰线的一台进口设备500公斤左右，设备很大，拆不开，不能从这个电梯上面给运上去，要通过这个在楼梯上面呢铺上木板，用钢丝绳的话呢从上面往上拉，把它拉上去。”结果呢，这个2股钢丝绳拉到一半的时候，这个钢丝绳断了，这个设备就是楼梯中间就开始往下滑。这个时候啊，陈老师，我还有我但是
2: 还有一组工人，
0: 我们3个人是毫不犹豫的就冲上去，把这个设备给这个顶住了，那墙也撞坏了一块，楼梯也撞坏了一块，但是设备保护了。我说这3个人呢，如果有1个人不冲上去，2个人大概推动呢，在陈老师那个时候已经是50多岁了啊，那是毫不犹豫，那是往上冲。我说现在他这个一直是这个劲头十足，年轻人呀。但是我记得陈老师走路都是一路小跑，我们那个小楼的那个楼梯呀、啊，他基本上都是一步要跨2个台阶。
1: 1998年秋天，陈立全团队建成了第一条年产量20万只18650型锂离子电池的中试生产线。这是中国第一条正式投产的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解决了规模化生产锂离子电池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为探索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化道路做出了奠基性贡献。随后他开始走上了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的道路，策划并推动宁德时代前身 ATL 以及 CATL 等锂电龙头企业逐步成长。
3: 对这个基础研究，就是说像温州科学院这种单位就是做基础研究，就0到1。那么0到1这里头呢，实际上很重要的也是要考虑国家的战略需求啊。你比方说，我就带着这个黄英杰一起去参加这个 ATL 公司的成立会，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写了这个带4条意见，先起草，然后这个黄老师这个修改，所以这样的话，这个 ATL 就成立了。我差不多就是过一段时间嘛，要带着公司去看一下，解答一些问题。我们从0到1做的工作，不只是说到1就完了。而且还要应该进一步往下继续跟公司合作做进一步的工作。2010年，我就这个在北京锂电论坛做了一个报告，就是说中国锂电怎么突围。当时还不在宁德时代，那个时候叫这个还叫 ATL 的董事长就跟我机长明示说，中国锂电突围从 ATL 开始。后来呢，才是把日资全部弄出去了，就加个 C 字，叫 CATL。现在叫宁德时代，利用这个国家项目做了很多工作，这样的话呢，2014年，它就已经作为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池企业，到了世界第一。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当然是非常高兴的，这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希望做的事情啊，已经达到了。
1: 陈立全表示，很多人研究电池，或许看重它带来的经济利益，但对于他们这些科研人员来说，国家的战略需求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发展产业的同时，陈立全始终坚持基础研究，实现原材料创新突破。他深知这是中国锂电池突围的底牌和王牌。
3: 所以我们一直就是按照国家的战略需求来做的。你比方说这个电池，它肯定是要材料，那么究竟哪些材料我们国产比较多比方说现在我们做的钠离子电池，那么为什么考虑钠离子电池呢？就是现在我们锂离子电池已经做得这么好了，但是呢，我们锂资源好像排在第6， 我们的铝资源原料进口大概已经超过了石油的进口额外依存度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将来对这个经济就要受影响啊。就是我们不只是说考虑这个经济利益，我们重要的是考虑国家需求，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资源情况怎么样。
1: 1997年，陈立权和学生李红等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陈立权说，
3: 纳米硅应用问题的话呢，从我们当时提出来一直到后来成立一个公司大概有30年时间，就没想到了这里头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云皮花生结构，第二个是元宵结构，第三一个现在是火龙果结构。我觉得最后这个火龙果结构呢发展是相当好了，现在这个也量产了，现在锂离子电池好多都不需要这个进口，将来可能逐渐要大量的利用，就取代原来的这个石墨啊，包括将来可能是金属锂的负极可能都取代。这么长时间研究一个东西那是不容易，但是这个呢的确是国际上也没做出来，所以从这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从一个东西你提出来或者有人提出来，那么你怎么想办法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1: 2014年，中国锂离子电池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已为世界第一。就在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势头正旺的时候，陈立权又将目光瞄准了他最早的研究领域——固态电池。固态电池相较于传统液态锂电池，具有多项显著优势，主要体现在安全性、能量密度和循环寿命等方面。但固态电池也着实是一块硬骨头。
3: 那么当时大概是几年前的吧，在诺贝尔奖的弗里纳夫，他就说了一句话：“我不相信你们能做出固态电池。”当时的另外一个得诺贝尔奖的，当时马上你就跟他给大家解释一下，说弗里纳夫的意思呢，说你怎么能够解决这个渐变问题？一般是两个宏观渐变，正极跟电解质、负极跟电解质两个宏观渐变。那么你怎么解决？然后呢，你正极里头要加一些这个固态电池的里头，作为这个锂离子的传输的一个工具，因为它是颗粒，无穷多的渐变，所以这渐变问题的话，一直国际上也没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包括日本量产的时间一直还在往后推。
1: 2016年，陈立权和李红等人终于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研发出了具有我国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关键核心材料，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成立了生产固态电池的企业。陈立权介绍说，
3: 我们现在提出的原位固态化，那么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鸡蛋啊，它本来是液体，你稍稍一加热什么，我就把它成为固体，所以这样的话就原位固态就产生了。所以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的确肯定是碰到的，那么当然我们总是有各种办法来解决它。
1: 陈立权已经从事锂电池研究50年，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新的学科领域，半个世纪来被授予了诸多荣誉，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国际电池材料协会终身成就奖等等。在学生李红眼中，陈立权思维活跃，治学严谨，但对名和利看得很淡。
2: 理解这个非常严谨，在我们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在当年没有这个计算机，也没有互联网，所以写文章的时候呢，就是手写，手写完了以后呢，每一页都要改个面，像那篇文章花了30年，就反复的修改内容，所以这方面的严谨呢，想贯穿到整个团队一直到现在。第二个坚持，一旦启动一个研究的时候，就会持续不断的坚持下去，直到这个理论上没有发现不可能的这个问题，就一直坚持到现在。第三个是思维很活跃。按理说86岁的人创新能力不应该有那么强，但他可能是经常平时心思点特别多，总能够让人去做这些看着很难的一些不太有可能想心想到心点，这也是我们这个实验室从最开始做起来 碳到了液碳到了后来的全碳又到了钠离子，都取得关键性突破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1: 如今全球超过70%的锂电池在中国生产，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链条最完整的锂电产业集群。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竹青松瘦的陈立权院士虽年近九旬，但他壮志依旧，仍活跃在科研一线，希望心中的梦想电动中国早日实现。
3: 现在只是这个电动汽车我们已经做得不错了，所以我们就提出来电动船舶。因为现在国家是三条江，长江、都江、大运河，我们的这个航运量也是世界第一。那么这个有一个人说了，一艘万箱船它的硫化物的排放量相当于150,000辆重型卡车，这一句话把我引起来了。那么就是我们一定要发展这个电动船舶，但电动航空这是我们肯定要做的。因为我们现在国内已经成立了三飞公司，那么将来呢，我希望呢能够电动化，而且现在这个他们航空公司呢跟我们也有合作，那么希望能够把这个电动飞机能够大量发展起来，那么后来又逐渐扩展，什么说智慧城市、智慧乡村、智慧高山啊这些，那么这个就涉及的电池量复杂程度也是相当大的。那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呢是需要做的，肯定我这辈子肯定是完不成的，所以这样就只有靠在座的年轻同志去把这个事情进一步往下做了。
1: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吊柜矮一点点，
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4: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4: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4: 声音小一点点，
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4: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4: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4: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
11: 挺好的。
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2: 在今年6月的法网女单青少年组决赛中，她夺得亚军。
13: 这次法网，虽然说有遗憾，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能站在决赛的舞台上，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然后希望下一次可以拿到冠军。
12: 在近日的温网青少年组比赛中，她以出色的成绩晋级女单4强。
13: 我觉得能来参加温网青少年这些球员都是非常顶尖的青少年，所以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实力非常的强劲，所以我觉得每一场我就尽力去做就好了。
1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网球小花孙欣然，期待破茧成蝶。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近日的温网比赛中，中国网球小将孙欣然在温网青少年赛场扛起大旗。北京时间7月9号，作为青少年组排名世界第一种子选手，他以2-0的成绩击败对手，晋级温网青少年女单4强，刷新个人温网最佳战绩。孙欣然本赛季已斩获澳网8强和法网亚军，在草地适应和心态稳定性上进步显著。面对顶尖青少年选手的挑战，他表示将专注于每场比赛，目标直指职业生涯首个青少年大满贯冠军，延续郑钦文、王新宇之后

0: 病了就是感冒了，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我过去两年也来这边打过，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也有一些经验，我觉得还可以。然后我觉得我进步的最多的还是我的心理方面吧，我心态更稳定了。你知道也有很多观众来看我，然后这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大满贯，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体验。我觉得能来参加温网青少年这些球员都是非常顶尖的青少年，所以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实力非常的强劲，所以我觉得每一场我就尽力去做就好了。
1: 孙欣然，这位被球迷们亲切地称为小蝴蝶的中国女子网球新生代球员，已经展现出巨大的成长潜力。她正在努力追寻李娜等前辈的脚步，期待早日破茧成蝶，在世界网坛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今年六月法国网球公开赛罗兰加洛斯的红土上。中国小将孙欣然令观众眼前一亮，年仅15岁的她一路闯进女单青少年组决赛。虽然在决赛中不敌俄罗斯选手奥克加布列娃，但孙欣然仍然凭借亚军的成绩登顶青少组网球女单世界第一。在赛后采访中，孙欣然表示希望下次可以拿冠军。
0: 大家

0: 到冠军。
1: 在法网青少年女单决赛里，孙欣然首进大满贯决赛，屈居亚军。她将跟随王希雨、商俊成等人的脚步，成为中网协第五位，同时也是最年轻的一位青少年世界排名第一。此前，球风沉稳、战术灵活的孙欣然已经获得了成年组赛事的重要成就。今年五月，这位中网协最年轻的职业赛冠军在职业女子网球125级别的伊斯坦布尔赛首轮击败了排名191位的格乔切斯卡，成为夺取巡回赛首胜的最年轻中网协选手。来到法网青少年比赛，身为二号种子的孙欣然，一方面能横扫三号种子、六号种子等强手，另一方面第三轮对阵罗马尼亚的布尔塞斯库时，也能带伤鏖战三小时，最终逆转取胜。尽管由于身体力量不足等原因，他在决赛里0-2不敌大自己两岁的俄罗斯球员奥克加布列娃，但孙欣然认为本届法网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对心态的锻炼，在很多落后的情况下都能追回来翻盘。在打入本届法网青少组女单决赛之前，孙欣然取得了一波惊人的15场连胜。喜人的成绩背后是连续高强度作战对于一名年轻球员心态与体能的双重考验。孙欣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在比赛中其实从未想过结果，只是始终保持着全力以赴的态度，专注于每一分的争夺。回顾15连胜，他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心智的磨练。他曾多次陷于比分落后的困境，但总能稳住阵脚，奋力追分，直至完成翻盘。本届法网青少组女单决赛，面对比自己年长两岁、身体素质和心态成熟程度已接近成年组选手的奥克加布列娃，孙欣然很快告负。这场失利让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短板，自己在力量、发球与接发球环节都不够强硬，面对力量更占优的准成年选手，他在身体素质上的差距尤为明显。孙欣然认为，法网决赛让自己意识到了在力量、接发球等方面的缺陷，为下一步发展积累了经验。虽然这次没能夺冠有点遗憾，但首次进入法网女单决赛，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取得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
0: 其实我觉得怎么讲呢，对心态还有体力都是一种考验吧。我觉得就是每一场球都是去拼，其实也没有就是说想结果会怎么样，就是说每一场都尽100%的努力去做。虽然说决赛是输掉了比较遗憾，但其实我从这个决赛也学习到了很多吧。我觉得其实我的力量方面，然后包括我的发球啊、接发球方面都是不够强硬。我觉得这次比赛其实对我的心态也有很大的锻炼，包括

0: 其实我也遇到过很多次落后，然后呢，能追回来，然后翻盘，这些其实对我的心态都是非常大的考验的。
1: 按照规定，13岁到18岁的球员都可以参加青少年比赛。即便如此，目前的孙欣然在青少年赛事的最高舞台上，依旧属于更年轻的那一批。无独有偶，本年度法网成年组女单冠军安德烈娃也是不到20岁的年轻球员。孙欣然说，安德烈娃这么年轻就能在大满贯登顶，本就很不容易。她的努力以及在比赛中对心态的控制，非常值得自己学习。
0: 其实她也是非常年轻，然后呢，现在夺得了这个大满贯冠军，所以我觉得，要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能做到这一方面，真是非常不容易。然后她也非常的努力，然后呢，我觉得包括她现在的心态控制能力也是越来越好，还有很多东西是我要向她们学习的。
1: 在女子网球的历史上，天才少女并非孤立，甚至16岁、17岁就夺得大满贯冠军。比如像辛吉斯、塞莱斯、莎拉波娃、格拉夫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网球明星，所在多有。那么，出生于广东深圳的10后网球新星孙欣然是如何走上网球道路的？由于母亲喜欢打网球，孙欣然耳濡目染，从小就开始接触网球，很快展现出在这项运动上的天赋。
0: 接触网球其实是因为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业余网球爱好者，然后从小我们家附近旁边也是有网球场，然后呢，她也经常和她的好朋友去玩，然后就会带上我，然后呢，我就慢慢开始接触网球，然后发现自己好像还挺有天赋的，就跟同年龄的小朋友打了很多比赛之后，然后发现很热爱这项运动，然后自己又天赋也还不错，然后就慢慢坚持下来。
1: 从对网球感兴趣到开始进行系统性训练，再到在青少年赛场打出亮眼的成绩，孙欣然就这样一步步走上了网球路。11岁时，他发现自己打网球既有天赋又热爱，于是下定决心成为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随后开始了常年在国外训练和比赛的生活。毫无疑问，网球运动员的生活并不容易，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全世界来回奔波的参赛日程和胜负压力，可能很多孩子在这个年龄还生活在父母身边，而孙欣然从11、12岁起就开始在全世界各地征战。对此他表示，出国打网球80%是自己的决定，还有20%来自家长的帮助。他也从来没有羡慕过那些依偎在父母身边的同龄人。
0: 是我自己选择了打网球这条路，然后包括我也非常享受我现在的生活，因为其实网球不光只是我的爱好，然后也是我的工作吧，其实我还是挺适应这种生活的。慢慢我开始接触这些更大的比赛了以后，我觉得对网球的认知也提升了不少吧。可能之前我觉得就是一点点可能小失败我可能接受不了，然后我现在的方式可能会更加的轻松了吧，因为我既然已经就是选择这个东西作为我的以后的职业，我觉得其实还是更看开了一些在这些方面。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比较全能型的球员吧，就是说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对手，我觉得我都有方法去应对。
1: 孙欣然说，成为网球运动员后的生活和他想象的差别不大，主要是受关注的程度高了。今年年初参加澳网青少年组比赛时，大满贯赛事的压力让孙欣然难以承受，比赛中遇到的困难很容易令他情绪失控。但短短几个月之后，在本次法网的赛场上，孙欣然的荣辱不惊和沉着冷静令人刮目相看。
0: 其实我觉得跟我想象的相差不大，主要我觉得可能是媒体方面吧，对我的关注会更多了一些，因为当时我想可能打职业网球是单纯的就是去打这个网球去打比赛什么的，但我现在发现其实要做好这个事情其实不光是网球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别的方面，可能我现在的比赛状态跟澳网的时候可能是 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我其实情绪控制能力也没有那么强，然后其实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刚刚在热身赛夺冠，其实我觉得大家对我也非常看好，自己还是给了自己太多的压力吧。但是我现在其实对这些方面其实都看得更开了，我觉得怎么讲呢，我就是去付出我全部的努力，就是尽我所能的去做就好了。然后我在澳网结束以后也休赛了一段时间，然后也调整了一下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帮助的，因为连续参赛其实确实对我的体力然后呢心理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吧。我觉得
1: 孙欣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开朗幽默的人，但在球场上他又比较严肃。
0: 其实我觉得自己算一个挺开朗的一个人吧，我觉得平常也会比较幽默，跟我的打网球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我在网球场上可能会更加的严肃，然后呢更加沉稳吧。我想
1: 网球训练和比赛是孙欣然生活的主要内容。

0: 大概就是说每天能上个一个半小时左右这样子，还是就是说，没有放弃读书，我觉得。
1: 虽然如今身为中学生还在上网课，孙欣然已经下定决心要走职业道路，有父母的支持，也有不错的教练。

0: 那我觉得肯定还是想继续走下去当职业球员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路走的本人就是个人也是非常想打职业吧，就是在我可以的时候，我肯定就是想要去走上职业这条路。
1: 无论是对偶像李娜，还是自己非常关注的法网女单新科冠军19岁的俄罗斯选手安德烈娃，

0: 么孙欣然何时会全面开启成年组职业赛的生涯？如何在成年组的激烈竞争里面对青少年世界第一带来的压力呢？在曾经登上青少年世界第一的中网协球员里，王希雨、商俊成、吴亦丙都是在18岁甚至更年轻时就全面开启成年组赛事，同时都遭遇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挑战。而目前成年组世界排名600位开外的孙欣然认为，青少年的头脑和身体不够成熟，过渡到成年组确实很难。如果青少年时不够优秀，那就更难。反之，如果青少年时期打下良好基础，未来会相对容易。孙欣然的目标是让自己从青少年赛场平稳过渡到成人职业网坛。他深知，从青少年网球向成人网球过渡非常不容易，成人赛事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心智水平、比赛节奏的把控能力都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他目前正处在转型的起步阶段，前路充满挑战。
1: 因为我也是刚刚开始逐渐过渡到这个成人比赛嘛，而且我觉得其实你要想从青少年过渡到成人比赛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青少年的时候可能身体然后包括头脑方面都没有成人那么的成熟，然后我觉得青少年和成人完全是感觉像两个不同的体育，其实是难度是挺大的，我觉得我还在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嘛。但是青少年时期如果不够优秀的话，到成人其实也会更加困难嘛。但我觉得如果青少年时期你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觉得到以后会更加的容易一些。
0: 成为网球青少组的世界第一，在孙欣然看来并不能代表什么。他认为青少年比赛主要是为成人比赛做准备，青少年比赛的排名不重要，主要是能对年轻球员起到锻炼和促进作用，排名靠前能获得一些机会，但他更加关心的是未来的成人比赛职业排名。由于他的精彩表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他不觉得这样有什么压力，反而很享受这种关注。
1: 青少年排名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吧，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他会给我们青少年球员更多的一些机会吧，因为你知道在我们年终排名，如果你排得比较前的话，是会有一些成人比赛的外卡，跟这个青少年排名相比，其实我觉得成人排名会更加的重要吧。我们对青少年的要求都不是特别的高，我觉得青少年主要还是一个对成人比赛的一个准备吧，我觉得还是一个锻炼。我还是非常享受就是被关注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这就意味着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球员吧，我觉得。
0: 至于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孙欣然表示他将和教练们继续探讨。
1: 其实在每场比赛之前我们都会去观看对手的比赛，然后一起制定一些战术的。我们现在还是我的教练团队在帮我来制定这些计划，然后准备是这次回去的时候再跟他们一起讨论这些。
0: 以青少年网球女单世界第一为新起点，孙欣然正在新人辈出的当今世界网坛留下属于中国球员的一笔。前路漫漫，挑战仍存，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只小蝴蝶在下一个赛场上飞得更高。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最后的烟火全续燃烧，你我面对面拉响两座爱，一出现笑容坍塌了，做过的梦。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1: 是啊，
5: 这不错，
4: 好嘞，这个，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老大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昭宗被朱温催促着，没有办法，只好从陕州出发。到了地方以后，他手下的200余宦官及众人都被朱温连夜绞死，另外换了200余人身着死者的衣服。直到数日以后，昭宗才发现身边的人是全被替换了。到了洛阳以后，何皇后哭着对朱温说，此后大家夫妇委身权中了。什么意思？大家的生死就看朱温的了。昭宗在洛阳宫贞观殿接受朝贺，宣布改元，大赦天下，随后被严密监视，如入牢笼，完全成为了朱温手上的傀儡和招牌。从这以后啊，昭宗是日益消沉，终日与皇后、内人沉饮自宽。既然是自宽，就说明他内心深处一直担心发生不测。此时的皇帝完全是苟延残喘而已。咱们再说凤翔的李茂贞、太原的李克用，以及割据西川的王建、割据淮南的杨行密等人，这四人联盟举义，打出了兴复的旗号，虚张声势，声称要出兵救出昭宗，其实啊，不过是要和朱温对抗。而朱温却感到了危机，知道留下昭宗对自己不利，在他领兵西讨李茂贞前，担心昭宗有变，召来心腹蒋贤辉是面授机宜，说天佑元年，也就是公元904年的8月11日夜，左龙武统军朱有功，右龙武统军释书从，枢密使蒋玄辉率百人来到了内宫，声称有紧急军务要面奏昭宗。守门官裴真不知是诈，刚打开宫门就被一拥而进的士兵杀死。蒋玄辉每门留兵10人把守，一直冲到了皇帝寝宫所在的交殿院。真衣夫人打开院门，对蒋玄辉说，急奏不应带兵来呀。话音没落，被兵士是一刀砍死。蒋玄辉带人

绕着店内的柱子逃命，被兵士追上是一剑杀死，年仅38岁。昭仪李建荣想以身保护皇上，也一起被杀。何皇后是苦苦哀求，蒋玄辉才饶他一命，不过他也没有多活太久。杀死了皇帝以后，9月份，蒋玄辉假传何皇后手谕，立昭宗第9子李柱为帝，视为唐哀帝。这哀帝即位时啊，不过13岁，自然也是一个傀儡。10月，朱温返回洛阳，对昭宗之死是故装震惊啊，伏在棺材前是痛哭流涕啊。奴婢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想用哭声来蒙蔽天下，并勒令朱有功等人自杀以谢天下。昭宗死后葬在河南偃师，成为第一个葬在关中以外地区的唐朝皇帝。据说当初李茂贞叛乱的时候，随昭宗出逃长安的伶人中有一弄猴人，随身带着一只猕猴，此猴性机敏，通人性，能直鞭驱策，戴帽穿靴，随班起居，取悦于百官，哎，就是像人一样。昭宗很喜欢这只聪明的猕猴，赐其飞袍，哎，也就是让这只猴子穿唐代四品官员的袍子，号称孙供奉。昭宗的此举引来后代诗人罗隐的笑骂：12、3年旧事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卓飞。昭宗死后，这只猕猴归新主朱温所有，但这只猕猴是极为忠贞，不愿意服侍新主，多次向朱温跳跃奋击，终于被杀。哎，可见这猴子也难逃一死啊。昭宗虽死，但他还有一群儿子呀。朱温再次向心腹蒋玄辉面授机宜，蒋玄辉即在九曲池设宴，请昭宗的9个儿子赴会。这酒过半酣，是伏兵四出啊，将酒王全部绞死，尸体投进了九曲池中。可见身为皇族，在乱世中是一样的无奈。不久以后啊，朱温有个谋士叫李振，哎，他有个绰号叫猫头鹰，因为考进士不成，是十分痛恨朝臣，对朱温说：这些朝臣平时自命清高，自称清流，不如扔到浊流里去。朱温便在一个深夜把30多名朝臣全部杀死，是抛尸黄河。朝中王公近身为之一空啊，何皇后也被杀死，整个李唐皇室仅剩下哀帝一人。天佑4年，也就是公元907年的3月，经过一番假意的

为国都，史称后梁。唐朝就此是正式灭亡。那么哀帝的命运呢？这位哀帝先被降为济阴王，迁往汴京以北的曹州。由于太原的李克用、凤翔的李茂贞、西川的王建等仍然奉哀帝为正王，不承认朱温的梁朝，朱温担心各地藩镇的拥立会使废帝成为身边的定时炸弹，干脆啊，一不做二不休，于天佑五年，也就是公元908年的2月21日将年仅17岁的哀帝揪杀，让他喝药酒死了，以王礼葬于济阴县定陶乡，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定陶县。从此啊，自朱温所创的后梁开始，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相继，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这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即南北朝十六国以后的又一次大混乱、大分裂的时期。这是一个暴力决定一切、黑暗不见天日的时期。大规模的战争是随处可见，割据势力是各拥兵力，到处是烧杀抢掠、横征暴敛。中国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直到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才结束了唐朝之后约半个世纪的分裂割据的黑暗时代。咱们下面说一说唐末的英雄张议潮。懿宗咸通十三年，也就是公元872年的八月，声震河西的英雄人物张议潮在京师长安病死，唐朝廷赠官太保。一年以后，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病死，12岁的熹宗即位。八年后，熹宗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农民军领袖黄巢攻进了长安。35年后，哀帝天佑四年，也就是公元907年，朱温逼唐末代皇帝哀帝让位，是自登帝位，建国号梁，定都于汴州，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唐朝至此是宣告灭亡。38年后，开平四年，也就是公元910年，张议潮之族孙张成凤自立西汉金山国，自号白衣天子。倘若这张议潮尚在人世，不知道是怎样的一番感慨。您会问了，为什么要讲这个张议潮呢？要说这个张议潮啊，是懿宗一朝唯一的骄傲。这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英雄而不知敬仰的民族更是可悲的。张议潮就是唐末的英雄。说在玄宗一朝啊，名将哥舒翰采用步步为营的军阵策略，收复了失陷于吐蕃多年的黄河九曲之地。而吐蕃在与哥舒翰的交战中，开始时尚能发动反击，到后来只能是疲于招架，毫无还手之力。最终在哥舒翰的手中，唐朝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哥舒歌在陇右一带是广为流传的，歌中唱道：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充分地反映了一方的黎民百姓对哥舒翰的信赖和赞颂。然而啊，安史之乱的时候，唐朝廷将边军大量内

0: 哥舒翰也在安史之乱中死去。吐蕃趁着唐朝的内乱，重新开始了蠢蠢欲动。唐朝廷为了对抗吐蕃，于宝应二年，也就是公元763年，设河西副元帅一职，统一指挥河西、北庭、安西三地的残余唐军。首任河西副元帅为杨志烈，在他的指挥下，吐蕃人的攻势一度被遏制。但到了永泰元年，也就是公元765年，杨志烈被叛将所害，形势便开始急转直下。永泰二年，也就是公元766年，吐蕃人占领了河西重镇甘州、宿州。第二年，继任的河西副元帅杨修明战死。这样，河西、安西、北庭三地的唐军互相失去了联系，进入了各自为战的境地。之后的十多年中，唐军在河西走廊的各个要塞因孤立无援，陆续被吐蕃军是各个击破。沙州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从大历五年，也就是公元770年开始，沙州受到吐蕃军的围攻。当时沙州以东的唐军要塞已经全部失陷，所以沙州城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沙州刺史周鼎一面率军民固守，一面向唐朝廷在西域的盟友回鹘求援，然而援军是经年不至啊。沙州一直被围困，城中粮草将尽。周鼎主张焚毁城郭，率军民东归唐朝，但他的手下的部将都不同意，认为一旦军民东奔，沙州以后将永不复为大唐之地。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都知兵马使严朝缢杀了周鼎，然后继续率部抵抗吐蕃。为了解决粮草问题，严朝贴出了告示，出陵一端，木麦一斗，用这样的方法来征集粮草。这样沙州这个只有四五万人的弹丸小邑一直坚持了11年，到建中二年，也就是公元781年，沙州城终于是弹尽粮绝，是山穷水尽。严朝实在是无路可走啊，为了保全城中的百姓，只得与围城的吐蕃主将启心儿相约，在得到沙州城民众不外迁的许诺下，向吐蕃军投降。至此啊，唐朝在河西的最后一座要塞沙州被吐蕃军所攻破，完全丧失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权。而北庭都护府则在贞元六年，也就是公元790年被吐蕃人所破。安西都护府在元和三年，也就是公元808年被吐蕃所破。唐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沙州失陷以后，沙州的百姓受到了吐蕃的残酷压迫，丁壮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累老者闲杀之，或断手凿木弃之而去。哎，真是悲惨至极呀！汉人尤其受到了歧视。吐蕃人规定，河西各城的汉人走在大街上必须弯腰低头，不得直视吐蕃人。之前率沙州顽强抵挡吐蕃进攻的严朝也被吐蕃用治毒靴中的手段暗杀。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心是更加思念唐朝。开成年间，也就是公元836年，有一支唐朝的使团出使西域，途经甘凉、瓜沙、株洲。当地民众闻讯后是夹道相迎， 流着泪向唐使者说：“皇帝犹念献藩生灵否？”哎，说皇帝还纪念着我们吗？章怀申辩文记载，唐朝使者到了沙州，叹念敦煌虽百年祖汉，没落西戎，而人物风化一同内地，当左右从人无不感动凄怆。哎，许多人是非常感慨呀，因为这里的人呢，都是唐朝的子孙呢。此时啊，河西和西域沦陷已经长达几十年，但当地的民众仍然视自己为唐朝的子民，念念不忘唐朝，盼望有一天能够重新回到唐朝的治下。唐武宗会昌元年，也就是公元841年，吐蕃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人饥疫，死者相枕疾呀、哎，就是死的人呢、一个挨着一个。一些贵族将自然灾害都归咎于吐蕃信奉佛教所致。吐蕃赞普达摩辛即位以后，大力采取措施禁佛，他下令封闭吐蕃境内的全部佛寺，焚毁佛教经典，强迫所有的僧人还俗，不愿还俗者被迫从事屠夫、猎人等违反佛教戒律的职业，有些高僧还遭到了无情的杀戮。因此吐蕃国内遵信佛教的人都十分痛恨新赞普达摩，视达摩为牛魔王下凡，称他为朗达摩，朗藏语意为牛的意思。达摩的禁佛措施未能维持很久，会昌二年，也就是公元842年，他被佛教的僧人拉隆贝吉多杰赐死了。这位吐蕃的赞普达摩因为没有孩子，不过在他被刺杀前，王妃已经怀孕了，所以王后为争夺权位也伪装成有孕的样子。会昌三年，也就是公元843年，王妃生下了一子，王后也从外面买了一个要饭的孩子，这两个孩子被不同的利益集团操纵起来，用来争夺赞普的宝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唐武宗会昌元年，也就是公元841年，吐蕃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吐蕃赞普达摩辛即位以后，大力采取措施禁佛，因此吐蕃国内尊信佛教的人都十分的痛恨新达摩赞普，把达摩视为牛魔王下界。会昌二年，也就是公元842年，他被佛教僧人拉隆贝吉多杰赐死。要说这吐蕃的赞普达摩没有儿子，不过他被刺杀以前呢，王妃已经怀孕。这王后为了争夺权位，也伪装成有孕的样子。会昌三年，也就是公元843年，王妃生下了一个儿子。为了防止王后抢走孩子，白天派人四下的围住孩子，晚间用许多盏灯光守护，已故取名叫欧松，意思是光护的意思。这王后啊也不甘示弱，到外面买了一个要饭人的孩子，胁迫朝臣认可是他亲生的，并取名为永丹，意思为母坚，哎，也就是母亲坚持认定的。这两个孩子被不同的利益集团操纵，用来争夺赞普的宝座，双方是互不相让啊，进行了长年累月的斗争。王室分裂以后，吐蕃各领兵将帅也是拥兵自重，相互混战，吐蕃国一时大乱，势力是急剧的衰落。而唐朝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国力是有所恢复，见吐蕃大乱，乘机收复了陷于吐蕃的三州，也就是元州、乐州、秦州和七关，也就是石门、义藏、木匣、特胜、六盘、石匣和萧关。唐王朝的一连串军事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河西的民众。咱们要说的主人公张议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来的西域豪杰。这张议潮啊，是沙州敦煌人，哎，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人。张氏世为州将，是沙州的大族。父亲是张千义，祖籍南阳，在唐朝官至工部尚书。张议潮有个兄弟叫张议潭，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张怀深的父亲。张议潮还有个姐姐叫张妹妹啊，可不是张惠妹啊，后来是出家为尼，法名了空。据说呀，今天敦煌莫高窟156号窟供养人像第四身比丘尼像就是张妹妹。说这张议潮出生之时啊，沙州已经被吐蕃统治多年，由于亲身经历了吐蕃人的残暴统治，张议潮在青少年时代便胸怀大志，论兵讲剑，运习五经，得孙武白起之精，见掏钱之骨髓，知吐蕃之运尽，誓心归国，是决心无疑。就说这张议潮啊，非常热爱学习，而且呢是武功精悍，而且非常的爱国。 张议潮十分崇敬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被宦官边令臣陷害身死的著名将领封长清，曾亲笔抄写过封长清谢死表文。话说这唐朝廷收复三州七关以后不久，吐蕃尚孔热率5000骑兵大肆劫掠河西的善阔等八州，杀其丁壮，抑掠其累老及妇人，就是把老弱病残呢都割掉鼻子割掉脚啊，以硕冠婴儿为戏，把这婴儿摔在地上，焚其室庐，5000里间是赤地殆尽，血流成河呀。尚孔热的暴虐行径不但令河西民众愤慨，就连他的部下也愿望不平，皆欲屠之，都要杀了他。这时候张议潮已经开始暗中结交豪杰，是密谋起事。大中二年，也就是公元848年，张议潮见时机成熟，率众在沙州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起义。他率部众披甲执锐，与吐蕃军在城内展开了激战。城中的汉人是纷纷响应，人人争相与吐蕃军拼命。这吐蕃军呢，在沙州城中军力本来就有限，在出其不意之下是难以抵挡，于是仓皇地逃出了沙州。要说这个时候

春风不度玉门关已经将近70年了，河西的事情唐朝廷均一无所知啊。这时候的张议潮完全可以据地称王，是雄霸一方。然而张议潮率众驱逐了吐蕃守将以后，立即派遣使者赴京师长安向唐朝廷报捷。由此可见，张议潮确实是胸怀归唐之心，并非贪图个人权势。这沙州和长安之间是相隔千里，中间当道的凉州等地仍然被吐蕃控制。可以这样说呀，通往唐朝的道路根本就不通。为了确保消息送到长安，张议潮一共派出了10对信使，每对信使都带着相同的文书。信使们将经由不同方向的沙漠，绕过吐蕃人控制的河西诸城后，再向长安进发。这是一个相当悲壮的故事啊，其曲折动人之处不亚于任何一部传奇呀。这些信使们与张议潮等沙州居民道别以后，英勇地踏上了艰难的行程。他们非常清楚，此行是路途漫漫，是危险重重啊。其中啊，只有一小部分人可能有机会到达目的地，而绝大部分人都将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仍然义无反顾，没有一个人回头。要说这信使中啊，有不少人是僧侣，这其中啊，就有敦煌的高僧悟真。为什么要派僧侣去呢？这主要是考虑到佛教在西域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由僧侣来送信更利于掩护。这10对信使无一例外地进入了茫茫大漠，奔向了不同的方向，各自面临着九死一生的考验。要说这是一群舍生忘死的英雄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留下名字，其中的9对要么死在了吐蕃军的追击下，要么迷失了方向，被埋在了无情冷酷的大漠中。只有向东北方向进发的那支队伍，由敦煌的高僧悟真率领，历经千辛万苦后，终于到达了唐军的要塞天德城，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天德军防御使李沛惊讶感动于这群近乎从天而降的使者，立即以最大的热情护送他们前往长安。在李沛的协助下，悟真等人于大中4年，也就是公元850年正月抵达了长安。而这个时候，离张议潮在沙州起事已经整整过去了2年。这支满身尘土的信使队伍感动了所有的长安人呐、啊。长安官民是争相涌上大街，用真诚的欢呼来迎接这些来自远方的英雄。自建中2年，也就是公元781年，唐朝完全失去河西以后，河西走廊就成了帝国心中的隐痛。谁也想不到，在万里之外的西域，悄然出现了一个叫张议潮的英雄人物，平息了烽火，圆了唐朝廷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这是何等的惊喜呀！唐宣宗听到这一喜讯后，竟情不自禁地欣然赞叹道：“关西出将，其虚也哉！”哎，关西出名将，这不是虚名啊！悟真后来被唐朝廷封为京城临潭大德，以表彰他的功绩。有了张议潮和10对信使的故事，人类也可以存在更多的信心。历史上总会有英雄人物出现，而英

0: 雄非凡的勇气、意志和信念，如同有源之水，是永远不会枯竭。咱们话再说回来，在派出信使以后啊，张议潮并没有安于现状，而是善甲兵，耕且战，是积极备战，逐渐展开收复河西诸城的计划。由于吐蕃国内政治阴谋和内讧不断，一遇到张议潮强有力的挑战，在河西的统治随即就土崩瓦解。到了大中五年，也就是公元851年，张议潮已经收复了整个河西走廊中除凉州以外的所有州县，是声震西域。大中五年，也就是公元851年的8月，张议潮第二次派信使到长安。这些信使当中就有他的兄弟张议潭和沙州豪族李明达、李明镇，这李明镇是张议潮的女婿，还有押牙吴安正等29人，并献上了河西11州，也就是瓜州、沙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善州、河州、闽州、阔州的图籍。至此啊，除凉州以外，陷于吐蕃近100年之久的河西地区是复归唐朝。由于河西走廊的大多数州县已经处在了张议潮军的控制之下，所以这一次的信使团出使长安的行程是十分的顺利。唐宣宗接到捷报以后，特下诏令，是大力褒奖了张议潮等人的忠勇和功勋。随后，唐朝廷在沙州建立了归义军，统领瓜州等11州，授张议潮归义军节度使。这里咱们再提一句闲话，张议潮的兄弟张议潭按照惯例被留在长安为人质，被授为金吾卫大将军。而后来张议潮年老的时候主动入京，其实也是做人质的意思。咸通二年，也就是公元861年的3月，张议潮命令他的侄子张怀深，也就是他哥哥张议潭的孩子，率番汉兵7000人收复了陷于吐蕃的最后一州凉州。这是一次空前激烈的战斗。张议潮变文中有很多章节描写了这场战斗。描述战场时说，分兵两道，果河四方，人持白刃是突骑争先，须臾阵河，昏雾张天。描述战士的勇敢时说道，汉家持刃如霜雪，鲁骑天宽无处逃，头中风石裴龙土，血溅戎师透战袄。可见当时的惨烈。描写战阵时说，我军遂列乌云之阵，四面急攻，番贼迷狂，兴分南北，汉军得势是压背便追，不过50里之间，杀戮横尸遍野。经过激烈的战斗，最终张怀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至此，卸磨100余年之久的河湟故地已全部收复。说咸通四年，也就是公元863年，唐朝重新设置了凉州节度使，统领凉、陶、西、善、河、林6州，治所在凉州。使贞元初年失守而废黜的凉州军镇又得以恢复。由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兼领凉州节度使，河西走廊从此是畅通无阻。从长安经萧关通往西北的道路已完全打通。河西有首歌谣热忱地赞颂了张议潮的英雄业绩。歌中唱道，河西沦落100余年，陆祖萧关燕信息， 赖德将军开归路，一阵雄鸣天下知。不过啊，在归义军控制的地区，由于吐蕃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管辖，遗留下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是亟待解决，可以说这是一个大的乱摊子。面对这种复杂而又严峻的形势，张议潮首先在辖区内全面恢复堂制，废除部落制，重建县乡里，重新登记人口土地，按照堂制编制新的户籍，制定新的赋税制度，恢复唐朝的服装，推行汉化。很快啊，就使敦煌人物风化一同内地。哎，这地方跟唐内地是一样了。这些措施迎合了沙州等地汉人怀恋大唐故国的心理，得到了汉人们的拥护和支持。而对于辖区内的少数民族，张议潮则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以汉化者编入乡里与汉人杂居，吐蕃化较深者部分继承吐蕃制度，仍旧用部落的形式进行统治，尊重他们的习俗，同时授予少数民族头面人物官职，让他们参与统治。这样一些措施啊，同样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欢迎。这样，经过张议潮的惨淡经营，河西地区的局势已经稳定，生产得到了发展。说咸通八年，也就是公元867年，张议潮在长安留为人质的兄长张议潭因病去世，已经69岁高龄的张议潮依然离开了沙州，束身归阙，哎，到了长安城，主动前往长安作为人质。这是张议潮兄弟为了表示自己对大唐的忠诚而做出的决定。先身入质，表为国之殊忠，魁心向阳，比上帝之诚信。张议潮入朝以后，朝廷任命他为右神武统军，赐给田地，并于宣阳坊赐第一区，哎，给了他田宅，还晋升为司徒。咸通13年，也就是公元872年的8月，张议潮死于京师，结束了英雄人物不平凡的一生，享年是74岁。说张议潮离开归义军以后啊，任命他的侄子张怀深执掌河西归义军事务，但在张议潮去世以后，唐朝廷并不授给张怀深节度使荆节，意思是不肯承认张怀深是张议潮的合法继承者。唐朝廷采取这种态度，无非是怕张氏像其他藩镇一样做大难治。要说双方关系紧张，应当还有许多细节的微妙之处。自从张议潭和张议潮先后入长安为人质以后，张怀深的6个儿子却不肯派一个儿子到长安为人质，这大概也是唐朝对他始终不能放心的缘故，以至于双方产生了种种明争和暗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0: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张议潮离开归义军以后，任命他的侄子张怀深执掌河西归义军的军务。但在张议潮去世以后，唐朝廷并不授给张怀深节度使荆节，意思是不肯承认张怀深是张议潮的合法继承者。其实啊，唐朝廷采取这种态度，无非是怕张氏像其他藩镇一样是做大难治。自从张怀深父亲张议潭和叔父张议潮先后在长安为人质死了以后，张氏再无关键的人物在长安为人质。这张怀深呢，有六个儿子，却不肯派一个儿子到长安当人质。这大概也是唐朝对他始终不能放心的缘故，以致双方产生了种种明争和暗斗。其实话又说回来了，即便唐朝廷不授予张怀深节度使荆节的官职，张怀深仍然是河西的实际统治者。此时的唐朝廷是政治混乱，内部危机重重，兵锋难以顾及河西。不对张氏这样的有功之臣和河西大族尽心笼络，反而因人质这样的小问题一味冷遇，实际上是重大的失策，是非常不明智的。而对张怀深来说，没有唐

泉周围活跃着吐蕃、回鹘、吐谷浑、龙家、仲云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从东南西三面对归义军构成威胁。唐朝廷不授给他节度使荆棘的职位，表示不支持他当节度使，那么归军内部必然会有一些窥视权势的人蠢蠢欲动，内忧外患以下他难以兼顾。可以说呀，唐朝廷迟迟不授张怀深节度使荆棘，正是后来造成河西动荡的根源。此后西域的回鹘再次叛唐，引兵进犯宿州、酒泉、西州地区。张怀深率河西军民是英勇反击，活捉了回鹘首领，俘获士卒千余人，并表奏朝廷。唐朝廷派遣左散骑常侍李仲甫、供奉官李全伟等上下九使，先后几波人马赐给张怀深金银器皿、锦绣琼珍等各种各样的贵重物品，唯独没有授予张怀深一直请奏的节度使荆棘一职。但是张怀深并没有心怀愿望，继张议潮以后是尽力

也就是公元888年的10月，唐朝廷最终授予了张怀深归义军节度使荆节一职。但此时啊，归义军内部的矛盾已经激化。大顺元年，也就是公元890年，张议潮的女婿沙州刺史索勋悍然发动了兵变。由于兵变生在内部，是猝不及防啊，张怀深及妻子还有六个儿子都被杀死。张怀深的叔伯兄弟张怀鼎继任了节度使。可惜啊，张怀鼎这个节度使还没当几天就得了重病。临死前，张怀鼎将孤子张成凤托付给了索勋，但是索勋却没有遵守诺言奉张成凤为主，而是自立为归义军节度使，并迅速得到了唐朝廷的认可。由此可见，之前张怀深和唐朝廷的矛盾已经达到了相当深的地步。至于索勋兵败背后的种种真相，因为中原史籍是少有资料，不好妄自推测，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但是啊，有一点可以肯定，以张怀深在河西的威名，背后支持索勋的势力一定是相当强大。话说张议潮第十四女李氏，就是凉州司马李明镇之妻啊，对姐夫索勋擅自诛杀张怀深一家，用武力夺取河西大权是极为不满，以靖难的名义发动兵变，杀死了索勋一家。这李氏拥立张成凤为归义军节度使，赖太保神灵孤恩角庇，重光四子再整遗孙。但李氏三子分别任瓜沙甘三州刺史，掌握着归义军的实权。到了最后啊，这李氏甚至连表面文章也不做了，排挤走了张成凤，独揽了归义军的大权。这李氏家族的行为引起了一些河西大族的反对，于是沙州出现了一场倒李扶张的政变。张成凤是夺回了归义军的实权，任归义军节度副使，但是归义军的内讧给活动在他周边的少数民族提供了可乘之机。甘州被回鹘攻占，占据宿州的龙家也不再听从归义军的号令。凉州因有甘肃二州相隔，实际上也脱离了归义军的控制。此时归义军的辖境已缩至瓜沙二州。光化三年，也就是公元900年的八月，唐昭宗下诏追认了继承事实。诏令说，至前归义军节度副使全知兵马留后，银光清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成凤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归义节度、瓜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番洛等使。这个官职可是一大串的。至天复年间，张成凤还一直任河西节度使，奉唐为正统，中唐之事辛苦地经营河西，可以说没有辜负祖上的希望。天佑年间，朱温挟天子而令诸侯，群雄逐鹿中原，唐朝已经名存实亡。开平四年，也就是公元910年，张成凤见唐朝灭亡，遂自立为白衣天子，建号西汉金山国。这西啊，是指其国所居之方位，是以中国为坐标。这汉呢，乃是沿其国民民族之属性。

西汉连用，意为西部汉人之国。金山又名金鞍山，在敦煌西南，也就是今天的甘、清、新三省交界处的阿尔金山。从这个西汉金山国国名也可以推断出，张氏子孙依旧不忘自己是汉族的子孙。说着张成凤建立金山国以后，不甘坐守瓜沙二州，想用武力恢复归义军兴盛时的旧疆土。然而他锐意进取，想收复失地，却在战争中是屡遭失败。连年的战争使瓜沙地区经济凋零，不少百姓家破人亡，境内嚎哭之声不止，是怨恨之气冲天呢。恢复祖上的荣光已经是没有可能了。而在金山国建立的当年，回鹘多次对他进行打击，企图把金山国扼杀在摇篮里。有一次敦煌东界的防线都被突破，回鹘军是长驱直入，直抵敦煌城东安营扎寨。金山国天子则亲自披甲上阵，著名将领殷仁贵、宋忠诚、张舍人等奋力应战，才把入侵的回鹘赶回了甘州。一年以后，回鹘再次大举进攻金山国。金山国由于连年战争使国力衰微，不得不与回鹘订立了城下之盟。这回鹘可汗是父，金山国天子是子。从此张成凤被迫取消了西汉金山国的国号和圣文神武白帝天子之号，并在甘州回鹘的恩准下屈尊降格，而改建为诸侯郡国敦煌国。张成凤对回鹘的臣服使他彻底丧失了在河西地区的威望。乾化四年，也就是公元914年，沙州的另一个大族曹氏家族中的曹仁贵取代了张成凤，废了金山国，去王号，恢复了归义军的称号，仍称归义军节度使。此后归义军政权一直把持在曹氏家族手中。这曹仁贵呀，有着极为高明的外交手段，非常擅长见缝插针。他自认为归义军节度使以后，立即派遣使者到了甘州，求娶回鹘可汗的女儿为妻，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甘州回鹘的可汗，用联姻来笼络回鹘。真明四年，也就是公元918年，曹仁贵派使者出使后梁，受到封赠。同光三年，也就是公元925年，曹仁贵趁甘州回鹘韩魏交替之机进行了征讨，使其屈服。新立的回鹘可汗又娶了曹仁贵之女，成为曹仁贵的女婿。由于曹仁贵对内对外关系处理得妥当，此时的归义军实力是有所恢复。长兴二年，也就是公元931年，曹仁贵号称令公拓西大王，归义军成立独立王国。之后曹仁贵还将女儿嫁给了于田国王李胜天。清泰二年，也就是公元935年，曹仁贵病死，他的儿子曹元德即位。沙州入朝中原的使臣在甘州被劫，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破裂。天福四年，也就是公元939年，曹仁德死了，他的弟弟曹元申继位。曹仁贵的妻子，也就是那位回鹘公主，掌握了归义军的实权，称为国母。之后沙州与甘州回鹘是重新修好。天福九年，
也就是公元944年，曹元深死了，他的弟弟曹元忠即位。曹元忠是归义军节度使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文化比较昌盛的一个时期。曹元忠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并与中原的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

曹元宗死了，他的侄子曹延恭即位。开宝九年，也就是两年以后，曹延恭死了，他的弟弟曹延禄即位。说曹元宗以后啊，归义军政权开始逐步的衰落，沙州地区的回鹘势力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与归义军政权抗衡的重要力量。这归义军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咸平五年，也就是公元1002年，归义军再度与甘州的回鹘发生了战争，引起了刮痧民众的不满，归义军内部发生了兵变，曹延禄及弟弟延瑞被迫自杀，其族子曹宗寿即位。宋朝廷承认了曹宗寿，但此时啊，归义军已经开始与辽通使。说景德三年，也就是公元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黑汗王朝灭掉了信奉佛教的于田王国。消息传到沙州地区，寺院的僧人都十分的恐惧，因为此时归义军政权已经是不堪一击，任何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动乱都足以使其倾覆。在伊斯兰教东进的威胁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重要的经卷和佛像、翻画等集中起来，藏在隐蔽的洞窟中，并将洞口封闭。在这之后啊，由于当事人和知情者先后去世，藏经洞的秘密逐渐不为人所知，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就是后世发现的敦煌藏经洞的来历。大中祥符七年，也就是公元1014年，曹宗寿死了，他的儿子曹贤顺即位。1036年，西夏攻占了沙州，归义军政权是基本结束。说在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给田家英的信中说，禁毒五代史唐庄宗传三垂港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经读过的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叛。为了便于查对，毛泽东还凭借记忆书写了三垂港诗：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诸梁跋扈河，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游庸尽山河，风云帐下旗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岗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又在诗后注明诗歌颂李克用父子。毛泽东手书的这首咏史诗，除了有两处笔误以外，全诗其他各字是准确无误。毛泽东在许多年的戎马孔宠后，仍能清楚地记起年轻时读过的这首咏史诗，可见对他印象之深刻。在晚年，毛泽东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现在是鼓角灯前老泪多。这三垂岗一诗啊，为清朝诗人严遂成所作。严遂成虽然在清朝的诗人中名气不是很大，但他的咏史诗却写得很好。长于咏鼓，人以诗史慕之，格高调响，逼近唐音。在这首七律中，寥寥数语不仅道尽了后人对前朝历史人物和古战场的凭吊和沧桑感，更勾勒出了李克用父子气概万夫的英雄风貌，是气势宏阔。一代伟人毛泽东所瞩目的李克用父子，就是五代时期后唐开国之君李存勖和他的父亲李克用。在群雄逐鹿的末世，李克用父子

0: 确实上演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大戏。这李克用啊，始终奉唐为正统，即便朱温篡唐建立后梁，李克用拒不承认，仍喜用唐天佑的年号。李存勖后来称帝，深知父亲的心意，于是仍然以唐为国号，史称后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在群雄逐鹿的唐末世，李克用父子确实上演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大戏。为什么我们要单单提一下李克用父子呢？这是因为李克用始终奉唐为正统，即便朱温后来建立了后梁，李克用也是拒不承认，仍袭用唐天佑年号。他的儿子李存勖后来称帝，深知父亲的心意，于是仍然以唐为国号，史称后唐。要说这李克用最早的崛起，是因为镇压庞勋领导的桂林戍卒起义。当年他还只有15岁，他正式登上大唐的政治舞台，为朝野所瞩目，则是因为云州事变。唐熙宗乾伏五年，也就是公元878年，代北发生了饥荒。云州也就是今天山西大同的防御使段文楚乘机削减军粮军衣，引起了军队的不满。段文楚的部下军校康君立、薛铁山、程怀信、王行审、李存章等人在一起秘密计谋以后说，段文楚是个懦弱昏庸的人，难与共事，现今四方混乱，军队士气不振，正是我们出人头地的好时候。李国昌父子是勇冠诸军，名声很大，如果我们合伙推举他当首领，一起暴动，就眼前来讲，代北之地用不了十几天就可以占领，功名富贵是指日可待。记忆之后，康君立等几十人连夜从云州出发，去魏州会见李克用，对李克用说，方今天下大乱，天子负将臣以鞭事，遂偶饥荒，便削除给我等边人，焉能守死？说现在天下大乱呢，皇帝给我们的俸禄都被人盘剥去了，我们怎么受得了呢？又说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当共除虐帅，以谢边人，孰敢易者？说你们父子俩呀，威信八方啊，人们都非常崇拜你们，如果你们领我们起事，没有人敢反对。这李克用听了是早有野心呐，但是他故意试探着问道，天子在，办事应当依据国家的典章律令，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再说我父亲远在镇武，即使起事也得禀告父亲。康君立等人以为李克用不想起兵，着急地说，现在事情已经泄露，迟了就会生变。李克用见时机成熟，事情紧迫，于是从魏州起兵。当时哗变的军队有10000多人，这支军队赶到云州城外以后，驻兵斗鸡台。云州城中听说李克用的军队哗变，并且来到城外的时候，城内军民立即杀死了段文楚，迎接李克用入城。之后众人罗列了段文楚的许多罪状，上报熹宗皇帝，要求让李克用担任大同军防御使留后。唐朝廷是不能容忍，打算派兵讨伐。当时皇朝的农民起义正是如火如荼， 唐朝廷一时是分身乏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起义军，唐朝廷被迫采取了封官许愿的拉拢办法，任命李克用为大同军节度使。这李克用父子利用唐朝廷忙于镇压农民起义的时机，是不断的扩充势力，巩固自己的实力。当时吐谷浑族赫连铎也想争夺地盘，乘李国昌出兵进攻党项族的机会，攻占了李国昌的老营镇武。镇武的沙陀族全被吐谷浑族俘虏。李克用见事态突然发生变化，急忙到定边军迎接李国昌回云州。云州守将见李克用父子是势单力孤，也关闭城门不让进城。在这危急的关头，李克用带少数人马转战魏州、朔州等地，得到了3000多人马，屯兵新城。他的父亲李国昌则退保魏州。吐谷浑的赫连铎为了吞并沙陀族，又带兵把新城围住，并且指挥军队是昼夜攻打，情况是相当危急。正在这时，李国昌从魏州带领援军赶到，于是内外夹攻，赫连铎是腹背受敌，结果被李克用父子打败。这一仗使李克用的军队又振作起来。唐朝见赫连铎势力强大，就以赫连铎为大同军节度使，另派李军为代北招讨使，想消灭李克用的势力。结果呀，赫连铎和唐官军又吃了几次败仗，李克用不但没被消灭，反而地盘是越来越大。熙宗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唐朝廷任命李卓为招讨使，联合幽州的李可举、云州的赫连铎再次出兵，大举进攻李克用父子。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李克用父子在耀耳岭、魏州分别被唐军打败，是损失惨重，最后率领残余人马逃到北边的鞑靼部落中。此时啊，正是黄巢大军由南北上之时。就在这一年，黄巢占据了长安，唐熙宗是逃往了四川。中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81年，唐朝廷派人到代州招募士兵30000人，以抗拒黄巢。这些士兵大多是北方的杂胡，粗犷剽悍，是暴虐凶横，唐将往往无法约束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沙陀都督李有金向唐朝廷建议启用李克用，用骁勇善战的沙陀兵来对付黄巢。此时熙宗手中确实没有强将可以抗拒农民军，迫于无奈，不得不再次启用了李克用，任命他为雁门节度使。李克用闻讯以后是欣喜若狂啊，立即率领鞑靼诸部1000人过雁门下太原。要说这时候的李克用，那是踌躇满志，他感到自己受命于危难之间，大有要去拯救唐朝廷于水火之中的不可一世。他给河东节度使府

发送牒文，声称奉唐熙宗诏命征讨皇朝，要求节度使府严道准备酒食以供军用。而河东节度使郑从党以前是唐朝的宰相，手下有不少的名士，当时称其幕府为小朝廷，也是非常有势力的人。他知道李克用南下以后，立即下令紧闭城门，严防戒备沙陀军。李克用心想啊，我是皇帝请来剿灭皇朝的，跟你们是一条战线，你们却还把我当敌人。他觉得受到了轻视，决定给郑从党一点颜色瞧瞧。当时李克用驻军在分东，郑从党派人前去犒劳，送去了军资粮草，李克用却在分东停留不发，不肯继续南下，这自然让郑从党是大为紧张，不知道这沙陀人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李克用又亲自率沙陀军来到了晋阳城下，晋阳守军早得到郑从党的严令，严密戒备，不让李克用的一兵一卒进城。李克用要求与河东节度使郑从党相见，这郑从党登上了城楼，在城上与李克用对话。李克用又要求发给粮饷赏钱，郑从党便送去了一些钱米。尽管如此啊，李克用还是不满足，开始放纵沙陀军抢掠晋阳城外的居民。这晋阳城中是大为惊恐，郑从党派人向镇武节度使契章求救，契章率领突厥吐谷浑兵赶来，先攻破了沙陀军两个营寨。李克用率大军出战，契章军大败，狼狈不堪地逃入了晋阳城。在这之后啊，李克用纵容沙陀军队抢掠了阳曲、榆次，然后打算北归，也不管熙宗的诏命了，我不跟你玩了。就在北归的途中，沙陀军遇上了罕见的大暴雨，干脆武力

埃景，防备沙陀军的袭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啊，此时中原的局势那已经是相当复杂，不仅仅是农民军与唐朝廷之间的对抗那么简单了。像李克用与郑从党因小矛盾就互相攻打，置朝廷诏令于不顾的现象，在当时已经是相当普遍。这节度使与节度使之间，节度使与监军之间，经常动不动就兵戎相见，甚至连地方汉民都聚众声势，是占地为王。说这寿州啊，有个屠户，哎，就是杀猪的，叫王旭，他与妹夫刘行权见天下大乱，竟然聚集了500多人，占据了寿州。一个月以后，又攻陷了光州。这王旭是自称为将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朝廷竟然还任命王旭为光州刺史。您看，这时候局面之复杂，已经远非唐朝廷所能控制。社会大动荡，实际上从这时候已经开始。后来的五代十国不过是延续而已。咱们闲话少说，李克用占据了宜州、代州两个州以后，又屡次上表向熹宗请降，哎，我投降。这熹宗啊是不胜其烦呐、啊，哎，屡次投降啊。因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与李克用是世代的姻亲，于是啊，这熹宗诏令王处存要告诫李克用，说，如果你是真心诚意的归附，就应当暂且回到朔州等待朝廷的命令。如果仍然像以前一样暴虐横行，朝廷就会派河东和大同的官军一同进行讨伐，哎，威胁李克用一下。但是这李克用啊，没有听从。这时候啊，尽管朱温已经投降了唐朝廷，占据长安的皇朝的兵势还是比较强大的。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提议重新召回李克用，用以对抗皇朝的军队。于是由宰相王铎出面召李克用到河中，并余劝河东节度使郑从党不要再与李克用相争。于是李克用率领17000沙陀军是再次南下，赶往河中。但是他不敢进入太原境内，怕遭受郑从党的袭击。李克用还带着几百骑兵到了晋阳城下与郑从党告别。这郑从党也装模作样的赠送给了他名马、器具和钱币等。中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82年的12月，李克用军至河中，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与皇朝军队是隔河相望。前几回书我们已经讲过了，唐朝廷和皇朝都使出了手段来拉拢李克用，只不过皇朝比较失策，只送上了李克用的杀弟仇人和金银珠宝，所以失去了与李克用结盟的机会。从中和三年，也就是公元883年的正月开始，李克用及其鸭儿军开始是大出风头。正月，李克用在沙苑打败了皇朝的弟弟黄奎。二月份，李克用大破上让的150000人马，激烈的战斗从中午一直到傍晚，上让农民军是大败，农民军损失惨重，伏尸30里呀。接着李克用在林口再败皇朝的援军是晋军魏桥。李克用还派将领薛志勤、康君立等人夜间潜入了长安城，四处的杀人放火，是焚烧财粮，搞得长安城中是人心不安，大为惊慌。中和三年，也就是公元883年的4月初8，

0: 李克用从光泰门进入京师长安，皇朝率军是顽强抵抗，但见唐官军势大，便放火焚烧了宫殿以后逃跑了。唐官军进入长安以后，再一次是横暴抢掠，与农民军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此时长安城内的房屋和百姓已经所剩无几，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再抢的了。说着皇朝啊，从蓝田进入了商山，见唐官军是紧追不舍，便下令往路上扔下了金钱珠宝。追踪而至的唐官军是见钱眼开，争相抢夺呀，也没有人再继续追击，皇朝啊是就此逃脱。李克用率先进入了京城，夺了头功，因功加官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也就是宰相一职，还有陇西郡公，不久又加封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河东节度使。当时啊，李克用才28岁，在替唐朝廷收复了京师长安之战中，功第一，兵士最强，诸将皆畏之。从此啊，李克用由镇压皇朝起义发迹，倚仗其军事实力，成为唐末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之一。这李克用退回河东以后，就开始扩展地盘，加强自己的势力。他攻陷了潞州，让堂弟李克修任昭义节度使。此时的皇朝虽然退出了长安，但是实力犹在，挥军逼近了汴州。这时候朱温正好就在汴州任唐宣武节度使，他对以前的老上司有畏惧之心呢，自知无力阻挡皇朝的进攻，便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正是志得意满呢，打算趁机一显身手，就欣然应邀。就在中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84年的春天，李克用率兵50000自河中南渡，连败皇朝军。皇朝的骁将上让见势不妙，率众向唐将石普投降，其余几个大将也都向朱温投降。要说此时农民军失败的大局已定，皇朝起义军只好退走山东。李克用率兵是穷追不舍，想将皇朝一网打尽，一日一夜行军200里，这大军是难以跟上，最后仅数百骑兵跟上了李克用。因为人困马乏，粮草缺乏，李克用只好退还汴州。在这次追击中，李克用抓住了皇朝的最小的儿子，还缴获了皇朝乘坐的车马、仪仗、龙袍、符节和印章等物件。而皇朝被李克用这次穷追猛打之后，也仅剩下1000余人。在逃到狼虎谷以后，皇朝是绝望至极，或是自杀，或是被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孩子，我的宝贝，你在哪儿啊？回家吧，孩子，回家吧。

0: 家。
1: 广播连续剧《宝贝回家》，总策划许云鹏、周刚，总监制尹华，策划黄云鹤、包长青，监制于显志、罗春雷、秋风，编剧于亚楠、饶金发，导演胡培奋。

0: 妈，我想回家。
1: 第一集。
2: 小子，你别跑！贝克里，你给我站住！哎呀！
3: 阿姨，你怎么摔倒了？快起来！
2: 血这么大，
3: 疼吗？
2: 都这么滑，你跑那么快，跟兔子似的。阿姨追不上你。
4: 阿姨，你这是何苦呢？
2: 行，知道。扶阿姨起来，
4: 快起来！
2: 算你小子有良心。
4: 疼吗？
2: 臭小子，都快赶上刘翔了你！还跑不跑了？
4: 阿姨，我不跑了。
2: 走，跟我回去。
4: 慢点，我扶着你。
2: 没事儿，你不跑我就没事儿了。
4: 阿姨，我
5: 这里是2015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
6: 我说舒文呐、啊，哎。

0: 你看，这乔燕都出去半天了，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饺子都凉了。
1: 妈，您别着急，那能不急吗？
2: 他去给网站那些孩子们送饺子，还不得陪他们说几句话呀？哎，哎呀，
3: 不过这天这么黑，
2: 雪又下得这么大。
1: 是呀。
0: 哎，妈
2: 啊，
0: 我还是出去接接他吧。啊，
2: 哎哎，对对，快去吧，快去。
4: 奶奶，
1: 啊，
2: 我妈啥样，您还不知道啊？
0: 去他那个宝贝回家网站，那就真是回了家了。啥时候回咱们这个家，那可就没准了。
1: 你呀，可今天不是平时啊，今天是大年三十儿。哎呀，巧燕，妈，
2: 哎，
1: 巧燕回来了。
2: 是吗？
1: 放心，你。
2: 世文，你这忙三火四的是要去哪儿啊？
1: 巧燕呢？啊，你回来了。
2: 哎，妈，
1: 冻坏了吧？ 没事，
2: 哎，
1: 给我，这背后咋藏了一个呢？哎，
2: 妈，世文，你们看，我领回来一位小客人，来，
1: 是吗？
2: 哎呀，这孩子
1: 不进去了，
2: 来，阿姨你别拽，我走了，
1: 进来吧，
2: 进来，
1: 都到家了，不许走，
2: 这太
1: 行了，
2: 进来，
1: 到家了就别客气，来来来，快进屋，进屋吧，
2: 是。

0: 浑身都是伤疤，这稍长大了点，实在忍不住了，才从福建的养父家跑出来，到处流浪。
1: 哎呀，从福建跑出来的？
0: 是啊，
1: 这么远呢？
0: 前几天下大雪，我在上班路上看见他蹲在桥洞子底下，冻得缩成一团，我就把他送进网站楼下那个民政局救助站了。
2: 乔燕呐，这救助站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0: 是啊，我刚才去给网站那些小青年送饺子，顺便去楼下看看他，才知道今年春节救助站就剩他一个人了。值班的说他跑了，我估摸着他一定撂火车站去了，我就直接去火车站追他，这才把他找回来。
1: 哎呀，真是可怜啊，
2: 这孩子。
3: 来，坐吧，过来。
1: 孩子，饿了吧？啊，快坐下，吃吧！啊，来来来，
4: 谢谢你，
0: 菜来，吃饺子，来，
1: 还有酸菜馅饺子，可好吃了！来，吃吃吃，来，吃啊！
0: 格林，别客气啊。哦，
1: 孩子，奶奶问问你，那救助站暖暖和和的，你不待，你要去哪儿啊？
5: 我也不知道。我快过年了，别人都回家了，我也想回家。
1: 你知道家在哪儿吗？
5: 不知道。
1: 那你跑出去，你怎么办呢？你啊，
2: 孩子，那你跑火车站去干啥？你想去哪儿？
5: 我也不知道我想去哪儿，反正我就知道火车站人多。过年那儿最热闹了，走到哪儿算哪儿吧，无所谓。
1: 真够可怜的。
3: 好了好了，别说了，咱们吃饭吧。
0: 来来来来来，
6: 对，
1: 吃饭吃饭，来
3: 来来来，干杯啊！
1: 来来来，
3: 干一个啊！
7: 吃饺子，饺子，吃饺子，吃饺子，来一个，
3: 吃
7: 吃
3: 谢谢
8: 了。哦，宴会。
7: 哎呀，还哎，一个大红枣是吧？
9: 喂，你好，你是谁呀？
0: 别哭，别哭，别哭！
10: 你是橘子网站的张巧燕吗？啊，
9: 我是宝贝回家张巧燕，你是？
10: 你啥时候能帮我们找到家呀？
9: 孩子，别哭，别哭！你叫啥名？什么时候在我们网站登记的？啊，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啊。
10: 我能不着急吗？人都喘不上气，快要死了。
9: 啊，谁快死了？圆圆，把电视关小点。
3: 啊，好。
9: 告诉阿姨，告诉阿姨名字。
10: 二娃，二娃她得了什么肺病，喘不上气，人已经不行了，没有人管我们。他养父养母更绝，连电话都不接了。阿姨，你快帮二娃找到家吧。
9: 二娃，是贵州那个杨二娃吗？
10: 是。
9: 前几天有人打电话问，是你吗？你叫什么？
10: 我叫罗勇，我和二娃在一块打工的。我送二娃去医院，医院说二娃的肺都是硬的，没法治了，只能回家等死。阿姨，求你快帮二娃找到他妈妈。
9: 罗勇啊，罗勇，你别哭别哭，听阿姨说啊，你跟二娃的 DNA 不是已经都采集了吗？
10: 啊，
9: 公安部全国打拐信息库正在比对，如果能比对上就能找到你们的亲人了。不过这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比对上的，你得等啊孩子。
10: 等等，你们就知道让我们等。我去问公安局，他们说已经立案了，让我等。你让我找民政局，他们说已经登记了，啥时候有消息也得等。我问你，你们网站还说让我等，我等，等我等到像二娃一样变得脸发青，快死了，那就不用你们找了。
9: 孩子，孩子，你别着急啊，孩子。帮助被拐儿童找到家呀，现在有 DNA 比对已经快多了，我们网站发动全国志愿者帮着找，平均一天就能找到一个孩子。

0: 罗勇啊，二娃还是得去医院，不能就这么倒气儿等死啊！你快告诉我，你跟二娃现在在哪儿啊？
1: 告诉你们也没用，他眼瞅着就不行了，说啥都没用了，你们就会说，你们就会哄我们。
0: 罗勇，罗勇，听阿姨说啊，不是你，
1: 二娃快死了！你们找不到贩卖我的人，你们找不到我弟弟，我自己去找，我一定要找到那个人贩子。等我找到他，我非杀了他不可！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我要让他给我妈，给二娃偿命啊！
0: 罗勇，你可不能杀人呐！你听阿姨说啊，咱们想办法，大家帮你找，听见没有？罗勇，
2: 巧月，巧月，谁呀？说话这么冲，又杀人又放火的，吓人倒怪的，谁呀？这是
0: 妈
2: 啊，
0: 一个被拐卖的孩子，
2: 哦，
0: 在我们网站登记过，说跟他一起的二娃快死了，
2: 啊，
0: 那个孩子也是被拐卖的，还没等找到他的父母，就。真没用，
3: 哎，乔燕，你先别急，别急啊！哎呀，要不你再回拨个电话问问。
4: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0: 哎呀妈呀，这可咋整啊？急死我了！这大过年的，可别出事儿啊！
2: 哎，不行，
0: 我得去看看。
2: 这可咋整？这是。

0: 小萌，你熟练，你帮我找罗勇，还有杨二娃，贵州的。
1: 燕儿姐，咱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我值班，您回家过年。哎，
0: 哪有心思过年呢？都快出人命了。哎，燕儿姐，我找到了。啊，可是比对还没有结果。哎呀，这个咋整？来不及了呀！
1: 什么来不及了？
0: 哎，不行，看来我得去趟贵州。
2: 喂，是陈主任吗？哎，是乔燕同志吧？
3: 是。你好啊！你好，
2: 我正要打电话给你拜年呢。
3: 陈主任呢？哎哎，
2: 我有个急事儿。
3: 哦，好，你说。
2: 喂，是宝贝回家网站的志愿者吗？
3: 啊，
2: 你贵姓啊？
3: 啊，我姓江。 我名叫大江东去。
2: 啊，我找的就是你。我说大江，哎呀，我就叫你大江吧，别东去了，太麻烦。
3: 啊，
2: 我是贵州榆洞镇派出所的李警官。有一件事啊，刚才公安部打拐办的陈主任打电话到贵州，说有个被拐人员病重，需要帮助。
3: 啊，
2: 我辗转找了半天，你们网站说你知道这个人，你得带我去走一趟看一看。
3: 你说的那个人叫二娃，对吧？
2: 哎，对对对，
3: 我接到通知了。
2: 哦，那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开车去接你。

0: 你们哪位是病人的家属啊？不是，都不是。大夫，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这孩子是被委任医院，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亲人是谁。他的药费呢，先由你们医院垫上，怎么处理我们将来再商量啊。
1: 咱们先不说费用的问题，这个孩子病情很重，我们要下病危通知，你们谁能签个字？
2: 我签。 我们一起打工，一起流浪，是好兄弟。
0: 可是，这个
3: 他先行，有什么事儿你找我。
0: 好吧，那我就相信你，警察同志。

1: 小燕呐，你可回来了，来来，快进来，把包给我。
2: 累死我了，妈，咱们都睡了吧。只有燕呐，你不回来，我睡什么睡呀？我哪能睡得着啊？
1: 妈，对不起啊。
3: 妈，你回来了。
1: 媛媛，你也没睡呢。
2: 等你呀。
1: 小燕啊，
2: 哎，
1: 我呢，能理解你。不过今天是过年，妈想。 求你一件事儿，
2: 妈，你咋还求我呢？
1: 我就是想啊，让你把手机给关了，就一天，行吗？
2: 妈，
1: 怎么？
2: 这是我工作的手机。
1: 嗨，谁工作不休息啊？你平常24小时不关机，那今天是过年呢。
2: 你总得喘口气儿，不是？啊，行不行？妈，您看这样，
1: 啊，
2: 我把它放震动，行不？哎，巧燕，
1: 妈可不是怕你手机闹我，妈是心疼你呀。你看你，
2: 妈，这我还不知道吗？我又不傻。可是，我一想到。
1: 像未干离他们那些找不到家的孩子，再想想那些找不到孩子而撕心裂肺的父母，
2: 妈，我真的我就不累了。哎，可也是啊，来来来来，来先坐下坐下。哎，
1: 来，巧燕呐，不是我这当婆婆的管得宽啊，你一年到头总往外跑，这大过年的。
3: 总得歇歇脚吧。你说我，这都70岁的人了，还得天天帮你接送孩子。你说这个，
4: 妈，接孩子这事儿，我跟您都说过多少回了，圆圆是初中生了，还当了班长，还接来接去的干啥呀？再开学呀，您就别去接她了，好吗？
3: 那
4: 就是嘛，奶奶，我早就说我长大了不用接我了，让同学们看见了。
1: 还不够丢人的呢！胡说什么你？不接可不行啊，绝对不行！自打那年我把圆圆弄丢了，现在我想起来心还一揪一揪的。
5: 妈，
1: 要是再来一回，我可真的就活不成了。
2: 妈，
4: 又来了。
1: 妈，您又提那件伤心事儿。说来说去啊。 还是都怪我呀！要不是当年我差点把孩子弄丢了，你也不会一狠心把工作辞了，办什么宝贝回家网站，成天忙成这样，连过年都不得休息。我这心里呀，
2: 妈，淑文，我还得跟你俩商量个事儿。我得跑一趟贵州。
1: 啊？什么？你？
5: 那不能过两天再去吗？
2: 不行，那边两个孩子就是在这年关头上，一个病危，一个吵着要去杀人，所以我必须得去呀。这事儿
5: 怎么办呢？这是，哎，巧燕，
2: 嗯，
5: 这些天你也太累了，关了电脑，早点休息吧，啊？
2: 嘘，小点声。 别让妈听见，我这就关。妈，这是疼你。我知道，淑文，这过年了，找孩子的人多。你看，这大年三十儿，找孩子的朋友圈都还在聊着呢。你看，这 QQ 群头像都亮着呢。谁都怕打个盹儿，错过了线索，找不到孩子。
5: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谁？
1: 别轻易炸他，手机。
0: 四川的好混声。喂，喂，
2: 是张小燕大姐吗？
0: 啊，你是哪位啊？
2: 大
0: 喂，
2: 姐啊，我是莫根生
0: 莫根生，莫根生，别哭，大兄弟，大兄弟，你这是怎么了？啊，我记得你，咱们在 QQ 上聊过，你妻子和两个儿子都被人贩子拐走了，10多年了，到现在一个没找到，对吧？
2: 大姐啊！
0: 接了电话了，你，大兄弟，你是大过年的不在家好好过年，你跑楼顶上干啥去呀？啊，多危险呢！你听大姐的话，你下来啊，你快下来，下来咱们再聊啊！
2: 还过啥子年啊？大姐，我是活着都没啥子意思。真是生不如死啊！
0: 大兄弟，莫根生，你别死死的，这大过年的多不吉利啊！你听见没有？啊！
2: 别人都盼着过年，可这我过年就是过关呐。

0: 这十多年，一到三十晚上，我爸我妈就一定要给他们摆上碗筷呀。
1: 邓少，我知道你苦，你难，我知道。
0: 大姐啊，我在父母面前必须得装得坚强，但我这心里也想着老婆孩子呀，不敢当着我爸我妈的面哭，就每天晚上出去走，一边走一边流眼泪，站在村口像个傻子似的，一站就站到半夜，站回家。今天看人家家热热闹闹的，我只能站在这楼顶上哭啊。大姐啊，你帮帮我，帮帮我吧，我真的熬不下去了。
1: 大兄弟，大兄弟，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你可得听大姐的，你冷静点啊，你千万别干傻事儿，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要是垮了，你父母不就全完了吗？啊，你听见我说了没有？
0: 我也知道，所以啊，就只能这么煎熬着。我有时候就想，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不如死了算了，死了干净啊。
1: 你倒是干净了，那你爸你妈咋整啊？你媳妇孩子将来找到了，回家了，见不到你，那咋整啊？
0: 可我已经找了十多年了，都没找到。我爸呀，爸是找不到了。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二级，
1: 莫根生，你是大过年的不在家好好过年，你跑楼顶上干啥去呀？啊，多危险呢！你听大姐的话，你下来啊，你快下来，下来咱们再聊。根生，根生，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现在可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呀，各地的政府和公安部门都加大了打拐力度，公安部门专门成立了打拐中心，还设立了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在全国进行基因比对，找孩子的成功率大大提高了，你知道吗？
0: 这我都知道，可就是越看越想，这心越窄呀。
1: 我理解，我理解你，但是你不能。
0: 人家都能找到，都找到了啊，就我，没希望了。
1: 大兄弟，大兄弟，你叫我怎么说你呢？你真没出息，你十八拜你都拜了。

0: 看着一哆嗦了。啊，再停停，说不定你孩子老婆马上就回来了。
1: 大姐，你说快了是真的吗？能吗？
0: 我这也是打个比方，不过也说不定啊。只要他们还活着，只要他们也在找家，只要他们愿意在公安部 DNA 基因库去收入他们的信息，说不定你们全家团聚的日子马上就到了呀。
1: 大姐，你是说我还有希望？
0: 那当然了。哎呀，根生啊，大姐知道你难受，可你一定得相信大姐的话啊。现在跟十年前不一样了，就拿我们宝贝回家网站来说吧，那时候我们只有不到十个志愿者，半年能找到一个被拐的孩子，我们都乐得直蹦啊。现在呢，在全国我们已经有18万志愿者了，我们平均一天就能找到一个孩子。
1: 真的？
0: 当然了，到今天我们已经找到1600多个孩子了。根生啊，说不定你的孩子也许正在回家的路上呢，你不能让老婆孩子好不容易找到家，见不到他们的丈夫和爸爸吧？啊，
1: 大姐，我信你的，我听你的话。
0: 好兄弟，好兄弟，千万别干傻事啊！赶紧下楼回家，好好等着吧。
1: 好，
0: 天都快亮了。
1: 好。
2: 丢孩子这事儿，对每个家庭都是个灾难呢。乔燕，天都快亮了，你再睡会儿吧。
0: 你睡吧，我得走了。
2: 啊？你去哪儿啊？
0: 去网站看看，人家两个志愿者已经值一晚上班了，我得替他们。

0: 陈主任，哎哎哎，陈主任啊，你看啊，虽然时间有点晚，哎呦，哎呀，其实不能说是晚，应该说是有点早了，但是我估计你睡不着啊。<笑>是啊，您这不也是睡不着吗，陈主任？<笑>
1: 睡不着啊？你跟我说的那件事，我已经委托贵州当地的派出所干警前去看望。
0: 他们已经把病人送到医院抢救，请你放心啊！哎呀，
2: 太好了，陈主任，您太给力了。
1: 哪是我给力啊，是我们那些坚守在一线的公安干警们，他们给力呀。
0: 看把我高兴的，话都说不明白了。陈主任，
2: 哎，
0: 我代表我们网站的志愿者，代表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和那些找不到家和亲人的孩子们，感谢政府，感谢公安干警。
1: 感谢一些关心他们的好人呢。王艳同志，咱们就不用客气了。另外啊，你说的贵州警方和你们网站志愿者报上来的关于罗勇和杨二娃的情况通报，我也查到了。
0: 啊！
1: 哎，在此之前，我就已经对这件事做出了批示，警方也已经对基本锁定的人贩子团伙头目、主要犯罪嫌疑人发出了协查通报。我们只是当地警方。 要把这件案子啊作为大案要案，继续追查，一查到底，争取要在春节期间给当事人一个满意的结果，给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陈主任，
0: 哎，太谢谢了，真是太谢谢了。
1: 哎，还有呢，媒体圆梦基金啊，听说了杨二娃的情况，也已经为他申请了补助。
0: 我们呢还准备联络协调民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看能不能尽量减免了他的医疗费用。乔燕同志啊，
2: 哎，
0: 感谢你们宝贝回家网站志愿者们的辛苦努力和付出啊！
2: 陈主任，我真的是太感动了。孩子们要知道这些消息，会从心里往外感到很温暖，很温暖的，他们的世界。
3: 会一下子充满阳光啊！小萌，啊，贵州的罗勇能联系上吗？啊，我试试啊。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Please stop.
2: 燕儿姐，罗勇手机不通 ，QQ、 微信都不在线，联系不上。哦，对了，我叫当地的几个志愿者分别去找了，不知道啥时候能有消息。哎，您看啊，公安部 QQ 群里面的贵州李警官也在追踪罗勇的消息。好，那你再看看，四川有个莫根生，他家三口人一起失踪，情况特殊，有线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燕儿姐，您放心。 我今天就把现有的线索和特征再仔细的核对一遍，看能不能有新的发现。
5: 得，你先别忙了，赶紧回去睡觉吧。啊，我在这顶顶班。
2: 啊，好。

0: 张老师，张老师，欢迎你们。你是大江东去吧？
1: 对对对对，大江东去。嗨，
0: 太麻烦了，就简化点吧，叫大江。对了，这位是秦老师吧？秦淑文。
2: 我爱人，我一个人出远门，他不放心。
0: 欢迎欢迎，谢谢。张老师。 这位是李警官，张大姐，你好。
1: 李警官，你好，咱们也算是老相识了。
0: 是啊，
1: 谢谢你啊。
0: 哎，
2: 不客气，这是我们警察应该做的。
0: 张老师，哎，你看，咱们先
1: 上医院。

0: 张老师，有个情况，我必须要告诉你。二娃她今天凌晨走了。啊！这么快？是啊，医生说她的肺已经完全硬了，跟石头一样。如果不是她年轻啊。 人恐怕早就不行了。什么病啊？这么严重？他得的叫矽肺病，是因为常年在石磨粉尘环境下劳动，吸收过多导致的。我跟罗勇了解情况的时候，罗勇说，他和二娃认识啊，就是在一家环境很差的水泥厂上班认识的。他们俩负责给球磨机填石料，这个活啊非常累。
1: 而且粉尘呛人，噪音也大，老板就只给他们发了一个普通口罩，就算是劳保了。这个活一般人都受不了啊。
0: 二娃呢，是觉得干这活能多挣点，就坚持这么干，总想着将来找到了家，就能孝敬他的亲生父母了。
1: 这个苦孩子，临死都没能看到自己的亲爹亲妈。
0: 是啊，后来还是罗勇受不了那种恶劣环境，才拉着二娃离开那儿的。哎呀，二娃呀，6岁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卖了。他跟我说，他天天除了拼命干活，就是想他的父母，想他们各种各样的表情，各种各样的味道。想着和他们重逢的那一天，他的亲爸亲妈给他做各种各样好吃的。 他可以躺在自己的床上，美美的睡一觉。可是他自己的，一年到头，连顿。

0: 我已经输入到全国打鬼信息库了，只要他们父母输入自己的 DNA，
1: 就一定能比对上。对了，光硕二娃了，罗勇呢？咋没看见他呢？哦，张老师，我听医院的护士说，昨天晚上医院闯进来几个人，强行把罗勇给架走了。
0: 什么人呢？光天化日就敢抢人？
2: 啊，是这样的，我今天早上赶到医院，跟几个目击者了解了一下情况。值班护士说呢，带头的那个老头，好像是罗勇的家人，一直骂罗勇不辞而别，吵吵着要把他带回家去。
0: 我猜这个人，可能是他的养父吧。哼，能找着主就行。我到领教领教这些人贩子的帮凶，看看他们的心。
2: 是不是肉长的，
0: 张大姐，这事儿啊，咱们得从长计议。这样吧，我们先去把二娃的后事处理完，然后呢，我再陪你们去找罗勇的养父母家。反正我也要仔细的摸一摸关于罗勇被拐的过程和那几个人贩子的情况。
2: 李警官，有你们撑腰，那太好了，只是麻烦你了。
0: 哎，你这么说就歪道了。打击拐卖人口。 维护社会治安，这本身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何况，我们省厅已经接到公安部的正式指示，要把罗勇被拐案列入大案要案，多地合作联合攻关。力争在帮助被拐妇女儿童成功解救，找到亲人的同时，成功打掉拐卖人口的犯罪团伙，还人民群众一个平安和谐的生活空间。
2: 啊。
1: 李警官，这三千块钱给你，本来是拿了呀，要给二娃治病的，现在交给你，帮他把后事处理一下吧。哦，好，张老师，二娃没有找到亲生父母，我们刚才联系上了他的养父母，他们说，既然二娃不愿意认他们，他们也就不管了，我就问他们，二娃的骨灰怎么办？
0: 他们说留着也没用，扬了吧，真是太绝情了。那可不行，他养父母绝情，咱可不能就这么算了。那天咱们帮他找到亲生父母，还得把二娃的骨灰还给人家呢，让他们虽然见不到活蹦乱跳的儿子。 就是死了也得知道儿子在哪儿啊！二娃，二娃他活着没找到家，死了可不能让他再成了永远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如果他九泉有志，也会安心的。
1: 小圆，别哭啊！张老师。 张老师，你放心，我们呢，先把二娃的骨灰寄存起来，等把他的亲生父母找到了，再把骨灰还给人家。有我们在，绝不能让可怜的二娃生来漂泊，死后还流浪大乡。

0: 张大姐，哎，我们贵州啊，一到乡下几乎全是这样的山路，坑洼不平，阴冷湿滑的，怎么样，累不累啊？哎，还有多远？大概还得再走10里路吧，怎么样？你和秦老师还行吧？哎呀，
1: 我倒没啥事儿。哎，不过，巧样。 你连续几天没睡好觉，到了这边又水土不服，加上晕车，血压肯定升高了。我说，你行不行啊？啊？哎，巧燕，你这脸色怎么煞白呀？
2: 是有点气短，不过。

0: 进这会儿，要不半道停下来，腿就开始踱不动步了。哎，慢一点啊，慢一点。这山里云雾缭绕的，我怎么像桃源家务似的？是不是？是不是？哎，小燕，哎，快伸手，抓住，抓住，抓住，小燕，哎，小燕，我来，我来。
1: 小燕，你小心点！哎，吓死我了！哎，哎，你们俩走山路不习惯，要慢点走，多加小心，脚下踩稳了啊！
0: 要不歇会儿吧？啊，
2: 没事没事，没那么悬，赶紧走吧。
1: 慢点啊！来来来，往这边走。 张老师，哎，秦老师，哎，我们到了。哦，这就是罗永家。哦，罗永，罗永在吗？罗永，
3: 李警官。哎，
1: 罗永啊，这位就是宝贝回家的张巧燕老师，这位是他爱人秦老师。哦，他们俩专程从东北来看你来了。
3: 罗永，
4: 哎，叔叔好。
1: 啊，你好。
3: 阿姨，你好，那个我手有点脏。没事没事，孩子，怎么这么多天都联系不上你呢？
4: 罗勇啊，你这阿姨联系不上你，都快急死了。
3: 对不起对不起，阿姨，我没想到那么远你们能过来，我那天给你打电话，太着急了，因为，哎，对了，李警官，嗯，二娃呢？
0: 他怎么样了，罗勇啊？你别难过，二娃他走了。
3: 什么？我不信，他为什么？他一定是因为我。
0: 罗勇，二娃去世，大家都很难过。
3: 二娃病得太重了，所以，罗勇，你是他的好朋友，你是好样的。二娃病重的时候，您一直都陪在他身边。二娃有你这样的朋友，他不孤独。他那么信任我，我真帮不上他。
0: 罗勇啊，别太难过啊！哎，
3: 对了，你的养父母呢？他们下地干活去了。
0: 他们不怕你跑吗？
3: 怕，他们当然怕了。所以，他们把我的手机和身份证都藏起来了，不让我出去，也不让我跟外面联系。
0: 那你就甘心这样。 反正我也想通了，可能是命吧。他们把我从小养到大，总算没有饿死、冻死、病死我，我也该知足了。算我欠他们的，我将来当牛做马来还他们。
3: 张老师，秦老师，哎，
0: 你们先和罗勇聊，我去找一下他的养父母。啊，
3: 好。
0: 罗勇啊。
3: 那天放下你电话，阿姨一直担心，就怕你冲动，怕你闯祸。
0: 我恨那个人贩子，我恨不得我亲手。
3: 可是我笨，我没用，我什么都做不了。孩子，
0: 别哭，别哭啊，阿姨帮你。
3: 何况咱们还有政府、有公安机关，有那么多好心人帮助咱们呢。告诉阿姨，你还记得你被拐卖时的事情吗？
0: 记得，虽然有点模糊。那年，我5岁，我弟弟3岁。
1: 啊，你还有个弟弟？
3: 嗯，还有妈妈。
0: 我
3: 看过登记资料，你。
0: 不是跟你妈妈在一起吗？你妈妈呢？
3: 妈妈死了，被人贩子砍死了。
0: 那你弟弟呢？
3: 弟弟丢了，都是那个该死的人贩子，我非找到他，我亲手杀了他不可。
0: 孩子，当时你那么小，你能记住那个人贩子的样子吗？
3: 他就是烧成灰，我也记得他，都刻在我心里了。这么多年，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扑向我妈妈，我妈妈的身上都是血。那个人贩子把我卖给我养父母的时候说妈妈死了，我死都不会忘。是他杀了我妈妈。
0: 孩子，那你快说说他长什么样。
3: 阿姨，你看这些都是我画的。这么多年我总是梦见他一刀一刀砍我妈，时间长了，我怕我自己会记不住，怕自己会忘掉他长什么样子，就把当时的情景画下来了。我养母看见了很害怕，就狠狠地打我，害怕画给抢过去烧了。可是他烧了，我就再偷偷画，我藏起来，藏得好好的，好等长大了以后去找那个人贩子为我妈妈报仇。
0: 淑文，你看看这些画，真是太惨了。
1: 哎，孩子，你是说你的养父养母认识那个人贩子？
3: 他们当然认识，可就是不告诉我那个人贩子是谁，在哪儿，所以我恨。
1: 孩子，只要认识就好办。
0: 是啊，孩子，你得听阿姨的话啊，不要冲动。我着急赶过来就是担心你冲动。咱们有理，有政府给咱们做主，有公安司法部门帮咱们申冤报仇，咱们干啥要去犯法呀？咱们好人如果因为那些坏蛋干的坏事而去坐牢，那多不值得呀。
3: 可是我一想到我妈惨死，一想到弟弟那么小就丢了，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怎么样，
0: 孩子，你的心情阿姨能理解。但是孩子，咱是好人呢，咱好人和坏蛋最大的区别就是咱们做事必须守住底线，该做的事要做，不该做的事就坚决不能做。我想就是你妈妈知道你这样也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要不然好人和坏人还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阿姨说的你明白吗？
3: 明白，阿姨。
0: 阿姨还告诉你，李警官这次来啊，就是要调查这件事情。
3: 真的？
0: 现在，你们被拐卖的这个案子已经在公安部挂上号了。为你妈妈申冤报仇的日子，应该很快就到了。
3: 太好了，谢谢，谢谢叔叔，谢谢阿姨，谢谢你们，真是太感谢了，谢谢。
2: 谁？啊！你们欺负我们乡下人，都欺负到家了！
4: 啊！张老师，他们就是罗勇的养父母。
5: 猜到了！
2: 你这个坏女人！啊！你们是要带走我儿子？要是你们敢带走，我就死给你们看！
6: 罗勇，你个兔崽子！你要敢跟他们走，我今天就打断你的狗腿！
2: 敢！
7: 哎，老罗头！你敢撒野，我扣了你！这，
2: 哎呦呦，没法活了！我们农民无依无靠，没权没势啊！你们就这么欺负我们乡下人呢？啊！我可没有活路了！我要去北京，我要去上访，我要去告御状！
6: 对，上访告御状！
7: 老刘头，你们老实点，不要胡闹！再不配合，我就不客气了。你知不知道，买卖人口可是犯法的，你买方和人贩子同罪。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宝贝回家》第二集，剧中人物张巧燕由邓小欧演播，秦树文由齐克健演播，秦母由林美玉演播，圆圆由马海燕演播，莫根生由凌云演播，魏甘霖由马成演播，罗勇由曹旭鹏演播，养父由洪涛演播，李警官由任杰演播，小萌由纪元演播，孙永利由山红演播，作曲于祥国，播音贾季，录音房大文，音响礼音邢建华，音响采录关大伟、周凤伟、于凡超，制作合成王敏、王慧，剧务谭百秋、张永华、李刚、穆杰贤，责任编辑赵秀明、王阿木、于月。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8: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9: 一张摇椅。
8: 一杯茶。
3: 听戏。
2: 遛弯儿。
6: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5: 都有。
4: 学钢琴。
13: 参加合唱团。
0: 玩摄影。
16: 做视频。
19: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5: 年龄不是借口，
12: 老有所乐，
15: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9: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7: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 岁月沉淀智慧，
20: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2: 这个相声啊，有文哏有武哏，
23: 哎，不一样。
22: 文不加辩是武不善作。

0: 您看那个中国的汉文很深，
1: 是啊，
0: 可是这个武术那也是很深哦，
1: 很讲究练。
0: 要讲究这个文学方面，那我还不行
1: 哦，您稍差。
0: 要讲究练武生，
1: 嘿，您也不行啊。
0: 我还是个练家的。
1: 什么呢？
0: 我是个练家的。
1: 啊，您是练家。
0: 您瞧我练的怎么样？您呢？
1: 成了，别挺胸脯了啊！你瞧您这肋头都露出来了。
0: 怎么了？
1: 好，您练吧。
0: 对。
1: 练吧，练吧。
0: 怎么了？
1: 多会儿把你这脑袋呀练得跟那枣核一样了，那你功夫叫真到家了。
0: 您这是怎么说话呀？
1: 本来嘛，您瘦得跟小鸡子似的，您还练呢？啊？
0: 哦，您看我瘦，这您可不懂。练功夫不在乎胖瘦，愣练它筋长一寸，不练它肉厚三分。筋长了有用，是肉厚了体沉。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1: 你也露不了相了，你还露什么相？
0: 露不了相。
1: 哎，
0: 冲你这句话，今天给你露一手。
1: 露一手什么？
0: 露一手气功。
1: 啊，气功。
0: 注意，
1: 哎，
0: 干嘛露？
1: 干嘛？
0: 留神给你吓趴下。
1: 这不至于。
0: 注意啊！
1: 哎，
0: 嗨，
1: 嚯，运气呢这是。
0: 哎，
1: 嗯，
0: 就我这个配，你怕不怕？
1: 我怕呀。
0: 不但你怕，连我都怕。
1: 你怕什么呢？
0: 我怕他折喽。
1: 啊，您赶紧跨起来吧。啊，我把他折喽扎着我，气这的乎。
0: 我练的是这个兵刃跟拳脚。
1: 兵刃您练什么？
0: 兵刃我练过刀、
1: 哦、
0: 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刺的带钩的带链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十八般兵器，我是样样
1: 精通。
0: 稀松
1: 哦，稀松二虎眼啊，样样精通，
0: 样样精通。
1: 哎，
0: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把这十八本兵器拿来，一样一样我都把它
1: 练了，
0: 卖了。
1: 哦，卖了，我也会卖，卖弄卖弄姿势，
0: 卖弄卖弄姿势。
1: 拳脚
0: 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一种是内家拳，一种是外家拳。
1: 内家拳，
0: 乌鸡、酉鸡、黄鸡、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1: 外家拳，
0: 少林寺弹腿的花拳、
1: 哦。
0: 我会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罗汉拳、小架的猴拳、
1: 哦、
0: 远长拳、气了短打、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头送。
1: 这功夫我都没瞧见过呀。
0: 讲究是内练一口气，是外操筋骨皮。
1: 内练一口气，
0: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静静，彭祖易寿延年经。
1: 外操筋骨皮呢？
0: 金钟罩、铁布衫、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鹰爪立重手法。
1: 嗯，
0: 这功夫怎么样？
1: 太好了。
0: 我不练。
1: 哎、啊，你不练你说的干嘛呢？
0: 我练的功夫完全在这儿呢。
1: 您脑袋扔什么功夫？
0: 灌顶。
1: 嗨，要那油锤灌顶啊？
0: 油锤怎么灌顶？
1: 就是脑袋上顶一块大石头。
0: 哦，
1: 有一人拿大铁锤这么一砸，啊，嗨，
0: 怎么样？
1: 这一下子，石头是粉粉碎，脑袋是纹丝不动。
0: 您说那叫什么呀？
1: 那叫功夫。
0: 功夫，那叫玩儿。
1: 玩儿，谁敢那么玩儿？
0: 我练不练油锤灌顶？
1: 您呢？
0: 我练的是火车头灌顶。
1: 火车头灌顶。
0: 哎，您知道天津到北京那辆急行特别快车
1: 啊？
0: 那车开起够多快，一开起的事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容那个车进站。
1: 怎么？
0: 车一进站，摆气儿这么一闷，它马力就不足了。
1: 嗯，
0: 我就往洋旗外的这么一站，蹲当骑马式。把气运的脑瓜门，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这叫天花宝盖。
1: 哦、
0: 火车离我不远，冲拉鞭儿，这是怎么意思？
1: 让你躲开，
0: 躲开！我干嘛来了？我照这儿来吧。
1: 不照这儿来，
0: 火车过来，我揉几声雷，咣这么一撞，火车过去，您再瞧我这脑袋，
1: 照旧
0: 碎了，
1: 哦、碎了。我还等照旧、
0: 啊、哎，您看这半拉是碎了，您得看这半拉
1: 没动了，
0: 连影都找不着
1: 哪儿去了？
0: 让火车给带跑了。
1: 是啊，您这是练功夫吗？
0: 我这是自杀。
1: 跟自杀一样。这功夫您练几年了？
0: 六年了。
1: 撞过几回？
0: 一回也没撞过。
1: 您怎么不撞过？
0: 不是，听人家那个科学家这么一分析，说撞一回吃东西就不香了。
1: 多明白呀，根本你就没撞过。
0: 撞过。
1: 多会儿？
0: 有一次在丰台，咣这么一撞，给撞出四五里地去。
1: 在火车前头？
0: 后头。
1: 后头啊，咱那是开过去了。
0: 告诉您说，有一样气功。
1: 要什么气功？
0: 脑袋没挨着火车，
1: 挨着火车你就碎了。
0: 练功夫讲究是头名师访高友。
1: 哎，
0: 提起我

0: 府里就是卖粽子
1: 的。哦，您说我们那儿嘛，竟是卖粽子的。
0: 哎，
1: 阁下，您是哪儿的人呢？
0: 我是北京人。
1: 北京人全都说相声吗？
0: 全说相声，谁还听相声？
1: 还是的，我们那儿都卖粽子，谁吃粽子呀？
0: 有在这儿等着我呢。
1: 有的还没得呢。就提起我老恩师那个明星，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0: 他贵姓？
1: 姓姜，
0: 大号
1: 名米，字表小枣。
0: 哦，姜米小枣，那还是粽子呀。
1: 一辈子教了我们两个徒弟。
0: 谁呀？
1: 我跟我哥哥。
0: 哦，你哥哥叫什么？
1: 我哥哥叫白糖的。
0: 你呢？
1: 我叫馅儿的。
0: 嘿，俩小粽子。
1: 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的黑一点。
0: 你是瞪啥的？
1: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院那捋叶子呢。
0: 哦，捋铁叶子。
1: 哦，捋苇叶子。
0: 干嘛捋苇叶子？
1: 捋得了好包啊。
0: 还是粽子呀？啊，捋铁叶子。
1: 捋铁叶子，忽听我师傅唤我们，
0: 叫你们
1: 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0: 叫徒弟干嘛呀呀？
1: 哎呀呀，他瓷实啊，
0: 还是粽子呀？啊，
1: 我们哥俩赶紧跑到前厅，我说师傅，您讲我们哥俩换来有何吩咐？
0: 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师傅说你们哥俩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0: 是啊，
1: 我哥哥没敢原意，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两天练得可以了。
0: 嗯，
1: 太阳鼓着，眼睛努着，脯肉翻着，赤裸横着，四棱胳膊起筋线，放屁等等，打脚后看，
0: 什么功夫这是？
1: 这功夫，嗯，成了，
0: 成了。
1: 我一说成了，我师傅不乐意听了，
0: 这话大了。
1: 什么，成了？你竟等雷劈了。
0: 哎，
1: 像你这胎毛未干，乳牙未退，小小年纪愣敢说成了。
0: 嗯，
1: 师父，我闯荡江湖数十余载也不敢说成了。
0: 是啊，
1: 还甭说我了，就你师爷黄米邓氏他也不敢说成了。
0: 这老粽子也出来了。
1: 你成了，好了，师父我不教了。
0: 得，
1: 而你不教了，
0: 别介，
1: 徒弟太爷不小了
0: 啊，跟你师父钟太爷
1: 画几画挤在那儿了，再拦可就拦不住了。
0: 是啊，
1: 我师父走了，明着是走了，暗含在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给我们哥俩挂上号。
0: 哦，
1: 看走了，我们都得练一练。
0: 对，
1: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园中传枪递剑，
0: 学罗成呢，
1: 忽然有人叩打我家之柴扉。
0: 哎，就说叫门不就完了吗？
1: 我说外面何人几乎？
0: 什么叫鸡户？
1: 就是小鸡子吃辣椒户。
0: 哎，他不吃辣的，那就是叫门。
1: 开开门，这么一看，有一位手里托着拜匣。好，接光您呢？您是不是住着两位江米小枣的门徒？一位叫白糖的，一位叫馅儿的呢？
0: 买粽子的来了。
1: 我说不错，我就是那个馅儿的。
0: 是，
1: 您要是吃白糖呢，我里头给您拿去。你要吃江米小枣的呢，咱们就过年再说了。
0: 怎么？
1: 今年他没货。
0: 是，那大粽子刚走啊。
1: 人家说我们不是买粽子的，我们是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请你们二位保趟镖。
0: 哦，保镖。
1: 我一听这是露脸的日子到了。
0: 是
1: 啊。我说您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
0: 嗯，
1: 跟我哥打好了行囊包裹，带上自己随手家伙，我们就来到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
0: 哦，
1: 刚到门口就听里头喊了一嗓子。
0: 喊什么？
1: 接打棍。油门里头出来四十多位打棍迎接，个个都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的肥肥，瘦小的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0: 怎么咳嗽？
1: 砰啪，
0: 这多别扭。
1: 当中间闪出来老打棍，年方81岁，配着英雄长惨白的胡须。
0: 嗯，
1: 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不知道二位少打棍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0: 哎，
1: 我说岂敢呐，岂敢，咋来的鲁莽田的人，你就
0: 是。这是怎么意思？
1: 哎呦，我把黄金台想起来。
0: 好，又翻戏迷了，
1: 携手揽腕往里就走。
0: 哦，
1: 正走的那可走不了。
0: 怎么？
1: 头里有一座楼。
0: 嗯，
1: 有3丈多高，上有一块横匾，写着3个大字。
0: 什么字？
1: 侠义楼。
0: 哦，侠义楼。
1: 有楼梯可不叫走。
0: 那为什么？
1: 由平地了往上窜，
0: 要窜上去
1: 吃饭饮酒，
0: 窜不上去的，
1: 连凉水也喝不着。
0: 还这是抻了你们的。
1: 老达官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二位咱们上边见。
0: 哦，
1: 老达官一滴了一劲，是个拔不敢铲，噌，
0: 怎么样，
1: 上去了。
0: 好功夫，
1: 多好的功夫。
0: 是，
1: 我哥一看人家，又一看我，那意思，兄弟，
0: 嗯，
1: 瞧着点。
0: 对，
1: 我冲你撇嘴，是这算什么呀？我哥哥没种地，这是个旱地拔萝卜。噌，
0: 这您等会儿吧。
1: 嗯，
0: 什么叫旱地拔萝卜呀？
1: 应当的。
0: 那叫旱地拔葱。
1: 我这地什么全种。
0: 哎，那不行啊。
1: 哦，是个旱地拔萝卜葱。
0: 拔萝卜葱啊！
1: 你瞧，净拔我的，不拔你的也不行啊。
0: 那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
1: 哎，
0: 还得拔葱。我这也乱了。
1: 是个旱地拔葱，噌。
0: 怎么样？
1: 别上去了。
0: 哦，
1: 该瞧我的了。
0: 哎，
1: 我也瞧多高啊？
0: 咱。

0: 错了。
1: 嗨，才三张多够，六张六也没关系。来个花招，使个双响下面脚，人啪，劲儿大，上房子，
0: 人上房子，
1: 鞋、
0: 啊、鞋上房子，怎么鞋上房子？
1: 那天不没钉鞋带吗？
0: 钉鞋带成傻小子了。
1: 我说来人呐，
0: 干嘛？
1: 搬梯子够鞋，
0: 拿杆桶吧。
1: 梯子立在那，我也爬上去了。
0: 这点气，
1: 早上的我都没看，我可喜欢。
0: 怎么
1: 摆了一桌全羊大菜，
0: 净惦记吃。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达公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今请二位少达公并无别事，就因东路镖、南路镖、北路镖全都有人敢保，独单这趟西路镖是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壮士可敢否？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老达官，你且住口、你这休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镖行的锐气，不叫西边有贼吗？
0: 迎上前去
1: 打南门肉、
0: 跟贼绕弯啊，这可不行。
1: 这地儿咱们不惹气、
0: 得惹气啊，横着点哦，说迎上前去、
1: 这还得说横着点。
0: 那
1: 好，迎上前去。哎，老达人好，咱们下边见。老达官一个店铺穿着楼窗，使个翻筋斗的跟头，脚扎实地跟四两棉花相仿、我哥一个店铺穿着楼窗，使个坠楼的架势，脸朝里，背朝外，头朝下，脚朝上，使个燕子头颈，离地四五尺，鱼儿翻转身，鲤鱼打挺，脚扎实地，就跟一个小帽似的。
0: 多好的功夫！
1: 又该瞧我的了。哎，我还得露一手。
0: 那是。
1: 我到楼梯一抱，脑袋叽噜噜，啪嚓，
0: 窜下去了，
1: 轱辘下去了。
0: 怎么轱辘下去？
1: 刚五步爬着上去了。
0: 这还是呢。
1: 老大说：“咱们过过号吧。”
0: 过过号，
1: 练练下子。
0: 我练练。
1: 我哥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杆枪，
0: 枪
1: 不能全叫枪。七尺为枪，五尺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扎了一趟六合枪。
0: 什么叫六合枪？
1: 就是内三合，外三合。
0: 内三合，
1: 心气胆；
0: 外三合，
1: 手脚眼。有散为正。
0: 什么散？
1: 一扎梅攒，二顶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插花，六盖顶，七扎金井，左右分。扎完这趟枪是气不拥出，面不改色，大家是齐声喝彩。嗯，好，
0: 好。
1: 好枪法，
0: 好枪法，
1: 好完了，该瞧二达官的。
0: 对，看您的。
1: 好，瞧崴的。
0: 哎，什么叫瞧崴的呀？
1: 应当
0: 瞧我的。
1: 练不好就得崴呀。
0: 你练好了他。
1: 对，瞧我的。哎，我不能再练枪。
0: 怎么？
1: 再练枪那就千人一面。哎，我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把单刀。哦，单刀看手，双刀看肘，是大刀看滚手。今天我给您尝验尝验啊，那天怎么练的？今天要在这儿怎么练？
0: 哦，您要在这儿练刀，
1: 在这儿练刀。
0: 那好，
1: 这个扇子好比是刀。
0: 对，
1: 稳着。
0: 您等会儿，这是扇子，这不是刀啊。
1: 废话，我知道这叫扇子，这不是比方吗？往这儿这么一抱，这有个名词，
0: 叫什么？
1: 这叫怀中抱玉。哦，站正了，眼观鼻，鼻观口，口为心，耳对肩，是沉胸服气。
0: 是，
1: 往后退一步，往前上半步，缩了个罗圈衣。
0: 这叫什么？
1: 这叫礼节。哦，未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让过子弟老师傅哪招哪式练错了，指摘出来，咱们再刚改学习。哎，这儿刀，这儿刀把这护手盘前敲，刀刃后敲，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穗，刀击右手，踏背履，刀是夜战八方藏。藏刀式，
0: 这叫什么？
1: 这叫架势。哦，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不算把式。经说不练贼把式，经练不说那叫啥把式？
0: 对，得买大力丸。
1: 有你份儿，有你份儿，有你份儿，有你份儿，买着别喜欢，买着别恼，专治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着，驴踢着车压着，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对，要治了我。你倒拦着我点儿，
0: 我拦你干嘛？您这是干什么呢？
1: 我这是卖大力丸呢。
0: 您别卖大力丸呢，您在院子练刀呢。
1: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0: 好，
1: 没练四五手，到西北来云彩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
0: 那可别练了，
1: 别练了，露脸的日子到了。
0: 怎么？
1: 你想地下铺点黄土，一周雨水它是滑的，这有摔跟头，那就是栽了跟头，现了眼，是磨了鼻子，抢了脸。
0: 这不是皮劲儿。
1: 我这手功夫有名字，
0: 叫什么？
1: 这叫登平渡水，是走骨粘绵。这雨是越下越大，我这刀是越耍越欢。我这把刀耍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光不见人，顺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0: 您在院子练刀？
1: 我在屋了背雨呢。
0: 啊，背雨呢？那刀怎么湿了？
1: 刀不扔当院了吗？
0: 嘿，好，轮刀不轮。
1: 嘿，这老达官还叫好呢。嗯，好，
0: 好练刀，
1: 好背雨。
0: 那是骂你呢。
1: 是吗？我倒听不出来。
0: 这都骂皮了。
1: 那是骂咱们哥们儿了吗？
0: 可不是吗？就骂你一人呢。 没我什么事儿。
1: 老大人说咱们验验标吧，
0: 验验标，
1: 看看保的是什么。哦，来到东跨院这么一看，嗯，我们没人敢保呢。
0: 什么呀？
1: 四丈八仙桌都马岩了，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干乎乎的
0: 金坨子
1: 老窝瓜。
0: 老窝瓜呀，
1: 您瞧这个窝瓜
0: 赤金的，
1: 它是面的呢。
0: 废话，水窝瓜没人吃。
1: 您远瞧是窝瓜，您得近瞧
0: 大元宝
1: 还是窝瓜。
0: 不还是窝瓜吗？近瞧就变了。
1: 您看着是窝瓜，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0: 有红货，
1: 还有窝瓜籽呢。
0: 还有窝瓜瓤呢。气这都
1: 窝瓜籽，窝瓜瓤挖出去里头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六缝，这有个名词
0: 叫什么？
1: 这叫窝瓜标。哦，出标车的喊标，烫的是我喊的。
0: 您怎么喊的？
1: 哦，我没有面老窝瓜哟。
0: 你卖窝瓜去了？岳武扬威
1: 喊的是岳武扬威。哎，那天我们出的是张义门，过了吊桥走养鸡院，三一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辛店赵辛店长巷梁巷大二三小二三红安寺窦建琉璃河，我们到了涿州。哦，依着我哥是打金主练，我说咱们哥俩头四保镖，咱们要连夜而行。哎，飙车往前走，头柳一道沙梁，飙车越过沙梁，头柳一片密苏林，只听单啪一声响，见苍啷啷啷啷一帮锣声就催，原来前边有了贼了。
0: 就说有贼不就完了吗？
1: 由树林里蹭蹭蹭蹦出四十多个喽啰兵，当中间闪黑马上头，黑大个手持鞭铁大棍，口念山歌。
0: 怎么念？
1: 带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山前过，留下买路财，牙板板个说不辞，这一棍一个不管埋呀。
0: 好厉害。
1: 我说哥哥，嗯，头了可有了贼了。我哥哥那脾气够多暴，
0: 是
1: 一听说头了有贼，直气的三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当立杆箭，扑啦
0: 出马了，
1: 拉屎了。
0: 啊，拉屎了！
1: 我一闻这个臭，哥哥，嗯，怎那么臭？
0: 是啊，
1: 我哥兄弟，哎，我拉了。哎呀，我说什么？小小的泽寇气得胸膛里拉屎。
0: 啊，那是气的呀。啊，那是吓的
1: 啊。说气好听你管着吗？
0: 我管不着。
1: 你拉了我怎么没拉？我有师弟子夫妻老，杀鸡和勇宰牛斗，宰小弟前去送我死。
0: 我说错了，得说擒贼受死。
1: 反正我们两个人得有一个死的吧。
0: 那得死一个。
1: 来人呐，
0: 干嘛？
1: 拉过我的牛来。
0: 嗨，上阵打仗都骑马？
1: 不，骑牛它防骨。
0: 防哪辈骨？
1: 孙庞斗智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0: 人家说那是神牛。
1: 哎，我这是宝牛。
0: 人家说那牛会腾云驾雾，
1: 我这牛它会蹦。
0: 会蹦？
1: 嗯，
0: 一蹦
1: 四十，
0: 两蹦
1: 八十。
0: 您买几年了？
1: 五年了。
0: 蹦过几回？
1: 一回没蹦过。
0: 这好，废物牛啊。
1: 废物牛啊。蹦过
0: 多会儿？
1: 有一次我母亲病了，哦，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
0: 通县的？
1: 通州离北京多少里地？
0: 四十里地。
1: 整四十里地啊！我一想要坐火车呢，来回还得好几个钟头呢。我要骑上我的牛呢，一蹦到了，两蹦回来，来回用不了几分钟呢。
0: 对，
1: 想好了主意后，我到牛棚给牛抱出来。
0: 对了，抱。
1: 那么抱出来以后呢？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啊，您怎么抱着牛啊？
1: 应当呢，
0: 拉着走啊。
1: 不行，我这牛不会走，啊，那腿都跟酱杆似的。
0: 这好，跟烧火似的。
1: 就得抱着牛。抱着牛我就上电车，刚一上电车呀，
0: 您别说
1: 要怎么说在，
0: 您别说了，
1: 啊，怎么了？
0: 您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1: 那么以你那个意思呢？
0: 出门骑上就蹦。
1: 哦，出门骑上就蹦啊？要怎么说你这人没有地理学呢？
0: 怎么？
1: 通州离北京四十里地，打哪儿算？
0: 齐火门大桥。
1: 齐火门大桥，我们住的是西四牌楼，一蹦到不了，
0: 两蹦
1: 过错了
0: 啊！您这牛不多不少，就蹦四十啊？
1: 我这是标准牛。
0: 哎呦，死心眼的牛啊！
1: 抱着牛我就上电车，刚一上电车，那个售票给我拦住了。哎哎哎，你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0: 是啊，
1: 我说没办法，我这牛不会走啊。
0: 嗨，
1: 哪也不行，你上，别人也上不上了。我说，您应该想个办法得了。哎呀。刚才你雇三轮走吧。
0: 坐三轮。
1: 哎，我一想这个办法很好，雇好三轮给牛抱上三轮，到齐火门大桥给牛再给他抱下来，
0: 活人受罪，
1: 给他摆正喽，头冲东尾巴冲西，我要跟牛说几句话。我说牛啊牛啊， 我母亲病了，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你又是一蹦可就到了，两蹦可就回来了，你也进了钟了，是我也进了笑了，神牛略微点了这么一点头，我是翻身上牛，赵牛跨上啪啪啪三鞭，神牛的不让打呀，就听猛的这么一声，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回头啊，看不见齐慧门大桥了，
0: 到通州
1: 我掉河里了，
0: 横蹦
1: 啊，横蹦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0: 那就窜过去
1: 了，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0: 这份的笨劲儿，
1: 笨，嗯，这有好处。
0: 那有什么好处？
1: 到了两军阵前，跟贼人打，打得过打，打不过他，我这牛一蹦四十里地，他哪儿追我去？
0: 对，
1: 挨过我都编得来。
0: 嗨，上阵打仗啊，都应该使刀或者使枪。
1: 哎，使扁担它有防骨，
0: 防哪辈骨啊？
1: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0: 人那扁担里有暗器。
1: 什么暗器？
0: 有亮银枪。
1: 哎，我这里也有暗器，
0: 也是亮银枪，
1: 大烟枪。
0: 大烟枪干什么？
1: 哎，打不过拿斗挠拽他
0: 啊！
1: 这贼又有瘾呢，一闻见大烟味，骨软筋酥，打马上掉下，我不是捉活的吗？
0: 哦，那是。
1: 我赶紧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哎，不，骑牛抱扁担。
1: 反正左边这两样嘛。
0: 你得说对。
1: 我骑着这个抱着那个。
0: 说哪个呀？
1: 到了两军阵前，我得骂骂阵。
0: 哎，
1: 好贼呀！
0: 好贼呀！
1: 好贼呀！
0: 贼呀！
1: 贼爷爷。
0: 我说你认识他是怎么着？
1: 不认识。
0: 那怎么管他叫爷爷？
1: 您想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
0: 啊？
1: 我要跟他说两句好话，不就放我们过去了？
0: 没听说过。
1: 狠心贼不听白骨舌，大棍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我赶紧拿扁担使个举火烧天，就听咔嚓一声，
0: 棍磕飞了，
1: 扁担折了。
0: 得，那您输了，
1: 赢了。
0: 怎么？
1: 两银枪露出来，
0: 哦，
1: 牛马一错蹬，我给来个回牛枪，
0: 回马枪。
1: 我骑的不是牛吗？
0: 对了对，
1: 这一枪扎空了，扎的贼人马鞍桥上。贼一把手把枪给我攥住了，哪走？我说哪走？我叫这儿了。
0: 是啊，
1: 贼人说给我枪。我说什么？给你？
0: 不给。
1: 拿去。
0: 怎么给他了？
1: 他给我没得劲头大呀。这回可用上我这牛了。
0: 嗯，
1: 小牛，蹦啊！这牛也死脆的
0: 啊，
1: 不但不往前蹦，反倒往后拍屁股，
0: 这不倒霉吗？
1: 贼人圈马又回来，大棍朝着后脑后呜一下又砸下来
0: 了。
1: 这会儿我手无寸铁，怎么能交战？
0: 是啊，
1: 低头等死。我说我命休矣，我一抱脑袋我又乐。
0: 干嘛？
1: 我还背着护背双刀呢，
0: 哦，
1: 也能护住我的性命。噌噌，双刀出鞘，拨开我的牛头，对准贼人的马面。我是两口刀，这口刀拨开贼人的棍，这口刀是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这么大个脑袋在地下乱滚呢。
0: 您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0: 宰牛啊！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上来说相声，你怎么穿得跟兔八哥似的？
4: 这都是皮毛。今天我要为大家表演的是魔术。
3: 哇哦，了解了解。
4: 我先给大家变一个，这是一，这是一，哎，变成了二。
3: 哇哦，我也会，这是三，这是三，哈六。
4: 哇哦，这都是皮毛，
3: 还
4: 请看毛皮。这是我最新研制的高科技神奇饮料，取名叫咕嘟咕嘟吧，喝下它以后会让您尝到幸福的味道。哪位朋友愿上来尝试一下？
3: 别上别上，都别上啊，他要会变魔术早把自己变成一帅哥了，至于吗？拿这魔术出来吓唬人，喝杯水就能尝出幸福的味道，谁信呢？
4: 要想变魔术倒数五个数，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五四三二一，这个杯子里面装的就是幸福的味道。哎，你怎么给喝了？感觉怎么样？
3: 挺解渴，这不就是白开水吗？
4: 但是因为你并没有按程序喝，你要从这边到这边一个一个体验才有效果。
3: 行，今天为了揭穿你的假毛皮，我就从头喝一回。
4: 好，这个杯子里面装的是酸，喝下它以后会把你体内的酸性全部激发出来。
3: 没感觉呀？
4: 大口喝，感觉怎么样？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就说葡萄酸，
4: 有效果。
3: 你行，
4: 你跟谁呀、啊、这是
3: 说你呢，就是说你呢，让大伙儿看看这身材玲珑的就跟一瓶可口可乐一样。哎呦，我就不行、
4: 啊、不你也行，
3: 真的啊，
4: 只不过是2.5升的。你招他干嘛呀，那是我表妹。
3: 哦，您表妹，
4: 对，
3: 那我可不敢说。你行，房子买的就比我大吧，我不行，光卫生间就比您小20，想跳个街舞我都撑不开腿儿。你行，哎呀，豪华跑车的钥匙，我不行，我骑自行车来的，虽然不堵车，可我始终体会不到您坐在豪华跑车里骂街的快感。你行，还长一瓜子脸，我就不行啊，我也瓜子脸。
4: 就你还瓜子脸呢？
3: 西瓜子。
4: 谢谢。
3: 你行，那是你男朋友吧？啊，是一导演，这瓜混成一小明星了。哎呦，我就不行。
4: 你，
3: 我看过你给著名餐饮企业做的形象代言。
4: 哪家企业？
3: 驴肉火烧。你看这脸长得多倔强啊！你行。哎呦，
4: 你行了吧？
3: 你行。
4: 没了吧？
3: 你们都行。
4: 哎呀呀呀呀！
3: 你们都比我行。
4: 咕嘟咕嘟吧，行了，人都被你得罪光了。
3: 怎么这么酸呢？
4: 说明我的神奇饮料起了作用，让你做了一次全酸的体验。
3: 你总这么酸，我能幸福吗？
4: 啊，不喜欢呀、啊？没关系啊，你可以尝一下第二杯，第二杯是甜。
3: 早说有甜呢。
4: 感觉怎么样？
3: 好甜。
4: 有多甜？
3: 就

0: 我就再给你甜上加甜。嗯，你买了一座花园别墅，在里边盖了一个超大的卫生间，铺了一条马路，专门留着跳街舞。这感觉给你，给你，这感觉都给你。
1: 甜蜜蜜，我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0: 你买了两辆豪华跑车，雇俩司机帮你开，让他们在前面堵着，你骑着自行车就过去了。给你，给你，这感觉都给你。
1: 甜蜜蜜，我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0: 你交了个男朋友，也是当导演的，你可以当明星了。先整个容吧，你是想整成瓜子脸就整成瓜子脸，想整成明星脸就整成明星脸。第一天你整成张曼玉，第二天你整成章子怡，第三天你成张飞。
2: 我啊，
1: 张飞
0: 啊，就说你美的张开翅膀飞。给你，给你，这感觉都给你。
1: 甜蜜蜜，我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0: 有四家驴肉火烧公司找你做代言，爱驴肉爱火烧，驴肉火烧，火烧中的战斗驴。今天你驴了吗？
2: 驴驴驴。
1: 给你，给你，这感觉都给你。
0: 又甜蜜蜜，我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哎，怎么串我这儿来了？咕嘟咕嘟吧。
1: 好腻呀、啊！
0: 总这么甜，能不腻吗？
1: 这哪是甜蜜蜜，整个油腻腻。
0: 太甜了不行，那你换这杯，是苦，敢喝吗？
1: 要是能找着幸福。我就喝了，怎么着？
0: 感觉怎么样？
1: 我好苦啊！早上刷牙，一挤牙膏，牙膏从后边滋出来了。新买的衣服弄脏了，您说卫生间要大二尺，我能没地儿躲吗？出门骑自行车，撞人家豪华跑车上了，人家没事，我把脸磕了。刚整好的瓜子脸又摔回西瓜子脸了。去医院吧，到医院排了一下午队，医生才告诉我您排错了，这是神经科。我说那也直接看吧，反正我都快神经了。看完病一摸兜，发现钱包不见了，一路找回家天都黑了，走到楼底下脚底下一绊又是一跤，西瓜子脸直接摔成西瓜脸了。低头一看，看我那东西，钱包。
0: 钱包找到了。
1: 仔细一看，不是钱包，
0: 那是
1: 谁吃剩的半个驴肉火烧。
0: 我都心疼你。还有最后一杯，你还愿意喝吗？这个杯子里装的是辣。
1: 早说有辣呀，我最爱吃辣的了。
0: 感觉怎么样？
1: 臭八哥，
0: 我招你了。
1: 招，最讨厌人长得像动画片。哎
0: 呦，坏坏了，剂量大了。
1: 豪华跑车堵路上，你没招。卫生间里跳街舞，你发飙；西瓜子脸整成瓜子脸，你欠笑；驴肉火烧就薯条，
0: 怎么讲？
1: 你跟我装什么亚扁呢？汉堡包！哎呦，
0: 哎呦，你别这样，这大伙都笑话你了。
1: 谁笑话我呢？哎呦，谁笑话我呢？
0: 回来吧，回来吧。
1: 谁笑我出来？
0: 咕嘟咕嘟吧。
1: 都谁笑我呢？
0: 咕嘟咕嘟吧。
1: 我站住！
0: 咕嘟咕嘟吧。
1: 干嘛呢？学超人呢？
0: 什么超人呢？我这是累人。哎呦，我这变个魔术我这么累啊？酸甜苦辣你都喝了，再尝一下这杯水。
1: 这不还是刚才那杯白开水吗？
0: 你喝吧，感觉怎么样？
1: 太好喝了，清清的，淡淡的，柔柔的，绵绵的。
0: 其实幸福就藏在这平平淡淡当中。
1: 要这么说我一直很幸福啊。
0: 要这么说今天我的魔术也就表演成功了。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这里装的什么？
0: 这里别喝啊！谢谢大家。
1: 干嘛呀？还留一手？
0: 谢谢。哎，你怎么把这喝了？
1: 你这里装的是什么呀？
0: 我这把酸甜苦辣都倒一块儿了，你没事吧？
1: 你夏天你我好苦啊，谁叫我呢？谁叫我呢？
0: 孤独大方喽！
1: 你给我回来！
0: 不管了。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要想有个好的身体呀、啊，必须得加强锻炼。
4: 是啊，我看你身体就不错，
3: 练的啊。每天早晨起床之前，先做广播操。这
4: 起床之前啊，哪儿做啊？
3: 床上。
4: 床一二三，行了，啊，做操到外边去，
3: 来不及了。
4: 哦，好睡早觉。
3: 谁好睡早觉？外头冷啊，
4: 冷也得上外边坐去。
3: 一样，
4: 这什么一样啊？啊，屋里的空气不新鲜。
3: 你甭管屋里外头，好赖我倒做了。还有那么一种人，他不爱做操，铃一响他往厕所跑。
4: 你怎么当跟那种人学 啊？
3: 谁跟他学了？我是说那种不爱运动的人。哦，
4: 你爱运动？
3: 当然是了，每天都在练嘛。
4: 你喜欢练什么？
3: 跑，懂不懂？长跑，短跑，不跑，
4: 不跑，
3: 不是跑步。哦，推铅球啊，扔铁饼，掷标枪，跳高，跳远，跳河，
4: 跳河，干嘛？自杀呀？
3: 谁自杀呀？
4: 啊，那没事跳河干什么？
3: 这是一项运动，
4: 运动里没这项啊。
3: 游泳不跳河啊？
4: 那是跳水
3: 啊，是啊，跳水。
4: 你还喜欢练什么？
3: 击剑，击拳，这怎样？
4: 激烈，
3: 这不算激烈。还有比这更激烈的呢。
4: 什么？
3: 打篮球啊，那里头有摔跟头、翻跟头，冲锋卧倒、拳打脚踢、鼻青脸肿、负伤挂。
4: 行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一点也不乱呢。这是说明打篮球必须得有全身武艺。哦，
4: 这么说你们有球队了？
3: 有啊，
4: 你们球队就是全身武艺，
3: 要不怎么称得起是常胜将军，百战百胜。
4: 你们球队叫什么名字？
3: 我们球队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旁边业余篮球队。
4: 业余的呀？
3: 业余怎么了？打得棒啊。
4: 你们常出去打？
3: 打得凶着。
4: 你们都跟哪些队打过？
3: 你说吧。全国有名的
4: 八一
3: 打过，
4: 八一球队，
3: 八一小学，
4: 打小孩啊？
3: 什么打小孩啊？小孩进得住吗？一打就哭。八一小学教职员连队，也叫老头队。
4: 那对啊，不打小孩打老头了。
3: 老头怎么了？那老头也棒着呢，一个主棍都没有。
4: 废话，主棍还能打球啊？
3: 那里头好几位体育教员呢。
4: 那也打不过你们年轻小伙子。
3: 谁说的？前半场我们输了。那老头真棒，投球准，速度快，压得稳，带得帅。
4: 你们也不错嘛。
3: 是，我们就是有几个人他怕事。
4: 怕事？
3: 人家绣球他不敢管人家。
4: 怎么不管呢？
3: 怕犯规，怕打架，怕伤感情，怕这个怕那个，全怕，那就甭打了。你要知道打球就得狠呢。
4: 狠？
3: 稳准狠嘛。这是打球的原则，遇事要稳，绣球要准，打人要狠。
4: 打人犯规？
3: 怕犯规啊？输吧。
4: 说了有什么关系呢？
3: 咱没关系啊，有损我队的荣誉，有碍我队的声望。这要是参加全国比赛，这锦标不归人家了。
4: 你们还想参加全国比赛啊？
3: 得回是友谊赛啊。
4: 上半场你们输了多少？
3: 输两分呢。
4: 两分不多吗？多少比多少？
3: 21-1。你想输这么些？
4: 那是两分啊。
3: 怎么了？他们21，我们一，把俩一全取消，不就剩两分了？
4: 没那么算的。那是20分
3: 啊。是啊，这么说好听。
4: 什么好听啊？
3: 20分。
4: 您怎么输那么多？
3: 这跟我没关系啊。
4: 什么？
3: 前半场我没上。
4: 前半场你没上？
3: 哎，所以才输了嘛。
4: 你怎么不上呢？
3: 你外行不是？ 听戏还听大咒呢。
5: 啊，
3: 好角在后头。
5: 哦，
3: 对了，我打这么棒的球，不管什么场合都上，哪儿找好去？
4: 金库找好了，20分输了。
3: 20分有什么呀？越多越好。我一上去，啪啪啪，全漏回来。
4: 有这把握？
3: 把那怕事的全换下去。
4: 嗯，
3: 你再看看我们换上这边人马
4: 啊，
3: 个的个雄赳赳，气昂昂，百般勇气，视死如归。
4: 我说你们这玩命来了，
3: 要不怎么称得起是五虎上将？
4: 五虎上将？
3: 哎，
4: 关张赵马黄
3: 不？车头愣炮筒？
4: 什么呀？
3: 啊，五个人的外号啊？
4: 哦，外号。
3: 嗯，
4: 车。
3: 车，铁甲车
4: 啊，
3: 脑袋上有功夫，
4: 嚯，
3: 谁敢看着他，他就敢撞谁。
4: 好啊，这头呢？
3: 火车头
4: 也是脑袋上有功夫，
3: 胳膊肘上有功夫
4: 啊。哦，拱人呢？
3: 哎，前面瞧不见才拱。
4: 这像话吗？愣
3: 愣，我
4: 你，
3: 他们管我叫二愣子。
4: 哦，
3: 愣头愣脑，
4: 虎打蛮干。
3: 哎，
4: 这炮
3: 炮小钢炮
4: 啊，哪有功夫？
3: 拳头硬。
4: 嗯，
3: 打你一下子让你疼半天。
4: 好，这桶呢？
3: 总统啊，
4: 总统。
3: 哎，我告诉你，就这名字好。
4: 嗯，
3: 对方一带球，他总得捅你一下。
4: 捅人呐？不怎么样，
3: 他们还倒都差劲
4: 啊。
3: 那就我还不错
4: 哦。
3: 他们一人会一样。
4: 嗯，
3: 我你说撞，你说拱，你说捅，全行。
4: 你更不怎么样
3: 啊？
4: 这是犯规的行为，知道吧？
3: 犯规怎么了？5次犯规才罚下去呢。
4: 罚下去就不能上了。
3: 谁说的？照样上
4: 啊，人家不让上、
3: 啊、你得找窍门啊。
4: 啊，
3: 换个背心再上去，球场认号不认人。
4: 这是什么思想？这个
3: 你甭管什么思想，只要赢球就得。
4: 哦，合着敬畏赢球了。
3: 那怎么着？
4: 下半场怎么样呢？
3: 下半场一开始双方换篮
4: 啊，
3: 我们往这边秀，他们往那边秀
4: 啊，
3: 我们是各显各的本事，各露各的能耐。
4: 哦，
3: 他们可以加劲了，他们是连传带秀带上篮，
4: 你们呢？
3: 我们是又拱又撞又捅人。
4: 啊、哦，又来了！
3: 一会儿球场上就紧张起来了，就见对方队员有趴下的，有倒下的，有捂着肚子，有起来的。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啊，
4: 你们这么犯规，裁判不管啊？
3: 谁说不管了？不到10分钟吹我3次犯规了。
4: 得，还有2次就得罚下去。
3: 没关系，转入秘密行动，我让他看不出来。
4: 那也不一定。
3: 这时候对方往那绣球
4: 啊，
3: 没绣进去，我跳起来就摘。对方大个子过来跟我抢球
4: 啊，
3: 他胳膊长了，
4: 哦，
3: 一伸手把球也捂住了。这时候裁判员嘟争球。
6: 哦，争球，
3: 争球，懂不懂？就是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扔，我跟大个子我们俩跳，谁抢着归谁。
4: 这我知道，那大个子上算了。
3: 是啊，我心想我不没你个儿高吗？哼，你跳我不跳。
4: 你让着他，
3: 我摔他。
4: 摔他？
3: 哎，等他跳起来，我一低头给他来个大趴虎。
4: 这是什么行为？这个
3: 甭管什么行为，裁判员把球拿起来往高处一扔
4: 啊，
3: 我低头就听扑哧，哎呦，
4: 他来个大趴虎，
3: 我来个嘴啃泥。
4: 你怎么趴下了？
3: 他砸我身上了。
4: 该谁让你出这坏主意了？
3: 起来之后我胯骨也酸了，腿也瘸了。
4: 那就换人吗？
3: 不是，不，我接着打。
4: 还打呢？
3: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4: 哦，
3: 这次不行，下次再来。
4: 还来？
3: 没过2分钟又一个争球。
4: 嗯，
3: 还是我跟那大个子。我心想啊，我还不跳。
4: 嗯，
3: 低头这回我先哎呦一声。
4: 哎，干嘛？
3: 就为让裁判员听见说他犯规。
4: 什么？
3: 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挤，我低头憋足了劲，哎呦，
4: 怎么了？
3: 他砸我。
4: 谁砸你啊？
3: 裁判员说，谁砸你了？我这球还没扔呢。
4: 喂，得和哎呦早了，这招使不上了吧？
3: 虽然没使上，他们可泄了劲了
4: 啊。
3: 我们是越打越凶，
4: 嗯，
3: 他们是越打越怕。趁这机会我们大举反攻。
4: 哦，
3: 不一会儿功夫全场记录可就平了
4: 啊，
3: 50-50啊，
4: 打平了
3: 啊。你想还有最后3分钟了，那更得加劲了。
4: 嗯，
3: 要再最后进赢球那就算赢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对方大个子往上个带球
4: 啊，
3: 我是迎面赶上，他一看是我了，没敢上篮，
4: 都让你摔怕了。
3: 哎呦，他跑到中线一停，我拿胳膊肘一拱，啪，把球。
4: 这又犯规啊。
3: 台面看不见，
4: 怎么
3: 大个儿挡着我呢？嘿，当时我心想这个机会实在难得，跳起来就有啊。啊，当时我跳起来翻身来了个蛙式砸眼儿，就听咵一声球进去了。
4: 哦，真准呐。
3: 哎呦，外头都不鼓掌了，直喊好啊。好啊，这球进得好啊。就听外头一声锣响，咚，全场结束了。嗯，我一看比赛结果52-50，
4: 你们赢两分
3: 输两分。
4: 刚才你不是孝敬一球去吗？
3: 哪儿啊，我一忙搁人家篮里了。
4: 哦，送礼了。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谢谢您的热情，
6: 当然了，啊，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啊！谢谢。确实，嗯，朋友们鼓掌啊！我知道，说明一个问题。
5: 什么呀？
6: 喜欢你，
5: 喜欢咱们哥俩，
6: 认识你
5: 是吗？
6: 李然啊，大家喜闻乐见，大家熟悉你，嗯，主持节目特别好啊，而且毫不夸张的讲，
5: 什么呀？
6: 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5: 你提这个干嘛？
6: 喜欢你的都是80后，
5: 那不挺好吗？
6: 80岁以后的。
5: 嗨，这岁数也太大了。
6: 我觉得今天来一趟不容易。
5: 怎么着？
6: 在座的年轻人又比较多啊，怎么办呢？嗯，大家知道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
5: 对，
6: 说学逗唱，
5: 没错。
6: 你给朋友们唱几支流行歌曲，大家就喜欢了，对吗？
5: 唱歌。
6: 你看看，同学们的呼声。
5: 您早说呀！
6: 见功夫。
5: 有这么句话啊，
6: 考核一下，
5: 叫说的没有唱的好。
6: 没错啊，
5: 这就是形容我呢。
6: 你瞧瞧，
5: 其实我最会唱了。
6: 是吗？
5: 有首歌不知道大家伙听过没有？
6: 哪首歌曲？
5: 叫洗刷刷。您要不信我现场给您来了。
6: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啊。
5: 咱们说开始就开始
6: 了。可以了。
5: 1, 2, 3, 4，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
6: 咦，请问刚才您这跟忍者神龟似的，这是什么动作？这是怎么解释您这个？
5: 不明白呀。
6: 什么意思？
5: 我这载歌载舞给大家伙表演呢。
6: 您刚才这叫什么？
5: 载歌载舞。
6: 你这叫唱啊。
5: 那我这叫什么呀？
6: 你这叫嚎。你这种拙劣的歌喉刺激了我们各位同学尊贵的耳膜。多讨厌这人。站好，把你请来就干这个呀？刚说给同学们唱支歌，话音未落，旁边跟肉虫子似的紧着顾应。嫌你啊，你瞧这模样，面目可憎，舔着脸还说呢，我比花儿乐队还花，狗尾巴花，我比花儿乐队还火，一肚子实火。也难怪，要么他叫李然呢。检讨。

0: 确实是我不好，我站台上给您说相声就完了。
1: 本来吗？
0: 非给您唱歌，招您不爱听了。
1: 嫌你？
0: 我请大伙儿吃饭
1: 啊？
0: 没那么些钱。
1: 没说一样。
0: 我请大伙儿洗澡
1: 啊？
0: 澡堂子搁不下那么些人，我就请您吃云南白药。
1: 嗯，
0: 我都没法弥补您心灵上的创伤了。
1: 怎么办？
0: 朋友们啊，咱们再鼓鼓掌吧，咱让他给咱们唱一个。你来。
1: 我跟您说啊，这个人没憋好心眼儿。
0: 我告诉你，
1: 嗯，
0: 说句北京话，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
1: 叫什么呀？
0: 你这叫臭怂兼坏。干嘛呀？我唱的不好你唱啊？你会吗？
1: 不服气是不是？
0: 臭怂兼坏。
1: 当着朋友们，我唱出来就比你强。
0: 你唱什么呀你？
1: 我给大家唱出来就不一样的歌曲。
0: 啊，你来来。
1: 2008年在鸟巢的一首歌曲
0: 啊，
1: 可以说是扬我国威的一首歌。
0: 什么歌？
1: 刘欢老师和莎拉布莱曼唱的
0: 啊。
1: 这首歌曲我觉得写得太好了。
0: 哎，这首歌能唱吗？
1: 当然可以唱。
0: 你来来，
1: 我就模仿一下刘欢老师
0: 啊。
1: 我觉得刘先生唱这首歌特别有意思。
0: 是吗？
1: 因为他先天条件比较好。
0: 哦，
1: 第一个是他的音箱比较大。
0: 对对，
1: 他一唱出来应该是这样的。
0: 你来来，
1: 如果音响师允许的话，给我一点混响就更好了。
0: 要求还挺高。
1: 准备好了吗？
0: 谁都有。
1: 对，

0: 这掌声不热烈怎么唱啊？这个
1: 这回大伙热烈鼓掌了，接着来吧。
0: 那就更不能唱了。
1: 怎么还不成呢？
0: 要下来的掌声多没面子呀！
1: 这还老有的说。
0: 我觉得啊，不能怪同学们不鼓掌，
1: 是
0: 也不能说明我的水平差。没有伴舞，有咱们这有舞、啊、舞蹈戏的，哎，
1: 不用
0: 艺术戏，
1: 你看
0: 跳舞
1: 这
0: 互动一把。
1: 别麻烦别人了。
0: 怎么意思？
1: 你看这都有一小同学喊了
0: 啊，
1: 不是就学个伴舞的吗？
0: 对啊，
1: 我给你来。这有了解我的，
0: 真不错，真有瞧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我干
1: 嘛这么说话呀？
0: 你会吗？
1: 我学过。
0: 学过什么？
1: 我学过民族舞。
0: 长得跟皮缸似的，您还跳舞呢？你哪儿你就跳？你先测试测试，
1: 我给你来几个动作
0: 检验一检验。
1: 这老人身攻击，
0: 怎么了这是？
1: 注意啊，
0: 说话不负责任。
1: 民族舞，咚哒哒咚哒，咚哒哒咚哒，咚哒哒咚哒哒。
0: 维族舞，
1: 来一个啊，
0: 有点基础。
1: 哒哒哒个滴哒哒哒巴扎嘿。
0: 哇，藏族舞也成。
1: 来个高难度。
0: 还有高难度？
1: 那是，
0: 嘿，太棒了。
1: 这怎么样？这个
0: 别说，您刚才这动作还真像树袋熊。你还别说
1: 啊，
0: 这种五短身材的人还能做出这么高难度动作来，不容易。
1: 我这身材不错了啊，比你媳妇漂亮多了。
0: 这都不挨着。开始啊，
1: 来，
0: 既然你学过民族舞，
1: 对，
0: 咱哥俩就表演一个有民族特色的歌曲。
1: 可以啊，
0: 来一个回娘家怎么样？
1: 太好了，让咱们赶紧开始。
0: 看到娘家人了，
1: 来。
0: 来不了
1: 啊！
0: 同学们都知道
1: 什么？
0: 回娘家是一个小媳妇的形象。
1: 是是是，
0: 你这一老爷们怎么表演啊？
1: 哦，不太像是吧？
0: 你这性别不过关。
1: 化化妆，一会儿就回来，好不好？
0: 还得化妆呢。
1: 对了，
0: 各位来着了啊！真的，我觉得人平一马平安，西湖景配洋片，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您再瞧，就更不是人样了。这个，
1: 谢谢，谢谢。照相的呢，
0: 这还照相呢？晚上不怕回去做噩梦啊？这个，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这叫个性，
0: 是吗？
1: 现场这么些个女同学呢，
0: 怎么着？
1: 你挨个找去，
0: 嗯，
1: 你找不着第二个我这模样的。哎
0: 呦，您这什么呀？这是
1: 我这模样怎么了？
0: 你这不像小姑娘，
1: 跳不跳啊？
0: 主要听我唱。
1: 对呀、啊，
0: 我唱什么？
1: 我你跳什么呀？
0: 是这话。
1: 你来呀、
0: 啊，朋友们，咱们一起配合一下，带个前奏的啊。
1: 来，
0: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风吹着杨柳，是唰啦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流水是哗啦啦啦啦啦啦，这谁家的媳妇她走呀走得快呀。原来他要回，这咋哼啊？这身穿着。

0: 上苍，左手一只鸡，哎，右手一只鸭，他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一颗那小白杨长在哨所旁。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到天门的去卖报，一边跑还一边叫 Time 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明天我要嫁给你了，不见不散。
1: 没完了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走动身体，不留人
4: 爸，
5: 哎，我做饭。
4: 哎，老阿姨，哎，老阿姨，哎呀，你今天可真漂亮啊！
5: 那什么，哎，啊、小玉啊，
4: 怎么了，老阿姨啊？
5: 你跟你爸爸说啊，
4: 啊，
5: 那丝巾我不要了。
4: 什么什么丝巾呐、啊？
5: 翠绿翠绿的，克丝的，
4: 克丝啊、嗯，挺贵的吧？
5: 3000多。
4: 啊，我爸他有3000多块钱。
5: 是，我知道，我知道他
4: 啊，
5: 不缺这3000多块钱
4: 啊。
5: 可是小玉啊，
4: 啊，
5: 我这生日呢是12月份。
4: 那还2月呢，他能攒够。
5: 去年12月我过生日，他说他要送我一个丝巾作为生日礼物、嗯、翠绿翠绿的，克丝的。
4: 去年呢，他肯定是忘了。
5: 没忘，呵，可没忘提，天天提，就是不兑现。你说你要不想给我买吧，
4: 啊，
5: 或者说你根本就不喜欢我吧，就是他，反正他对我就是那么，
4: 嗯，
5: 若即若离的那么个劲儿，就是，嗯，我们说这个这感情你能懂吗？
4: 能，我这，要不您先跟我说说您和我爸这事儿，然后我再跟您说说这丝巾的事儿，
5: 这俩一回事儿。那丝巾吧，
4: 嗯，
5: 你爸说那丝巾啊，翠绿翠绿的，
4: 哦、
5: 上边啊还有2只小鸭子。
6: 10、11、12，哎呦，这个月的零花钱就剩1200了，那我再拿出来100，还有1100，丝巾是3500，还差多少钱呢？
7: 爸，你吓我一跳，赶紧的，200块钱。
6: 什么事儿啊，大成这么着急？
7: 出租司机楼下等着，没给钱。哎呦，
6: 那不能让人等着，赶紧赶紧。
7: 哎，
6: 这就剩1000了。哎，好像还什么时候借给我500。
7: 哎呦，爸，别算了，赶紧吃饭。
6: 这拿过来，
7: 我饿了。
6: 刚才打车花多少钱？
7: 13。
6: 13，你要走我200，你把那187还给我。
7: 哎呦，爸，瞧您抠门那样。
6: 什么叫抠门啊？你爸这缺钱，快就给
7: 我。爸，您都不问我干嘛去了？
6: 你干嘛去了？
7: 爸，那我慢慢跟您说啊。
6: 嗯。
8: 哎呦，这可是一个浪漫的故事。
6: 完，我这187要不回来了。
7: 话说这很久很久以前呀、啊，有一个美丽的小区，小区里有一个100多平的大房子，大房子里啊住着这么一对爷儿俩，
8: 爸爸是大方善良的爸爸，
7: 儿子是聪明孝顺的儿子。您说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好的爷儿俩，缺不缺点什么？
6: 缺什么呀？
8: 一个妻子。
7: 我知道您啊、辛苦，所以更需要一个妻子替您分担分担。
6: 那不合适。
7: 哎呀，
6: 我舍不得。
7: 哟，您必须得舍得，
6: 他也那么大岁数了
7: 啊。
6: 大吗？
7: 比我还小4岁呢。
6: 啊，
7: 爸，您没反应过来呢。您儿子我
8: 他找了个女朋友。
6: 大成，
8: 嗯，
6: 你把那187还给我。
7: 爸， 你以为这是我为我自个儿呀、啊？是为了您呢。您看看，哎，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没个孙子，都没有享受过天伦之乐。您想要个孙子不？
6: 嗯，我孙子我得要啊。
7: 哎，对喽，这事儿啊，指望不上我姐，她也没个对象。我可以呀、啊，哎，等我有了孩子，就这样啊，整天在您跟前儿。
5: 嗯，爷爷爷爷，您去哪儿啊？爷爷、嗯、爷爷，我想买糖吃，您兜里还有钱吗？
9: 爷爷有钱呢。
5: 哎，谢谢爷爷。哎，草原最美的花，
9: 红红的算是冷呀。大成啊，嗯，
6: 爸爸这儿也有个悲惨的故事。那不是你说家里缺点什么吗？啊，他也这么觉得。
7: 爸，谈恋爱了。哎呦，你是李婶吧？
9: 我有李婶是真不错。
6: 大成别闹、啊、那李婶跟刘叔都开始约会了。哦，
7: 那是张大妈。哎呦，张大妈也不错呀。
6: 张大妈比我大六岁。哟，
7: 爸，您不喜欢大的呀？那别着急啊，我替您想想。哟，这小区里还有谁呢？是，哟，不对不对，他这个，哟，反正啊，他不可能是楼阿姨吧？
6: 哎，红红的三日了。哟，
7: 爸，你们俩站一块儿啊。

0: 像是一路人。
1: 怎么呢？
2: 您瞅瞅楼阿姨那气质啊，这两下这300块钱的衣裳穿身上能穿出3000块钱的质感来。您再瞧瞧您3000块钱的衣裳穿得跟30一样。
1: 你看这样好点。
0: 爸，您不喜欢罗阿姨那类型的。
2: 老爷子，
0: 你怎么还碰瓷儿啊你？
1: 哎呦，我这眼前翠绿翠绿的呀。
0: 嗨，
2: 爸呀，来来来，您先坐下。哎呦，
0: 爸，我跟您说，跟我装病啊没用，有本事啊找我姐。
3: 爸，我回来啦。
0: 您可千万别起来啊。姐回来了啊。
3: 爸，您不舒服呀？
1: 没有。大成啊，
0: 我
3: 李大成。哟，
0: 我给咱爸捶背呢。我
3: 是吗？爸，
1: 对，捶背。
3: 有事儿啊？
1: 没有啊。
3: 事儿？那我说个事儿吧。前几天我碰见楼阿姨了。我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啊。
1: 快说。
3: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美丽的小区，小区里有一个100多平米的大房子，里边住着一个姑。
1: 没错。
3: 所以我准备把楼阿姨介绍给她。
0: 有其实啊，
1: 让你姐讲，她讲得好。
3: 爸，这个她呀，您也认识。就是我们部门刚退休那老领导。
0: 大成，爸，你别抓我呀！你
1: 大成，
3: 我们那个领导啊，
1: 我难受。
0: 老头装的可以啊！爸，哎呦，姐，你快看看，这爸怎么了？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呀？你看看，
3: 那个爸的身体啊，没问题。体检报告呢，刚发到我手机上，血压、血糖、血脂一切正常，健康的很。所以爸，您具体觉得是哪儿不好啊？
0: 是啊，爸，您到底哪儿不舒服呀？
1: 就是眼前翠绿翠绿的。
0: 爸，那您是心情不好吧？
3: 这心情可太重要了，您平时啊就得多出去走走，看看呢，翠绿翠绿的松柏，
1: 对，
3: 翠绿翠绿的人工湖，翠绿翠绿的
1: 四金，翠绿翠绿的。你们都知道了。哟，
0: 姐，你说说，哪有丝巾值3000多呢？
3: 让他换个电视，他都不舍得换，抠门的很。
0: 就是，
1: 你们别误会，我就想给他买个礼物。
3: 那瞒着我吗？
1: 这不都知道了？没想告诉你们，我就觉得那丝巾围在他脖子上特别配，怎么就那么好看？我看着就那么高兴。
0: 哎呦，爸呀，您还真是有点浪漫。我赞助500，姐给钱。
3: 没有。
0: 又不是要你的钱，咱家钱不都在你那儿吗？我就要我的。
3: 谁的也不行。
1: 我自己慢慢攒啊。你们乐意不乐意，我也得兑现我的承诺。
0: 李小玉，我可告诉你啊，谁也不能妨碍一个老头追求爱情的脚步。
3: 还爱情？那你看这老头，这是爱情吗？
1: 暗恋。
3: 呵呵呵呵，
1: 这钱我慢慢攒，等攒够了。
3: 等您攒够了呀，楼阿姨都跟我那个老领导，那等
1: 大成。
0: 爸呀，哎，又碰上词儿了。哎呦，
1: 我这眼前翠绿翠绿的。哎呦，
0: 还真有这么条丝巾啊，爸。
1: 小鸭子，不是那，哎呀，小玉，你怎么？
3: 爸，哪有您这样的呀？您去年就答应送人一条丝巾当生日礼物，今年生日都要到了，您还没兑现呢。
1: 我这不是钱没攒够吗？
0: 这3500呀！
3: 别说3500了，爸要是真喜欢人家，3万不也没什么？
0: 没错。
3: 但是爸，您得告诉我们呀，您这一辈子呀，抠抠缩缩的，电视机不舍得换新的，衣服也不舍得买新的，我瞧着您这一大方。那一准是真喜欢人家，那您就大大方方呢，不然您捂得严严实实的呢，也不告诉我们，人家楼阿姨啊，还以为您有别的意思了呢。
1: 他跟你说的？
3: 亏得楼阿姨心大，我装着知道你俩的事啊，他没看出来。
1: 我们也没事儿。
0: 有爸，赶紧送过去吧。
3: 对呀、啊。
0: 喝喝喝喝，我们一。

0: 干什么呀你啊？你这不是教我跳舞吗？你蹦什么干什么？
1: 歌已经唱到了后空翻两圈，然后敬个礼。
0: 后空翻两圈你也别敬礼了，直接就随礼了。
1: 那就不翻了啊，可是礼还是得敬一个啊。
2: 哎呦，好可爱呀！
0: 太可爱。哎，老张啊，我搞不明白，你怎么那么爱跳舞呢？都成魔杖了。前两天猪圈里头两头猪打仗呢，你还能跳个街舞？
1: 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以为那两头他们要跟我 battle 呢。再说了，跳舞有什么不好？跳舞就是运动嘛。你看我现在跳的青春，跳的活力啊，人家现在都叫我叫大哥。
3: 大爷，什么时候点菜？
1: 不是，你是小伙子，我给你科普一下啊，以后呢遇到像我这种意气风发的中年男子，你得把他的年龄叫低一点，人家才会高兴，明白吗？
3: 明白了
1: 啊，来大声叫一个
3: 老弟。
1: 去，客人还没到，哎，待会儿再点菜。
3: 行，
1: 对，
3: 那叫大侄儿好了。那
1: 你说这服务员还不如我家的猪呢。
0: 哎哎，千交代万交代啊，今天别提猪啊。我跟你说过了，我们俩的事儿呢，闺女还没同意呢。她的个性啊，就是比较文静，喜欢看看书啊，种种花呀，养养草啊。你别一天到晚提猪，你到时候把她吓跑了，我们俩事儿就黄了。
1: 可是我就是养猪的，对不对？我不提书，我提什么？说我跳舞吧。
0: 哎哎哎，也别提跳舞啊。这个今天我已经把这个包厢给包下来了，也交代了他们里面不要有音乐。
1: 你只要没有音乐，我就不会跳。
0: 哎，行了行了，来了。
4: 妈，
0: 哎呀，
4: 妈，我来晚了，对不起。
0: 你看咋的了？现在才来？
4: 我这不是今天合唱团排练吗？妈，我今天学了首新歌，我唱给您听啊。太阳下山，明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天还是一样的开。别听那样
0: 一。哎，别忧了。
4: 哎，不好听吗？
0: 不是，那个上树腰不好。给你们介绍一下哈。这是我的女儿洋洋。
4: 你好。
1: 哎，你好。
0: 这是你张叔。别提养猪，别跳舞。
1: 不能跳舞，不提猪。养猪不跳舞，不提舞不提猪。你好，我是五猪。
4: 你好，五猪。不对呀，妈，不是张叔吗？
0: 是张叔。张叔大名叫张五猪。
4: 这名有意思哈，一听就像一只会跳舞的小猪。
1: 来，大家都坐。
4: 哎，
1: 大家都坐啊，来坐，我站起来。你们坐，你站着点菜。
3: 哎，好的，您看您想吃点什么？
1: 哦。
3: 喂，啊，我点菜呢，一会儿给你回啊。哎，好。
0: 你们这员工上班的时候不能开静音呐？啊？
3: 哦。
0: 你不知道这有人不能听音乐吗？
3: 我不知道啊。那行，那我点完菜就调啊。哎。喂，我不跟你说了吗？一会儿给你回。再说了，人家这儿有人听不了音乐，你不知道吗？现在赶紧把手机调成静音。他调完了。
0: 他调什么呀？我让你调啊。
3: 我也调完了。
0: 我告诉你啊，你这手机要再响的话，我就把它给摔了。
3: 放心吧，阿姨。
1: 来，我现在点菜。水煮鱼，夫妻肺片。鱼香肉丝，辣椒炒肉。
0: 哎，
1: 洋洋，
4: 哎，
1: 你有什么忌口的吗？
4: 我没什么忌口的，我吃素。
1: 都别放肉，
3: 辣椒素事儿。
0: 不是你想。
4: 喂，丽丽啊。我今天不行，我今天有个面试。啥面试工作呀？面试个爹。行，我
3: 改
4: 天啊。
3: 好像不是我的想啊。
0: 对，
3: 知道对怎么还踩呢？
0: 对不起。
3: 哎呀，后厨和餐饮部注意了啊，都把

0: 手机收好了，这儿有个大姨爱摔手机。
1: 妈，哎，我看我张叔啊，时而奔放，时而张狂，是不是有啥毛病啊？
2: 毛病？妈妈，忙活，他没有毛病，他就是那个啊，他颈椎不大好
1: 啊。颈椎那能治。那张叔，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3: 我做企业的。
1: 什么企业？
3: 我是做这个副食品原料活体培育。
1: 哎呀，啊，你这职业我还真没听说过。
3: 哎呀，那可不，现编的。啊，
2: 是有编制的。
1: 啊，那您公司规模应该挺大吧？
3: 大大，那可大了，300多头呢。
1: 啊，什么头？
2: 人头。
3: 对对对，300多人头。
1: 300多人头、那一定不好管理啊。
3: 是啊，不好养啊，那个，这喂不饱的话，大家都跑了。
1: 跑
2: 就是跳槽。
3: 洋洋，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1: 我就种种草，养养花，看看小说，弹琵琶。
3: 哎呀，好啊，我喜欢听琵琶呀。来，弹一首。
2: 弹什么呀？这现在这个场合也不合适嘛，是不是？而且没带琴啊。
1: 对，
0: 我们饭店有琴。
2: 你搅和什么呀？你知道什么琴呢？我们弹的是琵琶，
0: 没有别的，只有琵琶。
2: 你们酒店还有琵琶呀？
0: 我们老板娘就喜欢弹琵琶。啊，
2: 你们老板娘弹琵琶还得找她借，别麻烦了。
0: 要说借呀，那确实是麻烦，但是他就在这儿呢。哎
1: 呀，真没想到这饭店还能有琵琶，我是不弹是不行了。我先调调弦。
2: 哎呦，小伙儿你过来。你真是太可爱了。你什么意思啊？你存心怼我是吧？你咋不整个乐队过来？
0: 您的宝贵意见我们会好好考虑的。
3: 哎呀呀呀，老爸，他要是弹了我跳了那怎么办呢？
2: 不，你一定要压制住啊，取我为重啊。你把两个手就压在屁股底下坐着啊，我帮你压着来。
1: 现手了啊。
3: 哎呀，太好了。
1: 有那么好？
3: 你这个琵琶一弹，就让我想到我的员工啊！
1: 员工，
2: 这员工，他的意思呢是说，哎，你这个弹得太好了，圆满成功啊！
1: 哎呀，叔，您夸奖我了，
3: 妈，
1: 弹那么好吗？
3: 好，
2: 太好了，再好也得吃饭吧，是吧？
3: 来，
2: 吃饭。杨洋啊。我跟你张叔这个事儿，你看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呢？
1: 我觉得我张叔人挺好的，挺幽默，我没啥意见。
3: 这成功了，
2: 成功了！
3: 我看我是过关了，
2: 过关了，
3: 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了。
2: 你放心吧，别说是音乐了，现在整个乐队来啊，我都能帮你整明白了。怎么了？你看看，你还感动的哭了呢。
3: 哈尼，乐队来了。
2: 来什么来呀？刚你
0: 走曲儿。
2: 你得挺住啊，你得挺住啊，你得挺。
1: 停。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2: 我
1: 看我张叔不像是颈椎有病啊，是颈椎以上都有病啊。
3: 咱们还是说实话吧，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我来跟他说，洋洋，叔就跟你说个实话好了。叔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跳个舞，平时除了养猪之外，其他啥也不会。这一个人苦闷的时候，我就爱跳舞啊，所以我现在听到音乐我就必跳，我是变成舞狮了，你知道吗？还有， 那个企业也不是什么企业，它就是个猪圈，养猪场。
1: 那跳舞就跳舞，养猪就养猪，你们瞒着我干啥呀？
3: 不是啊，你妈说你平常喜欢读书，喜欢静，怕以后住在一块儿的时候那猪吵到你，所以怕你不同意。
1: 哎呀妈，你说你他让人整黄了，这是这张叔有点爱好你得支持啊。再说养猪怎么了啊？我张叔不养猪，人人都不养猪，这以后炖酸菜上哪儿找排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大炖菜了。
4: 说的太好了，你别再说了，说的我都馋了。
1: 哎，改名张叔，你教教我跳舞，咱们呢一起跳。
3: 好，改什么名啊？要跳现在就跳，音乐走起。
4: 闺女儿还是我的闺女儿啊。

0: 布，剪刀石头布。
1: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2: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关了吧，闹挺，要不还是开开吧，没声儿有点害怕。
2: 你到底想咋的？闺女们回来了。
1: 什么闺女啊，收折罗的来了。
2: 赶紧的吧，赶紧把这些菜都打包子，这老头正折磨我呢。
1: 哎呀，家庭聚会又变成二人世界了是吧？不是我说你俩，让孩子们回来吃饭这事儿吧，得提前定好喽。
2: 定了，这不都忙吗？又来不了了。
1: 打电话催。
2: 催了。
1: 咋催的？还咋催的？喂，姑娘啊。
2: 咋的了？
1: 回来呗。
2: 干啥呀？
1: 吃饭呗。
2: 吃完了啥事儿啊？
1: 没事儿啊。
2: 嘟嘟嘟嘟嘟嘟。
1: 行行行，谁这么不懂事儿啊？
2: 老大呗。
1: 给老二打。
3: 对不起，您拨的用户正忙。
1: Sorry， 又开了个开了个。我没明白啥意思，你明白没？明白了，这没接呗。这电话让你俩打的，哎呀，来电话给我来，我打。
4: 啥意思啊？
1: 我这个当爹的打电话都不回来，你一个邻居打电话就能回来呀？哎，要是我这个邻居给叫回来怎么办？
4: 从现在到你走那天，你的饭我包了。
1: 听着是好事，但是感觉这么膈应的是吧？来来来，电话给我来。
4: 给他。我看他怎么叫回来的。
1: 是这个是吗？
5: 喂，李李啊。
1: 啊，我不是你爹。我你王叔啊。干啥呢？哦，同学聚会喝酒呢。
4: 啊，
1: 我能有啥事儿？我没事。那你爸你妈这边有点事儿。你爸你妈呀，离了
4: 啊！
1: 干啥呢？你咋还又动手呢？别动手，让谁挂的？孩子听见了，我跟你说，孩子，没事儿，一切有我呢。再见。你都给我怼迷糊了。
4: 不是你这都不是撒谎啊？
1: 咋的？
4: 你这是诈骗。
1: 什么玩意儿？我这骗？咋的？就像你没骗过孩子似的。
4: 我骗啥了？
1: 问你俩来，孩子每回给你俩打电话问。爸妈身体怎么样啊？咋说的？
4: 挺好的。
1: 不是骗吗？不是骗吗？
4: 你赶紧把电话给我拿来。我儿子
1: 别闹，
4: 我先给他叫回来。
1: 你咋没明白呢老哥
4: 啊？
1: 就咱这岁数，晚多说活30年，活100啊，还有30年，30个春节，30个初一到初三，细合计能跟孩子在一块儿的也就这么10来天儿。孩子小时候咱就陪他们玩耍了，咱这岁数应该让他陪咱玩耍玩耍了，知道吗？孩子回来了。来来，你俩来，别乐，脸拉了下来。
4: 对，
1: 这才像你了，知道吧？坐好来。这小氛围，
6: 王叔，
1: 老大、老二带姑爷都回来了哈。
7: 王叔，你刚才说那事儿是真的呀？
1: 刚才打起来了，我这嗓子都抢眼了。你们好好的啊，那我就撤了啊。
7: 老王啊，
1: 哎，
7: 你要是有事儿的话就过来啊。
1: 啊，行，我祝你们也没啥祝的了啊，一切安好吧。
3: 陪你了，快！哎呦，这好不容易回来这么急，快坐下来，你看看，妈这忙活一上午啊，就给你们做了一桌子菜，都是你们愿意吃的，动画吧，快！
8: 谢谢妈，
1: 谢谢妈。
3: 哎，洋洋，咋不吃呢？
7: 妈，哎，作为这个家的长女，我想问一下，
3: 哎，
7: 这顿饭是什么意义？
3: 没什么意义啊，就是一顿普通的家常便饭。
7: 这是普通的家常便饭吗？这是散伙饭。这饭要是谁吃得下去啊，那我说的文明点，那就是缺心眼儿。 什么？
2: 嗯，什么为什么？
7: 为什么不在你们两地分居的时候离？为什么不在我们全家挤在工厂宿舍的时候离？为什么要在你们两鬓斑白、子孙满堂、衣食无忧的时候整事儿？
4: 爸确实没考虑那么多。
7: 我不管你怎么考虑的，今天当着大家的面，你们必须得说出一个理由来，要不然没完。
6: 哎，大姐，淡定。什么为什么呀？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你跑这来破案来了？来来，让我们大家伙看看这二老啊，他俩无论是从性格、属相、长相都不合。要我说呀，他俩能坚持过这么多年，那都已经是传奇了。
5: 你等会儿，爸妈，你们俩该不会是为了让我们回来吃饭假离婚骗我们的吧？
6: 你说什么呢？谁家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啊？
4: 我真
6: 闲的太丢人了。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不光他俩晚节不保没脸见人，咱们以后也没法在院子里行走啊。啊，这以后我要是出门，我脸都得藏口罩里，
7: 我脸都得放兜里，
4: 我这脸得别裤腰带上。我不出门。
1: 你不出门你翻什么跟头？吓我一跳。
4: 我不着急回家吗？
7: 你老回家干啥呀？你滚。
5: 爸呀，
7: 坐下。
6: 来，爸妈，你俩说说吧，这事儿谁提的？
4: 你妈。
3: 是呀。
6: 妈，因为啥呀？
3: 不是，你非得问我因为啥的话，那你就按理来说吧，就你爸这个人吧，那还行，是吧？
6: 所以呢？
3: 所以这不就得离吗？
4: 我尽力了。
6: 行了，都别猜了，你们这还没看明白吗？人俩呀，就是压根儿没想告诉咱还是吃饭吧啊！我宣布，今天这顿饭就是咱家最后一顿饭，明天咱就民政局。咱爸妈呀，对钱没什么概念，财产好分，关键是怎么分他俩。来吧，大姐，你是长女，你选谁？
7: 我心里有数。
4: 媳妇儿，你别老有数啊，你。
6: 对呀，姐，你不是你有数就行啊，你得选一个呀。
7: 那这咋选呢？
6: 你这不就小时候那问题吗？
7: 小。

0: 你说啥问题啊？你跟谁好，你选谁呗。
1: 那你咋不选呢？
0: 我是老小，
1: 你从小就两尖，你怎么不选呢？
0: 啊，那行，我选，
1: 我俩都要。
0: 你俩都要，那叫离婚呢？
1: 那你说我咋选？
0: 也不是
1: 我
0: 两个，
1: 你跟我离婚啥呀？
2: 别吵吵了，先吃饭。
0: 对，先吃饭，吃完饭再唠离婚的事儿。
2: 不是，你们没明白，我们俩是先定的离婚，你们才回来吃的这顿饭。
1: 那是不是吃完饭就得离婚？
2: 我们是。离婚和你们吃饭没关系。
3: 那我们现在回来吃饭了，你俩离不离婚呢？
2: 我们俩离不离婚跟这个事儿没关系。
4: 那我们为什么要回来吃饭？
2: 因为我要离婚。
4: 对了，
0: 所以呀，爸，这是什么饭？
2: 这是，这应该是，你说吧，什么饭？
5: 行了，都别吵吵了，是不是？好不容易到家这么齐啊，赶紧的，咱们啊，赶紧把这顿离婚饭呀，就这么吃。
2: 说啥呢？怎么还离？
5: 说错了。
6: 大姐，听明白咋回事没？
1: 你别跟我说话，烦人。
6: 哎呦我天哪，我咋那么乐意跟你说话呢？你干啥呢？还吃呢？你新辣加了是咋的呀？
1: 你干啥呢？坐席来了？
2: 回家呀，媳妇儿。
1: 你老回家，回什么家呀？你老回家我就搂你。去呀。
2: 去哪儿啊？
1: 劝劝。
2: 劝谁呀？
1: 逮谁劝谁。哎。
2: 哥，你这脾气能不能改改？
3: 姐夫，你懵了。让你劝我们俩劝老头呢。
2: 哥我不敢呢。
3: 姐夫你别怕我了，我更不敢呢。
2: 哥你陪我去呗。
3: 姐夫
2: 走。好嘞哥。
3: 爸
2: 滚。哎失败了，吃席吧。得嘞，
1: 吃席没见到吃席。
2: 姐夫我
1: 干啥呀？
2: 你
1: 让我
2: 在
1: 啥呀？
0: 我
1: 在
0: 啥呀？
1: 就盼着爸妈一句话。
2: 谁呀？
7: 我。哎呀，我在外面我是听不下去了，这家伙，哎呀，惹祸精，偏执狂，俩吃货，笨蛋一对儿，哎呀，都别吵吵了，行了啊，我说一下吧，他俩离婚这事儿啊，我编的。
3: 什么？
4: 王叔，你说你
0: 俩离婚？我这忙，给人出这主意。
3: 行，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
7: 首先。故事背景，老两口想孩子，主要矛盾呢，你们放老人鸽子，解决办法假离婚，主要目的让你们回家吃饭。演员你们几位，编剧导演反一，我有啥事儿冲我说，有骂我的我装听不见，有打我的我暂时不讹他啊。那个没啥事儿那我就先走啊。当然了，走之前呢。有点话想跟你老两口说。
3: 老哥，就你这倔脾气，
7: 别以为孩子不回家心里就没爸妈，错了。还有你们几个啊，来，别以为爸妈说挺好的就真挺好啊。行了，这顿饭呐，你们爱吃不吃，要是不吃呢，我一会儿我再来打包啊。行了，我走了。
6: 妈说
8: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哎，好嘞好嘞，咱们东西我就回去啊。哎，好嘞好嘞。苏杭，快点儿。
9: 哎，来了，媳妇儿。
0: 慢吞吞的，
9: 媳妇儿啊，我也想快呀，这东西太多了嘛。
0: 你个大老爷们儿，拿这点东西沉吗？沉吗？
9: 不沉。
0: 那不就得了？抓紧点时间，啊，这些只是给我妈买的，给我爸的东西还没买呢。
9: 媳妇儿，
0: 嗯，
9: 我冒昧的问一下， 咱们今天是不是给双方父母买东西啊？双方是什么意思？
0: 我妈是你妈不？
9: 是啊。
0: 我爸是你爸不？
9: 是啊。
0: 我是我爸跟我妈亲生的，过年了给他们买点东西有毛病吗？
9: 没毛病。
0: 那不得了。
9: 那我也有亲生父母啊。那过年了媳妇儿，我也想给我爸和我妈买点东西啊。那怎么的呢？怎么就不给买了吗？
0: 谁说不给你爸妈买东西了？上厕所。
9: 上厕所买啥去啊？
0: 你还是有毛病。我说我先去个厕所出来再买东西。不是苏豪，你怎么就这么不理解我，这么不忍让我，这么不包容我呢？
9: 别怼了，疼。
0: 等着，多话。
9: 一到给我爸妈买东西就上厕所。买啥呀？买卫生纸啊？真的是。媳妇儿啊，媳妇儿啊，能不能快点儿？快点儿！哎呀，
10: 老公，你买个衣服干嘛花这么多钱呀？
11: 我不都告诉你了吗？今天是我同学聚会，一个礼拜以前我就让你穿好看点儿。你看看你穿的这个，来来来，你过来，你过来，哎，往这儿一站，两代人。别看发型，看衣服。
10: 老公，就参加个同学聚会，这没必要花这么多钱。
11: 你懂的嘛，脸面，脸面，你一穿好看了，我脸上不也有光吗？哎呀，别废话了，给你三分钟，赶紧把新衣服给我换上，好不好？来，那面有厕所，来，走，换衣服，快去，跑起来，跑起来，踩你脚后跟，你快。气人都气人不气人，
9: 你要干嘛？大哥，别误会啊，就是我一看你啊，你就是个成功人士啊。
11: 是吗？你这么明显吗？
9: 你刚才你媳妇啊，你管的咋这么听话的？
11: 那当然了，咱管媳妇儿的。听你说话这意思，你媳妇儿不听话？
9: 高人呐，大哥你怎么看出来的？哎，我媳妇儿不仅不听话呀，没事跟我练那一指禅呢。
11: 一指禅嘛意思？
9: 看见手指头没？嗯，一生气了就唰唰唰唰。是这么怼我？稳准狠呐。
11: 那甭问，你在家肯定不做主啊。
9: 什么叫做主？
11: 好嘛，太憋屈了，
9: 相当憋屈啊。我媳妇儿要像您媳妇儿这么听话，是我毕生心愿的。
11: 那得了，见面就是缘分，今天我过你两招怎么样？
9: 谢谢大哥啊。
11: 好，哎，举个例子啊，哎，比如说，嗯，你要出去喝酒了，嗯，哎，你媳妇儿不让去，你怎么办？
9: 我不喝酒，
11: 不喝酒，嗯，你怎么不喝酒呢？那我换一个，嗯，有朋友找你借钱，你媳妇儿不让借，你怎么办？
9: 我没朋友。
11: 朋友也没有是吗？
9: 没有，
11: 太失败了。哎呀我天，那你总得有点嘛呀。
9: 我有父母。
11: 那太好了，有父母啊。嗯，举个例子，哎，过年了，本来说好给双方父母买东西，可是呢他只给他的父母买，不给你的父母买，你怎么办？
9: 高人呢，大哥啊。要换作是你，这事你怎么办？
11: 你跟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嗯，你跟他讲道理。
9: 怎么讲？
11: 但是讲道理归讲道理，嗯，不要忘了你得有气势。
9: 气势？
11: 你就这么跟他说啊，哎，媳妇儿，我爸是不是我亲生的？
9: 大哥，
11: 我妈是不是？
9: 说反了
11: 啊。哦，反了啊。嗯，那是那个，我是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是不是我妈亲生的？大过年的，我给我父母买点东西，怎么了啊？我怎么了？怎么了？
9: 大哥，就你说的词儿跟我媳妇说的词儿一模一样。啊？他就是这么说的。
11: 一模一样？
9: 一模一样。
11: 哎呦，那你媳妇这个挺棘手啊。
9: 相当棘手。
11: 那只能第二招了。
9: 什么招？
11: 闹分居。
9: 分居我上哪儿住去？
11: 你上你朋友那儿住。
9: 啊，我没朋友。
11: 那这忘了。那只能最后一招了。嗯，闹离婚吧。
9: 哎呀，离婚
11: 你就这么跟他说。
9: 哎，不是，哎，
11: 如果你不给我父母买东西，我就跟你离婚。
9: 哎，大哥， 别示范了，这离婚真不行，我可爱我媳妇，我离不开她。
11: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咱不是吓唬她吗？
9: 吓唬
11: 还真离啊。哦，这人
9: 那她要打我怎么办？
11: 还打
9: 打
11: 哦，还打呢。哎，反正一般到这种情况在我们家的话，我媳妇就害怕了。
9: 是吗？
11: 那过来就得抱着大腿求我原谅啊，是吧？这话你得配着动作啊。啊，你要是不给我父母买东西，我就跟你离婚。哎呦，看见了吗？
9: 这是什么意思？
11: 给他个台阶儿，把腿递给他。啊，但这脸可不能冲着他啊，看着这面，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啪，过来，必须抱上。哎呀，
9: 太帅了，大哥！
11: 哎呀，你得自信呐！
9: 谢谢，谢谢。
11: 我告诉你啊，这个媳妇得教，女人得管，
9: 是
11: 对不对？
9: 对，
11: 你看看我那媳妇儿，我那媳，我媳妇儿呢？我说好了三分钟啊，换衣服到现在没出来，这叫什么行为？是吗？挑战我的底线！我脾气多大？哎呦，不行，我忍不住了，我这我找
9: 大哥，大哥，大哥，
11: 别拦我！
9: 冷静，冷静，千万别冲动啊！
11: 不行，我得找他去，别拦我！
9: 哎呀，别去厕所找啊！
11: 为啥？
9: 我老婆也在厕所呢。
11: 我也没说进去，我上门口我堵他去。哎呦，
9: 太帅了，气势，自信，把腿啪一伸，脸往那边一看，五秒钟就过来抱大腿，五四三二一，
5: 太帅了！
0: 干嘛呢你？
9: 这个，
0: 赶紧的，买东西去。
9: 我站了。我受够你了，气势，自信。你
0: 什么你？
9: 我呀。
0: 我什么我？
9: 他呀。
0: 他什么他？
9: 别怼了，疼。
0: 赶紧的。
9: 好，我站着。今天你要是不给我父母买东西，我就跟你离婚。唰。
0: 你说什么？
9: 离婚。哎呀，哎呀呀呀呀！媳妇儿，媳妇儿，哎呦呦呦呦！别生气啊，别着急，别上火啊！大夫说你了，你这脑血管供血不足啊，颈椎不好。哎呦，千万别生气啊，不能上火啊！哎
0: 呦呦呦！你知道我有这毛病，你还惹我生气，你啥意思啊你？
9: 谁让你不给我父母买东西了？我不寻思吓唬吓唬你吗？
0: 我说不给你父母买东西了吗？啊？我就是光想着给你父母买东西，才忘了给我父母买东西，今天才特意拉着你来商场给我父母买的东西。哎呦，更晕了！哎呦，
9: 太快了，媳妇儿，你说什么没听清啊？
0: 就是你父母的东西，我早就买好了。啊？
9: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
9: 哎呀，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媳妇儿。媳妇儿啊，别生气。
0: 哎呀，离我远点。
9: 我错了还不行？哎呀，你不原谅我，我就不走。
0: 哎呀，我说你在外边，你能不能硬气一点啊？
9: 媳妇儿。你看在家里你本来就很硬气了，你要让我再硬气，那咱俩肯定得打仗啊，我这得维护家庭的和谐氛围。再说了，嫁给了我，我不得让你幸福，让你开心吗？对不？别生气了
0: 啊，老公。其实我心里都明白。你对我的忍让，对我的包容，都是因为你爱我。
9: 知道就好，
0: 是不？那你以后在外边你硬气点。
9: 行，那我在外边就硬气点。行吗？
0: 行，
9: 别生气了啊。
11: 不要再解释，我不要听你的解释。别解释，不要解释。哎，说好了三分钟换衣服，你为什么没有换啊？你在厕所里你忙嘛呢你？
6: 老公，我还是觉得这衣服太贵了，咱给退了吧。
11: 贵贵贵贵贵，你就知道贵，已经来不及了。我告诉你啊，今天你要不把这新衣服给我穿上，我就跟你离婚。
0: 说什么呢你？啊？
11: 谁呀这是？哎，这位女同志，你
0: 什么你？
11: 我呀。
0: 我什么我？
11: 其实他
0: 什么他？
11: 等会儿，大哥，这是你媳妇儿对吗？
9: 猜对了。
11: 那我就理解你。
0: 哎。你刚才跟你媳妇儿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你这么跟她说话她不反口，你觉得她是怕你是吗？那是她对你的忍让，对你的包容，对你的爱，知道吗你？
9: 媳妇儿算了，人家老婆还在。
0: 哎，那个我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我这也是刚想明白。
6: 你说的特别对，这一个家呀它就是100分，他要是70，
12: 我就30，他要是80。

0: 十，那我就二十。
1: 不对呀，他都99了，
0: 那不正好吗？我就做那个一。
1: 啥意思啊？
0: 一个家缺一不可。
1: 哎呀，你媳妇儿都对你这样了，你还这么对她，是个男人吗？你还
2: 是个男人吗？你还
3: 哼，你们俩配合倒不错啊，你们俩都误会我了。我媳妇儿这个人呢，平时啊省吃俭用，我要是让她自己买件衣服，那根本就不可能，所以才想仗着同学聚会这个事儿，我就是想让她买件衣服。
4: 当然了，媳妇儿，我说话态度确实有问题，以后我改还不行吗？但是我保证我是爱你的。
0: 老公，你对我好我心里都懂。
4: 行，那这件衣服你要实在不想要，那咱就退了，听你的好不好？
0: 不用老公，我听你的。其实这件衣服我挺喜欢的。
4: 哎，太好了，抓紧时间，迟到了，咱俩换衣服去。走、哎、快换。
0: 哎，等会儿啊。谢谢啊。
2: 你刚才是不是有点草率了？
1: 那你刚才有点冲动了呀。
2: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爷们儿了？
1: 嗯，挺帅的。
2: 是吗？
1: 哎，我帮你拿一个吧。
2: 不用。
1: 好、
2: 哦，男人出门在外怎么能让女人拿东西呢？哦，记住了，出门在外以后稳当的，好不好？
1: 好，
2: 走。
1: 干啥去？
2: 给你父母再买点东西。
1: 不用了，这不这么多了吗？
2: 我说用就用，走。哦，挂上。
1: 得嘞。
5: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6: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7: 对呀。
6: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7: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6: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7: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6: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7: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8: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5: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侯赛花这姑娘啊，那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搅了几搅啊，心中是万分的难过。她伤心呢，伤什么心呢？爹爹背信弃义，不讲究信誉。那么老黄家呢，对咱们是恩重如山，你把我许配了黄天霸，现在又要一女二嫁。人家轩辕杰那是个正人君子，虽说家中有钱吧，但是轩辕杰是个正派的人物。要换第二个，我不早完了吗？我要那麻劲儿，你看谁有钱就想把事，我嫁给谁，我这受得了吗？我是嫁老爷们儿呢，我还是嫁钱呢？这侯赛花呀，心里难过，我不能这么颠沛流离啊，我得走。上哪儿去啊？我奔浙江绍兴府望江岗大黄庄去找我的公公去，评评这个理，谈诉一下我内心的所想的这些事情。就这么样，姑娘这就奔绍兴府。奇怪在什么地方呢？这姑娘出来了，吃喝有儿功，而且呢还来了辆大马车啊，这车呀随时听姑娘的调遣。姑娘觉得这挺好啊，挺有意思的，走吧。告诉车老板普奔望江岗大黄庄，这车出来了，也没出来那么几里地的光景，前边鱼子拍开，站住，全站住，车也站住了。姑娘一抬头，哎呦，认识，都是自己的家仆，就爹爹的手下的为首的是一大管家。这人呢姓侯，是普随主姓嘛，啊，叫侯贵儿。姑娘上哪儿去呀？姑娘，哎呀，你爹娘生养你一回不容易啊，你这一跑，老爷子可着了急了，派我们是四外寻找啊。您不能离开你的父母啊，古人有训，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啊。你看看你怎么能扔下你的父亲，扔下你母亲就走呢？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得过去吗？啊，所以啊，姑娘，老爷子派我们来找您来了，你要是明白事儿的，跟我们就回去。我不回去，不回去。哎呦，姑娘，这就可对不起了。临来的时候啊，老爷子可说了，要劝您不回去的话，那就得强行把您绑回去。来啊，把这车牵回侯家庄， 这些人往前这儿一近身，坏了，那车老板啊在那车辕子上坐着，一看那些人往上一扑，他这鞭子这么一挥，啪，也说不上怎么那么寸，正搂在那恶奴那脖子上，啪打出一跟头去。哎呦，大伙一哆嗦，这怎么着事儿？这车老板挺厉害呀，啊，一看这车老板六来岁啊，满脸皱纹，穿的破破烂烂，赶车的老板呢？哎，什么人？这么大胆？你怎么伸上手了？
6: 这是我家主人，我是连车带人，让人一起买过来的，卖给这姑娘的，啊，我得保护我们的主人呐。几位朋友，知时务者为俊杰的话，闪开条路，让我们的大车安安全全的抵达望江港大荒庄。要是冤家的话，你就往前来来，我今天看哪位兔崽子敢给证跟我撒野。
5: 小子上，
6: 喊了一声上，
5: 侯贵心中暗想，真是反了，赶车老板你也伸上手了，往上围，啪，这些恶奴往前这一围呀，热闹了，就看着车老板这鞭子根本都没在那车辕子上蹦，啪啪啪啪，把这些奴才们炫的都是紫了豪情，这一顿鞭子全打服了，就是老板蹦下来了，你们赶紧回去，听见没？明白事儿的赶紧走，不然的话今天一顿鞭子我们撸死你的，快跑，放进车祸。就那车老板怎么这么厉害啊，这车老板会武术，这些人哇撤了，姑娘是万分感激啊。哎呦，这位老伯伯，您怎么会武功啊？
6: 怎么说呢，姑娘，我呀打小放驴来的，
5: 这个驴啊有时候真犯驴脾气啊，
6: 连撂蹶子是带跑啊，我这一看不行就跟驴舞着，多年的经验练出了一身本领，专门打驴的。姑娘放心吧，有人嘱咐我，您由这儿出发够奔望江港大荒庄，这一路上的安全都由小老儿负责，你放心得了。这车就往前走，姑娘这心里头啊总算有点安稳，不过呢现在她不明白，不明白什么呢，究竟是哪位，到底是谁帮我这么大的忙啊，供我吃的供我住的，又给了我挂车，又派了这么个老板保护我一路的安全土奔大荒庄。姑娘心中暗想，这谁，我跟谁没有什么交情，早晚我能见到这个人。这车又出来了，没跑出60多里地，哗，前边一溜，为首的侯定国，后边的四个儿子全站在这儿了。侯贵跑回去送信，老爷子不行，哎，你们怎么整的，这脸上怎么都被抽的左一领子右一领子呢？
5: 老爷，跟您说实话吧，您那女儿不回来，不但不回来呀，还把我们一顿炫，也说不上哪儿来这么一位车老板这么凶啊，我们网上要抢姑娘的时候，结果他一顿鞭子把我们都撸到这儿了。这个，哎，就别说旁的了，你看过去吧，那车正在道上走了呢。我听说你姑娘要上什么望江港大荒庄，去找老黄家人去。这说实在，老爷子，这事儿不能让他办成啊。真要到了望江港大荒庄，见着黄三太，把这事儿由头到尾嘚不嘚这么一嘚的，老爷子，您还有面子呢吗？您在武林当中还能站住脚的吗？是不是？现在赶紧，当务之急，拦住这车，跟我走。这侯定国带领几个人来了，拦到这儿了。这父子天性啊！侯赛花一看自己的爹爹，由车上下来，爹爹，丫头，跟我回去。爹，
6: 我不能回去。
5: 为什么？
6: 爹，你想一想，您做的对吗？
5: 怎么不对？不许多说。
6: 口丁，我一想这地方人多呀，你在这把我这一抖了，我还有脸搁这站着吗？啊，不许你多说，赶紧跟我回去，要不然的话，你可休怪咱们父女无情。他后边那几个哥哥呀，心里也不得劲儿，有的心中都想，咱们爹是老糊涂了。咱们爹，你看这怎么事儿呢？这爹，这哪是爹呀？你说你当初人老黄家，黄三太你那么好，啊，你把姑娘许配人家，听说人家里头不富裕，你非得要把赛花妹妹嫁给有钱的人家，你都不管老小啊！哎呀，咱这爹可也是，反咱妹妹的武功可不弱，真要你爷俩说吵着打起来，咱也谁也别上，就说哎呦，后老大一捂肚子。哎呦，大哥怎么了？我闹肚子，那怎么办？我方便方便？噔噔噔噔噔噔，跑一个干什么？躲去了。大哥心里怎么想的？你看妹妹，亲妹妹，人家从小指肚为亲，跟人黄天霸，那真正是指肚为亲。爹，你对吗？你说愣逼着她嫁给有钱的大户啊？啊，非得嫁啥款？那意思代表那年没那词儿。那嫁给有钱人家就幸福了这辈子，你把妹妹嫁给有钱人家，人家有钱人家万一瞧不起妹妹，那妹妹将来不得受气吗？但是一边是妹妹，她向了妹妹，这边还是爹爹，不敢站出来直接说，那过去的封建社会啊，父亲做的不对，当儿子的也得听了，行，对，整，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对不对那是爹。老大一想，一会儿万一爷俩说曹了，你说我站着是什么角色？干脆我说肚子疼，哎呦，跑一个。老二站着啊，爹，咱们回去吧。另外妹妹这么大。

后边哥四个都没了。反正就说杜腾跑了，他找他，一会儿得回来。你俩是越说越吵。我告诉你，后再话，我把你生养出来，我就有权利收回。那意思我把你杀了。哎呀，侯赛华心外想，有权收回。新词来讲，你也不是废品收回站的，是吧？你那边发出，他这边收废品，再收回来，受得了吗？苍狼兵人拉出来，普奔姑娘，就要伸手，毕竟是自己的亲女儿，还不忍心。你们哥四个是，那意思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我不忍心伸手。我让他们哥四个都上去伸手，你们哥四个这一回头都没了。跟随这些家人不是吗？有不少懂事的，在这光景后边一个人都没了，怎么的？哥四个一跑，后边这些家人就明白开事的。兄弟，看清楚没？人家侯赛花要嫁给黄天霸，老后头愣鼻子嫁给有钱人家。上回许配一个了，轩辕杰，人轩辕杰不干。轩辕杰半路跑，结果嘿出事儿了。不是，我告诉你啊，人家是妇女，那是兄妹，人家当哥哥的一瞅事儿不好都撩了。咱们在这站着，一会儿老后头嗷嗷一嗓子给我绑起来，是不是？你说咱伸手不伸手？伸手那做个车老板，你没听那侯贵说吗？这车老板的一顿鞭子都你旋溜圆都你赶紧那功夫，咱们两边尿球驴回来，怪罪下来，咱们就说找大少爷去就完了。这些仆人呢，一个个也都溜边了，都整到那书堂里头去了。离多老远呢？到书堂里头一瞅，侯老大、侯老二搁那坐唠嗑呢，侯老三、侯老四搁那谈话呢。这些仆人都围过来了，大伙心照不宣，都明白。就等，等了大约有半个多时辰。拿现在的钟点计算，起码也得有一个小时了，没动静了。哎，没动静了。是啊，这事儿可能消停了。对，我琢磨也是这个事儿，消停了。哎呀，这么办？哎，我是王五，在少爷，你呀去看看去，啊，到道上看看，看看这个，发展到什么程度。赶紧回来告诉我们，听着没？打起来呢，哎，没有办法就打吧。樊老爷子也不能把赛花怎么样，没打起来和解了，你回来通知没事，这事儿不挺好吗？啊，如果我爹要转变过来，那女儿大不如爹娘啊，乐嫁谁不嫁谁，是就这么地了，快点去看看去。这王五噔噔噔跑去了，不大伙跑回来脸都不是色的。回禀几位少爷，什么事儿？你快去看看去。那老爷子书上怎么地让人绑起来了？啊，绑起来了！快去看看去！哇，大家都过来。到这一瞅热闹了，侯赛花的大车没了。这侯定国呀，被人抹肩偷二，被司马道川提，把老小子给绑到道边上。嘴里头塞一块布，把这布拔出来，爹，你怎么了？啊哇，直叫唤，爹，你到底怎么了？把绑绳松开呀！侯定国站这是破口大骂：“哎呦，怎么事儿？那车老板，就赶车那个老头，爷俩在这将正将的那时候，眼见又拉兵的。”这话越说越翻的时候，这车老板下来还直咳嗽。姑娘，老人家，你上车啊，怎么办？咱不能不孝顺，是吧？你父亲说的虽说不对，也得假装听。你上车，那后边咱们不有仆人吗？还有丫鬟什么，你让他赶车走，我跟他直吧对付，赶你们走远了，我把他也对付住了，往我后追。老人家，你可别伤着他，你放心吧，我保证不伤着他。姑娘一转身上车了，侯定国往前就追。你等等，哎，慢了。

0: 我说，侯老太爷，怎么说呢？我是个下人，不能不说几句话呀。虽说我是下人，但是我是人，对吧？
1: 嗯，你
0: 先别，这车不是吗？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我要捂着，坏了，也说不上那赶车的老头用那种什么手法，不让侯定国动。用的是整个那贴字弓贴到你身上，外表还看不出来是打仗，实际小贝亲拿手已经送上去了。慢点老爷，你先别动，听我说。实际扒一刀手已经扣在那儿。侯定国想捂着都捂着不了，眼见大车时飞奔而去。侯定国问了一句，你是什么人？就看赶车老板扑哧一乐，问我，我要说出名字来，吓死你！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小行行，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小行行，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小行行，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不要你了。
1: 不要你了。
0: 饿死你。
1: 饿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公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公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赶车的老头放走了侯赛花，把侯定国给拦到这儿，俩人这一交手，武林当中的行话呀，那叫行家伸伸手，是便知有没有。二十照面把侯定国给绑到这儿，这侯定国问你谁呀？那意思你咋这么牛呢你？我要说出来得吓死。谁？
4: 我告诉你，
3: 武林当中给我送了个外号，叫雁过拔毛，姓朱，我叫朱光祖。弄块布把侯定国嘴给塞上了。
4: 姓侯的，你要找赛花，就请你到江都县县太爷施世伦那儿去找，听懂了吧？这都是狮子人的秘密安排。
3: 老头走了，说这些事儿都谁办的？
4: 都是黄天霸暗中让人办的。咱们前文书我说黄天霸跑了，后边姑娘追，让过了轩辕劫，黄天霸跟姑娘打了这么几下，两下这么一跑，姑娘遇到了两个和尚。黄天霸呀，跑了之后见到了轩辕劫，
3: 大哥，究竟怎么事儿？那姑娘是谁？
4: 哎呦，轩辕劫一看黄天霸呀，黄天霸呀，我这儿不是想上立村办事儿吗？我一心我先到侯家庄找侯定国，让侯定国我们两个去，人多面子重。因为老侯头跟那个奇怪老人呐，俩人有交情，可没成想到那儿呢，这个侯定国有个女儿叫侯赛花，侯定国这个人呢，非得想把他姑娘嫁给我，我不干，我就想走。可是，一想奈乎当时的面子，没有办法，就这么样，我半夜我心跑吧，结果姑娘闯进来，也没管三七二十一，就给我一顿箭，我这破窗而逃，遇着你了，
3: 谁？
4: 侯赛花，侯定国。哎呦，黄天霸一拍大腿，这不是我未婚妻吗？小时候定的亲呢，那爹得告诉你的媳妇就是侯赛花。哎呦，那方才那就是侯赛花。黄天霸一听啊，得行了，别说旁的了，我追他吧你。这黄天霸追上去，追到一半，偏巧碰上雁过拔毛、朱光祖等人，这些人呢是尾随黄天霸追轩辕劫来的，碰上了。天霸哥哥，哎，一言难尽，事是这么回事。黄天霸，老弟啊，那可得救我，这你未婚妻啊，他要干嘛去？他在家跑出来，我有个分析， 可能是这老猴头啊，爱慕虚荣，见钱眼开，把他姑娘想嫁给有钱的人家。人家姑娘是为你们老黄家，可能人这么想的，生着是老黄家人，死了是老黄家的鬼，这不跑了吗？咱们得暗中保护。遇着两个和尚，黄天霸抖手就两个镖，把这两个和尚给杀死了。前文书这我都交代，暗中下手的就是黄天霸，结果这吃喝住都是黄天霸暗中给安排的。看看自己的未婚妻到底要到哪儿去，一看住店了。朱光祖看了看，老弟啊，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你上大人那儿赶紧去后猜去，怎么去回报这都你的事儿。我看这姑娘到底想干什么，买了车，朱光祖装成了这么一个赶车的老板，这老板可厉害，是剑客身份。后边这些人呢，有不少都是衙门里的，还有天罡队的两个，剩下还有几个是雇来的。见着姑娘这么一唠，姑娘要到望江港大黄庄，朱光祖暗中告诉人送信，黄天霸在村外待着呢。人家这侯姑娘是勾奔望江港大黄庄，你们家黄天霸明挺感激侯赛华，见着自己未婚妻，所以现在没见面吧，告诉朱老爷子，就说我说的，如果姑娘勾奔望江港大黄庄，你就把她送到望江港大黄庄，要不然就送到施大人的面前，我想跟他见见面。黄天霸转身就走了。有朱光祖的保护，黄天霸是放了一万个心。这一事情全是黄天霸暗中给安排的，压心不表。单说朱光祖把侯定国绑在这儿，追上了大车。姑娘得问他，老爷子，我爹呢？你爹啊，回心转意了。啊，真的吗？是啊，我这一顿劝，听人劝不吃饱饭吗？他一看没有办法了，也把我放了。至于他彻没彻底回心转意，反正我也不知道。朱光祖一想，我别说给人绑起来，这话不能说。大车稳稳驾我，姑娘对待你的遭遇吧，我深表同情。这不说句良心话吗？不过你要上哪儿去到底？我够奔望江港大黄庄。哦，为啥到那儿去呀？我的丈夫家在哪儿？你丈夫谁呀？黄天霸。哦，朱光祖还装糊涂，那得慢慢唠。哦，你丈夫是黄天霸，你认识？哎呦，认识。我没赶车之前呢，我是个要大贩。哎，怎么说呢？后来啊，黄天霸周济了我，小伙长得漂亮，武功高，为人讲义气，就这么样啊，周济我百十来两银子，有了今日啊。哎，你到望江港干嘛去？我生了是黄家人，死了是黄家的鬼。我爹爹爱慕虚荣，想把我嫁给什么有钱的人家。我已经是许配人的人了，泼出门的水，嫁出门的女。当年呢，指腹为妻。后来我们定了亲，所以我是老黄家人。哎呦，姑娘，你不用去了。怎么说呢？我知道黄天霸在哪，黄天霸就在何建府呢。你干嘛去不去找他去？你找找他，你把自己的事情说出来。那黄天霸也知道。哎呦，我可听人黄天霸捣鼓一回，他捣鼓什么了？对，他说他的妻子姓侯，叫侯赛花，那就是我呀。哎呀，说这话也就几个月前吧，我还见着黄天霸呢。他说了，他的未婚妻是姓侯，叫侯赛花呀。黄天霸还总捣鼓呢，说什么时候想见见，把婚完了。嘿，这老猪头更能撒谎。在何建什么地方？在何建府一个店房，那天我在门口碰着的，他就说他在那儿住。你看看，姑娘怎么办吧？
3: 干脆咱别到浙江望江港大黄庄了，拐过去就是河建府。你得找你的未婚丈夫，把这事情一说不就完了吗？当场还有石大人呢。现在黄天霸可了不得了，保官当差，国家的官员。那石大人呢，是他的义父。这事再有石大人一做主，你们俩一完婚不就结了吗？生米做熟了饭，你爹也说不出来别的。那好吧，那咱们奔河间。那大车叽里咕叽里奔河间下来，到河间了，就这眼榜啊！哎呦，这姑娘满面的为难。怎么为难？我进去我怎么说呀？另外，朱光祖那句话说点不恰当。现在人是官人了，人家现在是官儿，我是一民女呀。另外，我说我是侯赛花，也没什么凭证。那婚贴都在我家呢，都放在我的香阁内。我说我是侯赛花，人能相信？另外，一看我这狼狈样，能不能认我的妻子？同情他理的，让我把那婚贴拿出来，那不通情达理的，冒认关系，这还有罪呢。这姑娘在这就思前想后，朱光祖干嘛的？老江湖，什么事看不明白？明白了，姑娘，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老人家，你是怕黄天霸不认你，再当面羞臊你一顿，说你有什么冒认关亲，或者是怎么办？你呀、看见没，他这个店房对个不还有个店房吗？你到那店房住去，你先住那儿，我到里头去跟他唠唠去。你看怎么样，我跟他谈谈，他如果觉得是这么事儿，他不用来接你来。这可也对。这姑娘进那店房，朱光祖命人把大车也套进去，都完事儿了。

0: 老朱头啊一转身跑对个店房里，先见识的人，识的人，这屋里头啊，黄天霸在场，薛元杰也在场。黄天霸把薛元杰介绍给识的人，这薛元杰这脸的通红，这事儿没办明白，结果到侯庄惹这么点祸。另外这七怪老人的我包了，我还得劝他去。这回我重新再走。刚说到这儿，朱光祖进屋了，原原本本的把这话就由头到尾的说了一遍。哦，识的人站起来了，啊，这是好事。识的人不有点磕巴吗？哎呀，天霸呀，你觉得这个事儿怎么办？黄天霸脸通红，我这不是以公济私吗？你这想不想见？真想见。可现在我这官事在身，黄天霸还满面的为难。义父啊，你看咱们现在是办的公事，怎么能把这个私事拉到这上了，是吧？义父，他是我的未婚妻，不过你说现在我们这见面了也不是时候，现在我正在啊干公事，能否这么？朱老爷了，朱大哥，你把赛花送到大黄庄去，先让他到我爹爹那儿。黄天霸说的是假话，大伙能不明白？朱光祖乐了，这事儿大人呐不好说别的，我好说。识的人呐，人家从小的亲，对吧？得让人见面。另外咱们这多倒霉呀，跑到小店房里头来，不敢声张，不敢乱走，来到这儿来破案来了。要有娶媳妇这样的事，好事儿、喜事儿冲一冲，还行呢。我告诉你，要一冲的话，过来，咱们保证顺的。你这多好啊！对，正合我意。天霸，我命令你把赛花给我接进来。黄天霸巴不得大人说这么一句话，多谢大人。转身，黄天霸出来。朱光祖大家伙都跟出来，东当马彪西当周正，紧的福紧的禄紧的争紧的寿，滚地雷抓地虎，燕过拔毛，朱光祖一干人等全都出来。天霸，你能这么去吗？你得弄身洗洗衣服，是吧？大伙给他拥护到裁缝店，有现成的袍子，成一铺穿上了，嘿，白缎大褂，斯文大带，江西这儿小折扇，这儿啊脑袋上戴着红嘎绿吧的钻头。黄天霸长得漂亮，俊霸这一打扮上更漂亮。大伙众星捧月来到店房门口，要见到自己未婚妻了。黄天霸这心蹦蹦蹦的直跳，跟姑娘就在月光下见了那么一面，不知道这姑娘到底究竟长得什么模样。那俩和尚拦住姑娘的时候，黄天霸是离远抖手一镖，为了怕姑娘发现，也没细看，只不过是个轮廓。姑娘长得，但是外边的体型关巧，挺漂亮。黄天霸心里直蹦，来到门口，小二，我们是对门的，方才有辆大车进来，与姑娘进来，看见没？大车，对，啊，想起来，是不是来了那么十几位，套了大车，对，刚走啊，替后门出去，一姑娘，坐车走了，走了，朱光祖啊，一跺脚，不能，看不见，大伙来到后院一看呢，空空如也，啥也没有，这朱光祖一跺脚，我是把车停，一点都不差，你看这玩意儿。姑娘奔哪边走了也说不上怎么事，这姑娘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我们也不敢劝呢，人交了二两店钱，说搁这过站，把过站钱也交了，转身带领那些人急了姑娘到后门出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赶快追。朱光祖这一跺脚，大伙就追下去。这姑娘究竟是往南走了还是往北走了，是东边是西边不知道，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兵分四路，大伙分开。黄天霸这儿 独自扑奔正南，就往下追。大伙兵分四路，撵下来，单说黄天霸追出小的这五里多地，看见了，哎呦，前面的大车，黄天霸在后边一撒腰啊，离得还剩十多丈，在后边跟随。黄天霸有心喊吗？道上还有行人，还摸不开，你想我最好找个必经地方跟他唠一唠。就在这时，迎着这大车来了匹马，这匹马就到了这个车前，一代马缰绳。黄天霸离十字帐远不算太远，但说话听不着，就看见马背上坐一个俊俏的公子哥，这个人长得漂亮，白净，下一身白缎，背背口宝剑，一个男的，和轿里的侯赛华嘀咕嘀咕嘀咕的，也说不上说些什么，就看侯赛华出来，是侯赛华，马上的人也蹦起来，公子哥，就看两个人呢，拥抱在一起是抱头痛哭。这黄天霸可懵了，哎呦呦，这怎么事儿？这是黄天霸这火啊，腾就上来了，把醋坛子扔了，醋缸都整过来了，心中暗想啊，侯赛花，侯赛花，原来你是水性杨花一个淫女，还没成婚呢，你就在外勾勾搭搭，你有情人呢？这黄天霸一咬牙，抖手。拉出来三颗毒钢镖，才有引起一段惊险差事。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黄天霸追侯赛花，追出来自己的未婚妻呀、把妻子追回来，不能让他颠沛流离呀、这姑娘也怪，为什么在这店住好好的就跑呢，就走了呢？黄天霸怎么着？可这不撵拉倒，这一撵呢，黄天霸这活可大了，这车呀停下了，由对面来了一个俊俏的公子哥，长得漂亮。两个人在那嘚啵嘚啵嘚啵嘚，也说不上唠了些什么。最后在这马背上，这公子哥蹦下来，姑娘在车里头下来，两个人是抱在一起，姑娘是痛声失哭。哎，这黄天霸可活了。哎呀，心中暗想：侯赛花，侯赛花，你这不是水性杨花吗？你，哦，整了半天，你外边有主啊？你呀、你是乱七八糟那活的。心中暗想：这黄天霸咬牙怒目，内衣都囊，别看兵刃没带，站出三支镖来。那想往前蹭两步，我这两镖我就